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生活就得勤找乐，
3: 有才就要秀出来。
2: 知音虽难觅，在这里不难找。
3: 老有才了，他说的就是你。
2: 小乐海明为您报时，现在是上午九点，正是上午好时光。
4: 银发时光，乐享旅程。亲爱的老朋友，您听见春天的召唤了吗？
5: 李姐，经济广播新开的山河漫游团可贴心了，主持人带队，专业医护跟车，还帮拍全家福呢。
6: 哎呀，上周我们三十个老伙计去婺源，那古村的油菜花开的呀，跟我年轻时候一样美。
7: 吉林经济广播带着爸妈去旅行特惠专线已然开通，山水康养线、古镇探幽线、红色记忆线，总有一条通往您向往的远方。
8: 岁月正好，出发趁现在。
7: 带着爸妈去旅行服务中心热线13074301155，微信同步，让我们共赴山海之约。
8: 有才你就来，
9: 热爱生活，做一个阳光的老人，我要坚持到底，加油！
8: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10: 欢迎收听《老有才了》。
11: 灯光老师、音响老师，准备一下啊！3、2、1，节目开始。

0: 生活乐开怀，
1: 有才咱就来。
0: 欢迎朋友们来关注今天的老有才了，
1: 我是海明，
0: 我是小乐。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几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电话、微信公众平台和群。电话呢是04318581538，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在微信搜索一栏搜索吉林经济广播，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了。我们的群号呢是15504319900，15504319900。
1: 是的，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日长春最高气温是25度，最低气温是15度啊。这个天气本周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忽上忽下的一个变化情况。
0: 嗯，是的。那大家呢出行的时候也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适时的增减衣物，别感冒啦。
1: 对，这昨天我们不就是这个说了，就是聊了一下周日的时候我们去参观的那个哈双龙镇马市的这个相关的情况嘛哈。然后那个高大哥呀，这个也非常热心，把我们这个视频呢，不是这个音频呢，这个就传播出去了啊，传播出去了。
0: 你看高大哥那传播能力都多强了。
1: 对，这个双阳镇的不是双龙镇的哈，这个就是马场的相关的负责人呐，也非常的开心。
0: 你看你给我们整的多好啊，
1: 对，
0: 还领那个老年人上我们这儿来溜达溜达玩玩啥的，
1: 对，
0: 更好了。
1: 这回大车了，这回那个
0: 我是这么想的，我现在啊，我跟你说
1: 啊，
0: 咱们到时候去的时候表演节目，你就算咱一个，我们也得表演呢，
1: 行，
0: 是不是？咱就不能朗诵了，咱整别的，
1: 真行啊，
0: 是不是？咱是扭个秧歌，咱有秧歌队，秧歌队那100多号人呢，
1: 那
0: 玩吗？完了，咱还有那个什么广场舞队，
1: 对呀，
0: 合唱队，
1: 对呀。朗诵咋就不行呢？就写个双龙马市的一个那啥呗，文章呗，
0: 不太搭吧？
1: 完了，朗诵呗，
0: 朗诵往那一站，完了尘土飞扬，这
1: 样。这回那是多接地气的一种行为，
0: 接地气的。
1: 然后这回大车了啊，然后那个吉林日报啊，这个也要去报道去啊，然后呢还这周日呢我们再去一趟。
0: 吉林日报是赵哥他那儿不？
1: 不知道啊，
0: 是赵哥那儿，我问是不是赵哥的？
1: 但不是他的人，
0: 不是他的人呐，
1: 可能不是。
0: 他是管乡村这一块的
1: 啊，
0: 农业，我感觉应该是他。
1: 叫啥呀？赵啥呀？
0: 我不知道他叫赵啥，忘了。你这么一问，我就懵了，因为我就叫赵哥，代号是赵哥。
1: 大哥太多了，这就有几个好哥。
0: 确实，大哥太多了。昨天跟那个，我发现了老伙伴睡觉都晚，而且他拿你不外的时候，
1: 你先听我把这个说完
0: 啊。
1: 完就是咱是咋
0: 的？你不是我大哥呢吗？
1: 对，就是这个吉林日报，本周日也要去这个采访去。反正高大哥又跟我回个相关信息之后，我说那我们也去，周日我们再去一趟。
0: 你可愿？
1: 然后小乐也没去过，是不是？
0: 凑热闹，你就是为了带我去是吧？
1: 对对对，特意
0: 你这么好呢，那我必须请你吃水果夹
1: 啊！完了，另外呢还有个啥呢？就是咱不说中间不也提到了，我们周日的时候一行还有一位大哥嘛，对不对？那大哥昨天听节目了，特意给我发信告诉我一声，那听节目了说挺好啊，咋地？
0: 啊，说那个啥呀？说咱们那个，妈呀，这我老于大哥还得天天关注呢。
1: 那是啊，你说说，
0: 哎呀，
1: 你看看，
0: 那于大哥去啊？
1: 去。啊不，他不去了，他不去了。
0: 为啥又不去了？
1: 那没时间。
0: 我去他就不去，他去我不去。
1: 咱仨去够用了，
0: 够用了。
1: 啊，本周日我们再去一趟双龙的马市，然后再给大家做一个详尽的报道。
0: 不是给人整双辽去了，就给人整双阳去了。
1: 嗯、
0: 你能不能记住
1: 双龙
0: 这回？
1: 双龙镇。
0: 对，双龙、这回让你记忆深刻。
1: 对对对。
0: 他起这个双龙镇是有啥特殊的含义吗？
1: 到时候咱就知道了啊，
0: 问问哈。
1: 对对对对，为什么叫双龙镇呢？是不是
0: 这镇也整出去？
1: 哎，看看这不就是事儿。那你接着说吧，说你刚才说那个什么那
0: 我忘了。
1: 什么老大哥怎么水果夹吧什么的事儿？
0: 啥水果夹你就记住这个事儿了。啊，我想起来，我说这些老大哥睡觉都可晚了，包括大姐啊，他如果拿你不外道的时候，他都半夜给你发信息。
1: 是。
0: 嗯，
1: 那是真不外。
0: 那个我那个七张大哥啊、半夜9点给我发信息，我也不管那事儿，我10点给他回。他9:40发，我10:00回的。我俩半夜就是一般我俩说话
1: 唠一次，
0: 我俩一般说话就都是那个晚上半夜的时候，就白天说的很少。不是，我俩唠的全是就是什么诵读啊，要不就活动啊，就都这些事儿
1: 啊啊。
0: 但为啥都是半夜呢？
1: 因为只有半夜有时间，
0: 跟那个世良大哥也半夜，半夜说他给我半夜发，那个乐这个视频啊、这视频给发过来了。
1: 哎呀，你看看大家多负责哈！
0: 陈岩大哥也半夜发，都一样，全是晚上。
1: 好，
0: 嗯，
1: 这就是工作热情、工作状态。
0: 夜友，白天他们都可忙了，确实是，人白天这活动那活动的，晚上就开始了。
1: 对，
0: 嗯，组织了，
1: 嗯，人家退休生活多么美好哈，
0: 真的挺好的、嗯。其实上次，他们那个五六七朗诵艺术团来了之后，一听，你看人家玩的多好。其实你不是说他人家不挑人群，人家挑人群，所以才坚持了十年，都是跟自己一样的人。
1: 对对对对，
0: 要不你玩不了那么长时间。
1: 那可不咋的，有搅局的就不行。
0: 对呗，
1: 嗯嗯。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时机啊，
0: 今天跟大家说的是男性提升精力的事儿。
1: 嗯。老味道是什么？
2: 是故乡的风，是母亲的手，是刻在骨子里的吉林情。
3: 石记忆，寻味吉林老字号。
2: 石记忆，教学健康新做法。吉林经济广播，
4: 老
2: 有
4: 才
2: 了，
4: 让好味道

0: 经历的事儿。
1: 很多男性啊，过了30岁，明显感觉到身体大不如从前了，是不？老海明老师，那不如从前了，
0: 还行啊，
1: 大不如拉倒吧，
0: 还行啊。
1: 你如不如
0: 腰反正是，
1: 你如不如我还不知道吗？
0: 这你咋知道的？
1: 我知道的可多了。
0: 妈呀，这家。
1: 早上起床，
0: 不是你别给我说清楚了，你咋知道的？
1: 那你咋，我咋知道的？你不知道吗？哎呀，来说啊，早上起床困难，白天困倦乏力，工作容易疲惫，运动耐力它还下降，稍微忙碌就会身心疲惫。不少人误以为就是年纪变大的正常现象，其实啊，大多是饮食不均衡、营养缺失、代谢变慢导致的精力不足。
0: 对，
1: 想要养好精气神儿，恢复体力那个不需要吃什么补品，你不要吃海参吗？
0: 我
1: 不需要吃。
0: 我啥时候说
1: 的？不需要吃啊！日常三餐吃对食物，就能够高效的提升精力，改善体能。
0: 哦，男生精力下滑，大多是和三类的营养缺失息息相关。第一就是优质蛋白不足了，还有就是微量元素匮乏了。再一个就是身体慢性疲劳炎症的堆积。
1: 嗯，
0: 哎，那相比于说昂贵的保健品呢，天然的食材温和安全，而且容易吸收，长期坚持食用，能从根源修复身体状态，稳住我们满满的精力。
1: 嗯，优质的蛋白呢是男性精力的核心基础，也是修复肌肉、激活身体机能的关键。
0: 嗯，
1: 日常首选呢是深海的鱼虾、牛肉、鸡蛋、低脂牛奶。牛肉呢是富含锌元素和优质肌酸的，是天然的体力补给食材，能够快速的恢复身体的疲劳，提升耐力。鸡蛋营养全面，易被人体吸收，每天1到2个，为身体持续的功能，改善体虚乏力。长期久坐缺乏运动的男性，坚持补充优质的蛋白，能有效改善精神的萎靡和浑身松软的这个酸软的状态。
0: 松软
1: 面包
0: 啊、这个我跟你说，这两样我都爱吃，一个鸡蛋一个牛肉
1: 啊。我还以为你这两样你都有呢。
0: 都爱吃啊，
1: 精神萎靡不振，完了浑身酸软状态。
0: 另外一个就是深海鱼虾特别好，咱老伙伴啊，这个有要有条件的你就多吃点这个大虾。
1: 深海鱼虾
0: 啊，深海鱼虾啊。然后呢，你不要寻思说这个，哎，现在都养殖的。我跟你说，养殖它也是在海里养的，
1: 是的，
0: 或者在那种这个环境非常好的。你比如说，现在咱们新疆养的三文鱼是吧，已经供全国了，但是那水也都是这个保护起来的那个水，不是说的那个大随便整个小河沟就给你养了，那都是好地方出来的啊。
1: 嗯，
0: 所以你不用寻思说是养殖的咋的，就它营养价值是一样的啊，只不过说口感没有说那种深海那种发甜啊，或者是那种纯野生的吧，那发甜，然后肉呢稍稍就是比较就是那种哎有筋头嚼头，哎，虽然说养殖的稍稍的那口感差一点，但是营养是一样的啊。那么坚果和杂粮呢是缓解我们脑力疲劳的黄金食材，很多的男性啊工作压力大，长期用脑就容易头晕啊、疲惫啊、注意力不集中啊。那我们吃点啥呢哈？核桃、巴旦木、南瓜籽儿，哎，这些东西都非常好。它富含维生素 E、卵磷脂和锌元素，能够滋养神经啊，舒缓用脑疲劳，提升专注力，是不是？为啥说学生要多吃一些这个
1: 杂粮？
0: 哎，杂粮和核桃呢？这个杂粮当中的对杂粮当中的燕麦、黑米、山药，哎，它可以替代精米白面食用，就能够平稳血糖，避免餐后犯困。
1: 是的，
0: 哎，可以保持咱们全天的这种精神焕发，告别午后昏沉呐、迷瞪这种情况。
1: 嗯，日常咱蔬菜里面啊，咱可以多吃一些韭菜和西兰花、菠菜，这个些东西啊，都是男性的养生好物啊。
0: 啊，
1: 菠菜富含镁元素，能放松肌肉，缓解身体酸痛的这个疲惫的状态。西兰花呢，营养密度是特别高的，抗氧化、抗疲劳，增强身体的免疫力、抵抗力。韭菜呢是能够温阳固本的，温和调理身体的机能，长期食用改善体虚乏力，唤醒身体的活力啊。除此之外啊，生蚝是公认的补精力的食材。
0: 那不是咋的？
1: 富含高含量的钾元素、
0: 锌元素
1: 啊。

0: 啊，助力身体机能代谢，改善疲惫状态，每周食用，对恢复男性精力精气神大有裨益。同时呢，可以适量的吃桑葚、枸杞泡水，干吃也都行啊，滋补肝肾，缓解熬夜带来的精力损耗。
1: 这生蚝啊，有一句话叫啥来着？男人的加油站，女人的美容院。就你吃生蚝，男女都好啊、哦，所以那个生蚝还便宜，还不贵。
0: 这么多年我都没吃上一个。
1: 是啊，那你为啥呢？
0: 我不爱吃。
1: 美容不需要美容是吧？
0: 不是需要美容，但我不爱吃。
1: 嗯，
0: 就吃不了，就宁可那个不美，我也吃不了这个，吃不进去呀。
1: 但是生蚝吧，有一些极端人士哈、
0: 啊，
1: 他吃生蚝、
0: 啊、
1: 愿意吃生的
0: 啊，生的。
1: 我跟你说，生的生蚝那不行啊，你必须得给它蒸熟了。
0: 就对呀、啊，蒸完了之后吃呗。
1: 嗯、生蚝里边有一些这个寄生的哎细菌呐、啊、啥的，容易坏肚子啊，坏咱肠胃啊，所以呢，咱得给它蒸好了。
0: 嗯，就是这隐患，
1: 哎，
0: 不那么吃啊。想要长效的稳住精力，就避开这种那个伤身的饮食习惯。比如说咱要少喝高糖的饮料、烈酒，少吃重油重盐、
1: 嗯、
0: 辛辣油腻的食物。
1: 对，
0: 这类食物呢会加重身体代谢负担，让人越吃越累。同时呢避免三餐不规律，暴饮暴食，减少熬夜，搭配适量的运动、
1: 嗯、
0: 精力提升效果呢会事半功倍。
1: 对了，
0: 男性的这个精气神啊是藏在一日三餐里的，不用盲目的进补，坚持天然均衡规律的饮食方式、
1: 嗯、
0: 补充体力啊所需要的营养，就能够告别疲惫的状态了，找回年轻饱满的身体状态，轻松应对工作与生活。
1: 嗯，咋样，是不是、啊、这咱大家伙呢，我跟你说，这精气神尤其是男性啊，这个咱这么说，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咱照女生人差点，人女生咱也不知道咋就精神那么饱满啊。你看出去跳舞啊、唱歌啊、什么参加各种室外活动啊，大部分都是这个女性啊，很多男性的都在家窝着，要不是周边的溜达溜达，楼下溜溜弯儿，哎，这大多数是这样。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愿意骑自行车，但是咱这么说，那个。他对吧？这个你也不能说的那个，你一天骑多少个小时？但是女生人跳舞唱歌能出去玩玩一天，所以还是人家精力旺盛。
0: 女生也累，
1: 那咋整？
0: 女生是啥呢？这咋说呢？我就这一段时间，我就体会到，我感觉我好像
1: 岁数大，
0: 中年危机。
1: 嗯，
0: 真的就是上有老下有小这种状态就出来了。完了，你还得工作，你还没退休呢。
1: 嗯
0: 嗯，但是无所谓，我轻松应对。
1: 对，嗯，多吃这玩意儿，生蚝
0: 跟那也没关系，这心态的事儿，真的跟心态可有关系了。只要你一直保持积极的状态，
1: 哎，
0: 他啥事儿都没问题。你要是一耷拉脑袋，那就完了，
1: 耷拉膀子就不行了，
0: 青皮耷拉膀子。
1: 所以咱大家伙也是啊，支棱起来，哎，这个
0: 支棱起来。那不能不如我们那个60、70啊，是不是啊？
1: 对，
0: 那我们70后你那不如，那不行。我说的是70岁以上的老人。
1: 啊、这咋都给整没了呢？
0: 就不想让你用了呗。
1: 来吧，听一首歌曲，叫做《
0: 休息会儿》。
1: 风华
0: 正
1: 茂，
0: 愿我们收音机前的老伙伴永远风华正茂啊！
1: 嗯，天天茂。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啊！
0: 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超级明星打钟板，乐开怀，说说经济广播频道的老
0: 时尚达人，
3: 我喜欢把所有的精彩写进诗里，为祖国高歌，
0: 拥抱生活，
4: 我超级爱就翻了，哎呀妈，特别开心，大伙儿也笑，自己也笑。
0: 他们是有才艺、有故事、有追求的老伙伴。
5: 老有才了，每天上午9点播出。
6: 好嘞，北京时间的9点23分，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老有才了节目，我是海明，
0: 我是小乐。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跟大家讲吃的东西。
6: 吃的东西啊，要说
0: 马上
6: 最近时间大家这个吃的比较多的，那就是月饼了。
0: 马上要
6: 是是
0: 要到这节了，
6: 对，
0: 嗯，
6: 这两天买月饼的也多了
0: 啊，
6: 然后各个这个商家呀推出了不同的口味的月饼。
0: 我就喜欢吃三家的月饼。一个是那个顶峰针，还有那个老母的月饼，完了还有你，对，还有你说那家、
6: 啊、
0: 那月饼，
6: 是不是啊？
0: 挺好吃。
6: 老母家还是比较淳朴的，嗯。然后
0: 这个都是原来的那个老
6: 味道。我说这家呢，就是人家是属于小作坊，属于自己做就只能供附近
0: 的。你说的是你不是在那个叫什么什么龙美丽园买的吗？
6: 不是啊，不是，就是一个杂果干果店，他家自己做的那个是。
0: 这不是小作坊吧？它是全国连锁的吧？
6: 不对，就是这个他家是全国连锁的一个干果店，
0: 但是他月饼是自己做的。
6: 但这个月饼是他家自己做的。
0: 哎呀妈，那真好吃啊！
6: 他只供他附近的居民，外边供不动，因为他就只能买那点儿啊。
0: 那确实很好吃。
6: 嗯，所以那个月饼呢，就是到了这个时候呢，就是大家伙餐桌上啊会经常看到了。那吃中秋吃月饼呢，它也是咱们国人的一个仪式感。是不是啊、
0: 嗯、是的。
6: 但是吧，有一些朋友就考虑了，说这个月饼啊高油啊高糖啊高热量啊吃完了就容易口干积食啊、
0: 嗯、
6: 是不是代谢变慢啊发胖啊、
0: 嗯、是的
6: 啊担心啊，所以就不敢吃。所以呢现在也推出了很多，比如说木糖醇月饼啊，
0: 对的，
6: 哎，或者像外地我前两天买了那么几个，那个就是小不溜特别小的那种，
0: 小不溜
6: 就是那种白米的糯米做的那种麦皮儿的月饼，哎，也不甜，
0: 冰皮儿啊，
6: 不叫冰皮儿，就是白皮的，就是那种，那明天我给你拿两个。
0: 你家有啊？
6: 有，那一共就一袋
0: 三十多，
6: 32块钱，完了12个。
0: 啊，我还以为一袋
6: 30多，一个就这么大，
0: 你都不给我拿一个来，
6: 一个就这么大，3块钱一个，明天我给你拿俩。
0: 给我拿俩吃一个还攥一个、挺好。
6: 首先呢就是什么呢，这个甜腻的这种月饼啊包就是大家呢
0: 豆沙莲蓉水果。
6: 对对对对，
0: 其实豆沙莲蓉它做的好吃的它还行，水果的是真甜腻啊。
6: 嗯这类月饼呢它的特点就是糖分非常的高啊，油脂还可以，但是你吃完了之后呢血糖飙升的非常快。
0: 是，
6: 所以咱老伙伴呢就是少吃豆沙馅儿的、莲蓉馅儿的、水果馅儿的。
0: 嗯，
6: 哎，因为吃完了之后你就发现燥，浑身就燥热啊，反酸齁甜，所以这样的东西我确实吃不了。嗯，
0: 我也吃不了他那个水果的月饼，
6: 但是呢
0: 真心不行。
6: 你可以啥呢？搭配着别的东西，
7: 搭配点绿茶、白茶。
6: 对，
7: 嗯，
6: 搭配这些茶种茶，你就能够这个有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互补的作用了。
7: 是的，
6: 你像这个绿茶、白茶呢，它就适合搭配的是刚才这种甜腻的这种月饼。
7: 嗯，
6: 因为啥？绿茶它清爽啊，回甘呢、啊，哎，然后呢，能够快速化解这种甜带来的这种腻感啊，抑制糖分的吸收速度，平稳餐后的血糖啊，最好。另外，你看咱们古代人为啥说中秋赏月的时候，在那个小食台上，对，都这个摆上月饼盘儿，完了再沏壶茶呢，人配到一起吃、嗯，它是有道理的。
7: 是的，
6: 嗯。
7: 然后还有啥呢？很多老伙伴都特别愿意吃那个五仁的月饼，
6: 对呀、
7: 啊，是不是、啊？我也挺爱吃五仁的。
6: 我也爱吃五仁。
7: 五仁月饼呢是油脂含量特别高啊，
6: 嗯，油脂
7: 坚果呢油挺多的，然后你做的时候你还得放东西呢，
6: 那对、
7: 啊，饱腹感强，最难消化了。
6: 嗯，
7: 吃完最容易腹胀，积食还有积堆积热量。
6: 对，那它搭啥茶呢？
7: 首选搭配的是乌龙茶、
6: 哦。
7: 这个乌龙茶呀，它属于是半发酵的这种茶，最大的优势是刮油解腻、
6: 哦，
7: 可以帮助分解月饼当中多余的这个
6: 油脂，
7: 减少脂肪的堆积，减轻肝脏和代谢的压力。吃完这五仁月饼，来一杯乌龙茶。油腻感就瞬间消失了，
6: 哎呦，
7: 代谢负担它也大大降低了，
6: 哎、
7: 大家可以试试啊！
6: 是是是，
7: 嗯，
6: 家里没有乌龙茶的，你上网上去买一点去啊！
7: 对，
6: 嗯，最后或者是这个线下门店也可以，这乌龙茶也不贵啊。
7: 嗯，
6: 然后第三类就是奶香高脂的这种月饼。包括了流心奶黄的、
7: 哎、巧克力
6: 月饼、
7: 哎、巧克力还能吃、
6: 哦、对，现在啥都能做哈、
7: 嗯、
6: 这还有肉馅的这类月饼呢，它奶油就比较多、
7: 嗯、
6: 啊，奶汁比较重，
7: 是的
6: 啊，热量非常多，吃完了之后就容易犯困、
7: 嗯、
6: 而且湿气特别重啊，代谢变慢。那它最适合搭配啥茶呢？
7: 啥
6: 就是普洱和黑茶。因为普洱啊，它属于这种温和醇厚养胃不刺激的，它能够加速油脂的代谢，帮助咱们消化，打消积食。
7: 嗯，
6: 那么很多人啊，吃流心月饼呢，就容易胃不舒服啊，配熟普洱就刚刚好，哎，既不伤胃。

0: 对，又能够避免高热量的囤积。
1: 是的，还有第四类啊，第四类就是咸香的肉类的月饼，叫鲜肉月饼。
0: 对，
1: 咸油结合的啊，容易口干上火水肿。最适合搭配的茶呢是红茶，哎，红茶呢是温润暖胃的，可以中和咸味儿，生津止渴，缓解油腻，而且呢这个性质比较温和，脾胃虚弱的人呢也能喝。最后给大家一个代谢养生的口诀啊，甜饼配清茶，油饼配乌龙，奶饼配普洱，咸饼配红茶。
0: 这个月饼呢不是洪水啊，也不是猛兽，不用焦急说借口啊，说我这不吃了啊，以后我这一听你说这我就不吃了，也不需要啊，咱们这个可以搭配一些茶食来互补，能够享受中秋的美味，又能够平稳代谢，不长胖不积食，轻松健康过中秋。
1: 是的，
0: 咱们其实在家里头啊，我就是准备一些茶，可能啊你记不住，但是呢我觉得你不论是吃什么月饼，你配上茶吃，
1: 都整点茶，
0: 对，
1: 都整点茶吃，
0: 它都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1: 对，
0: 是不是啊？
1: 没有毛病，
0: 没有毛病吧？所以咱们的老伙伴啊，这个你家里都有啥馅的月饼？一会儿也欢迎跟大家伙儿说一说。完了，我们教大家你配啥茶，行不行？那你最近你家里头是不是也开始陆陆续续有人送月饼了？月饼多了，对不对？
1: 我家月饼好像一般都是我买的，就送的月饼我都不吃。我就觉得送的那个月饼没有，我不就喜欢那吃那三样吗？稻香村的其实也挺好吃的，
0: 稻香村的也行。但是它还是有一些商业味儿，就是我说这种，其实老母家的那比较淳朴，还有顶峰针确实很淳朴，但顶峰针价格有点高，一斤。
1: 顶峰针这些年价格上来了，
0: 一斤百八的，
1: 确实是，
0: 有点贵啊。两袋月饼我吃不起，说实话啊，我就只能吃点小作
1: 坊。多少钱一袋？原来我记着好像十多块钱一袋，现在是不是涨到？
0: 就过节的是这天，比如说那个中秋节当天，你要是去顶峰针去买月饼。你去看看他那个价格，我说是五马路四马路那个，要不那个总店，
1: 去了，
0: 我去了，我真是没消费起，
1: 我那天去的，我去的，我没买月饼，但是买的是那个，就是夹心儿的那个山楂夹心儿的那个，对，还有一个你吃的那个枣泥，我买那个，买了这几样就花了51块钱，
0: 那是便宜的，你再去看看，就是尤其是。顶那个当天啊，
1: 什么？
0: 所以
1: 呢，稻香村还贵呢。
0: 我推荐的就是老母家，其实真不错，
1: 老母家挺好吃的。我也比较喜欢。
0: 然后呢，我说的，他说我说那款呢是你买不着的。只有我家附近那楼下有一个这店儿。他自己做的，
1: 在园丁花园。你不想告诉是不是？你怕你自己买不着，半天没说。
0: 小倩儿啊，
1: 但是他家不在园丁花园。
0: 对，
1: 你不用上园丁花园堵他，堵不着。
0: 好了，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才艺展示的环节，欢迎大家通过三部热线0431-8581-5377、8581-5388和8581-5399来展示你的才艺。
1: 是的。
2: 打中板又响声，响声越大越好听，为了原唱快板们勤学苦练，基本功。
3: 走过一个冬天，辛苦了这一年。烧伤的
4: 长城是我扬起的手臂，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
5: 我的才艺我来秀，有才就要秀出来。进入才艺展示时间。
6: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没等那个迎进来呢，就开始有掌声了啊，电话现在重启当中，有一个电话接进来了，但是我离那个电话比较远，等我这个平移过来的啊，我平移过来接个电话，来迎进打进8581-5388的倪大哥。倪大哥你好，这俩话筒呢，我这接您电话不容易啊。倪大哥，我没给他话语权。倪大哥这回行了，
7: 抢进来了，
1: 抢进来了。
7: 我打进，要是往后进，你怎么打也打不进来呀！
0: 啊。

0: 哎，他
1: 是。
0: 只要打不进来，往后就打不进来了。
1: 哎呀，
2: 往后就打不进来，你说的好像挺那啥呀？
1: 火爆啊！你大哥
0: 打进来也没人接呀。
1: 啊，你大哥，你家这个月饼准备多少了？
0: 哎呀，月饼准备是有两样，我也不看不着啥样啊。
1: 啊，你愿意吃不？喜欢吃不？
0: 乐意吃
2: 啊，愿意吃月饼。
0: 啥月饼我都乐意吃。
1: 哦，
2: 啥馅儿都行，你看
0: 看不着，嗯，五仁最好最好
2: 最好吃的五仁，对，
1: 就是最愿意吃五仁馅儿，行啊，那祝你这个再配点茶哈，吃起来更加健康哦。
0: 没有眼睛啊，啥也白扯。
1: 那也不耽误喝呀。
0: 我就是那吃喝不耽误，
1: 对，
0: 啥也看不着啊。
2: 看不见，反正是确实是。
1: 我最近看一个新闻说，这个多少年那个近几年吧，说这个，有一些这个叫什么，新的科技产品能够让大家，尤其是失明的人
2: 恢复光明。真的呀？
0: 广播里也听说过。
1: 对，
0: 那好使吗？
1: 就
2: 是
1: 肯定是可好使的。
2: 他如果是那个，就是先天的那种眼疾，好像。够呛，
1: 对，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我跟你说，真是的。
2: 那为什么就是换角膜就能让人就有的是角膜损伤的，换角膜就行？所以我最大的想法就是，我如果没了，
1: 别
2: 送角膜。
1: 行了，你大哥唱歌，
2: 你大哥唱歌，别叭叭了，
0: 唱一首爸。
1: 好嘞，
2: 话
0: 这歌名叫爸
2: 话
1: 哦，父亲的那个字儿是不是？哦，好，开始。
0: 那年我出生，你脸上乐开了花，语无伦次地说，我终于有了娃。从此你就起早贪黑不着家，吃苦受累去拼，风在刮雨很大。温暖的怀抱，你把我的心融化，父爱如大山，多么巍峨挺拔，额上皱纹，脸上汗水为了家，辛苦一辈子，尝尽酸甜苦辣。无情的岁月烧白了你的黑发，看在眼里，我喊一声爸，在你的呵护下。

你把我的心融化，阻碍如大山，多么巍峨挺拔，额上皱纹，脸上汗水为了家，辛苦一辈子，尝尽酸甜苦辣。

0: 谢谢。
1: 好、
2: 哎呀，真不错呀！我发现倪大哥唱歌越来越有味道了，真挺好。给我倪大哥点赞啊！
1: 点赞啊！拜拜，倪大哥。
2: 拜拜，倪大哥。
0: 拜拜。
2: 来迎接下一位好朋友，
1: 下一位是来自于白城的老王大哥，你好。
2: 老王大哥你好。
3: 小子、海明两位老师，你好。
2: 你好。今天整点啥小才艺、啊？
3: 也提前给你们拜个节日了。
2: 嗯，
3: 祝你们节日愉快。
2: 谢
1: 谢，
2: 谢
1: 谢，
2: 也祝您中秋节快乐。
1: 嗯，
3: 您呢？快乐。
1: 你爱吃月饼吗？
2: 谁来都问。
3: 怎么？
1: 我说你爱吃月饼吗？
3: 爱吃啊。
1: 哦，你也爱吃。
2: 几乎大多数人都爱吃。
1: 嗯，
3: 真爱吃。但是吧，就是这个一提这三高，我就害怕。
2: 是不是、啊？
3: 但是像你们介绍这个又绿茶又乌龙茶又黑茶的，那节的多少能节点？
2: 节点，对，但你不能多吃，多吃也不行。
3: 挺好，我一样也不多吃。
1: 嗯。
3: 一回一次量，一天5个月了吧，一天。你不一定能吃了，一天也就半块一块，我那么吃
2: 啊，那行了、
1: 啊，那挺好，
2: 那没事儿、
3: 啊，
2: 对，不多吃行，
1: 行，
2: 尤其是五仁的、
1: 嗯，
2: 刚才倪大哥说他喜欢吃五仁的，
3: 我也不吃啊，像牛肉锅包肉我也是在吃一块，完拉倒，整点蒜整点，
1: 嗯，对，你这会养生，来吧，表演节目吧，
3: 会养生，
2: 嗯，
3: 为啥？唱一个什么？
2: 唱一下，
3: 给那个老女姐点个
2: 啊，
3: 唱的不错了，越来越真越好，
2: 是不是越来越好了？嗯，
1: 我们是鼓励式培养，
3: 唱个这个《草原情》，
2: 好，
1: 好，
3: 啊，
2: 开唱，
1: 开唱。
3: 落叶飞，秋草黄，马蹄声声响。雨在飘，秋风凉，鸟儿在歌唱。大雁向南飞，频频回头望。辽阔的草原，美丽的家乡。雪在飞，白茫茫，你牧人轻轻唱。牛羊肥，马儿壮，篝火香台上。三岁的大雁叫呀吧，年少的草原是温暖的天堂。爸爸的琴声响，爸爸的歌声响，我一边走，远方就唱了，远方的大雁要起飞，银色的草原，温暖的太，在底下唱相当好了，知道吗？
2: 没事，别着急，重新捋捋再唱。
1: 掌声，
2: 谢
1: 谢，掌声送给你。
2: 这首歌主要是我不太会唱的，我要会唱我就跟您一块
1: 唱
2: 了。
3: 银色的草原是温暖的天堂。阿爸的琴声响，阿妈的歌声亮。晚一点的草原，你这个啥声？阿爸的琴声响，阿妈的歌声亮，离家哈欠，乡亲永难忘。雪在飞，白茫茫牧人情。

天长，牛羊肥满庄，勾花香台下。远水的大雁，你要去何方？银色的草原是梦的天堂。阿爸。

0: 故乡，阿妈的琴声响，阿妈的歌声亮，一家乡亲乡亲永难忘，乡亲永难忘。
1: 哎呀呀呀！
0: 他这个歌吧，得要把嗓子耗的里头一点儿，那这个妹子就找上了，后来就对了，现在后来对了，那就不容易唱了。
2: 不容易唱哈，有时候会忘，没事儿，不要紧，不影响大方向，这个整的也挺好。
1: 嗯，
2: 好了，感谢我老王大哥，那我们说再会喽，再见。哎呀，再见，
1: 拜拜，老王大哥。
2: 来迎接下一位好朋友，
1: 下一位打进5377的好朋友，你好。
2: 你好。
3: 哎，你好。
2: 你好。
3: 哎，两位主持人上午好。
2: 今天唱啥歌，小赵哥？
3: 啊，今天唱一首《母亲》，给小哥对唱一首《母亲》。
2: 嗯，好的，
1: 好的。
3: 给何小妹
2: 开唱。
3: 好，有请何小妹。

看新鲜，有人他给你抱，你委屈的泪花，有人。

0: 谢谢
1: 我们的小赵和小何啊，
2: 哎，拜拜，
1: 拜拜喽，
0: 好，拜拜。
1: 这俩搭档哈，
2: 是啊，
1: 搭档的比原来强太多了。
2: 那可不，
1: 这搭档就在磨合。
2: 嗯，
1: 为啥说咱俩搭档就是感觉好像挺那啥的，挺默契的，是不是啊？你那个一啥，我都知道咋回事儿。
2: 这是我干啥呀？
1: 就是因为搭档时间实在是太长了，
2: 太长了。嗯。
1: 就瞅着都闹挺了，没有什么新鲜感，这乐啥呢？
2: 哎呀，郭大哥，你电话咋又挂断了呢？
1: 他一听谁闹挺了，接下来就听人说闹挺、
2: 嗯。郭大哥，你可以再打过来啊。嗯，
1: 瞅你不闹挺，郭大哥。
2: 对，
1: 相当喜欢你了。
2: 我看呢，这两天呢，大家伙儿是中秋国庆到了啊，我们的创作群里啊，有很多老伙伴呢，创作了不少的这个优秀的作品、啊。
1: 对，这两天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分享。
2: 行，是。
1: 嗯、你好，小
3: 杜，关机。
2: 郭大哥好，
1: 郭大哥。
3: 哎，海绵乐乐，上午好。
1: 上午好，郭大哥。
3: 啊，我给以上的都点赞啊！
1: 好，谢谢。
3: 赵和红霞小妹点赞，
1: 嗯，
3: 也给你俩点赞，
1: 谢谢。
3: 提前祝你们双节快乐啊！
1: 谢谢郭大哥，放郭大哥。
3: 我来一次，下一次相遇吧。
2: 啊，
1: 行，下一次相遇。
3: 我独自走在繁华的都市。

疲惫的身影凌乱了我行云的脚步，悠悠的风轻拂塞外的泪滴，吹走了祝福的心绪。你那无奈离去的背影，留给了我深深的记忆。如果上苍让我再选择一次，我会期待与你下一次相遇。呼吸着有你呼吸的气息。

次，我和你牵手，不离也不弃，轻轻依偎在你温暖的怀里，温馨你那怀抱，散发我的香气。有。

0: 轻轻依偎在你温暖的怀里，温馨你那怀抱，散发我的香气，温馨你那怀抱，散发我的香气。谢谢乐乐和海明啊。
1: 不客气，哎，
2: 散
1: 这
2: 发香气了呢，
1: 是这香气飘的都飘这儿
2: 我
1: 来
2: 都
1: 了。
2: 闻着了。感谢郭大哥带来优美的歌声啊！
0: 好，
2: 哎，
0: 谢谢美女和帅哥。

0: 好嘞，郭大哥，拜拜，
1: 拜拜。节目还有点时间，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这周的天气变化啊。这个中雨大雨六级大风，吉林省江营大范围的降雨。
0: 中雨大雨六级大风啊！
1: 对对对对，再跟大家说一下啊。然后呢，今天呢基本上是比较平稳啊，就是20多度，完了最高气温呢是28度，是不是在是
0: 高温度？
1: 长沙市最高气温27度。
0: 今天，
1: 这是哪儿发布的？
0: 今天
1: 吉林省气象台，对，吉林省气象台发布的。然后呢，从明天晚上，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就多云，长白山保护区有小雨。然后呢，温度也是大概维持在这样的一个温度啊。然后24号啊，是个温度呢是，19到23度左右啊，气温还算可以啊。然后呢，啥时候降水呢？就是23号、24号，长春东部包括了榆树、德惠、九台、双阳啊，四平东部、市区、伊通，还有吉林延边北部啊，敦化、汪清、长白山保护区是有小雨的。23号、24号呢是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啊、辉南啊、延边西部、敦化啊有小雨。25号啊，这个长春东部25号就是中秋节的第一天。
0: 开始下雨，
1: 哎，中秋节第一天，是不是每逢佳节倍思亲嘛？啊，这也思念的，导致的下雨了。
0: 嗯，
1: 那长春东部包括了榆树、德惠、九台，还有四平、辽源、吉林、通化中北部，包括了市区、辉南、梅河口和柳河。啊，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啊，白城北部包括镇赖、大安、松原北部、市区、前安和前国府雨，还有长春西部包括了市区、农安和公主岭、通化南部啊、吉安有小雨。26号啊，这个就是大部分都是小雨了，就基本上没什么太大影响。好，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完事了，汇报完了，
1: 汇报完了。
0: 那大家出行的时候就注意啊，然后带好雨具，冷就别出去了，在家待两天也行。中秋第二天就开始晴天了，那时候再出去吧。
1: 就25号这一天呢，不光是有雨，还有大风啊，瞬间风力可以达到6级，所以25号这天不咋地啊，就
0: 团圆嘛，让你出去干啥？团圆去，在家团圆都，
1: 哦，
0: 是不是？你在家玩玩呗，唠唠嗑，汇报汇报工作情况啥的，
1: 够圆的了。你出去走一走去了，
0: 够圆，你够圆的了。你这两天圆了，
1: 我圆了吗？这两天
0: 没有，开玩笑。
1: 哦，听首歌呗，
0: 来吧，那结束今天节目了，还有3分钟结束了。那也欢迎朋友们来，健康歌多好啊，还欢快，就这个了，爷爷奶奶的。这个健康歌来吧，
1: 时间有点短，好像也可以，
0: 不短不短不短，你快点来，我说正好你还不整，现在正好了，
1: 正好了，
0: 开听这歌，
1: 拜拜，
0: 明天再见。小轩轩。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八百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2: 它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3: 它就是国玺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2: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3: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4: 福无边，
5: 入夜
6: 寿无疆，
7: 天无下日，
8: 身强体健，
9: 百岁高天。
2: 为了响应“十五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3: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2: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10: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1: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主持人好，尊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您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 说满桌佳肴，你得有口好牙；腰缠万贯，你得有命去花；赏一路的风景，你得走得动；捡一座金山，你得拿得起放得下。垄沟里刨食的呀，是条好汉；病床上数钱的，是个傻瓜。千里纵横，你得有个家；万众首领，你得有个妈。那大家伙琢磨琢磨，我说的这几句话是不是很有道理呢？像我们这代人呢，说点不好听的啊，土都埋大半截的，一辈子啊，天天围着锅台转，围着孩子转，围着工作转，是不是咱们也得为自己好好活两天了？该吃就吃，该玩就玩，该乐呵就乐呵，大家伙说是不是啊？哎，您可能纳闷了，为啥孙主任今天上来就这么多感慨呢？有原因的啊，这不前几天吗？有一位患者啊，给我打来电话，他就说自己年轻的时候呢，家里条件不好，啥啥都舍不得，现在条件好了，但是因为生病了，哪儿也去不了了。那他是怎么个情况啊？他是严重的风湿骨病，你别说去旅游了，现在下地儿都难了，疼得要死要活的。而且这个风湿骨病的疼啊，它不像那个肚子疼啊，说疼一会儿完事儿的，也不像心绞疼，说疼两分钟过劲儿的。风湿骨病的疼啊，它是那种不分昼夜啊，要多疼有多疼。他跟我讲，他说孙大夫啊，我疼起来这个骨头就跟要散架子似的，疼得我受不了，就想拿锥子扎自己啊，就想把骨头缝里的筋呢、啊、都给它挑开。他说我都想吃点安眠药一觉睡过去得了，但是想想孩子还没成家，放不下呀。那我说这些大家能理解吗？我相信呢，但凡得过风湿骨病，尤其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尤其是股骨头坏死啊，这样重大骨病的人，那我刚才讲的这番话，大家一定是深有感触。关节变形啊，疼得要死要活的，而且你这胳膊腿儿长在身上，却成了累赘。为啥呢？因为你生活不能自理呀。还有一种病啊，叫骨髓空洞症，就是骨髓里边都空了，肌肉最后慢慢的萎缩啊，最后你是一步都走不了，甚至一走路就摔跟头。那这么多年呢，也有很多人问我，说孙老师，你说这风湿骨病还能好不假？那此时此刻呀，我想跟大家伙，跟收音机前的兄弟姐妹们、老哥哥老姐姐，我想说一句话啊，你到我老孙这来，你就有希望，你就找对人了。像我孙志刚给人看病，看了大半辈子，我从来不拿老百姓的生命开玩笑。我治病啊，就一个原则，人不虚不得病，四虚补足了，你就能活，而且是能好好的活，舒舒服服的活。所以这么多年呢，你看没有一个风湿骨病患者啊，回过头来说骂我的，没有，说我不行的，没有，没有一个人说用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当了的，没有，没有说不管用的啊。那为什么呢？我们先回头看看，大家在补四虚之前呢，您都是怎么治这个风湿骨病的？你这一对比你就知道了。首先第一种啊，常见的打激素，这个激素啊用上确实不疼了，但是在临床上我从来不给患者用激素。为啥呢？

0: 用激素那不是拿生命开玩笑吗？激素对身体的伤害呀、是非常大的，尤其是打那个封闭针啊，最后你看打的骨头都是黑色的了。很多人呢也是因为用激素，最后怎么样啊？骨头坏死了吧？啊，基本上就无药可医了。这是第一种情况啊，常打激素的。第二种呢，常吃止疼药的。哎，这止疼药啊，吃上就管事儿啊，不吃呢还更疼了。而且你会发现呢，越吃药量越大啊，从一片到两片，从两片到四片，最后怎么样啊？肝吃坏了，吃出骨质疏松来了。包括很多人呢也曾经用过一些中药啊，像什么羌活、独活，像清风藤、鸡血藤等等。但是一般我不会大剂量的给病人用这些个药，为啥呢？因为这些药啊特别的燥烈，它对我们脾胃的伤害尤其大啊。我要开的话也顶多开个十天八天的啊，包括那个咽喉索也是啊，对心脏啊对肾脏都是有一定的副作用的。好多人呢长期吃这个咽喉索啊，心脏就不得劲儿，一检查呢心肌缺血了，心律不齐了。所以大家伙记住啊，别看说老孙我呀是中医就一定说中药好啊，中药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副作用，你得分怎么回事，你得了解疾病，你得了解药理药性，这才行。那我们说风湿骨病真的就是不死的癌症吗？啊，我告诉大家不是。我希望您呢记住一句话，只要四虚同补就没有治不好的病，只要阴阳气血足了更没有续不了的命。这就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呢、哎、你看西医治疗高血压它不也是让你吃一辈子降压药吗？糖尿病啊，吃一辈子降糖药吗？所以不要听人家说呀，说你这病治不了你就放弃了啊。手术刀解决不了的问题你来我这儿，我给你解决好不好啊？那我说说我的观点吧。风湿骨病啊，大家伙啊一定要阴阳气血一起补，目的是啥呢？是要实现筋骨同养。那这个咱们就要把它分开来讲。你像补阴阳啊，其实补的是骨。为啥很多人说磕了碰了就容易骨折呢？啊，为啥有的人出现骨质增生长骨刺呢？为啥有的关节变形了，那手指的脚趾头都摞在一起了呀？其实啊，这就是肾精亏虚了。肾是主骨生髓的，骨为髓之腔，髓为骨之母啊，肾精化三髓嘛。所以大家伙想一想，你肾要好，你肾精要足的话，你骨头里边那个骨髓油是不是油光锃亮的呀？这是补阴阳，补的就是骨啊。那我们说补气血呢，哎，补气血养的是筋。黄帝内经里边啊它有这么一句话，叫人之所有者为气血耳。这句话啥意思呢？翻译过来啊，就是气血啊是生命的支柱，你能吃饭，你能走路，你能喘气儿，一切的一切都靠气血来支撑。那风湿骨病啊，为啥说你胳膊腿发硬呢？为啥说你颈椎不敢动了呢？啊，为啥你腰不敢弯呢？为啥你膝关节不能屈伸呢？为啥你肩周炎穿个衣服都费劲呢？啊，为啥你骨头坏死，走到腿就短呢？其实大家看，这完全都是筋的问题。而筋呢靠气血来滋养，气血足了筋就柔软，就能屈伸，它就灵活。而且中医还有句话呀，叫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什么意思呢？就是风寒湿邪呀最容易钻进我们的经络，而经络呢又是气血最容易空虚的地方。好比说你家那个院墙有个狗洞，那狗洞啊小偷偷东西他可能就在这狗洞这钻进来了啊。而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讲究的就是草木并茂，筋骨同养。哎，你看啊，一个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屋就兼具了雌雄两性，阴阳合体啊，这样就能实现四虚同补，补先天之肾精，壮后天之脾胃，调一身之阴阳，养五脏六腑之气血。那你肾精足了，骨髓腔啊就能给它填满灌实的， 让骨头能重新的硬朗起来啊，这叫什么呢？叫补阴。还有啊，它能激发肾阳，赶走你骨头缝里边的风寒湿邪啊，这叫补阳啊。那气血双生，气推动着血液运行，血呢又濡养全身的筋脉，这时候你的气血啊就像长江大河一样奔涌起来了，那些在骨头缝里边的什么风寒湿邪呀，就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根本它站不住脚，就都给赶出去了。还有一点呢，很多人风湿骨病的疼是那种窜着疼，哎，一会儿膝盖疼，一会儿肩膀疼，一会儿又疼到手指尖去了。你跟人家说呀，人还说你装的。哎，其实呢，这个就是风邪最大的特点，叫善行硕变，它有走窜之性，它没根儿啊，在你的经络里边乱窜，所以你才窜着疼。那这该怎么办呢？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还有一味叫血肉有情之品，就是紫河车啊。我给这个起个名字叫啥呀？叫定风珠。这个名字打哪儿来呢？大家想一下，是不是生命的本源呢？哎，万物都有来处啊，人也得有来处，就是咱们人来到这个世上的第一个家。那胎儿啊，在娘胎里孕育了10个月，牢牢定在这个子宫壁上的，它是在那儿雷打不动的，直到这个胎儿分娩，它就跟着下来啊。所以说呀，这股定力世间少有，所以它进到我们人体就能顺着经络，顺着骨骼，一旦感知到风邪在哪儿作乱，立马就把风邪死死的按住定住，动弹不得。你想想啊，那风邪本来就没根儿，这么一定住，阴阳气血一来了，是不是很轻松就化解了呀？所以呀，大家看啊，这才是真正的治骨病。哎，不像以往说你止疼你消炎，咱现在呢是四虚同补啊，是筋骨同养，给你骨头夯实了，给你筋骨柔软了。所以大家伙啊，一定要记住一件事儿，就是你这辈子啊，你可能不得心脑血管病啊，甚至高血压呀、糖尿病你都不得，但是我们人这辈子啊，没有一个不得骨病的。我说这话你信不信？60岁的就有30%会得这个风湿骨病，等到70岁一半的50%的，你80岁晚上啊，100%都会得风湿骨病，100%胳膊腿不利索。因为骨病啊是消耗性的，是退行性的病变，人不虚不得病，骨头不虚呢它也不会疼。所以说呀，一定要尽早的补四虚，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你胳膊腿呢就灵活，你晚年就是自由的。哎，你补虚啊，你80岁90岁你抬腿就能走，你就不会不受人待见。而且现在咱们补四虚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还有国家给咱减负。你像农民朋友啊，可以凭着新农合医疗本，咱们城里的朋友呢，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或者是居民医保本就能直接购买了。那报上名的朋友凭参保证明就能最低享受到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啊，由于医保基金补贴的额度有限，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而且医保报销的政策随时都会结束啊，所以大家伙呢一定得抓紧时间，得把握住了。还有啊，就是之前老朋友您这个购过药的，手里留着这个购药证明的，咱们同样可以享受到医保报销的政策，就把以前您花的钱现在按照这个比例啊给您退回来啊。大家记住我们的这个报名热线啊，是400-690-1677。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 最低可享受。

0: 有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90-1677 400-690-1677。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您还在认为气虚只会导致内脏下垂、咳喘痼疾、反复发作吗？您错了，严重气虚是各种突发疾病的主要根源，气虚者是所有虚症里寿命最短的人群。您还在认为血虚只会导致顽固失眠、手脚麻木不好治吗？您错了，严重血虚是各种慢性病久治不愈的主发因素，血虚者是所有虚症里老得最快、衰得最快的人。您还在认为阴虚只会导致糖尿病和100多种并发症的出现吗？您错了，严重阴虚是结节、囊肿、息肉易发群体，阴虚者是各种恶性肿瘤的候选人。您还在认为阳虚不就是怕冷、易得风湿骨病吗？您大错特错了，严重阳虚是各种淤堵的罪魁祸首，心衰肾衰都是阳虚者的祸，阳虚者是男女生殖衰竭的主要原因。自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确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喂，孙大夫你好。
3: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国家专利补虚方我到现在总共吃了有43天的时间。
3: 嗯，
2: 所以啊，我打通这个电话想那让你帮我看一下。
3: 哎，
2: 如果调一下药来。
3: 哎，没问题没问题啊，把您的这个情况啊详细跟我讲一讲好吧。
2: 啊，谢谢谢。
3: 嗯，
2: 孙老师，我今年55岁了。
3: 嗯，
2: 1.72米的个头，体重啊那个最重的时候吧，有190斤。
3: 哟，那您这个可够胖的了啊！哎，
2: 哎，确实够胖。哎，嗯，关键是肚子啊那个大的那个啥，跟一口锅一样。
3: 嗯，
2: 你低下头吧，根本看不到自个儿这个脚。后来去那个体检一查嘛，重度脂肪肝。转氨酶啊都100多了。
3: 嗯，
2: 还有甘油三酯4.7。
3: 嗯，
2: 总胆固醇啊8点多。大夫那个说我这个肝啊再这样泡下去的话，
3: 嗯，
2: 下一步啊就肝硬化了。后来我老婆那个成天啊那个叨叨叨叨让我减肥。
3: 嗯，
2: 但是我这个人啊就是执拗，别人管不住嘴，一看到那个肉啊就馋得不行啊。
3: 嗯嗯，
2: 但是从去年那个起啊我就

0: 这咱真的为这事还怕了。
1: 嗯，为什么呢？
0: 因为我有个朋友啊，那个张勇，
1: 嗯，
0: 跟我一样，也是那个肚子大，
1: 哦，
0: 重度脂肪肝。
1: 嗯，
0: 今年这个清明过后，这个突发这个性格啊，
1: 哎呦，
0: 去的医院根本就没抢救过来啊。
1: 哦哦，
0: 所以我当时这个心里头啊，真的是害怕了。
1: 哦，
0: 我就怕这个下一个是我呀。
1: 嗯，确实这样啊，我说话有点直，您别介意啊。咱们老话讲啊，腰围长一寸，寿命少一成。那其实您这肚子啊，不是肉，就是套在你身体上的定时炸弹。所以这种过度的肥胖啊，这就是一种病啊，你必须得治。而且这种病呢，同样是由四虚引发的。那你治就必须啊，得四虚同补才行啊。
0: 对对，苏大夫，其实我妈呢，看我这个样子啊。
1: 嗯，
0: 就让我吃这个那个补虚这个药。
1: 哎，
0: 我当时真的我很那个排斥。
1: 嗯，
0: 我说你成天买瞎买那个广告药，
1: 嗯，
0: 我可不吃。
1: 啊，就是您当时有点这个不太相信，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对对。
1: 啊，那您母亲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好吧？
0: 我老母亲她主要是糖尿病十多年了吧？
1: 嗯，
0: 原来一天打30多个单位那个胰岛素。
1: 嗯，
0: 血糖还是忽高忽低。
1: 还是不稳定是吧？
0: 哎，
1: 嗯，
0: 后来就是吃这个补虚方啊，
1: 嗯，
0: 吃了有2-3个月吧，胰岛素啊全停了。嗯，当时我还说，我说这医院都不敢停，你瞎成啥来，别整出事儿来。
1: 结果怎么样啊？
0: 哎呀，结果胰岛素人家不扎了以后啊，
1: 嗯，
0: 降糖药降压药全停了。
1: 嗯，那你测测血糖啊，看看到底情况如何呀？
0: 关键还都平了。
1: 嗯嗯，
0: 我亲眼看了好几天啊。
1: 嗯。
0: 确实正常，我真的服气。当时我嘴还硬，但是我说实话，我嘴上没说，但是我心里啊，其实很默许。
1: 就是因为你亲眼见证了自个儿亲妈通过国家专利补育方把她的病治好了，您这才相信的，是不是啊？
0: 哎，是是是是是，
1: 嗯嗯。
0: 后来我吃了没几天，那个嘴里啊，那个也不黏糊了，那几天清清爽爽。
1: 嗯，非常好。
0: 十多天的时候，那个裤腰带那个啥松了。
1: 嗯，
0: 像这个以前嘛，系到那个我那个系的那个皮的最外边那个眼儿，哎，还要累得慌。
1: 嗯，
0: 一个月的时候啊，那个哎，结果一上秤啊，掉了11斤啊。后来我去医院那个体检嘛，甘油三酯从原来4点几降到这个1.9。
1: 嗯嗯，
0: 转氨酶从100多那个降到40多。
1: 嗯，
0: 脂肪肝从重度变轻，
1: 已经非常好了啊。
0: 还有我以前嘛，
1: 哎，
0: 一到下午就犯困，
1: 嗯，
0: 那个眼皮子那个都睁不开。
1: 嗯，
0: 现在我这个精神头啊很足。
1: 嗯，
0: 而且晚上睡觉也踏实。还有我妈那个这两天还念叨说呢，说你看我们娘俩这回啊都让这药给救了。
1: 嗯，
0: 哈哈，说这个孙大夫，你说这个补虚咋还减肥嘞？
1: 哎，你看看咱们讲啊，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真就是谁用谁受益。我们中医有句话呢，叫肥人多痰，肥人多湿，痰湿太盛，因为我们脏腑亏虚啊，运化不了我们体内的水湿了啊，就代谢不掉，你整天吃那个大鱼大肉啊，这样呢痰湿啊就会在我们体内呢逐渐的形成肥胖，形成脂肪肝啊，形成高血脂高血糖啊，甚至形成一些肾虚的情况。所以呢，你就记住我一句话就行啊，你肥胖就是虚，
0: 关键上这个药啊太顶事了，知道吗？
1: 嗯，太顶事了。
0: 所以我现在已经吃了总共啊43天的时间。
1: 嗯嗯，
0: 每天早晚各4粒。
1: 嗯，
0: 所以那个我想麻烦您看一下，我之后下来应该怎么来吃，
1: 嗯，
0: 能把这些毛病给彻底解决掉。
1: 我还是那句话啊，只要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呢，那必然是一治一个好。您当然也不例外的啊，咱们现在呢效果非常好，效不更方嘛，所以接下来呢您还是按照现在的啊，就是早晚1天2次各吃4粒就行。您吃够这3副药，您的这个所有的问题就跟您母亲降糖一样，全部都能好利索的。
0: 谢谢好。
1: 嗯，
0: 那我就还按照那个啥您之前那个用的那个法子用。
1: 对对，没错没错啊。嗯，
0: 对了，我爸那个说那个现在用那个医保本可以那个啥把我们之前买药的钱给退回来。
1: 嗯，对，
0: 因为他年龄大也没整明白，那个让我办的话，我和我妈那个前后一共买了5副药。
1: 嗯，
0: 这个医保是咋退的？
1: 您之前包括您母亲那个都是用谁的名字？

0: 是买的药啊？
1: 都是我妈的那个名字买的
0: 啊，都是用老太太名买的，是不是
1: 啊？
0: 那你就用你妈那个医保本啊，去报名就行了。咱们五副药呢，按照规定啊，是给您退80%啊，就是您直接打那个400-690-1677那个电话报名。
1: 是的，我那个电话是400后面是多少呢？我没记住。
0: 哎，我再说一遍啊，400-690-1677。
1: 好，我记住了，
0: 记住了、啊。
1: 谢谢苏大夫。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那我们就再见吧，好吧，再见了啊。
1: 好，
0: 哎，
1: 再见。
0: 嗯，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提醒大家，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如果您有阴阳气血亏虚症状，有心脑血管疾病、三高、风湿骨病、老胃病、老咳喘、老慢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啊还越来越虚，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原研药才叫好中药，原研药才有好疗效。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轻症小病3天就见效，治好只需15天，重病大病只需90天。脏腑器官不衰老，三高数值不超标。现在啊，还可享受国家医保报销政策，最低报销 65%， 最高报销 80%。原价购买的老患者按医保报销比例直接退钱，一分都不少。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您好，孙大夫。
0: 哎，你好，你好啊。
3: 我是天津的。
0: 哎，
3: 职工啊，医保是不是就能买您讲的这个专利方？
0: 哎，没错啊，您是想用这个医保本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给方。那您之前没用过是吗？
3: 没用过这药
0: 啊、哦、
3: 就是听节目讲的挺好。
0: 嗯，
3: 您说这能把身体里的风湿呢给顶住，
0: 嗯，
3: 我就感觉啊挺好的，想买点试试，还效果怎么样？
0: 嗯，想试试看是不是？首先我跟您讲啊，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咱们一定得抓紧了啊，因为明天说还能不能用这个医保本购买，我都不能确定啊。还有啊，就是您得把您的这个病情呢，您给我介绍一下啊，我看您适不适合用，您跟我说一下您的情况，好吧？
3: 好，
0: 哎，
3: 我是嘛情况呢？
0: 嗯，
3: 我今年呢66了，
0: 哎，
3: 这花膜炎呢，在一般身上，
0: 嗯。
3: 蹲下起来呀、啊，疼得命紧呐。
0: 嗯，
3: 不能走太远吧。我现在活动的半径啊，就是客厅、卧室，再加个厨房。
0: 嗯，
3: 房子呢有电梯，但是平常啊不下楼啊。
0: 嗯，
3: 一活动起来就咔咔的响啊，有时候啊还突然卡住，动不了了。
0: 嗯，
3: 就能晃一晃啊，还能动。
0: 嗯，
3: 就这一个半月啊，就要去社区医院抽回积液啊。
0: 哦，您这个半个月就得到医院呢抽回水是吧？抽点积液，所以说您看您这个呀，就是典型的我们讲呢叫四虚为本，啊，就半月板磨损了、受伤了，然后刺激骨膜发炎，出了这个积液，而且这滑膜炎呢反复有积液、反复有水肿，再加上这个半月板的这个磨损，这样就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了。
3: 医院的专家也是这么说的，
0: 哎，
3: 还有风湿。我还喜欢吃甜食
0: 啊，还喜欢吃甜的啊。
3: 嗯，只要一吃甜食啊，身上都好着疼的，窜着疼的。
0: 嗯，
3: 疼的人呢，就吃不好睡不好的。
0: 你吃这个甜食这个习惯呢，非常不好啊。为啥说这个习惯不好呢？因为甜食甜东西啊，都特别的滋腻，特别容易伤我们的脾胃，而且这个你看风湿骨病的这个患者呀、啊。这样的人群100%本身的这个脾胃运化能力就差，这个糖食甜东西滋腻的，你吃进之后啊，它化不掉，化不掉怎么办呢？直接就生成这痰湿了，而且痰湿留住关节啊，这个风寒湿邪就裹在一起，堵在筋骨，堵在经络，经络不通呢，所以就产生了炎症，产生了积液啊，而且你这个情况，你看有的时候啊，这腿就关节就卡着就动不了了。哎，这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啊，所以这个甜食咱们以后不能再吃了啊。
3: 睡眠呢也不好、
0: 嗯、啊，睡眠也不好。
3: 高压也高，
0: 嗯，
3: 头发都快掉光了。
0: 嗯，
3: 所以啊，我就自个儿啊把头发都剃了。
0: 嗯，
3: 常年戴着帽子。
0: 您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这个阴阳气血不足了。哎，肾虚肾精不足啊，头发得不到这个精血的滋养，自然呢就掉得厉害啊。气血不足呢，心神失养，所以睡眠质量也好不哪儿去啊。血压不稳当然也和这个阴阳失调啊跟气血不通都有关系啊。
3: 那孙大夫，
0: 嗯，
3: 您看我弄这个不心脏怎么样
0: 啊？您的这个情况啊，您记住了啊，正适合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来进行这个补四虚啊，四虚同补呢，我能给你治好，并且呢还能给你去根儿啊。所以接下来我说的每一句话啊，我希望呢你最好找个笔啊记下来，或者用手机不有那录音功能吗？哎，你录下来都行啊。如果达不到这样的效果，那你花的钱我可以十倍的退给你。首先第一啊，你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7天的时间，你的吃喝拉撒睡呀、啊、全都正常啊，但凡有一样不正常的我来负责。第二，你一副药吃完，你关节的红肿热痛全部都消失啊，但凡做不到那我孙志刚给您负责。第三，三副药吃完，你四虚补足了，肾精填满了，骨髓筋脉得到濡养了，你走啊跑啊跳啊我都保你啊，你蹲下来站起来关节活动自如，而且没有一点积液，但凡我说的这些有一点做不到我来负责，好吧？
3: 好，那行。
0: 嗯，
3: 既然你有这把握啊，那我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
0: 对，
3: 是三副药呢。
0: 没错没错啊，所以三副药的治疗您这些问题啊都能解决。
3: 那我总医把我直接来呗。
0: 那就要看你们当地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名额，明天还能不能有了啊？那你就赶紧打电话先联系一下，好不好？
3: 怎么还有名额限制呢？
0: 哎，对对对，
3: 电话号码是多少？
0: 电话号您记一下啊，是400-690-1677。
3: 嗯嗯，就拿这个电话。
0: 嗯，
3: 那就要买回来怎么吃呢？
0: 啊，像您这个情况啊。您就按照早晚各吃一次就可以的。
3: 好，
0: 哎，看说明。对对对，哎，不客气啊。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赶紧打电话报名。哎，再见再见啊。好的，
3: 谢谢您啊。嗯，
0: 哎，不客气。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孙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特别争取到医保报销政策，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高可享受到 80% 医保报销，名额有限，先报先得。24小时订购热线是 400-690-1677 400-690-1677。一段片花过后，我们继续接听直播间的热线。
4: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回来，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孙主任你好。
2: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1: 孙主任啊，
2: 哎，
1: 我要报个两个散户的药、
2: 啊、
1: 我和我家老伴儿吧都有医保，我俩要用。
2: 啊你两个人都想用啊？那您是这个什么情况、
1: 嗯、
2: 把病情给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哎呀，孙主任是这样的，
2: 嗯，
1: 我之前嘛用那个医保本已经买过散服药了
2: 啊，买过散服药、
1: 我吧、
2: 啊、
1: 那个啊，我俩老伴儿吧用了7天、
2: 啊、
1: 我用了半个月了
2: 啊，就是这个国家专利补序方，你们老两口啊都已经都用上了是不是、啊、
1: 是的孙主任。
2: 哎
1: 嗯，我们用的时间吧不长，
2: 嗯，
1: 但是吧这个效果吧真的都不错
2: 啊，效果都不错、
1: 哎、啊。
2: 先说说你的情况，把你的情况先说，然后再说你老伴儿的啊。哎
1: 哎，好，
2: 嗯嗯，
1: 孙主任，我吧今年65了，
2: 嗯，
1: 哎，我家老伴儿吧比我大8岁，
2: 哎，
1: 我吧是那个有冠心病，
2: 嗯，
1: 就是严重的失眠呢，就睡不着觉那种
2: 啊，睡不着觉，入睡困难、
1: 嗯、
2: 是不是、啊、还有什么情况？哎，
1: 还有那个频发那个性的那个视性早搏，二连绿，
2: 迟早二连绿、
1: 啊、
2: 是不是 啊
1: 对，
2: 嗯，
1: 哎、就是跳一下吧就停一下，就特别的难受，
2: 嗯嗯，
1: 完了上医院嘛，就医生就给我开了那个25毫克的贝塔勒克
2: 啊，就是那个美托洛尔
1: 啊，
2: 你吃半片，
1: 就让我吃半片，对、
2: 啊、吃半
1: 片，
2: 对，
1: 我吃上这个药吧早搏吧好像能好一点，
2: 嗯，
1: 可是我浑身就觉得特别的累，
2: 嗯，
1: 也特别的乏，就没劲儿那种，
2: 嗯嗯。
1: 后来医生就让我说吧，就是跟我说让我2天嘛吃一次，
2: 嗯，减点量、
1: 嗯、是减量了以后吧，就是个累和乏吧好像感觉能缓解那么一点，
2: 嗯，
1: 但是吧还是手脚冰凉啊，而且得睡不好觉，
2: 嗯，手脚凉是阳气不足了啊，阳气不足了、
1: 嗯、
2: 睡不好觉是阳不入阴了，这都跟我讲的四虚有关系，
1: 是这半个月前吧我就去那个早市嘛、
2: 嗯、
1: 就去买那个牛肉、
2: 嗯啊、
1: 哎呀，就那个好琴家，就那个卖牛肉的，就叫好琴、
2: 啊，
1: 他跟我说，
2: 啊，他认识你、啊，
1: 因为他吧，
2: 啊、
1: 嗯，他认识我、
2: 啊，
1: 我经常上他家去买牛肉，
2: 啊、是这
1: 就是有10多年了，
2: 啊啊，
1: 完那个就买的时间长了，就比较熟悉了，
2: 嗯，
1: 完他知道我心脏不好，他就跟我说，
2: 嗯、
1: 他说就隔壁摊儿有个卖猪肉的那个男的吧，就心梗，
2: 嗯、
1: 就吃了一个药叫什么补虚方，
2: 啊，
1: 哎呀，就治的可好了，
2: 嗯，
1: 那检查说了吧都不用下支架了。
2: 是吗？
1: 啊，当时吧、啊、说实话我真的没相信，
2: 嗯，
1: 后来吧我就去问那个卖猪肉的，才知道是国家专利补序方
2: 啊，对，
1: 专利的药啊，
2: 嗯，
1: 他说吧让我听听广播，
2: 嗯，
1: 哎，我就回家吧，我就听了这2天广播吧，说是可以医保本吧也能买，
2: 嗯，对，
1: 我就买回来这药了，
2: 这不就是口口相传的效果吗？是不是啊？你用得好，自然就会给自己的亲朋好友给推荐了。那您快说说，您用上这半个月，现在都有哪些变化呢？跟我讲一讲，好不好？哎，
1: 哎呀，这个药啊，我跟你说，
2: 嗯、
1: 这管失眠嘛，是真的好使，
2: 真好使，是吧？
1: 嗯，我吃上当天晚上吧，这个觉吧是睡得就踏实了。
2: 嗯，
1: 原来说实在的，真是翻来覆去啊，到后半夜我都合不上眼睛啊。
2: 嗯，就一顿烙饼是不是、啊、
1: 对，
2: 嗯，
1: 那当天吃完药吧不到10点，哎，我就感觉有困意了，
2: 嗯，
1: 一觉我就睡到3点多，这以前从来都没有过的，
2: 嗯，非常好、
1: 嗯、也没起夜啊，就是晚上睡这一宿也就睡到3点都没起夜，
2: 嗯，
1: 也这个心跳吧也没那么难受了，
2: 嗯，
1: 醒了之后就感觉怎么呢，浑身不发懒了，就以前就特别那个不愿动的，特别懒，
2: 就感觉这个觉睡的解乏了，是不是啊？
1: 对，吃了有4-5天吧，这手脚慢慢就缓过来了。
2: 嗯，
1: 哎呀，原来吧，我这手脚从早上呢就凉到晚上了，
2: 嗯，
1: 就在被窝里捂了半宿，它都不热乎。
2: 那现在有热乎气儿了、
1: 哎，
2: 说明
1: 哎有了，
2: 说明血液循环好了，
1: 嗯、
2: 血脉通了，阳气补上来了啊，非常好。
1: 是，现在吧，你看我白天出去遛个弯啊，手都是温乎的。
2: 嗯，
1: 吃到现在吧，就半个月了嘛，你猜怎么着了？这个早搏吧，基本就没有了。我自己呀、啊，我就摸着脉呀、啊，就说、
2: 嗯、
1: 以前就是这样嘛，跳一下它就停一下、
2: 嗯，
1: 特别的不舒服。哎，现在吧，就摸着稳稳当当的了，
2: 哦、
1: 也没那种就咯噔一下的那个难受那个感觉劲儿啊，没有了。
2: 这个早搏呀，老百姓讲叫偷停啊，其实心脏没停，它是中间两个心、
1: 嗯。

0: 就像这个焕然一新的感觉，是不是啊？你看多好啊！
1: 嗯，对对对，
0: 这就叫什么呢？叫一物降一物。哎，我一直跟大家伙讲啊，心为君主之官，它主血脉，藏心神。
1: 嗯，
0: 哎，心脏呢，所有的你像什么心慌啊、胸闷呐、啊、气短呐、啊、心痛啊，包括这个失眠，包括你的早搏，你看这些病的根源啊，都是啥呀？哎，都是心气、心血、心阴、心阳的亏虚，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四虚嘛。那现在你把这个四虚给补上来了，所以我们心脏才能恢复的正常的这种运转了啊，非常好啊，非常好。
1: 也孙主任跟你说，这药真是不一般，真的好使，
0: 真好使。
1: 就我家老头用的也挺好的。
0: 哎，说说老头的情况，哎、啊，他是怎么
1: 情况？哎呀，他是咋回事呢？他动脉硬化，就在那个枪梗。
0: 哦。
1: 他老是那个偏头疼。
0: 嗯。
1: 就是胳膊腿吧还发麻。
0: 哎。
1: 另外吧，他那个肾虚肾亏的特别严重。
0: 哦。
1: 就是一晚上就小便呢，都得起来四五回呀、啊。
0: 嗯。
1: 就因为这个企业呀，我家孙子啊都给他爷爷起了个外号，
0: 起啥外号、啊、
1: 叫企业家，
0: 企业家、
1: 摇四回，就晚上天天起了
0: 四回
1: 五回的啊、
0: 嗯、这孩子挺有意思啊，
1: 是啊、
0: 嗯、
1: 吃了这药吧七天嘛，最明显的改变就是这个头疼嘛，它减轻了，不那么疼了、
0: 嗯、不那么疼了。
1: 嗯而且吧腿脚麻木吧也减轻点了。
0: 嗯，
1: 哎呀，最大的收获啊，哎呀，就跟你说吧，就是不起夜了，
0: 不起夜了。哎，
1: 啊、嗯，这个药啊，治肾虚啊，是真是行啊。
0: 嗯，
1: 老头吃了第一天嘛，就起了三回。
0: 嗯，少一回了。
1: 吃到第二天嘛、
0: 嗯，
1: 就好像就起了两回，我感觉，嗯、应该是到第五天的时候啊，他就不起夜了。
0: 不起夜了，那小孙子还叫不叫企业家？
1: 嗯、
0: 叫不叫摇四回了？
1: 哎呀、
0: 嗯，
1: 我家老头就说呀，这孙大夫补虚呀，真是名不虚传呐，太好了。治肾虚啊，还真有两下子。
0: 嗯，
1: 这药吧，真是太好使了。
0: 嗯，
1: 哎呀，我就感觉我和家老头啊，真的用晚了。
0: 嗯，早用好了，早用早好了，
1: 嗯、
0: 是不是啊？
1: 是啊，
0: 不晚，只要咱们选对方法，你啥时候用都不晚。我还是那句话啊。只要我们给治的这些老慢病，必然要做到一治一个准儿，因为虚为百病之源，人不虚他不得病。只要四虚同搏，治病呢不仅治得好、治得快，更能治得彻底。
1: 是，哎呀，这不找到好药了吗？之前呢就买了三副，我俩都不够用啊，所以今天我就想每人再买三副，这样嘛我俩不就都够用了。
0: 嗯，
1: 跟你说实话，要是不是用医保本能买的话，你说一副药都5600，那我俩真的有点舍不得，
0: 有点舍不得，
1: 有点感觉有点多。
0: 嗯，您说的是大实话啊。那既然咱们都决定了，就赶紧通过场外的那个400-690-1677赶紧报名。哎，咱们就不耽误时间了，同时呢也祝愿你们老两口啊都能健康长寿，好不好？咱今天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吧。
1: 哎，好的，孙主任，谢谢，再见。
0: 好，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最厉害的地方啊，因为它有左膀右臂两大君药坐镇，左膀百年生雌雄同体人形何首乌，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右臂全世界唯一能补先天之精的紫河车。这两味药的结合，相当于草本至尊搭配血肉灵药的绝顶配伍。活药材入药，起效快，疗程短，三秒入血，25秒吸收，三分钟即可化生阴阳气血。是普通补虚产品起效速度的120倍，仅需三副药治愈疾病不反弹，让您70岁耳不背，80岁眼不花，90岁还能扛泥沙。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690-1677，400-690-1677。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孙大夫吗？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孙大夫，我现在老高兴了。我跟你说，
0: 嗯、
3: 这咋呢？最近体格老好了。
0: 嗯。
3: 这我得感谢您呢。我哎，咱这么说吧，咱们这人实在。
0: 嗯、
3: 你说说，你给我把病治好了。
0: 嗯。
3: 咱多少也得表达一下自己的谢意，没有别的意思，就感谢。
0: 哎呀，您别这样啊。其实人这一辈子，就是个良心账。

0: 说老孙呢，凭着这点补虚派的经验，把您的这个病啊给解决了，没有对不起你对我的信任，这就够了啊！可别这样啊！哎，
1: 孙大夫，您这人真好，我们就为我们着想。
0: 哎、
1: 因为啥？我现在病好了，我感觉我是糖尿病肾病，原先不肾坏了吗？
0: 哦哦，
1: 没吃这补气方之前吧，我都已经做两次透析了。
0: 哎呀，那么严重啊！
1: 哎呀，医院那个意思啊，挺不乐观，说换肾呢就是唯一的活路了。
0: 嗯。
1: 那个时候也是全身的都浮肿，小腿肿的跟大腿像大腿似的，手指头也肿的跟那水萝卜似的，回弯都费劲、
0: 嗯、
1: 眼睛啊我跟你说就像睁不开似的，眯成一条缝啊。
0: 哎，你看看，这就应了我常说的那句话呀，人不虚不得病啊。你说句不太好听的大实话，其实糖尿病患者到最后你看，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为啥呢？就是你的阴阳气血耗尽了。所以糖尿病啊，患者到最后一般就是怎么说呢，活得没尊严啊，更没有生命的长度。国外有个医学杂志啊，就《柳叶刀》啊，大家听说过，这《柳叶刀》非常权威啊，《柳叶刀》早就证实啊，糖尿病人的这个寿命平均要比这一般人要短十年。那你说人这一辈子有几个十年呢？啊，这十年你能做多少事啊？
1: 哎呀，说真实在呀，太对劲了，孙大夫。
0: 嗯，
1: 还好，现在这个补气方啊，能给我们糖尿病患者说补寿命啊。
0: 哎，
1: 这补气方啊，我跟你说，我现在呀、啊，真垮。逢人我就说呀，就是你给我，好像给我这研究似的那种感觉。你说当时我用了也就半个来月吧，我排尿就好多了、
0: 嗯、啊。
1: 哎，一天也能尿两个矿泉水瓶的尿量了，原先不行。
0: 这是好事啊，说明啥呀？说明你的肾功能提升了，这大好事啊。哎，尿量增加了，这是好事啊！还怎么样？
1: 哎、
0: 你接着讲、嗯。
1: 应该是十几天血糖就明显的稳定住了。
0: 嗯，
1: 你说没吃饭吗？一直稳定在六七个那俩六。
0: 嗯，那挺好。
1: 哎，另外场外你的学生知道我、逐步的减那胰岛素，注意啥？到现在胰岛素我都停休就去了。
0: 哟，那你想没想过说这胰岛素还能都停掉啊？
1: 哎呀，我跟你说实在的，老师啊。我都说做梦都没寻思过这个胰岛素能全部清掉，没想到我活着的时候我能有一天不用它了。哎呀，我跟你说我老高兴了。这前两天啊，我儿子还说国大药房那个服务员打电话还问他呢，说刘叔两个月没再开胰岛素了，是住院了还咋的了。
0: 嗯，
1: 哎呦，我儿子告诉他服务员说，我爸现在糖尿病治好了，不用胰岛素了
0: 啊。那你这么说话还真有点让人想入非非呀。
1: 哎呀，是啊，我跟你说、
0: 嗯，
1: 我还说这孩子不会说话呢，你说这不嘛？上个星期我去医院还复查了呢。
0: 嗯。
1: 哎呦，我跟你说，这单子我现在都准备好了，我给你念念听听，你听听我这个单子顶上的那个什么加号啥的，你给我看啊。
0: 你不着急，别着急，
1: 啊、
0: 你把这报告
1: 单
0: 子都给我念念。
1: 这单子上写的是，
0: 嗯，
1: 尿蛋白一个加号。
0: 嗯。
1: 潜血这块没有了。
0: 啊，潜血没了。
1: 肌酐是123。
0: 嗯。
1: 尿素氮是8.1。
0: 哎，挺好。嗯、
1: 肾小球过滤是滤后是8.5。
0: 肾小球滤过滤是85，
1: 这我也不太认识。
0: 啊，
1: 糖化血红蛋白6.2。
0: 啊，那也挺好。
1: 大夫说这肾功能基本上就没啥大问题了。
0: 没啥大问题、啊。
1: 哎呀，孙大夫，
0: 嗯、
1: 得说是我感觉是你们保住了我这两个腰子，
0: 嗯、
1: 这补气方救了我的命啊！我太感谢您了，孙大夫。
0: 哎，不用感谢我啊。这就是咱们原研药的厉害之处啊，它一粒药就顶普通药120粒的效果啊，你吃一天就顶上吃120天的效果啊。其实说实话啊，我挺佩服你，你说你都那么难了，都要到尿毒症那个阶段了，你没放弃啊，就冲这一点呢，我都给你点个赞，给你竖个大拇指。那大家伙听到没有啊，这就是我们的榜样啊。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说我就这样了啊，我就不治了。哎，但凡你有一丝治病的念头啊，你就来找我。我看了一辈子病，你就记住12个字就行。第一呀、啊，我是真中医；第二，我用的是真国药；第三，我是真看病；第四，我是真救命。这12个字记住了啊！
1: 说实在的，
0: 嗯，
1: 你说谁有一线希望也得治，只不过是碰不着那好药啊，这没办法。哎，现在行了，哎，我牢记这12个字了，我都跟我老伴说呀，
0: 嗯、
1: 这得都是多大的心。

0: 幸运，咱说能遇到孙大夫这么好的大夫，跟咱们患者一条心，
1: 嗯，
0: 还给我们省了这么多钱。哎，对了。
1: 对，
0: 哎，忘跟您说了，孙大夫。
1: 哎哎，
0: 这不吗？前几天医保报销返给我的钱，我收到了，
1: 收到了。
0: 哎，真的太高兴了，
1: 哎，
0: 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您了。好了，
1: 嗯，
0: 不瞒您说呀，你这一块一万来块钱呢，得说是我们两口子的，得说过河钱了，对我们来讲相当重要了。
1: 没错，没错，这一点呢，您不用感谢我，要感谢呢，就感谢国家政策好啊，感谢这个医保这个专项补贴政策好啊，非常好，祝贺你啊，哎。
0: 哎，那个孙主任，
1: 嗯，
0: 我一直现在是什么用的？我一直是早中晚每八个小时吃一遍药
1: 啊，一天三遍。
0: 我现在的手里吧还有接近快三副药了吧，我想问一下，我的剂量有没有调整一下啥的呀？
1: 您这个现在的这个肾功能啊，虽然指标上看挺好，但是我认为呢还没有完全彻底的恢复。这个时候呢，咱不着急不着忙说这个减量啊，先不调整，你就这么吃吧，吃段时间再说，然后您再联系我好不好。
0: 哎，好的，孙大夫。哎，我要跟你说，我现在也没啥说的，也啥也说不出来了，我现在这时候给您鞠上一躬啊，鞠一躬了啊。哎呀，真的谢谢您了，真的感谢您了。哎，我就不多打扰您了啊。上东一定把羊给你送来啊，您一定给我收下啊。
1: 哎，
0: 谢谢您了。
1: 你真不用给我送那个羊啊，只要你能健康起来，你就是对我老孙最大的褒奖了，好不好？那咱就今天就，
0: 哎，好好，
1: 就到这儿。
0: 谢谢，谢谢了。
1: 哎，不客气啊，再见，再见。
0: 哎，再见。
1: 嗯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叔叔分享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如果你是阴虚内热爱上火，阳虚怕冷腰腿疼，气虚无力爱出汗，血虚失眠脸色差，心肝脾肺肾五脏俱虚，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六腑失养，一定要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 400-690-1677。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使用燃气时如遇燃气泄漏，请立即开窗开门通风，查找问题所在，千万不要开灯使用明火，请在室外拨打报修电话。
4: 一度电
5: 能干
4: 什
5: 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6: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6: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6: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吉林人吉林事，欢迎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爱吉林节目准时播出，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一起进行互动。那您可以通过这样几种方式来关注节目、参与节目。一个呢是关注吉林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还可以关注到爱吉林节目的公众号。那关注的方法是打开手机，点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击添加朋友，点击公众号，输入吉林经济广播，吉林经济广播，或者呢是在这一环节来输入数字953和汉字爱吉林，953爱吉林，您就可以分别的关注到这两个公众号了。那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在平台上打字留言，也可以点击在线收听和往期节目的回放回听。同时呢，您还可以在公众号里找到爱吉林节目群的二维码，您可以扫码进群，可以定期的来参加爱吉林节目组织的线下活动。那我们爱吉林节目呢，主要就是向外界来宣传吉林大地所蕴藏的文化内涵及底蕴，向世人展现吉林的人文风貌、风土人情、非遗民俗文化，记录为吉林奉献的青春和情怀、平凡和伟大、热爱和感动。邀请嘉宾来做客直播间，分享他们的成长历程、人生感悟，讲述我们吉林的品牌故事，见证文化传承，感受文化的力量，让情感和情怀并进。同时呢，我们也会定期的举行一些线下活动，我们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爱吉林节目的群里来，了解更多的活动内容并参与活动，也希望通过各种的宣传渠道和方法，让节目更好听、更好看也更好玩。我们一起讲好吉林故事，
1: 挑战未曾有的挑战，成就不一样的成就，每一个梦想的背后都是奋斗者的足迹，同心向前，未来可期，向奋斗者致敬。
0: 刘默涵是吉林恒丰律师事务所律师，2008年2月参加工作，近年来先后获得长春市司法行政好榜样、长春好人、吉林省优秀律师、吉林省优秀共产党员律师、吉林省司法厅厅职系统优秀法律服务工作者、吉林省民永警模范等荣誉称号。2019年7月参加司法部首批援藏律师服务团，到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一年服务期满后连续2年续签，被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委市政府评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被司法部评为全国司法行政系统劳动模范。3年援藏工作让他深深感受到边疆地区各族群众对法律援助的需求和受援人对法律援助的渴望，志愿继续援藏。但按照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政策，律师援藏最长就是3年，继续援藏无法实现，带着对边疆地区法治工作的使命担当和对边疆地区各族群众的牵挂，2022年7月，他又报名参加了司法部等有关部门组织的2022年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到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巩留县志愿服务。援疆援藏是他无悔的选择。那此刻呢，坐在我们直播间的就是刘默涵律师。那首先呢，请默涵跟大家打个招呼。
2: 爱吉林的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我是吉林人刘默涵。
0: 吉林人吉林事哈，就是要说我们吉林人自己的故事。默涵呢是援疆援藏，在这个西藏地区还有这个新疆做了好多实际的法律工作哈。那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跟默涵来分享他这援藏援疆的故事。
2: 好的，今天呢也很荣幸有这样一个时间和机会跟大家一起分享我的援助故事。本人呢是吉林恒丰律师事务所的一名职业律师，在2017年的时候，司法部成立这个援藏律师服务团，我作为援藏律师服务团首批的成员呢，加入到这个，去西藏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这样一个队伍里。我们这个工作的时间呢，应该是1年，但是也由于在工作当中，感受到了这个边疆地区对法律援助和法律工作的需求和渴望吧，然后也是连续续签了2年，在西藏工作了3年，也是感触颇深。
0: 这3年一定是发生了好多的故事哈，好多人呢都想说这要去西藏啊，去新疆去旅游，去看一看那里美丽的风景。那默涵在西藏的这3年去的地方不少。
2: 真正到过西藏啊、新疆，才感受到我们祖国真的是地大物博，
0: 嗯，
2: 然后风景也特别的优美。然后西藏的这个风景呢，一般都是在路上，
0: 嗯，
2: 也没有刻意的单独去哪个错哪个山去游玩，
0: 就没有为风景去过。
2: 嗯，但是我在工作的路途当中也见到了很多西藏四季的这个景色，
0: 确实很美哈。
2: 对，确实很美。嗯，
0: 但是看到美景不是去游玩的心情，是工作的状态。
2: 但是这个把自己放在大山大川之间的时候，也确实感觉到心胸是非常的开阔的。
0: 嗯，
2: 即使条件艰苦，也觉得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还是内心很充盈。
0: 到西藏去过的朋友都知道，内地的人去会有一些高原反应哈。援藏的那个地方呢，海拔又很高，所以你这个身体状况其实是有问题的。当时
2: 对，我其实现在也是有问题的。
0: 给我们讲一讲吧。
2: 我们讲这个有奉献可能就会有牺牲。
0: 嗯，
2: 我讲一下我这个工作地吧。大家都知道就是西藏的海拔呢，是比较高的。
0: 嗯，
2: 特别是对我们长期生活在低海拔地区的这些人，我们到西藏的时候可能反应会更高。
0: 嗯，更强烈一些。
2: 对对对。嗯，如果说是去旅游，可能十天半个月，这个都通过吃一些就调节这个缓解高原反应的药啊，或者吸些氧，这些都是可以，嗯，不是特别严重。但如果长期在藏工作的话，确实对我们的身体啊，
0: 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2: 对，有挑战也会有影响。
0: 嗯，
2: 我工作的服务地呢，日喀则是属于是西藏的第二大地区。
0: 嗯，
2: 平均海拔在3844米。然后我们每个律师呢，还有我们的高海拔覆盖区。
0: 嗯，
2: 我的高海拔覆盖区呢是在日喀则的种巴县。
0: 嗯，
2: 日喀则一共有18县区。
0: 嗯，
2: 我在种巴县，种巴县的平均海拔呢就要达到5100米
0: 啊，那么高。
2: 对，我每次去种巴县，出差去种巴县检察院或者法院的时候，周围同事就戏称说：“哎，刘律师又要去最高院办事儿了，是吧？”我说：“对对对，这次又要去最高院了，最高检。”就说什么意思啊？是世界海拔最高的检察院，它级别不是最高的，但是海拔是最高的，
0: 海拔最高哈。
2: 你每次开玩笑过后吧，实际上每一次去，也真是对身体的一个挑战，挑战，因为去种巴县。这个要走盘山路，要走翻山路，而且要翻过9座海拔特别高的山，这一路上高原反应就不用说了，其实呢也不用刻意的去测这个血氧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海拔高的时候你自己的身体啊是有反应的，你就会觉得头晕眼花，有这种晕车的感觉，可能这个心脏都不是很舒服，这个时候就把氧吸上缓解一下，就这样一路就到种巴县。
0: 你咋说的这么风轻云淡呢？
2: 就是也习惯了，因为在藏区工作了3年，对各种情况的应对也算是比较的有经验了吧。但对身体有影响，确实有影响。不过平时对家人啊，对朋友也是这种心态。报喜不报忧，就是如果说的太多，可能大家还会担心。但实际上不是我一个人工作在藏区，我们很多的这个在藏干部，也有很多援藏干部，包括我们吉林省委组织部啊，每年都会每3年会组织一届这个援藏干部到这个西藏去开展各行各业的这个援藏
0: 工作。
2: 对对对，包括现在援疆也是，咱们长春市对口援疆的就是阿勒泰地区，
0: 我的同事也去过。
2: 大家都在自己的这个职责所在，用自己的这个情怀信仰和这个家国情怀支撑着在藏区工作。大家都是值得点赞的，我只是当中最普普通通的一员，
0: 做了好多实实在在的事情哈。我们不说这个是不是有多大的家国情怀，但是我觉得你做了一件自己愿意干的事儿。
2: 对，我就是比较幸运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把这个工作和生活不能结合到一起，或者是自己的爱好。我觉得我最大的幸运就是我选择的工作恰好是我爱好的一个行业，就是从事律师工作，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这个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工作吧，一个内容。
0: 现在说的很容易哈，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你自我感觉，这就是我的一个工作，我需要做的一件事情，特别的这个理性哈。但我觉得莫涵做了好多不理性的事儿。
2: 对，确实有一些不走寻常路，可能作为我这个职业年限的律师，现在呢在内地可能会有稳定的客户，会有一个稳定的这种社会的工作的一个安排，但是我就是恰好就是走了所有人不同的路，就是毅然决然的在这个街道知道了这个有这个援藏通知的时候呢，义无反顾的选择了 参加这个援藏律师服务团。
0: 嗯，
2: 这个期间呢，也有很多这无奈，心酸也是有的啊，也是有的。比如说父母年龄越来越大了，不能陪伴在父母身边。
0: 嗯，
2: 还有就是可能家里面也很多事情需要自己去照顾。
0: 嗯，
2: 再有一个可能我们还要面临着生活嘛，对吧？一个是身体上现在确实是有影响，有影响，可能这个就会伴随着你的终身，对你的心肺啊造成这些影响都是不可逆的。特别是记忆力
0: 啊，
2: 就是记忆力也不是特别好，可能一抬手刚想说什么话就忘了
0: 、
2: 确实有这种情况。这不光是我，在藏区工作的一些在藏干部和援藏干部回来之后，大家都有这样的感受。对对对，就是不适应了，好像反应上思维上要慢一些，记忆力也不是特别好。就我到西藏之后，后来有一段时间我就不锁门了，因为我的宿舍也是在我们局里面这个大院里面，在后面，我就每天都在找钥匙，我有一阶段每天都在找钥匙，出门找钥匙锁不上门，然后回来的时候找不到钥匙开门，有一阶段我就干脆不带钥匙了，因为在院子里安全也有保障，外人也进不来，就有这么一段。要不然就是西藏海拔这个海拔高，紫外线也强，可能大家防晒呀都会用打雨伞
0: 啊，
2: 戴墨镜
0: 管用吗？
2: 有一些缓解的作用，但是雨伞已经丢的差不多了，这个雨伞和墨镜丢的也差不多了，基本上也就放飞自我了。所以说现在就是满满的这个高原红。在西藏工作完之后，哎呀，那个刘律师发现你越来越像藏族人。
0: 藏族，对，我今天看到你的时候觉得好像藏族人。莫涵说了这么多哈，简单三言两语就大概说了一下他在西藏地区这个工作呀、生活的一些场景。其实我知道莫涵呢在去西藏之前是放弃了一份比较优厚的这个工作，那个时候莫涵呢也是肤白貌美，
2: 对，气质也佳。
0: 但是几年下来哈，这个虽然说在西藏地区工作这个工资不高哈，每年还要往里搭点钱才能够维持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然后现在这个脸上呢也是有着这个高原红的反应，也不像原来那么白皙了，也有一点这个沧桑的感觉了，
2: 对，沧桑很多。
0: 尽管说付出了这么多，但我觉得莫涵可能是你心里的那份对职业的这种信念执着，还有包括你在西藏地区工作所得到的这种收获货还是很大的。
2: 对，就是说我在西藏虽然付出了很多，有的时候我们就开玩笑，我说在西藏三年相当于人间十年，就觉得自己确实这个容貌上确实是
0: 有变化，
2: 有变化，有变化，确实有变化，特别是熟悉我的人脸上出现了很多晒斑，高原红，皱纹，这个其实对于女孩来说这个
0: 挺致命的打击，
2: 对我打击挺大的。刚去西藏的时候吧还挺注意，面膜也带了好多，也是作为一项功课，即便是一边高原反应一边还是坚持着每天护肤，但是可能进藏也就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吧，基本上就是放飞自我了，
0: 就顾不上了，
2: 顾不上这些了，所以说现在也是脸上晒斑呀，各方面的也皮肤状态也不是
0: 特别
2: 好
0: 了。
2: 不过我一直觉得我在西藏，我也经常说，我说哎呀，我得到的比我失去的要多。咱不说薪酬，因为我们本身去呢就是一种志愿形式，相当于志愿者，也没有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工资，就是司法部每年会给我们一个
0: 补助，
2: 每个月会给一点补助，然后案件呢也会有一点补助，但是不是特别的高，就相当于
0: 没有，
2: 形式上有一点吧。但基本上这些补助的话我们也反馈，就是回头又回向给当地了，也做了一些公益的活动，这样的。所以说我真正到藏区之后接触了一些受援群众，感受到他们对这种法律的需求，法律帮助的这种渴望，我们帮助了很多人，也脚踏实地的做了很多事情，也第一次觉得这个责任特别有归属感，
0: 有归属感，
2: 有荣誉感，这么一种感受。
0: 这种感受如果是一直在一个很顺风顺水的工作环境里，你不会有这么强烈。
2: 没有援藏和援疆之前，我觉得律师其实跟很多职业是一样的，
0: 它是个职业，
2: 对，它就是个职业，一个社会属性而已，就是做我们自己，像老师教学生，医生给病人看病，我们负责给当事人主张权益，是刑事案件也好，民事案件也好，做我们这个工作。当真正到藏区工作的时候，这种感受变了，有了更深的体会，也更觉得自己跟国家的关系紧密了，自己跟群众的关系紧密了，因为到基层嘛，一直在基层，我们更知道基层需要什么，我们做一些什么。所以说这种感受，援藏和援疆的经历吧，我觉得是我 毕生都值得去铭记和回忆的，也是我一段毕生都不能忘记的旅程。
0: 哎，这个经历可不是谁都能有的你知道我有多羡慕你给我们讲一讲吧，这是在援藏的时候哪些案件对你来说就是印象比较深刻比较有代表性。
2: 哎呀，现在在回想我在西藏除了这些调解结案的案件，大概案件办了340多件。
0: 那么多，
2: 有一些可能我们认为很平凡的事儿，但对当事人来说可能影响很大。
0: 嗯，
2: 讲一个这个案例吧，有一个案例啊，一个这个藏族的姑娘，我们就叫她卓玛吧，这我们也为了保护个人隐私。这个女孩呢，卓玛她结婚就举行这个传统婚礼的时间比较早，那个时候可能也没有领结婚证，然后他这个爱人吧就跟他在一起已经共同生活了10年了，也是怀孕之后啊才去领了结婚证，之前都是一种同居的关系，然后怀孕之后领了结婚证，这属于一种法律上保护的合法的夫妻了，但是呢在这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呢，他这个丈夫做的一些事情却不是我们法律所允许的。长达10年的这个家庭婚姻生活当中啊，他们共同生了2个小孩，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男生长期的对他进行家庭暴力，而且这个家庭暴力的程度很高，这个男的呢还受过一定的这个教育，也在单位上上班，就是我们也见过他这个丈夫嘛，就是你从外表上看绝对看不出来这个人是会是
0: 家
2: 庭暴力的这么一个人。然后这天我也是正常在单位上班嘛，来了2个女生，其中有一个就是卓玛姨家的姐姐陪她一起来的，她说律师我想申请法律援助，然后我看她表情也是很落寞的那种表情，然后头上有伤，能看见额头上还有手上还带着血迹呢，我说你是怎么了，是出了交通事故还是什么，第一个是这个反应，她说我老公打我，就是汉语也不是特别好，她说我老公打我，我说那是对你有家庭暴力吗，她说是，然后我觉得可能也是仅仅是冲动或者是
0: 偶尔
2: 这么一次，然后就坐着了解情况，就把门带上，因为自己独立一个办公室，因为毕竟还涉及到一些
0: 隐
2: 私嘛，把门带上就了解，一了解这个事情真的是把我吓到了，长达了10年的这种家庭暴力。更让我震惊的是这10年期间这个女孩的家属不知道，他们虽然住在这个单位的宿舍楼里边，但是其他单位的同事跟这个男的他这个丈夫一个单位的其他同事也不知道。他给我学，他说只要是他喝了酒，或者心情不好有什么事情也不分青红皂白，回到家里就把门锁上，窗帘挡上，因为西藏又讲这个紫外线比较强嘛，家里面窗帘也是比较厚重的，
0: 经常拉
2: 挡上，就开始对他家庭暴力，然后一边恐吓他，因为他丈夫比他年龄还大一些，大10岁，就给他讲你不许跟你家人说，
0: 威胁他，
2: 你也不许哭喊，如果被别人听见了我打你打得更严重，
0: 哎呦天，听着心都揪起来了，
2: 如果你家里人知道我打你了，你家里人如果来找我，我一个都不放过他们，
0: 哪个女生能受得了，
2: 对，因为他本身年龄就小，而且他结婚之后就这样做，他可能觉得这个事情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了，
0: 就他都不知道反抗是吗，
2: 对，我说这个期间你报过警吗，
0: 没有
2: 怕丢人，我说这个期间你去医院检查过吗，没有不敢去，哎呀我说你呀可怜的人呀，我说那你这个其他人知道吗，他说我婆婆知道，我说你婆婆怎么知道，他说有一次也是打我打得特别严重，我婆婆抱着我们家的孩子站在旁边看，
0: 哎呦怎么会这样呢，
2: 对，我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会是这么一种氛围呢，就是可能即便以前的若干次她丈夫打的比那次都严重，但是唯一我接受不了的是她的婆婆抱着孩子还
0: 在旁
2: 边看，对吧，我再往深一层次的去想，且不说你作为婆婆长辈也好，你要进行一个劝解，去阻止这个事情发生，你说你抱着这个孩子在怀里，当然我没细听，他也没有细说是这个男孩还是女孩，那你说如果抱着这个女孩，女孩以后在婚姻家庭当中，如果她的丈夫对她施加家庭暴力，
0: 是
2: 她会不会认为哦就是这样的，
0: 她认为这是正常的，
2: 对，我爸爸就是这样
0: 对
2: 我妈
0: 妈
2: 的施暴，然后我奶奶站在旁边也觉得这个事情
0: 是
2: 正常
0: 的，
2: 那如果她怀里当时抱的是这个
0: 男孩，
2: 那么以后男孩在组建自己家庭的时候，他如果遇到类似的事情，他是不是觉得我老婆可以随便打，
0: 对啊，他会有，
2: 我可以用拳头去解决所有的事情，
0: 是，
2: 就这个事情当时我一是 挺心疼这个女生。
3: 嗯，
2: 第二个我也是觉得，哎呀，作为一个法律工作者，是不是我们普法工作也不是
3: 没好、
2: 哎、特别的到位、
3: 嗯、
2: 其实也觉得这个真是哎责任重大，任重道远。第一件事他没报过警、
3: 嗯、
2: 我就直接先拿出我的手机、
3: 嗯、
2: 头部手部就是受伤的地方、
3: 嗯、
2: 都给他拍了一下。
3: 嗯，
2: 我说那你今天是怎么想到
3: 要来找援助
2: 呢？要来找援助律师呢、
3: 嗯、
2: 他说是这样的，律师因为昨天晚上他又打我了、
3: 嗯、
2: 打我的这次有那么一段段时间我晕死过去了，
3: 这么严重
2: 我什么都不知道了。
3: 嗯，
2: 他说我要是再不去做一

0: 点事情，可能有一天我真的是我死都不知道我自己是怎么死掉的了。
1: 嗯，
0: 然后我说那你是怎么知道我们有法院中心的呀？
1: 嗯，
0: 他说在去年的时候你来过我们社区给我们普法宣传。
1: 哦，
0: 我说是哪个社区？他就说是哪个。哦，我说我记得有这么一个事情。
1: 嗯，
0: 我说但人数不多。
1: 嗯嗯嗯，
0: 他说是，我也不想去。
1: 嗯，
0: 我是被社区的人喊去冲人数的。
1: 哎呦喂，就是他们的法律是很薄弱哈，
0: 就是有这么一个事儿。
1: 嗯，
0: 社区我们跟社区一起开展这个活动。
1: 嗯，
0: 应该是在五月份民法典的宣传月。
1: 嗯，
0: 啊，他过来了。
1: 嗯，
0: 我们也讲这个民法典的这个婚姻家庭篇里边可能讲了一些内容。
1: 嗯，
0: 就恰好跟着他对上了。
1: 嗯，
0: 但是他也没想过来。
1: 嗯，
0: 也没有想过，但是这一次他也知道这个事儿可能对他的损害损伤
1: 太
0: 大
1: 了。嗯，
0: 有可能会失去生命。
1: 嗯，他感到自己有危险
0: 了，危险的程度达到了。
1: 嗯，
0: 第二个呢，也确实我们之前通过法律宣传，
1: 嗯，
0: 知道这个家暴的事情对他的利益是一个侵犯。
1: 嗯，
0: 也知道
1: 也触犯法律了。
0: 对，他也知道有法院中心能给他提供法律帮助这么个事儿。
1: 嗯，
0: 就来了，遇到一起了，然后这个案子，
1: 哎呀，听得好心酸。
0: 我们又基本上了解了这个案情了。
1: 嗯嗯，
0: 了解了这个案情之后呢，
1: 嗯，
0: 联系他老公不承认。
1: 嗯嗯，
0: 不承认对他有家庭暴力。
1: 嗯，
0: 我们是想着吧，婚姻家庭类的这个案件呢，
1: 嗯，
0: 尽量调解结案还是好的。
1: 嗯，
0: 我们尽量不走到法庭那一步。
1: 嗯，
0: 因为毕竟还有小
1: 孩
0: 嘛，
1: 孩
0: 有孩子。然后但是这个先生呢就不同意离婚。
1: 嗯
0: 啊，那没办法了，我们先申请人身保护令嘛。
1: 嗯，
0: 因为他这个的话可能危险还会再发生，可能今天回去喝个酒回来又对他施暴。
1: 嗯，
0: 然后这个及时的到法院起诉离婚。
1: 嗯，
0: 但这个案子最后也是调解方式结案的啊。
1: 嗯，
0: 也没有通过这个审判，就是调解了。
1: 嗯，
0: 法官也做了很多的工作。
1: 嗯，
0: 等于我们几方吧坐到一起调解了几次，也对这个男的也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讲
1: 进行了教育
0: 法律。
1: 嗯，
0: 对吧，说你看你这个没有感情的婚姻也没有必要
1: 维持了，
0: 再坚持下去。
1: 嗯，
0: 如果说你们有孩子，你们以后如果有改善有好友，你们还可以
1: 再复婚。
0: 再复婚。
1: 嗯，
0: 结婚自由，离婚自由，你再婚也是自由的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反正这个案子最后是通过调解的方式结案了，离婚了。
1: 嗯，
0: 离婚了之后拿着这个人民法院出具的调解书，这个就不用再去民政局办那个离婚证。
1: 嗯，
0: 然后卓玛当时拿着这个人民法院生效的这个调解书就给我说。
1: 嗯，
0: 刘律师，我之前让他跟我去办离婚他不配合。
1: 嗯，
0: 他现在不跟我去我就不用去了吗？
1: 嗯，
0: 我说不用去了。
1: 嗯，
0: 你这个人民法院的这个调解书盖了公章的是吧？
1: 嗯，也生效了。
0: 你看这个章。
1: 嗯，
0: 因为他朴素的观念他不太懂。我说你看这是有公章的。
1: 嗯，
0: 有内容的，给他翻译给他讲。
1: 嗯，
0: 然后他说哦，那我跟他就没关系了。
1: 嗯，来确认一下。
0: 我说你跟小孩的这个有
1: 母女和母子关系还是有的。
0: 对，子女关系还是你们都是有的。
1: 嗯，
0: 但是你跟你爱人之间这个姻亲关系
1: 嗯，
0: 解除了。
1: 嗯，
0: 然后他接着又问我一句，我自由了
1: 啊。
0: 哎呀，你说我们生活在这个现代的社会，你说自由。
1: 嗯，
0: 那你说这个对一个人来讲，那自由对我们来说跟空气喝水都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1: 嗯，
0: 他问我一句，他说我自由了。
1: 嗯，
0: 我说对，你自由了。那说的那一刻我真的是眼泪都围着眼圈转。
1: 嗯，
0: 按理说他年龄比我还小上那么几岁。
1: 嗯，
0: 但是他应该比我眼神里更有那种年轻人的这种喜悦和光芒。
1: 嗯，
0: 但是他真是都是困顿的。
1: 嗯，
0: 眼神无光。然后那一刻我觉得他眼神是
1: 有
0: 亮的。
1: 嗯，
0: 个子也不高，但他还没我高。
1: 嗯，
0: 他就一下子把我从地下抱起来了。
1: 嗯，
0: 他说哎呀，你把我从他可能说的是藏语。
1: 嗯，
0: 大概的意思就是从地狱解救出来了，到了人间了。
1: 嗯，
0: 就是自由了。
2: 嗯，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传承文化匠心，探索极地文脉，讲极人极事，话极品极景。

0: 林经济广播，爱吉林。
1: 挑战未曾有的挑战，成就不一样的成就。每一个梦想的背后都是奋斗者的足迹，同心向前，未来可期。向奋斗者致敬。
2: 刘默涵是吉林恒丰律师事务所律师，2008年2月参加工作，近年来先后获得长春市司法行政好榜样、长春好人、吉林省优秀律师、吉林省优秀共产党员律师、吉林省司法厅厅职系统优秀法律服务工作者、吉林省民勇警模范等荣誉称号。2019年7月参加司法部首批援藏律师服务团，到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一年服务期满后连续两年续签，被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委市政府评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被司法部评为全国司法行政系统劳动模范。3年援藏工作让他深深感受到边疆地区各族群众对法律援助的需求和受援人对法律援助的渴望，志愿继续援藏。但按照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政策，律师援藏最长就是3年，继续援藏无法实现，带着对边疆地区法治工作的使命担当和对边疆地区各族群众的牵挂，2022年7月，他又报名参加了司法部等有关部门组织的2022年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到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巩留县志愿服务。援疆援藏是他无悔的选择。
3: 我是觉得我们做的是一个平常事情。
2: 嗯，
3: 当然我以前在这个到藏区援藏之前，我也是很少做这种民事案件，不多。
2: 嗯，
3: 也真是到基层之后接触了这些事情，真的是群众需要我们。
2: 需要，嗯，太需要了。
3: 要不然为什么说让每一个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呢？
2: 嗯嗯，
3: 这个真的绝对不是一句空话。
2: 空话，嗯，
3: 就是我们确实用我们的实际行动，让每一个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这种公平和正义。他觉得哎呦，这法律也真的能保护我。
2: 嗯嗯，
3: 法律援助真的，我们能有这样的律师，我们还一分钱不用拿去做，走正常程序就能把我们的问题解决。
2: 嗯，
3: 是这么样一种感受。
2: 嗯，
3: 所以说我们也觉得哎呀，吃了多少苦，可能远离家乡亲人，离开我们熟悉的生活，
2: 嗯，
3: 和这种工作环境。
2: 嗯，
3: 但这一刻我们觉得真是我们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2: 嗯，对对对，一种价值体现哈。就是你解救的不只是一个人呐，你解救的是个人生啊。
3: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也讲嘛，这话不是我说的啊，说我们办的并不是一个案件。
2: 嗯，
3: 我们办理的是接触的改善的改变的是他的人生。
2: 是啊，
3: 这个，也是。
2: 你像就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案件当中的这个卓玛哈，他如果是不听你那一堂普法的讲座，他还不会有这种法律意识的萌芽，当时是种了一个种子。
3: 对对对，
2: 然后你那以后他回来找你的时候这种子就开花结果了，他知道要自我保护了，拿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了。
3: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2: 太难得了。嗯，到这个西藏地区去哈，做了好多这个相关的普法方面的这些宣传的工作，就是要让当地的这些居民们有这个法律的意识，知道用法律如何的来保护自己。
3: 对，您意识这个词说的就特别的好。
2: 嗯，
3: 也是我接下来想要分享的。其实吧，我们不管是援藏也好，援疆也好，因为我们不是长期在当地工作。
2: 嗯，
3: 我们的时间也都是有限的。
2: 嗯，
3: 其实你做100件这种案件，
2: 嗯，
3: 都不如来一场这个法律宣传起到的作用要大。
2: 嗯，
3: 要大。
2: 嗯，
3: 因为什么呢？我们搞法律宣传其实并不是简简单单的把这些法律的知识强加给他。
2: 嗯，
3: 也不是这样的。
2: 嗯，
3: 我们是通过向他们传播，
2: 嗯，
3: 讲这些法律的法规规定也好，法律知识也好，法律常识也好，
2: 嗯，
3: 生活中能用到的也好，
2: 嗯，
3: 就是把知识给他讲。
2: 嗯，
3: 同时让他通过掌握这些知识树立一种法律的意识。
2: 嗯，
3: 这个是最重要的。
2: 嗯，
3: 其实他懂了多少法律知识他不去用，
2: 嗯，
3: 他意识着，你看他一年前他听我讲座的时候，
2: 嗯，
3: 他就知道
2: 嗯
3: 有这么个事儿。
2: 嗯，
3: 他没来。
2: 嗯，
3: 他没来，他到一定的这个经历到这儿了，
2: 嗯，
3: 他反应过来，他意识里边有一个转变和变化的时候，他觉得我应该来了。
2: 嗯，
3: 那可能通过这个事情之后，他以后工作，
2: 嗯，
3: 他还会遇到法律问题。
2: 是的。嗯，
3: 包括他子女抚养跟他前夫之间，他可能还会遇到问题。
2: 嗯，
3: 他以后再婚，他可能还会遇到问题。
2: 嗯，
3: 邻里之间别人遇到问题，那他可能就不是一个旁观者的角度。
2: 嗯，
3: 他可能甚至也变成一个 传播者、对吧？
4: 宣导者，
3: 对，他可能还会跟别人说、你这个应该怎么怎么样。那这样他树立这种意识，那这种人一个卓玛，十个卓玛，越来越多的卓玛、那我们这个法律意识这种形态大家都建立了、那不最后我们就建立法治社会、法治国家了吗？
4: 是，所以你看你这工作做得多好，多有意义。
3: 这个只是我自己对我的工作、你要是让我打分的话，我也顶多打个及格。
4: 对自己要求那么高吗？
3: 顶多是打一个及格。因为什么？那比我们工作做得更好的长期在藏工作的这些法律工作者也好、那可能人家比我们做得更多、扎根边疆是吧、比我们做得更多一些。而且我们在那里也有好多我们这个同事也长期的从事这个法律援助工作、只是大家在不同的岗位上去做这个事情。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法治进程当中不可或缺和磨灭的一部分，我们等于都在奉献着自己的微光，
4: 都在为普法贡献着、奉献着哈。
3: 对对对，
4: 其实我知道莫涵呢，之前刚才跟我说过一个事情，就是在这个西藏地区生活哈，还捐助了六个孩子是吧？
3: 哦，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吧，作为援藏律师，我们没有这个对口结对的这么任务是没有的。
4: 所以我说你干了好多不是理性的事儿。
3: 也是有一次吧，我们这个局里面，我服务地呢叫日喀则市、然后工作单位呢就是日喀则市司法局的这个法院中心。然后呢，日喀则市司法局呢有下面的驻村点。然后我们局里呢，这个驻村的地方就在仁布县。仁布县下面有三个村、资松村、卓村，还有一个村叫这记忆力也不太
4: 忘
3: 了，马日村、就是我们每年都会去那个驻村点、然后那次也是我说我跟你们去看看、我说有一些生活暂时不太如意的藏胞、我说我也去看看他们、然后在每个村选了五户就比较有更需要我们去关爱的这五户藏胞，然后就给他们买一点这个油呀、糌粑呀、砖茶呀这些、还送去一些法律读本，
4: 也做普法，
3: 送去一些这个农牧民的法律读本。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发现了好像这种形式呢只是暂时的。觉得如果说能长远上在这个教育上能给他们起到一点帮助，可能是不是社会效果
4: 会更好，
3: 长远上更好一些。然后就先后吧资助了六个学生，有小学生，初中生，有大学生，有四个大学生，有两个小学生。然后这两个小学生呢，家里是一个家庭里的两个孩子，他们家是呢，父亲嫁到母亲的这个村子里的，嫁过来的，所以说他土地也不是特别多，然后呢，母亲呢常年就身体不太好，然后家里边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学习成绩都特别好，我说你们好好学，我说那个我虽然以后可能就离开西藏了，但是你们两个啊，如果你们读到大学，我一直资助的你们到大学毕业，就形成了这么一个，也没有签任何的这个捐助的协议都没有，但是这个关系一直都是在建立的。现在那这个小女孩已经上初中了，小男孩是上了小学五年级了，我们一直都是有沟通，包括他父母啊什么微信什么都是有的。但是呢，其他的几个大学生，我是承诺的是捐助他们到大三，这个我没有说到大学毕业，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我有一个我的考量啊，就是我们不能最后把一个好的事情变成坏事。
4: 是的，
3: 他到大三之后，大四他也有一些社会活动，对吧？他也可以实习了，或者是可以勤工俭学，我们不能让他觉得刚到社会就觉得我在这个社会当中，我只要伸出手。我就能得到，这个东西就可以，没不付出任何的成本就能得到，
4: 没有那么多的想当然。
3: 对，我想让他在得到这种社会的关爱的同时呢，他自己也有一种回馈社会也好，自己自强自立也好，就是说等到我说大四的时候，你可能就我就不能完全的资助你了，你们可能要勤工俭学或者做一些其他的这些工作。
4: 他们那个时候自己应该是有能力了，
3: 他不管有没有能力，我得给他树立这样的一个远期的想法，是这样的，所以说我就这么给他讲这个事情，他们也都表示理解。
4: 你不但是资助，你还在教育。
3: 其实我心里边想的是，如果他们能读研，能再往上一层走，如果我在我能力范围之内，我还是会帮助他们，
4: 会帮助的，
3: 因为这不是一个个人的问题，真的是可以改变他的人生，他的家庭。还有一个小女孩，也不说她叫什么名字了啊，她现在已经毕业了，因为我在西藏就工作了三年嘛，我资助她说她已经在上大学了。她说。他叫我刘老师，他们尊敬人爱说老师，他说老师，哎呀，我以后怎么报答你啊，他是没有父亲，然后呢有个哥哥， 啊，哥哥那会儿也没有参加工作，
4: 嗯，
3: 然后母亲呢，因为西藏紫外线强嘛，好多人得这个白内障的这个疾病，
4: 嗯、哦，
3: 但现在我们有很多对口援藏的，
4: 嗯、
3: 比如黑龙江、
4: 嗯，
3: 他们就是这个医疗对口援藏，也给他们好多这个藏区有白内障的人做手术，
4: 嗯嗯嗯，
3: 啊，这个都是有的，这些工作大家都在各个领域
4: 在做、嗯、
3: 啊，他就是有这个白内障，
4: 嗯，
3: 也什么活都做不了，基本上就是给亲戚家帮忙干一点能干的这点活，
4: 嗯、
3: 收入也特别少，
4: 嗯，
3: 这种家庭。然后这个小女孩要大学毕业了，她说：“哎呀，老师，我以后要怎么感谢你啊？”
4: 嗯，
3: 你看她找工作了，她就在城市里面工作了，
4: 嗯、
3: 还可以补贴家用、
4: 嗯，
3: 还可以对社会有贡献。
4: 嗯，
3: 我说你不用感谢我，这个绝对不是唱高调。我说你真的不用感谢我，我需要你的也并不是感谢。
4: 嗯，
3: 你就把我对你的这个情怀也好，
4: 嗯、
3: 我对你的这个爱也好、
4: 嗯，
3: 回馈给其他人。
4: 嗯，就传递下去。
3: 对，如果有其他人需要帮助。
4: 嗯
3: 嗯你有这个能力，你去帮助他们、
4: 嗯。
3: 如果你没有需要，你就把你自己的人生经营好，
4: 嗯、
3: 把母亲照顾好、
4: 嗯，
3: 那这样不是也给社会减轻了压力吗？对吧？
4: 嗯、
3: 就这么一个事情。所以说，资助这些小孩，我觉得这个比我做的其他的工作也更有意义。
4: 我觉得你这个人生啊，真的特别的丰富和精彩。
3: 这个人生的精彩，我还是那句话，
4: 嗯、
3: 西藏给了我真的很多，
4: 嗯、
3: 比我前30年做的那些事情，我简直真的就是没法比。它不是在一个维度上，
4: 不是一个量级的，
3: 对对对，
4: 不一样，
3: 对 对, 对、
4: 嗯，
3: 这种感觉。
4: 嗯嗯，你现在跟我说起来可能是笑谈，但是当时我觉得那好像是一种对生命的挑战。比如说那个高反啊，比如说你说在睡觉的时候会流鼻血啊，你会觉得很正常，
3: 这个是有的，就是高原反应都是有的。我们刚到西藏啊，就是以前觉得高反很严重，
4: 嗯嗯，
3: 但是毕竟也不知道是什么样一种
4: 感受，到底有多严重，
3: 对吧？有几个点跟大家分享啊，
4: 嗯、
3: 就是我刚到西藏，大概10天，刚刚到拉萨的时候、
4: 嗯，
3: 拉萨海拔其实比日喀则还低了300多，
4: 嗯，
3: 到拉萨的时候其实氧气就已经吸上了，
4: 哦，
3: 因为我们要开这个启动大会嘛，
4: 嗯，
3: 这个酒店里我就把氧气吸上了。然后其实去西藏之前的15天，高原安、红景天就已经在喝了
4: 啊。
3: 但其实到了拉萨之后，觉得那些东西并
4: 没
3: 有用，还是吸氧能缓解一些。
4: 嗯嗯。
3: 然后这样到日喀则开，在拉萨开会呢就2天，到日喀则之后海拔直接到海拔3800多。
4: 嗯。
3: 然后也是在第一个休息日吧，可能得去超市买一些东西，
4: 生活用品，
3: 买一些生活用品。走到去超市那个拐角的时候，路边上就忽然间一过性的眩晕了。什么都不知道了，倒在地下了、
4: 哦。
3: 醒了之后，可能周围也有人看见，
4: 哦、
3: 就喊你或者什么、
4: 嗯，
3: 就反应过来了。
4: 嗯嗯嗯。
3: 但人家不知道你是，可能以为是游客或者是其他的。
4: 嗯、哦。
3: 然后就看手上就磕坏了、
4: 嗯，
3: 就是磕到那个路边儿的那个马路牙子上。
4: 哦、
3: 咱们这个讲 哦，第一次觉得，哎，这高反有这个眩晕的感觉。
4: 哦、
3: 然后流鼻血也是，早上正洗漱呢，正刷着牙呢，一看，哎，这洗着脸，一看手里边
4: 都是
3: 血。
4: 血。
3: 嗯、哦。还有就是这个倒也不是很危险，危险的什么？比如说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4: 嗯，
3: 如果这个时候你这个口腔里边呛了血，这个有点危险，
4: 是的，
3: 口腔鼻腔里边，
4: 嗯，容易会导致窒息的。
3: 嗯，本身你喘气就比较的这个不顺畅，
4: 嗯、
3: 因为缺氧嘛、
4: 嗯嗯。
3: 然后这个情况下有危险。不过我们这个氧气瓶是常备的，
4: 嗯，
3: 包括我们下乡啊或者什么车里面，要么备氧气瓶，
4: 嗯、
3: 要么备那个吸的那个一压的那个罐氧、
4: 嗯、
3: 那个纯氧。
4: 嗯，
3: 这个我第一次觉得、哦、高反就在身边。还有就是半夜流鼻血，
4: 嗯、
3: 哎，流鼻血了，然后赶紧处理了之后，把氧气拿过来吸上。
4: 嗯、
3: 还得接着睡觉，因为明天
4: 还要接着睡觉。
3: 对对 对，休息一边吸着氧，一边就休息，
4: 嗯、
3: 也就都是半睡半醒。
4: 嗯，
3: 就是说、
4: 嗯、
3: 我这可以负责任的讲，不仅是我，
4: 嗯、
3: 我们到藏区工作的这些援藏干部，几乎大家没有睡过这种完整的觉。首先有时差，然后缺氧，休息不好、
4: 嗯、
3: 这种啊。然后还有一次就是我们去开庭，
4: 嗯，
3: 到一个海拔4300米这一个地方，萨迦县，
4: 嗯，
3: 也是啊，那是一个农民工工商的这么一个仲裁的一个庭、
4: 嗯，
3: 真的是这边吸两口氧，在那跟用人单位据理力争，
4: 哦、
3: 这边吸着，说等会儿我吸会儿氧，然后再给人家说，就是一边吸氧一边这样的事情、
4: 哎，太不容易了。
3: 对、还有就是一直讲说我们有奉献就有牺牲，
4: 嗯，
3: 这虽然说我们只是身体上受到一点点影响，
4: 嗯，
3: 我们刚到日喀则没多久、
4: 嗯，
3: 那会儿我记得一个上海援藏的医生。
4: 嗯、
3: 陈医生，
4: 嗯，
3: 刚到日喀则的第二天，
4: 嗯，
3: 牺牲了，
4: 哦，
3: 因为高原反应，
4: 嗯、
3: 后来通过尸检呢，就是早上5点多钟的时候，
4: 嗯，
3: 他这个我就特别有感触，
4: 嗯，
3: 他推断死亡时间的时候是那一会儿，
4: 嗯，
3: 然后我也是，基本上就是我们早上5、6点钟的时候，
4: 嗯、
3: 就是会有不知道是气压还是什么原因啊、
4: 嗯，
3: 我们不清楚，就有那么一段时间你就会特别难受，
4: 哦，
3: 这个时候如果你是把氧气拿过来吸上缓解了一会儿，
4: 嗯。
3: 那可能就会好。但他因为高反，那具体是因为他心肺里的原因我们不清楚，
4: 嗯，
3: 就牺牲了。哎，这个对我感触挺大的啊，
4: 嗯，触动挺大的。
3: 对，他很年轻，才35岁。
4: 嗯，
3: 然后还有是我们同批一起去这个援藏律师服务团的律师，
4: 嗯，
3: 他是在那曲的索县啊，在那儿援助。
4: 嗯，
3: 他是咱们辽宁的一个律师。
4: 嗯，
3: 也是处于在事业上升期嘛，他45岁了。
4: 嗯，
3: 这个是我们援藏年龄的一个上限。
4: 嗯，
3: 那我们想肯定也是特别有情怀的人。
4: 是的，
3: 如果说这种不是特别勇敢或者什么，觉得我已经到这个年龄的上限，
4: 嗯，
3: 可能就不选择去了啊。
4: 嗯，
3: 也是痛肺栓塞，
4: 嗯，
3: 他身体还特别好，平时都是玩铁人三项的。
4: 嗯，这个身体底子应该相当棒的。
3: 对，他是进藏第22天。
4: 嗯，
3: 肺栓塞，哎呀，西藏这个路途，可能他这个病吧，在长春咱到一大做个手术，
4: 嗯，
3: 就解决了，
4: 嗯，
3: 但他那种情况，从他索县，
4: 嗯，
3: 再到市里，
4: 嗯，
3: 那个100公里
4: 啊，路途太远了，
3: 那就是真真的100公里。
4: 嗯，
3: 我讲，我们去种巴县就是，
4: 嗯，
3: 有盘山路，有翻山路，
4: 嗯，
3: 有的地方你想快，你是快不了的，
4: 嗯，
3: 那这种情况到医院的时候，他还跟旁边我们律师说呢，
4: 嗯，
3: 同样去援大区的律师说，哎呀，我周一还有2个案子，可能这停开不了了。
4: 心里还想着，
3: 因为肺栓塞这个事情吧，
4: 嗯，
3: 搞医的同志应该知道，他可能前一秒没啥事，
4: 嗯，
3: 他那个栓塞到那的时候，他可能一下子呼吸不上，
4: 嗯，
3: 可能几分钟这个就要不幸了。
4: 嗯，
3: 他还回头说，他说，哎，我下周一那个停可能开不了了，跟旁边一个律师说，我到时候开不了，你去帮我开啊。
4: 嗯，还想着工作呢，
3: 说，啊，可能就没拿这个事情当成一个太大事。
4: 嗯，
3: 我没到一分钟，这边就赶紧抢救，
4: 嗯，来不及了。嗯。
3: 所以说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大。其实当时你说，
4: 嗯，
3: 一个女同志，你怕不怕？
4: 怕呀，
3: 也怕呀，对不对？
4: 嗯，
3: 我当时内心里边其实说没有纠结，没有犹豫，那都是骗人的。
4: 嗯，
3: 然后还不敢跟家里说这个事儿，
4: 是会有更多的担心哈。
3: 对对对，
4: 嗯，
3: 所以说当时也是经历了心理斗争，想着，哎呀，离开的人已经离开了，
4: 嗯，
3: 我们在这的人还得接着战斗。不仅是一年服务期结束了，
4: 嗯，
3: 你干了一年
4: 又
3: 一
4: 年，再一
3: 年，对，一共工作了三年。
4: 嗯，那这3年的工作经历，其实好多时候是在这个生死边缘线上的哈。
3: 不夸张，不夸张，
4: 嗯，
3: 在我们出差的过程当中，可能遇到泥石流，
4: 嗯，
3: 遇到雪崩，
4: 嗯，
3: 真的是命悬一线，
4: 嗯，
3: 可能回过头来讲的云淡风轻的，甚至还发了一个朋友圈，说，
4: 哦，
3: 哎呀，还好没有耽误下午的开庭，
4: 哎呦，
3: 但实际上那一刻，
4: 嗯，
3: 真的是当人跟生死离得特别近的时候，
4: 嗯，
3: 回过头来，哎，感慨，哎呀，活着真好，
4: 回过头有后怕，但当时的时候都来不及怕，是不是？
3: 对，咱们东北话讲就是后怕嘛，
4: 嗯，
3: 毕竟你想家里还有父母嘛，
4: 嗯，
3: 你说这么多年可能。生活上倒不需要说我们给提供多少的这个物质上的，
4: 嗯，
3: 但是其实陪伴这个事情我一直是觉得，哎呀，
4: 亏欠是吧，
3: 特别亏欠家中的父母，
4: 嗯，
3: 还好就是我弟弟在家，
4: 嗯，
3: 有的时候我就说也特别感谢父母，三开怀抱，
4: 嗯，
3: 让我真正的去追求自己，想追求这种
4: 梦想，
3: 梦想也好啊，实现自己的情怀使命也好，
4: 嗯，
3: 也特别感谢家里边这个弟弟和弟妹在家能时常的陪伴父母，
4: 嗯，照顾父母，
3: 对，
4: 嗯，
3: 这也是诸多因素在一起能促使我能去完成这个事情。
4: 嗯，
3: 其实你说那吉林省律师这么多，就你刘律师有情怀吗？不是啊，
4: 嗯，
3: 不是的。不过我去西藏之前也是做了很多的割舍，
4: 嗯，
3: 对，
4: 嗯，
3: 所以说也不是说其他人没有信仰和情怀，只是我诸多条件都允许，
4: 嗯，
3: 给了我这么一个空间
4: 机会，嗯，
3: 也是组织认可，
4: 嗯，
3: 啊，信任，给了这么一个机会去啊奉献边疆，
4: 也是你工作做到了，能让组织领导认可，也是你平时积累到的，也不太容易。
3: 这也都是从点滴做起。咱们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啊劳动者，通过自己的所学啊知道的更多的这些给老百姓提供服务，
4: 嗯，
3: 践行了这个现在都讲我们要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律师。好律师谈不上啊，
4: 嗯，
3: 但是一定就是尽自己的这个微薄。
4: 你是好律师，可以肯定的说你是好律师。
1: 挑战未曾有的挑战，成就不一样的成就，每一个梦想的背后都是奋斗者的足迹，同心向前，未来可期，向奋斗者致敬。
2: 刘默涵是吉林恒丰律师事务所律师，2008年2月参加工作，近年来先后获得长春市司法行政好榜样、长春好人、吉林省优秀律师、吉林省优秀共产党员律师、吉林省司法厅厅职系统优秀法律服务工作者、吉林省民勇警模范等荣誉称号。2019年7月参加司法部首批援藏律师服务团到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一年服务期满后连续2年续签， 被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委市政府评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被司法部评为全国司法行政系统劳动模范。三年援藏工作让

他深深感受到边疆地区各族群众对法律援助的需求和受援人对法律援助的渴望，志愿继续援藏。但按照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政策，律师援藏最长就是3年，继续援藏无法实现。带着对边疆地区法治工作的使命担当和对边疆地区各族群众的牵挂，2022年7月，他又报名参加了司法。

0: 读了
1: 2022年，
0: 就去年，
1: 对，参加咱们这个司法部和共青团中央共同发起的这个叫1+1志愿者行动，是中国法院基金会实施推进的这个项目，然后也是我这个选择到咱们这个新疆开展援疆工作，到伊犁巩留县，巩留县司法局开展这个法律援助，然后也是跟咱们这个巩留县的二中，受聘当这个法制副校长，
0: 法制副校长。
1: 对，因为我做律师之前呢，我也是从事这个教育
0: 工
1: 作，
0: 嗯，
1: 所以说再回到校园里边也是感触颇深，其实特别好。有的时候给学生讲课，讲课就说，哎，这个你们要听刘律师的，可能平时我们在其他地方讲课是这样说，但到这讲着讲着就带入情绪了，说，哎，老师讲这个你们要记住了啊，这个你们得听老师讲啊，怎么怎么样的。所以说到学校里边普法也是又是另外一种感受，你看我们到机关，企业，社区，
0: 那时候是律师的身份，
1: 对，是以律师的身份，是另外一种感受。到学校里边特别是小孩，而且你对这个小孩的这种法律的意识他可能就更好的去建立，再一个也是我们这个我3年援藏1年援疆也好啊，办理很多案件也是感觉到这个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也越来越多了，也是能感受到这个未成年人普法的这一块
0: 也很重要，
1: 也很重要。所以说我们结合着这个我们巩留县司法局，可能在未来的这个时间里面要对这个法治进校园的这一块呢也要做一些更多的工作，我们争取把这个巩留县二中也打造成我们这个法治示范校这种普法这么一个基地，或者有这么一个构想啊，但是这个不是目的，目的是真正的能给这些小孩在这个法律方面有一定的这个提升，意识上的一个确立，这是我们最后的一个
0: 向这些孩子们撒下法律的种子哈，日后让他们开花结果，
1: 对，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这是我们一个最后的一个远期的一个远景的一个目标。
0: 从西藏到新疆，你这一路走来经历了太多的事情，收获也是很多的，未来工作上还有规划哈，无论是继续援疆呢，还是回到我们吉林省，为我们吉林省的律师事业发光发热。
1: 我是这样啊，从我们这个东北雪乡到青藏高原，这个我们叫它世界无极也好，珠峰脚下也好啊，因为我们日喀则，珠峰就在我们日喀则，就在定日县，然后再到伊犁河谷，就是这一路走来，从祖国的东北到西南边陲，再到西北边陲，今年也是本来计划的是援疆一年，然后这个马上到6月份这个援助期也就结束了，然后当地也是，刘律师一定不能走，一定要我们挽留你，挽留你一定再留一年，到这之后确实给我们的工作推进上，工作开展上起到了很积极的作用，说一定要再留在这儿，我们不想让你走。然后回头我西藏那些同事说，哎呀莫姐，当时何尝不是我们也不想让你走呢，所以说现在也是两手准备，如果还能留在新疆再干一眼的话，我也是争取能做更大的贡献，不辜负这一年，说离家这么远，离开父母这么远，是不是，因为每次回来转机啊什么真的是很辛苦，如果说再留一年新�疆啊，那我的计划也就是3年援藏，2年援疆，然后回来建设家乡。
0: 其实你是一个非常有情怀的律师哈，不单是有情怀，你还有那么多的责任在自己的身上，你这个人生价值得到了极大的体现。
1: 对，我们是海拔高境界更高，条件艰苦不怕吃苦。
0: 这么一个乐观的女生哈，做了一个那么伟大的事情，是值得我们所有人尊敬和学习的，也是我们那个好榜样。
1: 诗情画一点就是攀一座山，追一个梦，真的是种下一颗法治的种子，最后让这个法治的阳光真正普照在祖国的每一片土地上，这个也确实是我们所有法律人共同的这样一个想法，
0: 就让我们法律的这个观念意识能够向下扎根，向上发芽。
1: 因为我本身我也是出生在一个少数民族家庭，我是满族人，
0: 我们是族胞，
1: 对，我是少数民族，所以说从小也接受这个党的教育，对这少数民族可能还有更深的感情，
0: 情怀，
1: 对，在西藏的话可能就是藏族，大部分都是藏族比较多，到新疆你看我们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然后巩留县哈萨克族，
0: 你维吾尔族，
1: 维吾尔族，还有锡伯族，还有东羌族，有回族，有塔吉克族，就是很多个民族，
0: 少数民族的聚集地，
1: 对，交融在一起，这个时候我也感觉到 特别好。
0: 嗯，这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地方。
1: 对，我们真的就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的抱在一起。
0: 嗯，
1: 然后还有个特点，就是别人给我总结的啊，
0: 嗯，
1: 像刚才你看见我。

0: 他们说，哎，刘律师怎么觉得你在西藏待时间久了，觉得你像个
1: 西藏人，
0: 嗯，然后呢你现在到这个新疆待久了，觉得你怎么有点这个新疆人长的那个特点了。
1: 对啊，这个眼睛大大的，然后这个眼毛长长的。
0: 我说我长了一个民族团结进步脸。
1: 对民族团结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全靠这张脸了。
0: 所以说到这个边疆地区吧，我们也讲究个入乡随俗，
1: 嗯，
0: 其实我到西藏的时候，这个藏族的这个传统服饰，
1: 嗯，
0: 我也做了好多套。
1: 是吗，嗯，
0: 他们的首饰我也戴，
1: 嗯，
0: 因为什么呢，你看你到这个地方，可能他们有些人他都无律师线，
1: 嗯，
0: 不知道律师是做什么的，
1: 哦，
0: 不知道法律工作者是干什么的
1: 、嗯，
0: 他可能觉得你是一个高高在上很严肃的一个存在，
1: 哦，他不敢跟你接近，
0: 对法律的最威严这个我们是一定要尊崇的，
1: 嗯，
0: 要有的啊，但是说他跟你活生生的人站到他面前，
1: 嗯，
0: 那你可能你正襟危坐，
1: 嗯，
0: 他觉得可能有些话都
1: 不敢
0: 跟你说，
1: 嗯，
0: 有些问题他又不知道怎么去
1: 问，嗯，
0: 那你看我们着一些当地的这个少数民族服饰，
1: 嗯，
0: 或者带一些少数民族的饰品，
1: 嗯嗯嗯，
0: 他可能就觉得你是自己人，
1: 这个距离拉近了，
0: 对，距离拉近了，
1: 嗯，
0: 很多事情他可能就
1: 容易敞开
0: 心
1: 扉，嗯，
0: 他也更信任你，
1: 嗯，
0: 要不然有一些调解的案件他是不是觉得你跟我说十万就是十万，会不会是更多呀，
1: 嗯，我为什么
0: 相
1: 信你呀，啊，
0: 对不对，
1: 嗯，
0: 这样的有的时候我们去信访局值班，去哪儿值班，有一些藏族人过来直接阿佳怎么样就跟我说藏族话，
1: 嗯，
0: 我说你先稍等一下，嗯，我给你找个翻译，嗯，
1: 就完全把你当成他们自己的租包了哈，嗯，
0: 有很多快乐，
1: 嗯，
0: 逢重大的节庆啊，有很多藏族的同事邀请去家里边，像我们在日喀则市司法局工作的时候，每天早晨，
1: 嗯，
0: 跳广播操，还要跳那个藏族的舞蹈，
1: 啊，
0: 对，要跳一段
1: 跳锅庄，
0: 对，跳锅庄，
1: 嗯，
0: 特别好，这段感触，
1: 嗯，真好。所以说你这个经历特别的精彩，也很丰富，这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有机会去经历你所经历的一切的，所以我很羡慕你。
0: 所以我说我也是运气比较好的那个人。
2: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3: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2: 松花湖晚风清扬，
3: 长白山月满林海，
2: 延边州体验民俗，
3: 天上一轮月，
2: 人间万份情。
3: 调频95.3，中波84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3: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2: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3: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2: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3: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2: 山有诗意，
3: 金秋正当时。
2: 金
3: 色吉
2: 林，国庆有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的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的
10: 民族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么一种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9: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0: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2: 你想联系几号？
23: 112号。
24: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25: 我想联系一下252号杨女士。
26: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且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27: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山东路，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26: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27: 那啥、啊，那个主持人，那个你要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回书说到八马将辛文礼在两军疆场乐舞扬威叫战，西魏营的元帅秦琼、秦叔宝传下命令，先锋官程咬金，哎，在阵前杀敌。哎呦，元帅，西魏营这么多战将，您干嘛还让我出战呢？程咬金，你把狐狸豹丢了，死罪免去，活罪难容，出战。好嘞。程大爷没有办法，双足一点蹬，蹬颗飞虎颤，这匹卷毛狮子黑大肚的蝈蝈红蹭蹭蹭往前就窜呢。八马将辛文礼在阵前一看，嘿，窜出一匹马。

马上这人金盔金甲大红战袍，这员战将肚子大，他这马这肚子也不小啊。大肚子郭狗红驮着程咬金直奔新闻里。这程咬金呐、啊，他拿兵刃跟别人不一样，扛着大斧子，哎，就跟扛这幡差不了多少啊。八马将新闻里用枪一指，来将通名报姓，你给我站住！嘿嘿，我说你是不是八马将新闻里呀？不错，正是你家红泥关的总兵。嘿嘿，我说新闻里呀、啊，我可告诉你，你别瞧我现在这新房官，可是当初做过皇上，而今辞职卸任了。程咬金，我知道你是大魔国的国主，你是响马头啊，今天两军疆场，你就在我枪下受死。八马将，你不是叫劲儿大吗？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你接我这斧子吧。程咬金说着，这匹马往前一窜，这斧子唰就下来了，快呀。别瞧程大爷就这三斧子，斧子带着风下来了。八马将新闻里心说，也就是我要是一般的战将，这头一斧子非让他砍上不可呀，太快呀，而且这匹马往上一窜，他不是跑。新闻里拿枪往出一磕，程咬金往回搬斧头，现斧转，喂，什么叫弯眼呢？两个人二马一撮，等新闻里拿大枪往出一磕，程咬金大斧子呀，磨盘式一转，我掏你的耳朵，唰，斧刃朝下呀！大肚子郭国红往前那么一蹦，这斧子刃是直奔新闻里的护卫旗呀！新闻里赶紧往旁边一闪，马往旁边啪啪啪一拍。躲过程咬金这斧子了，程咬金心说玩完呢，我这三斧子他怎么全都躲过去了？哎呦，程咬金心说我明白了，这肯定是四宝将上师徒告诉他了，我程大爷就这几斧子，照这样我可赢不了这八匹马新闻里了，得嘞，我跑吧。程咬金往回一拨马，蹭蹭蹭，大肚子郭国红往前就窜。红泥关的总兵新闻里骑着也是一匹千里马呀，新闻里心说你跑，你跑得了吗？马往前一带一圈，马叉，大枪一横，这匹马就在程咬金的前边了。程咬金，你不是就这三斧子吗？啊？你想跑？嘿嘿，今天我要你的残喘性命。程咬金心说我回阵他在这儿挡着我回不去了，那我也得跑啊。程咬金往西一撒马，这匹大肚的郭尔红也就下去了。新闻里高声喊嚷，程咬金给哪里走，催马掌中大枪往下就追。这下可坏了，程咬金没归队往西跑，新闻里也催马追下去了。两个人一前一后就跑到红泥关的西北角，上了往西的一条大道了。这程咬金一边跑他一边琢磨呀，他低头跟这马说话，嘿，郭国红啊，你快点跑，哎，后边得拿大枪一扎我，你家程四爷我就玩完了。程咬金，我告诉你，你要上天我追到你凌霄殿，下海我追到你水晶宫，今天呢你跑不了了。这匹马追得这快呀，两匹马只是相隔几丈远，这程咬金呢、啊、他脑筋快，心说我得泄新闻里这劲儿，让他别使劲追我。他想好了主意，在马上一回头，他跟这新闻里就开始聊天了。哎，我说新闻里啊，你跟我

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赶尽杀绝？新闻里你要再追，程四爷拿法宝娶你。嘿，程咬金呐、我早有耳闻，你就会胡说八道。你有什么法宝？哎，那你就招法宝吧。唰，程咬金手真快，一抖手就扔出法宝来了。西门里一勒马，拿这大枪往上一接，正好枪尖给挑住。嘿，把西门里气坏了。什么法宝啊？程咬金这金盔。西门里在马上一晃身形，大枪一甩，嘡啷啷，把这盔就甩到地上了。程咬金呐、这就是你的法宝啊！你把盔扔出来，你还有第二个盔吗？西门里催马又往前追，程咬金跑着跑着，你小子法宝到了，唰，他往后一伸手，西门里一瞧，肉肉肉过来了。感情这位程大爷把马镫给摘了。西门里在马上一闪身，这马镫掉地下了，跟着催马又往前追，程大爷又把那马镫扔出来了，西门里往旁边一闪，仍然催马往前追。好家伙，这位程大爷呀，什么于太尉呀、护贝旗呀、护心宝镜啊，肉肉肉往出就扔啊，那你能挡得住八马将新闻里吗？新闻里越追越快，越追越快，眼看要追上了。程咬金心说，他大枪一抖，马往前一催，我来个透心凉啊，不成，我得活。突然间程咬金往回一拨马，把新闻里吓一跳。程咬金，你敢跟我撒马一战吗？嘿呦，我说我还跟你撒马一战呢，用不着我。西门里，你知道我的师傅是谁吗？你不就是胡说八道吗？我告诉你，我这回可不是胡说，我的老师是南极仙翁。告诉你，我的师傅掐指一算就知道他的大弟子程咬金有难了，马上他就派一个师弟前来救我。我告诉你，我两个师弟，一个是金鹿童子，一个是白鹤童子，哪个来了，八马将新闻里你也有个乐。嘿，程咬金呐、你这一派胡言乱语，你接我的大枪。程咬金心说，接枪啊，得嘞，我还有法宝呢。唰，他把手中大斧子扔出去了。西门里气坏了，拿大枪往出一磕，嘡嘡啷啷啷，程咬金这大斧子掉在地上了。哎，就这一愣神的功夫，程大爷马一拨头，大肚子咕咕哄，蹭蹭蹭往前一窜，他跑了。八马将西门里往前催马，程咬金你哪里走？两匹马奔跑如飞，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往前跑啊！跑着跑着，天交正午了。顺着西北大道呢，前面有个弯，程咬金催马就拐过去了。又跑了七八里地，突然间就听见前边喊杀声音。程咬金顺声音一看，前边有一片密树松林。这声音由打松林之中传出来，杀呀杀呀，那呀别让他跑了吧！哗，嘡啷啷啷啷啷啷，不不不不不不，鼓响锣响，喊杀声音很大。程大爷纳闷啊，难道说这儿有了杀人战场啊？不可能吧！他呢，马上一催马，就到了树林子外头了。在外边往树林里头一看，嘿呦，嘿，没想到我的救星在此。树林子里是怎么回事？原来是三公子裴元庆在这练锤呢。咱们前文书说到四平山，裴元庆跟秦琼、秦叔宝赌头争衰印，一定要战胜蒙勇大将军李元霸。没想到他胯下这匹马银狮兽

被沙子把腰给打了。疆场之上，两个人比锤，这马不跟进了，所以被李元把三锤击走了。裴元庆生气呀，李元霸你明三锤暗五锤，你不讲理，我这马又被沙子打了腰，所以他流着眼泪回转原籍龙虎庄。裴家祖上在龙虎庄有不少的遗产，在村子里是守护的大财主，占着房子躺着有地，而且在南边集镇之上还有一座非常大的客店。裴元庆骑着马到家了，老管家把门开开了，哎呦，三公子，听说全家人都在瓦岗山，您怎么一个人回来了？老哥哥，您不知道，看见从小抱自己的老管家，裴元庆眼泪唰的一下就下来了。老哥哥，我在家里，您陪着我吧。三公子，您这是怎么了？哼，我在家忍着，我练锤，我跟李元霸定好了，他砸我三锤，我砸他三锤，好啊，他砸了我明三锤暗五锤，我没砸他呢。哼，我呀在家狠狠的练锤，对机会我必须砸李元霸，把他砸趴下了，我得把这口气争回来，我才有脸回归瓦岗山面见秦元帅呢。哦，老管家似乎听明白了，把马接过来，然后让家人把这批银尸兽接过去。三公子您请吧。把裴三公子裴元庆接到屋中，所以裴元庆就住在家中，每天干什么就在村北松林里练锤。他这一练锤，乡里乡亲们有不少年轻人也跟他一块练，而且不少孩子呢就在这看热闹，有的时候几十号人，有的时候甚至一百多个人。裴元庆越练越有精神。这天裴三公子正在练锤呢，突然间西北方向来了一个老高僧，这个老高僧走过来看着裴元庆练锤，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好啊，哈哈哈哈哈哈。这村民们都在旁边瞧着三公子练锤呢，突然间听见有人念佛号了，大家伙顺声音一看，来了一个老和尚，这个老和尚怎么这么精神呢？书中暗表，这个老和尚正是双枪将丁彦平。裴元庆呢也看见了，裴元庆两只眼睛不揉沙子呀，一看这个老高僧肯定是个高明的把式匠，裴元庆赶紧把锤止住了。老和尚迈步往前走，一边走一边说，啊，虽然说功夫不负有心人，可是三公子啊，你照这么练，恐怕这口气也没法出，脸面也找不回来呀。哈哈哈哈。裴元庆一听，难道说我被李元把三锤击走的事情他会知道吗？裴元庆马上分开人群，来到双枪将丁彦平面前。哎呀，这个老爷子怎么这么好的精神呢？双枪将丁彦平身高在八尺开外，长得细腰扎背，双肩暴龙，头上戴着五福冠，身上穿着黄锦缎的僧袍，高腰的白袜子直到磕膝盖，脚上穿的是一双开口的僧鞋。老爷子面白如玉，皱纹怼垒，两道剑眉直插入鬓，一双大眼烁烁放光，就如同朗星一般，准头端正，四肢阔口，大而有轮，宽天庭，重地阁，海下一步白胡须，根根透风，滋润以极。在肩上斜插柳的挎着一个挎包，左手拿着一条方便禅杖。裴元庆

上上前作了个揖、啊、老师傅，学生裴元庆在这儿给您行礼了。跟着他跪下就要磕头，丁彦平用手一扶，公子请起请起，贫僧可不敢受三公子大礼。老师傅，刚才您说这句话打动了我的心，您怎么会知道我在这儿练锤要找回面子呢？三公子，你的事情贫僧尽知，此地不是讲话之处啊。老师傅，请您到我家中坐，我想拜您为师，跟您好好学习武艺，不知道您能不能答应。好啊，你既然有诚意，你拿着你的锤到你家中去头前带路。裴元庆就把双枪将丁彦平请到家中，到客厅落座了，家人献上茶来。裴元庆呢站起身行，老师傅，我确实想拜您为师。三公子，你先坐下，有什么话咱们细说。裴元庆没有办法，只好坐在双枪将丁彦平的旁边。师傅，承您垂教，学生我感激不尽，请问您在哪座庙出家，法号怎么称呼？啊，我实话对你说，你可能知道我呀，我姓丁，双子彦平。哎呀，难道说您是当初南陈的双枪将老将军丁彦平吗？不错，正是啊。我隐居在麒麟村，后来呢被靠山王杨林请到瓦岗山，帮助他做镇胆，摆的一字长蛇阵。哎，途中巧遇我的义子罗成，被罗成把我的双枪枪法套走了。罗成帮助大魔国破了一次长蛇阵、啊、我没有办法，就到了报国寺出家了。报国寺的住持自安和尚赐给我法号自然，又称我为云龙僧，让我到虎牢关正西百花山上三焦寺做住持、啊、是我看破了红尘，变卖了家资，带着十名小和尚到三焦寺重整佛殿，加高庙墙，防备狼虫虎豹。土木工程花费不小啊，啊，藏经楼也开始盖起来了。啊，今天呢，我是巧经此地，看你练锤呢，看你的锤法确实不错，你的事情我也听得很清楚。今天前来见你，我呢已然说清楚了，虽然我出家，但是我武艺在身，我是双枪将丁彦平。裴元庆高兴了，老师傅，您就是双枪将？扑通一声，裴元庆跪下了，老师傅，无论如何您得收我为弟子。三公子，你起来，收你为弟子好办呐、啊！你的父亲老将军裴仁基跟我也有一面之交，这个弟子我怎么能不收呢？师父，那我可给您磕头了。裴元庆一磕头，双枪将丁彦平受了这头了，那没得说了，裴元庆就是双枪将丁彦平的徒弟了。徒儿啊，你起来吧。阿弥陀佛，没想到我晚年遇见你这么好的一个徒弟，我呀一定拿你当亲生儿女对待。裴元庆这才站起身形，徒儿你不用着急，学武艺可不是一日之功，这锤的招数变化无穷，什么斩立之法呀，用气之功啊，我得从头一样一样的教你，我一定帮着你把这面子找回来。那裴元庆能不高兴吗？师父，您在这用饭吧，来呀，预备素斋。

0: 邓艳萍站起来了，徒儿，我这个和尚跟别的和尚不一样，不戒酒肉。哎呦，那更好了，赶紧准备上等酒席。时间不大，丰丰盛盛酒宴摆上了，爷儿俩对坐，一边吃一边喝一边聊，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裴元庆这才问师父：“请问您，您使双枪闻名天下，这锤您怎么教我呀？”徒儿啊，刚才我看你练锤了，你使的是一对梅花亮银锤，你必须得换一对龙头锤。这龙头锤啊，我正在三教寺里放着呢。这个锤带着链子，每个锤这锤柄后头都有个环儿，两个锤之间有一条七尺长的小链儿，就把这两个锤连在一起了。所以说这个锤可以当链子锤使。三公子啊，不但能当链子锤使，还有一条三丈二长的大铁链子。比如说敌人要跟你动手打仗，他要逃走，他的马快你追不上他，你呀就可以把这条大链子扣在锤柄之上，那一头有挽手，你带到手腕上撒手一扔锤，就能要敌人的性命。裴元庆喜出望外，师父，这么好的锤，那感情太好了。裴元庆啊，如果你打了败仗，敌人追你，堪堪追上了，你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听见敌人马踏銮铃的声音，估计尺寸差不多了，你在马上回身抖手一锤，哎，也能把敌人打死，你就能得以活命。徒弟呀，我把这锤的奥妙指点给你，只要你能练好了，就能找回面子。师父，可您要知道，李元霸砸我的时候是明三锤暗五锤呀。哎呀，这个我知道，你放心，我一定帮着你练好锤，找回面子。双枪将丁艳萍如何传艺，咱们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1: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3: 松花湖晚风清扬，
1: 长白山月满林海，
3: 延边州体验民俗，
1: 天上一轮月，
3: 人间万份情。
1: 调频95.3中波846
3: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3: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家家和美，岁岁平。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色吉林，国庆有。
0: 国庆。

0: 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八河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兵下
8: 五后代的事情，我们一丝不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
15: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8: 你想联系几号？
19: 112号。
20: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21: 我想联系一下252号杨女士。
18: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且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19: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你可不要笑话我呀。
18: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19: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要是说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上文书讲到，穆桂英要找来杨六郎，扣准八王千岁和佘太君，把方才杨宗英说的事儿详细说了一遍。这几个人都大吃一惊，这么办？咱们先派人看着王强，稍有风吹草动再把他抓住，现在来个放长劲儿钓大鱼。没想到屋里说话，窗外有人偷听，谁呀？王强的侄子王世臣。这个小子现在是营中的大将，这些将官每天有一个人在这值班，干嘛呢？帅府里里外外有什么事都找他，由他向元帅来通禀。王世臣知道王强想要投到北国去，对一切的底细都心里明白，就格外注意。今天杨元帅、穆桂英以及八王寇准到一个屋，这小子可就留了心了，就在窗前转来转去，一走一过，屋里头高一声低一声，他听了个明明白白。里边什么黑黑绿，王强抓不抓？坏了，我们爷们的事儿啊，大概人家都知道了。不行，我得给王强我的叔叔送信儿去。就这么，等到了晚上，这小子悄悄的来找王强。王强住的地方离帅府大约有一里地，单独这么一个院套，这里边的人多半是他的心腹。王世臣就把在窗外偷听的话跟王强一说，王强压在万丈高楼视角，扬子江心断缆崩舟。哎呀，我命休矣！怎么？我这一切事他们知道了，能叫出贺黑绿，那就能叫出我了呀！这怎么？想跑不行，四门紧闭，没有元帅大令，我出得去吗？走不了啊！再者说，寸功为力，我到天门镇去，萧太后能答应我吗？萧太后翻脸无情啊！有用的他重用，没用的一脚蹬开。我走之前必须得立点大功啊，降龙墓啊，降龙墓。现在这穆桂英能不能下狠手抓我呢？不能。别看他们这么一说，哼，没有什么把柄在他手里抓着，这两天我要是乱动，还许叫他们看出马脚，不如我先忍着。时辰呐，留点心，这几天一旦他们出去或者是有什么动静，你要随时告诉我，另外找机会把降龙墓偷出来，八王的脑袋拿起来，我们爷们儿好跑。那今天晚上抓你怎么办呢？不能，他们不敢，我是奉旨的钦差。再说这些日子我们爷们儿也没动弹，没干什么亏心事儿，谅他不至于伸手。真的吗？真的。这两天注意啊，千万别动。哎，好。王世臣又回去了。就这么过了三天，这三天城中祭奠亡灵啊，随后把尸体入土为安，把灵牌都送到庙里头放好了，安排军中打阵的事。这三天呢，杨景 穆桂英都派人看着王强，王强就在屋一坐，是一动也不动，也没看出什么。不过就是凭宗英这一句话，他们也没下横心说把王强抓住，这可就耽误事儿了。今天天色快晚的时候，孙族来报，城外来了一个年轻人，自报认祖归宗，要见穆元帅。谁呀？就是杨宗方。穆桂英一听，哟，老杨家又来人报号来了，那感情太好了，所以亲自登城头，崔金定陪着，杨采芳跟着，八姐九妹都在身边。穆桂英手扶城垛口往对面观瞧，护城河的内岸站着一个年轻的将官，盔甲鲜明，胯下马德胜钩挂着兵刃，一表不俗。请问下边小将姓子名谁，到这儿找谁来了？本帅穆桂英在此。杨宗方听清楚了，那是嫂子，甩凳下马抱拳拱手，哎呀，穆元帅，我叫杨宗峰，我的父亲乃杨四郎，我数个字说叫杨彦辉，我的母亲是北国的二公主铁镜，此番我是奉师命下山到前敌认祖归宗，我的师父是飞虎峪后山槐树岭青云观观主长眉道长魏师天。穆桂英听完心里为难，哦，四郎的儿子，但是他娘是北国的公主啊，他到这来有何为证啊？这个杨宗峰，你说你是杨门之后有何为证？我这有父亲的书信。好，取着来，派军兵下城到了外边，把信取进来，城门关闭，把信交给了穆桂英。穆桂英打开看了看，上边的话是以杨四郎口气说的，可是这字到底是不是四郎写的，穆桂英不知道。来人呐，有请佘老太君杨元帅，时间不大，杨六郎、佘太君、杨宗保、杨宗英都来了。问桂英什么事儿，穆桂英就把这封信递给了杨六郎，六郎又递给佘太君。佘太君仔细的一看，手哆嗦了，当娘的对儿子的一切都清清楚楚，况且说长寿星佘老太君那是文武全才的女人呐、啊！哎呀，这是我四郎儿的笔迹。杨景啊，娘，这孩子是你四哥的儿子。娘，看这字可像，只是他的母亲是萧太后的女儿，他能真心实意的跟我们吗？这老太君扶垛口往下仔细看了看，杨景也瞧着，这杨宗峰长得特像四郎，四郎和杨六郎模样差不多，两人就是差了几岁，说明杨宗峰特别像六郎啊，像是杨门之后，只是这孩子。杨宗英好奇仔细的看了看，哎，这怎么那么眼熟呢？盔甲马兵刃，哎，怎么像我在那个地方碰见那个麒麟子呢？是他，没错，哈哈，跑这儿炸城来了。奶奶，别听他的，这个小子是奸计，他和黄凤仙定好计了，来炸城来了。你怎么知道？他就把和麒麟子打仗的事儿说了一遍。你要不信，我喊他一声，我管他叫麒麟子，他要不答应，那说明我认错人了，他要答应就是奸计。好，我看看你叫一声。杨宗英冲着下边喊，麒麟子。杨宗峰一听有人喊他，连忙答应，啊，这一答应，杨宗英说，怎么样，哎，怎么样，穆元帅，这小子是奸细，麒麟子，你认识我不？ 杨宗峰一看认得，哦，你是杨宗英对不对？
6: 对呀、啊。
5: 哎呀，宗英，
6: 上次是我错了，我好心把你踢着，你别生气啊，快开开城让我进去吧。
5: 杨宗英可气坏了，哎，麒麟子，你别胆大不知道寒碜了，你和黄凤仙说的话我听得明明白白的，黄凤仙告诉你等你下山的时候到天门镇去找他去，你看你们俩难舍难离的。
6: 哦，定好了计策来炸城来了，来呀、啊、开弓放箭射他。
5: 杨宗峰这回可着急了，
6: 别介，穆元帅，我还有下话回禀呢。
5: 好，你讲吧。
6: 穆元帅，方才宗英说的是有那么回事，因为那阵儿我不知道我是杨门之后，所以救过黄凤仙，黄凤仙约我到他们的联营去，我也答应了。后来我师父告诉我了，说我是杨门之后，就拿出我爹的信，就这么我才来认祖归宗。那次我办的事儿错了，这次我下山拿来我师父给的三皇剑，我要到疆场会战黄凤仙，去破他的三皇剑去呢。元帅，请您开城吧。
5: 杨宗英说，嘿嘿嘿，说的比唱的都好听呢。
6: 啊、哦，去战黄凤仙去啊，你进来炸城来了吧。元帅，不能让他进来。
5: 佘太君、杨六郎、穆桂英都为难了，要看这孩子说话可倒挺实在，看这封信也是四郎的笔迹，这孩子长得模样也特别像六郎，到是杨门之后，可是听宗英说的也没撒谎，这怎么办呢？他回头看看太君，祖母奶奶，你想怎么办？这桂英啊，你是军中之帅，听你的吧。
6: 好，
5: 杨宗峰，元帅，此事真假难辨，本帅也不能轻易开城叫你进关，因为两军阵前正在开兵建仗，倘若奸细入城，城池难保。可是你说你是杨门之后，这也好办，你到疆场会战黄凤仙，我派杨宗英给你关闭廖阵，如果你战败了黄凤仙，破了他的三皇剑，那就算你立了功，是杨门之后，我把你接进城来。如果打不过黄凤仙，这也没什么，因为人的武艺有大有小，只要你肯过去交战，我们也能分出真假。你敢不敢到天门镇讨敌要阵呢？
6: 这行，元帅，要这么说，请您给我人马，我这就出征。
5: 随后穆桂英点齐1000名军卒，给杨宗英一支大令，叫他领兵出城。穆桂英等人在城头看着，为什么呢？因为穆元帅很会用兵，你在城头这一站，下边的军卒就有胆子，你当元帅的先跑，那当兵的比你跑得还快。穆桂英在这等着，杨宗英领人马来到了护城河的对岸，和杨宗峰两个人见了面。哎，杨宗峰，走吧。
6: 好，走。
5: 说完，两个人领着军卒直奔天门镇，离着天门镇并不太远了。杨宗峰说，你给我讨的要阵怎么样？等他出来的我去打。
6: 行。
5: 杨宗英一马当先来到了近前，冲着对面高喊，哎，天门镇镇主听着，快叫黄毛丫头黄凤仙出来，要不然我要马踏你的天门镇了。光喊可不进去，他不敢进呐。其实天门镇平时啊也不管这套，你喊你的，我们是护阵的，我不管那个。哎，今天特别巧，黄凤仙没在天门镇，就在天门镇东边三川六国的营盘里呢。干什么呢？去看马荣元帅的女儿马彩莲，因为黄凤仙和马彩莲这员女将特别好。这几天黄凤仙心里有心事啊， 因为头一次被杨宗峰救了命，二次碰见杨宗峰，这姑娘起了爱慕之心，有心想终身相许吧，怎奈中间没有搭桥之人，再一个又不知道这个麒麟子小老道到底是谁家之后，所以把自己的心事找着马彩莲说了一遍。就在这阵军兵报，
7: 黄小姐，外边讨定要认非让你出马林离不可，正在天门镇门口骂呢。您看您是去是不去？您要是不去，您就快走吧。
5: 王梦仙心的话也好，还要点名要我呢。
7: 那好，我去。
5: 他叫马彩莲给他关第六阵，这两员女将也是好胜，双双出马，带了1000人，是比建国的兵，来到两军阵前列开了阵势。马彩莲在旁边给他助威。黄凤仙一马当先来到了当中，抬头一瞧，嘿，这是杨宗英，这两个人是死对头了。杨宗英，你是我手下的败将，斗败的鹌鹑，战败的鸡，你要来干什么？
8: 黄凤仙，不是我找你，有人找你，你的好朋友来了，你等等啊，你可别走，
5: 嗨，我请着你呢。
8: 杨宗英拨马回来了，来见杨宗峰。
5: 哎，麒麟子，
8: 黄凤仙可来了
5: 啊，你看着办。
8: 他这一斗啊，杨宗峰有点不好意思了，但是现在是两国对立仇敌，我要不战败黄凤仙，人家杨家将不要我呀。
5: 哎，脸儿一撂，推动胯下玉麒麟来到了当中，扒一扣凳，抬腿得胜钩，扭船摘下了租龙戟，单手一合。哎，黄凤仙，你认识我吗？
8: 他这一嗓子把黄凤仙吓一跳，他仔细看，咋这个人这么眼熟呢？但是有盔有甲，又上马行兵刃，哎，我看你眼熟，好像在哪见过。
5: 丫头，少说废话，撒马过来。
8: 等等，这姑娘一歪头，瞧见杨宗峰的背后。

0: 夫叫你下山来了。哎呀，你走错了，我在这边天门镇，那边是宋营，我们是死对头，你快过来吧。你怎么和杨宗英弄到一块儿去了呢？呸，丫头，少要胡说，你知道我是谁吗？
1: 啊，不知道啊。
0: 哼，我乃是杨门之后，我父亲是杨四郎，现在我奉师令下山镇祖归宗，到前敌来战你黄凤仙。丫头，你不是有三黄剑吗？来吧，咱俩试杀一只。黄凤仙傻了，他的心呐、像一团火一样，没想到被杨宗峰哗泼了一瓢凉水，这心呐、刷就凉了，只觉得眼前模糊不清。因为前者在旷野深山他救了我的命，后来在树林又碰见一次，我跟彩莲都说过愿意以身相许，想不到是对立的仇敌，这个事儿可叫我怎么办？杨将军呐、我真没想到你到宋营去了，可是你这么做，你对得起你的黄姥姥，对得起你娘吗？嗨，少说那些没用的。你别忘了，我们两个两次见面，嗨，八次有什么用啊？那是怪我倒霉碰见你。丫头，废话少说，撒马过来吧。杨宗峰亮出三黄剑，要会战黄凤仙。宝剑一举，寒光闪闪，黄凤仙是又难过又害怕。难过的是想不到恩人变仇人，害怕的是他这口剑比我这口剑强得多，要是碰上我这口剑非损坏不可。怎么办？我走吧。想到这儿忙说，杨宗峰，上次你救了我的命，今天我来报恩，不和你打了，改日再战。说完拨马便走，到了本部军队和马采莲一起收兵归营。杨宗英离得远，听不见他们说什么，只看见他们没打就分开了。哦，这明明是假的，我给他关什么敌料什么阵呢？走吧，吩咐收兵。鸣金锣一响，杨宗英领人往回去。此时天将黄昏，杨宗峰在后边紧紧的追，宗英领着队伍也不等他，等到了城下，宗英叫队伍进了城，他在外边等着。宗峰到了近前，杨宗英高喊：麒麟子，你别进城了，找黄凤仙去吧，你们两个见面难分难舍，你一举剑他就跑了，剩的多容易啊，我再傻也看得出来呀，你从哪儿来还回哪去吧。说完杨宗英冲着上边一招手，吊桥一落，他也进去了。杨宗峰也想跟进去，吊桥扯起来，把杨宗峰气的，杨宗英，你等会儿，我有话说。嗨，你找黄凤仙说去吧，我走喽。哎呀，真气死我了，不行，我找我师父去。杨宗峰催马消失在远处的树林。这阵儿，杨宗英进了城里，穆元帅从城头下来问疆场的事，宗英就把刚才他们两个见面的事说了一遍。这个一举剑，那个往回就跑，那还用问吗？这个麒麟子是来诈降来了，所以我没敢放他进城，他走了。桂英摇摇头，宗英啊，你这事儿办的不对，他就是假的，也应该把他带进来，知道他假的怕什么，咱把他抓起来呗。万一要是真的，你把他逼走了，他再行了短剑，你可就有罪了。哎呀，我没这么想啊。嗨，我不是埋怨你，上次江翠萍就是被你这么

0: 逼走的，直到现在江翠萍还没回来，你这回怎么又干这个事儿呢？如果再要碰见杨东风，可一定领进城。
1: 哎，我知道了，元帅，这回我才明白。
0: 说完，穆桂英、崔金定、杨宗英等人呼噜呼噜的往回去，一直奔帅府。离这帅府不太远呢，就听着前边我人声嘈杂，了不得喽，失火喽！穆桂英吓一跳，带马抬头一看，只见帅府那个地方浓烟滚滚，烈焰飞腾，人声嘈杂，就听到嘡啦啷、嘡啦啷、嘡啦啷敲铜盆的声音，人群都往那个方向聚呀。帅府起火了，这块房子多，水火无情啊，要是连成箭，损失可太大了。军座打探一下，什么地方起火？报，帅府的粮仓起火了。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
3: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2: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3: 松花湖晚风清扬，
2: 长白山月满林海，
3: 延边州体验民俗，
2: 天上一轮月，
3: 人间万份情。
2: 调频95.3，中波846，
3: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3: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家家和美，岁岁。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0: 国庆有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7: 你想联系几号？
18: 112号。
19: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20: 我想连线一下250号杨女士。
17: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姐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18: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你可不要笑话我呀。
17: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18: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要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1: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21: 随身听，随身听。
4: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 幸福了。

0: 耶耶耶耶耶 ！No No。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四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来准时准点的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娘家且佳怡。咱节目啊，直播时间每天下午的四点钟到五点钟，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呢，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那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通过这两部热线电话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呢，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啊，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号，您加上我们之后啊，咱们随时通过微信也可以保持联络哈。虽然微信啊不能24小时实时回复大家，但是啊只要是您给我们发了信息哈，我们会在看到的第一时间啊，来按照您发布的先后顺序给您一一的来进行答复，好吧。我们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同时依然要祝福咱群里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的脱单。今天啊，马上就播的环节依然是四位嘉宾，一位新朋友，还有三位老朋友啊。四位嘉宾的资料稍后跟大家来见面，同时呢，还有一对啊要来参与到对对碰环节的嘉宾哈，我们同样也期待着听到他们二位的好消息。那在节目开始呢，我们同样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啊，我们吉林省内天气的情况。先看一下长春市啊，9月23号的天气是多云转晴，温度是-7度到-25摄氏度，西北风呢，西风转北风是小于三级的。看一下未来三天全省具体情况哈，首先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晴转多云，那23号白天呢全省多云，长春的东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23号夜间到24号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24号夜间到25号白天全省阴，吉林延边西部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有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延边和白山是-9度，其他大部地区-12到-16摄氏度，最高气温呢中东部是-25到-27摄氏度，其他地区-19摄氏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的西南风转西北风，瞬间风力可达6到7级。那其他地区呢，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好嘞，说完了天气情况哈，依然要提醒大家时刻关注天气变化，保护好我们的身体健康。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开始迎进大伙儿的热线啊，先来接听一位老朋友的电话吧。您好啊，这位朋友。
1: 喂，你好，佳欣。
0: 哎，您好，您是昨天要来报名的那位女士，对吗？
1: 对，
0: 好嘞，女士啊，那现在呢，我这边先给您简单的资料做一下登记，然后呢，您这个稍后我问一下，您这手机是微信不？
1: 微信。
0: 好嘞，一会儿我加您，您把您证件也传过来给我们看一下，因为您老听节目也都熟了，对吧？
1: 对。
0: 嗯，好嘞，那女士您贵姓？
1: 我姓房。
0: 是冯还是房女士？房间的房，对吗？
1: 对。
0: 哎，房女士您好，您今年是多大年龄，然后生肖是属什么？
1: 57年属鸡，70岁。
0: 70岁，周岁69 对吧？
1: 对。
0: 69属鸡。那您身高体重说一下。
1: 1.59米。
0: 一米五九。
1: 120。
0: 好嘞，1.59米，120斤。您现在每个月收入情况大概怎么样？
1: 我是在编退的。
0: 哦，那每个退休金呢？大概是多少？
1: 7000左右吧。
0: 7000，那双保都有是吗？
1: 对。
0: 嗯，好。那您是在长春吗？
1: 对。
0: 您的婚姻状况呢，房女士？
1: 丧偶。
0: 丧偶。那您平时生活当中有什么兴趣爱好吗？
1: 没什么兴趣爱好，就是打羽毛球、游泳吧。
0: 打羽毛球、游泳哈，您身体状况也挺好的是吧？
1: 还可以。
0: 现在自己生活，名下有房子吧？
1: 对。
0: 嗯。能问一下孩子啥情况不？
1: 就有一个小棉袄，因为自己过。
0: 啊，一个女儿独立了哈。
1: 开发区呢，静院的长。
0: 行，一个女儿已经独立了啊。行，您想找啥样的房女士？您说说吧。
1: 哎呀，我就想找一个70周岁以上的，身体健康，什么房子、工资也没有什么要求，就是第一个就是有驾照。
0: 有驾照，我问一下。
1: 一点，左点小酒行，但是不能吸烟。
0: 不接受男士吸烟。
1: 对，我这有杂音吧？
0: 还好，能听清，女士，您说吧。
1: 我在欧亚新那个星巴克的坐咖啡呢。你讲
0: 。啊，您说是我这边问您是吗？
1: 嗯。
0: 啊，那对男士收入这儿您没要求，您大概呢？
1: 3000左右。
0: 3000左右就可以是吧？
1: 对。
0: 嗯，行。不接受男士吸烟，还有其他的吗？
1: 没有，但是首先得人品必须得好。
0: 人品好哈，好嘞，好嘞。
1: 对，
0: 那我这边给您做登记了，您是咱807号报名嘉宾房女士。您现在应该在外边忙着，那我加您微信了，等您有空的时候您回复一下，加我们一下。
1: 我们佳琪，你收一下，我要把我的证件还给你。
0: 好嘞，欢迎您房女士啊。
1: 谢谢佳琪、啊。
0: 好嘞，再见啦。
1: 拜拜。
0: 再来迎接下一位5388的朋友，您好啊，这位朋友。
2: 你好，
0: 哎，请讲。
2: 你好，我是王先生
0: 啊。
2: 我多些号我也忘了。
0: 您多些号忘了呀？我瞅一眼，您当时报名留的是这个电话不啊？
2: 嗯，是啊。
0: 您稍等啊，不着急，我看看啊。您要是留的这个号，我应该能找到啊。353号，王先生。
2: 353呐。
0: 对，王先生。
2: 是啊。我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52号，
0: 啊，
2: 52号他的情况。
0: 52号，您稍等，我看一眼啊。52号，52号现在还上架吗？我看看啊，52号的徐女士啊。
2: 嗯，对。
0: 啊，徐女士是56，生肖是属狗的。身高1.48米，体重是90斤。他呢也没有收入，也没双保，现在在九台生活。他婚姻状况是未婚，然后他要求男士呢年龄相仿，身体健康，收入4000左右，初中以上文化，说这个不找离异的，而且他要彩礼啊，大概是这些。
2: 他多大？
0: 56，属狗的。
2: 56，
0: 对，
2: 56的话，
0: 您说，
2: 他要彩礼，光说要彩礼，他那个没说要多少钱
0: 啊？他没说，他说就是多少吧，得是那么个意思，他也不是说要太多，反正我问过他这个事儿啊。
2: 那他那个电话你给我吧。
0: 那我得先问问徐女士同不同意跟您联系。好吧，
2: 他这个电话没那啥吗？
0: 他电话不公开的，王先生。
2: 那应该是我记得是52号啊。
0: 52号就是他呀。那您想问的是哪一位呀？
2: 就是他呀。
0: 你要说52号就是他，但是我不确定您想联系的是不是他。
2: 是他。
0: 然后王先生，您不是一直信息下架了吗？您是也是一直在关注节目呢，是吧？
2: 啊，对呀。
0: 哦哦哦，行。
2: 我记得好像他的电话好像是公开了。
0: 他没公开，王先生啊，你要想联系，我就帮您联系一下子。
2: 嗯哼，啊，倒不用，我就寻思要他电话，我先看看。
0: 嗯，那他电话不公开，我们没经过人本人允许，是不能把电话给您的。
2: 啊。
0: 嗯。
2: 哎呀，那行。
0: 好吧。
2: 行，
0: 哎，
2: 我寻思。嗯，他那没公开，没公开吧。
0: 嗯，行，好嘞，王先生，再见了啊。嗯，
2: 好嘞。
0: 好嘞啊，这电话我们暂时先接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今天的四位嘉宾啊，当然还有一位要求重播的女士哈，那就一共是五位嘉宾的资料要跟大家来见面啊，我们马上把这五位嘉宾的资料推荐给您。如果您想跟其中的哪一位取得联系，一定记好了他的编号，然后就可以开始给我们节目组打电话了。两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当中，0431-8581-5388和5399。
3: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幸福来了马上就播。我们先来关注到的第一位新朋友哈，806号的张女士。张女士啊，昨天在报名之前就已经把证件都给我们通过微信已经发过来了啊。我们来说一说她的个人情况。张女士今年67岁，生肖属猪，身高1米64，体重呢120斤，每个月收入是6000块，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张女士爱好运动和散步，身体健康。少说一点，想陪你不止一天，多一点，让我。她的这个个人情况呢，是名下有房子，自己生活，一个女儿已经独立了，而且张女士当过兵，想找一位啊男士，要求年龄相仿的，说最好男士也当过兵啊，干净利索，没有不良嗜好的，男士必须长春本市的，必须有住房，有爱心，人品好，主要呢是看眼缘，月收入大概5000元以上。这是咱806号张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7岁，生肖属猪。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呀，我们继续按照顺序来做介绍啊。说昨天说到了是560号宋先生啊，今天呢接下来播的第二位是咱571号的崔女士。崔女士今年57岁，生肖属鸡，身高1米7，体重是122斤，每个月收入2516，有双宝，她是退休之后现在在继续打工，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崔女士爱好运动，听音乐，身体健康，本人名下有房子，她没孩子，父母也不在了，现在就是一个人生活，想找一位年龄相仿的，没有负担，有双宝，心态年轻的，有房子的，最好会开车，月收入要在4000元以上，少量烟酒的话能接受哈，长春或者长春周边的男士都可以。还有一点，不找属兔的。这是咱571号崔女士个人情况，今年57岁，生肖属鸡。接下来呀是573号咱董女士啊，董女士今年69岁，生肖属鸡，身高1米6，体重110斤，每个月2000多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爱好唱歌旅游，身体健康。董女士名下有房啊，这个自己生活，爱干净，爱做家务，两个孩子都成家了，本人没有负担，想找一位73岁以下，身高1米7以上，月收入4000以上的男士哈，要求男士有住房，有双宝，没有不良嗜好，不养宠物，身体健康。这是咱573号董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9岁，生肖属鸡。还有一位啊，575号的刘先生，刘先生今年80岁，生肖属狗，身高1米7，体重呢120斤，每个月35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身体健康。刘先生名下有房，一个人生活，不抽烟也不喝酒，想找一位年龄相仿的，单位退休的女士，地域不限。这个是575号刘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80岁，生肖属狗。刘先生的电话号码是要求公开的，13756063265，13756063265。我再重复一遍，575号刘先生电话，13756063265。那以上四位嘉宾的资料，嘉怡都已经同步到了我们老幸福了这个微信号的朋友圈还有会员群里头，大家呢可以去查看一下，你想跟哪位取得联系的话，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我们两部热线是正在开通当中的。那我们还有一位要来重播资料的嘉宾是哪一位呢？495号的张女士啊，张女士也是老朋友了。张女士啊，今年75岁，生肖属兔，身高呢1米62，体重120斤，

每个月5680块的收入，有双保，是市级医院退休的，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爱好旅游、唱歌，身体健康。张女士的个人情况呢，是名下两套房，一套100多平，一套75平，儿子在南方发展，她的户口本比实际年龄大3岁。张女士热爱美食，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会腌制各种小咸菜，长相年轻，皮肤白皙，没有皱纹，本人很漂亮，气质高雅出众，出身名医世家。还有张女士强调不找无性婚姻。他的择偶要求呢，是要求男士身体健康，年龄69岁到78岁之间，身高要在1米7以上，人品好，实在，工资要在5000元以上，住房80平米以上，善良实在，懂得怜香惜玉，热爱美食。如果是部队的军官、大夫或者公务员等职业，优先考虑不符合条件的勿扰。这是495号，我们张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75岁，生肖属兔。她的电话呢，要求公开：136-0433-2932，136-0433-2932。我再重复一遍，495号张女士电话：136-0433-2932。那我们这个张女士的资料啊，朋友圈里也有，大家呢想去看一看的也可以去翻一翻找一找啊。如果说找不着想线下联系的，您也可以直接跟佳怡说，佳怡把她的这个个人资料可以直接再单独发到您的手机里面啊。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一下所有选择在咱节目上公开电话的朋友们，大家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接到了陌生来电，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您的个人隐私和人身的财产安全。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继续开始迎进大伙儿的热线了哈。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都是在为您开通当中的，0431-8581-5388和5399。

0: 然后呢，昨天在节目上啊，有几位这个嘉宾让我帮忙联系的哈，我在这儿说一下子啊，有咱们这个331号金先生让我帮忙联系一位女士，但是他联系的这位女士是，753号崔女士，崔女士已经退出节目了啊，我已经把她的信息下架了。还有呢，是我们741号黄先生想联系78号的于女士啊，于女士我们目前在等待于女士回复消息。另外还有昨天啊，我们参加对对碰其中一对是540号裴女士，还有795号的赵先生，两位啊都已经这个要求重新上架了啊。好，我们还有，我看看是哪一位哈，还有633号的任女士和468号李先生，目前两位是在线下联系当中，所以呢两位的信息也是暂时下架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迎进大伙儿的热线，先欢迎5388线上的朋友。您好。
1: 喂
0: 喂，您好先生。
1: 啊，您好。
0: 哎，您说。
1: 我是742号
0: 石先生
1: 啊。
0: 您说
1: 就开张那个女的70岁那个，
0: 嗯，
1: 开张那个姓啥呀，
0: 哪个呀，
1: 气质高雅有素质那个
0: 啊，他，您说459号是张女士啊？
1: 啊，
0: 就我最后播的这个是不是
1: 啊？
0: 他姓张
1: 啊，姓张啊。
0: 啊，
1: 你给我挂电话问问他我的情况行不行啊？
0: 他电话公开的，先生，池先生，您记一下，您直接给他打就行。
1: 公开的。
0: 嗯。
1: 多少号？
0: 那您现在方便记不？
1: 啊，你说吧。
0: 136。
1: 136。
0: 0433。
1: 131-0433吧。
0: 2932。
1: 136-0433。
0: 2932，对，495号张女士。
1: 啊，等一会儿啊。
0: 嗯。
1: 啊，那以后我给他挂吧。
0: 行，然后。喂，挂了是吗？记电话号呢是吧？我估计是啊。你再迎进下一位5399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喂，您好，您电话已经接进来了，5399线上的朋友，尾号7503的朋友，您好。
2: 好。
0: 哎，您说。
2: 我是你。
0: 喂，您好先生。
2: 嗯。
0: 您说，您啥情况？您是要找对象吗？
2: 对。
0: 对呀，那我给您做个信息登记，先生，我先问一下子，您这手机号是微信不？
2: 没有，我是老年机。
0: 那老年机，那您咋给我们看您证件呀？喂，
2: 那
0: 您好先生，能听您能大点声说话吗？我听不见您声音。
2: 没有，那我老年机。
0: 那您老年机的话，我们这儿报名的话是需要这个看一下每个嘉宾的身份信息的，而且也需要您个人照片。我看您这手机号应该也不是长春本市的吧，您外地的是不是？
2: 对。
0: 对，那您这种情况的话，您这样吧，您先确定能有一个手有一个微信号我能联系到您的，然后您再来报名也行好吗？
2: 好。
0: 好吧。
2: 好。
0: 哎，好嘞，再见了啊。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呀，咱先听首歌吧啊，这歌啊，这个我昨天就想给大伙儿放啊，这昨天电话太多了啊，没来得及，那咱就今天播，今天播完这个电话之后，完了稍后的时间我们再开始今天的幸福对对碰啊，因为这个男嘉宾现在应该是在忙着呢啊，在外边说得稍后的时间才能接听电话，那咱就一起先来听首歌哈，这首歌是我最近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新发现的，我想送给大伙儿啊，哎，有没有朋友知道这首歌叫啥名的，有知道的给我在这个微信里头留个言，好吧，我看看有多少朋友啊比我先听到了这首歌的，先了解这首歌的，好吧，咱先听歌，一会儿见啊。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娘家且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那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啊，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呢，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号哈。您加上我们之后呢，咱们随时通过微信也可以保持联络。那总之呢，无论您是添加微信来咨询的朋友，还是说来打电话报名相亲的朋友，我们都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同时啊，依然要祝福咱群里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的脱单。刚才这首歌是不是有很多朋友猜出来了啊？咱们我看到会员群里头767号的皮女士说了啊，皮女士说：“人儿啊，请慢下来啊，说歌很好听，没错啊，没错，大家说的都对。”还有咱762号王女士也猜出来了哈、啊，一下就给我把歌名发过来了。哎，我发现大家伙真是这个。都很喜欢这首歌，是不是？我觉得这首歌真是就是当时一听到啊，我说实话，我当时我都没关注那视频里配的画面是什么，就是一瞬间我就想闭着眼睛就只听这首歌。当时一听见这个歌的瞬间，我就感觉就是心一下都静下来了哈，而且就特别想此时此刻啊，就听见这首歌的瞬间，我就特别想做一件事，就是随便去个公园，找公园，然后在草地上去看看蓝天，去躺一会儿，呵呵，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啊，真的就是想停下来手里边的一切啊，就想好好的感受一下感受一下风，感受一下太阳，然后感受树叶吹的沙沙响的这种声音啊，其他的什么都不要想，就特别幸福的感觉哈、啊，所以这首歌也送给大家。那接下来的时间呀、啊，咱就来继续哈，继续今天的节目内容。哎，我们先来迎进一部热线吧。迎进节目热线之后啊，迎进这部电话之后，我们开始今天的幸福对对碰啊。现在是打进来5388线上的朋友哈，我们来欢迎一下。您好啊，5388的朋友。
1: 哎，
0: 您好。
1: 哎，佳怡你好，跟我联系807号，我745号，
0: 段先生啊。
1: 啊，对，
0: 段先生，您等会儿啊，我瞅一眼，您要联系哪一位？
1: 807号，
0: 807号女士还没报名成功呢。
1: 啊，那行啊，那明天的吧。
0: 啊，明天的吧，段先生啊。
1: 哎，好嘞，
0: 好嘞，再见。
1: 啊。

0: 好嘞，那接下来的时间呀，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幸福对对碰了啊。咱说这个，我看看咱秦先生忙完了哈，能接电话了。好嘞，马现在马上，我们现在秦先生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我们等一等797号的肖女士，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对对碰。
1: 您是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优质嘉宾，你和中意的他也许相隔千八百里，但是我们的节目可以让你们近在咫尺。在老幸福了节目，你们可以充分交流表达观点，让幸福音浪充满整片天空。幸福对对碰，
0: 好嘞，两位的电话都已经接进来了啊，马上把二位请到直播间。您好啊，秦先生还有肖女士，二位好。
2: 你好，佳怡。
0: 哎哎，欢迎二位来到直播间哈。咱们说呢，这个两位的资料彼此应该都看过了啊，然后咱可以在线上简单交流一下子，有啥想说的想问的啊，可以提前问一问。如果双方都没啥疑义的话，我稍后就把两位微信互换了，好吗？
3: 好的。
0: 啊，肖女士您先说吧，我咋听肖女士这么高兴呢？啊，你说话都充满着笑意啊，真是啥的都藏不住的笑意哈，肖女士。啊，
3: 挺开心，高兴吧。
0: 挺开心的哈。您有没有啥想问问秦先生的？
3: 嗯，我想问他一下，我的工资这么低他接受吗？
0: 啊，工资的事儿，秦先生您看到肖女士工资了吗？
2: 没有，跟钱没关系，看眼缘吧。啊，
0: 你听听，有那有这话是不是心里老踏实了，肖女士？
3: 嗯，那行
0: 啊，
3: 我没别的要求，我这没有什么负担，我就是工资低点
0: 哦，
3: 但是我自己还有那个啥，我现在能上班。
0: 哦，那个肖，那秦先生您听到了吗？肖女士说她工资低一点，但是她没有任何负担，说她现在还在工作啊。
2: 那就行，
0: 还这就行是吧？那秦先生呢，您这边有啥想问问肖女士的不？
2: 嗯，没啥想问的，
0: 没啥想问的，那妥了。那我就把两位微信互推一下子呗，两位线下交流行不？
2: 行，
0: 然后二位，哎，别客气啊，然后二位对对碰期间，我们信息暂时下架了啊。
2: 哎，好嘞，
0: 好嘞，祝福二位，拜拜。
3: 好的，
0: 嗯，再见。
2: 让我心甘情
0: 愿。哎呀。你看看这两天咱说这对对碰啊都特别的顺利哈，稍后呢我会把我们599号秦先生和这个797号肖女士的微信互推一下子啊，咱在此祝福二位。另外呢，如果这段时间有分别想联系这两位嘉宾的朋友啊，您可以再关注一下咱群里其他会员嘉宾的资料了啊，这两位朋友的资料是暂时下架了。

0: 另外呢，还有哪位朋友哈，如果说咱之前跟我们说了啊，说想联系，比如说这个一号我想联系个二号，十号想联系个八号的，没等到我们回复的朋友们啊，大家伙可以在您这个想起来就问问这事儿的时候，您可以再给我们发个私信，好吧，您可以跟我再说一下，你说佳怡，我之前想联系多少多少号嘉宾，咋一直没回气儿呢？大家伙我还是那句话，您别先自己下断言啊，就说完了，这不回信儿就肯定是不同意了，没那么回事儿啊，您先问问我们，我们给您确定一下是咋回事儿之后，我们再告诉您这个最终的这结果到底是啥，好吧，咱说大伙儿也千万有的时候觉着是吧，自个儿好不容易啊鼓起个勇气，好不容易这个啥先那个说了说问了个人儿，完了一看不回信儿了，哎呀我天哪，这肯定是不同意了，哎呀我可不说了，下回我可不找了，我就搁这里头等着吧，就看看得了，我估计咱群里不少这心态的朋友哈，我劝大伙哈，咱就勇敢点啊，咱多问一嘴，我跟大伙说，你多问一嘴，往往这结果是出乎你意料的啊。咱们762号的王女士说了，说老年人找对象首先看对方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岁数大了人会过啊，合理营养膳食纤维饮食清淡一定要了解好，嗯，您说的没错，您说的特别对，这俩人我也总说嘛，这俩人说咱说得能吃到一块儿，能唠到一块儿，能玩到一块儿，是不是，我觉得这太重要了，你要不然的话，你说生活里边这几项啊就占了绝大多数了，如果这几项期间发生分歧啊，是不是，我觉着对这个日子来说，当然除非两个人有更好的这个协调的方式，对吧，要不然的话的确是啊，这都是生活当中重之又重的生活内容，肯定是要慢慢去协调的，王女士说的没错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迎接下一位打进5388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佳怡，下午好。
0: 哎，
1: 又麻烦，又给你添麻烦来了，又麻烦你了。
0: 怎么客气呢？啥叫添麻烦？
1: 667
0: 啊，
1: 蚂蚁姓孙。
0: 啊，您说。
1: 啊，我重播信息。
0: 行嘞，没问题，孙先生，您也没有啥要修改的，是不是？
1: 没有，没有，
0: 没有哈。
1: 先麻烦啊，谢谢，感谢。
0: 哎，不客气，孙先生，您接着听节目吧，我一会儿就给您播啊。
1: 好了，好了，
0: 好嘞，拜拜，嗯，
1: 再见，
0: 嗯。我们667号的孙先生啊，我不得不说，孙先生是我截止到目前遇见所有的打电话来报名的朋友当中，我觉得他是让我印象最深刻，为啥呢，就最浪漫的一位朋友啊，他的我慢慢说，大伙儿慢慢听我为啥这么说哈。667号我们孙先生啊是这个今年73岁，生肖属蛇，身高啊是1.7米，体重呢是130斤，每个月是8000多的收入，有双保，他是事业医院退休的啊，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孙先生是位盲人朋友，他现在自己住，而且每天坚持锻炼，生活自立是没有问题的。孙先生有个儿子，也已经独立了，他本人是不抽烟也不喝酒，目前依然在从事按摩师的工作。我为啥说孙先生浪漫呢？因为孙先生择偶要求哈，就7个字儿，最好女士啊会开车，两个人想全国去旅游，这就是咱667号孙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73岁，生肖属蛇哈。他的个人电话呀是要求公开的，131-7447-1169 131-7447-1169，我再重复一遍，667号孙先生的电话哈，131-7447-1169。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呀，我们继续来迎进大伙儿的热线啊。大家每有如果想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哈，依然可以这个打电话，现在直播间的两部电话都是可以打通的。像我们那个昨天806号的张女士啊，就我今天播的第一位啊新朋友，跟我说了多少遍了，还说我是佳怡啊，我想报名啊，我为啥先把证件给你发过去了，电话打不通啊。我说有的时候电话多了的确是这样的，现在的话是可以打通的，现在话是可以打通的，两部电话都是开通的。然后大家伙儿如果说想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想来报名的啊，尤其是新朋友想来相亲的，还有我们老朋友想来重播自己个人资料的，或者修改自己个人信息的，您都可以联系我们哈。每天下午的这个时间点，一个小时的时间，全部是属于我们所有单身的朋友们啊，所以我们也欢迎更多单身的朋友加入到我们这个幸福的大家庭当中来。501号王女士说了，说佳怡你好，说久违了，她今说我今天还是想点一首彩云追月送给群里的男女嘉宾，谢谢佳怡啊。就我咋记着王女士这歌点过，之前点过了啊，但应该是不是很喜欢这首歌。那如果您喜欢的话哈，我看这两天可以再给您再播一下子，是不是？咱说了这好听的歌嘛，多听两遍，它也依然是大家伙儿这个旋律啊，依然是会在心里头，哎，非常的非常的优美，是吧？听歌的过程当中也是依然是百听不厌的哈。我看一看501号，咱的王女士应该是点过这首歌，我应该没记错啊。然后咱还有昨天，我看是崔先生吧，我记得昨天电话多呀，我也没看大伙儿的这个私信，但是发的我都瞅了一眼啊。咱昨天崔先生。啊，你看崔先生点了一首歌，刘和刚演唱的《父亲》啊。那咱一会那个啥吧，咱慢慢放吧，是不是啊？咱那个这两天啊，还有三首歌的名额啊，大家伙儿可以，大家伙儿可以这个来点歌啊。然后我先播这两首，还有周五还有一天，如果大家伙儿还有谁想听歌的也可以跟我们说啊。我看看今天的私信有很多，然后呢也是大家有咨询啥的都有啊。行，那我就下了节目啊，下了节目再跟大伙儿去一一的进行线下的回复。501号王女士说了，667，您给我发的这个数字是啥意思？王女士，您是联系667号的这位孙先生吗？

哎，762号啊，王女士来点歌了哈，762王女士也来点歌了啊，我看到了王女士，咱200号龚先生说这首歌播放不长时间，换一首新歌呗，哈哈哈，龚先生也都记着呢啊，说彩云追月是不是？你看我就记着嘛，前阵应该刚播过，那咱问问那个501号王女士吧，咱换一首行不行？要不然龚先生我说您就点一首得了，咱龚先生咱说了，龚先生唱歌也特别好听，完了对这个音乐一看也是非常的喜欢，非常的熟悉啊，但是您说让他点歌啊，他总说把机会让给别人吧，这不算啥是这个啥占用谁名额，龚先生咱说大伙儿有好歌啊是跟大家共同来分享的啊。王女士说了啊，667号孙先生没听清年龄是不是？啊，我们孙先生，我看一眼啊，孙先生667号孙先生，刚刚播过的孙先生今年是73岁。

是属蛇的啊，王女士，您听到了吗？孙先生73岁，属蛇的啊。咱我看看啊，338号崔先生说了，草原之夜啊，草原之夜是我点的嘉义。338号崔先生，崔先生您点两首了啊，您就咱就先播一首吧，是吧？咱说再把其他。

0: 好嘞，节目啊还有一点时间啊，想来重播信息的朋友们，您现在依然可以拨打电话我们的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哈。另外啊，您如果想联系哪位会员嘉宾或者老朋友，想来这个修改一下个人资料的，也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说完了之后呢，如果或者想重发朋友圈的，觉得自己这个号啊离下一轮再播出啊时间有点久，想重播信息哈，都可以的。咱们说大家伙，我们尽量的这一个小时时间啊，尽量能够帮助更多的朋友，是吧？您说播消息也好啊，您是有啥事跟嘉义聊也好，是吧？咱说这一个小时时间给他充分的给他利用起来，是不是？行，咱再等等电话。如果说朋友们也是有些，我看发私信了没打电话，是吧？都是想把电话留给那个新朋友的，是不是？我了解咱群里大伙一直都是这么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习惯啊，总是想谦让，总是特别谦让，把好的都让给别人啊。那我们就这样吧，今天节目先唠到这儿了，行吧？然后我现在下了节目之后，我继续去回复大家的私信。如果说您想打电话的朋友啊，明天下午的4点钟，别忘了哈，我们的节目啊还是会跟您准时准点的来见面。以上节目内容呢，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大伙儿的娘家且佳怡。明天下午的4点钟，咱不见不散喽，拜拜。
1: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2: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3: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4: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5: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4: 我歌唱，
1: 我跑步，
3: 我摄影，
4: 我学习，
5: 我公益。
6: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7: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4: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3: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
4: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3: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4: 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3: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4: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3: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4: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4: 阴阳气血同时补，手蹬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3: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已100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4: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5: 福无边，
6: 日无厌，
7: 寿无疆，
8: 天无下日，
9: 身强体健，
10: 百岁高天。
3: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4: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3: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11: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 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6: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主持人好，尊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您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说满桌佳肴，你得有口好牙；腰缠万贯，你得有命去花；赏一路的风景，你得走得动；捡一座金山，你得拿得起放得下。垄沟里刨食的呀是条好汉，病床上数钱的是个傻瓜。千里纵横，你得有个家；万众首领，你得有个妈。那大家伙琢磨琢磨，我说的这几句话是不是很有道理呢？像我们这代人呢，说点不好听的啊，土都埋大半截的，一辈子啊，天天围着锅台转，围着孩子转，围着工作转，是不是咱们也得为自己好好活两天了？该吃就吃，该玩就玩，该乐呵就乐呵，大家伙说是不是啊？哎，您可能纳闷了，为啥孙主任今天上来就这么多感慨呢？有原因的啊，这不前几天吗，有一位患者啊给我打来电话，他就说自己年轻的时候呢家里条件不好，啥啥都舍不得，现在条件好了，但是因为生病了哪儿也去不了了。那他是怎么个情况啊？他是严重的风湿骨病，你别说去旅游了，现在下地儿都难了，疼得要死要活的。而且这个风湿骨病的疼啊，它不像那个肚子疼啊，说疼一会儿完事儿的，也不像心绞疼说疼2分钟过劲儿的。风湿骨病的疼啊，它是那种不分昼夜啊，要多疼有多疼。他跟我讲，他说孙大夫啊，我疼起来这个骨头就跟要散架子似的，疼得我受不了，就想拿锥子扎自己啊，就想把骨头缝里的筋呢都给它挑开。他说我都想吃点安眠药一觉睡过去得了，但是想想孩子还没成家，放不下呀。那我说这些大家能理解吗？我相信呢，但凡得过风湿骨病，尤其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尤其是骨头坏死啊，这样重大骨病的人，那我刚才讲的这番话大家一定是深有感触。关节变形啊，疼得要死要活的，而且你这胳膊腿长在身上却成了累赘，为啥呢？因为你生活不能自理呀。还有一种病啊，叫骨髓空洞症，就是骨髓里边都空了，肌肉最后慢慢的萎缩啊，最后你是一步都走不了，甚至一走路就摔跟头。那这么多年呢，也有很多人问我说，孙老师，你说这风湿骨病还能好不假？那此时此刻呀，我想跟大家伙，跟收音机前的兄弟姐妹们，老哥哥老姐姐，我想说一句话啊，你到我老孙这儿来，你就有希望，你就找对人了。像我孙志刚给人看病看了大半辈子，我从来不拿老百姓的生命开玩笑，我治病啊就一个原则，人不虚不得病，四虚补足了，你就能活，而且是能好好的活，舒舒服服的活。所以这么多年呢，你看没有一个风湿骨病患者啊回过头来说骂我的，没有说我不行的，没有，没有一个人说用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当了的，没有，没有说不管用的啊。那为什么呢？我们先回头看看大家在补四虚之前呢，您都是怎么治这个风湿骨病的？你这一对比你就知道了。首先第一种啊，常见的打激素，这个激素啊用上确实不疼了，但是在临床上我从来不给患者用激素，为啥呢？你用激素那不是拿生命开玩笑吗？激素对身体的伤害呀是非常大的，尤其是打那个封闭针啊，最后你看打的骨头都是黑色的了。很多人呢也是因为用激素最后怎么样啊，股骨头坏死了吧， 啊，基本上就无药可医了。这是第一种情况啊，常打激素的。第二种呢，常吃止疼药的。哎，这止疼药啊，吃上就管事儿啊，不吃呢还更疼了。而且你会发现呢，越吃药量越大啊，从一片到两片，从两片到四片，最后怎么样啊？肝吃坏了，吃出骨质疏松来了。包括很多人呢，也曾经用过一些中药啊，像什么羌活、独活，像清风藤、鸡血藤等等。但是一般我不会大剂量的给病人用这些个药，为啥呢？因为这些药啊特别的燥烈，它对我们脾胃的伤害尤其大啊。我要开的话也顶多开个十天八天的啊，包括那个咽喉索也是啊，对心脏啊对肾脏都是有一定的副作用的。好多人呢长期吃这个咽喉索啊，心脏就不得劲儿，一检查呢心肌缺血了，心律不齐了。所以大家伙记住啊，别看说老孙我呀是中医就一定说中药好啊，中药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副作用，你得分怎么回事，你得了解疾病，你得了解药理药性，这才行。那我们说风湿骨病真的就是不死的癌症吗？啊，我告诉大家不是。我希望您呢记住一句话，只要四虚同补就没有治不好的病，只要阴阳气血足了更没有续不了的命。这就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啊！哎，你看西医治疗高血压，它不也是让你吃一辈子降压药吗？糖尿病啊，吃一辈子降糖药吗？所以不要听人家说呀、啊、说你这病治不了你就放弃了啊。手术刀解决不了的问题你来我这儿，我给你解决好不好啊？那我说说我的观点吧。风湿骨病啊，大家伙啊一定要阴阳气血一起补，目的是啥呢？是要实现筋骨同养。那这个咱们就要把它分开来讲。你像补阴阳啊，其实补的是骨。为啥很多人说磕了碰了就容易骨折呢？啊，为啥有的人出现骨质增生长骨刺呢？为啥有的关节变形了，那手指头脚趾头都摞在一起了呀？其实啊，这就是肾精亏虚了。肾是主骨生髓的，骨为髓之腔，髓为骨之母啊，肾精化三髓嘛。所以大家伙想一想，你肾要好，你肾精要足的话，你骨头里边那个骨髓油是不是油光锃亮的呀？这是补阴阳，补的就是骨啊。那我们说补气血呢，哎，补气血养的是筋。黄帝内经里边啊，他有这么一句话，叫人之所有者为气血耳。这句话啥意思呢？翻译过来啊，就是气血啊是生命的支柱。你能吃饭，你能走路，你能喘气儿，一切的一切都靠气血来支撑。那风湿骨病啊，为啥说你胳膊腿发硬呢？为啥说你颈椎不敢动了呢？啊，为啥你腰不敢弯呢？为啥你膝关节不能屈伸呢？为啥你肩周炎穿个衣服都费劲呢？啊，为啥你股头坏死走到腿就短呢？其实大家看，这完全都是筋的问题。而筋呢靠气血来滋养，气血足了筋就柔软，就能屈伸，它就灵活。而且中医还有句话呀，叫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什么意思呢？就是风寒湿邪呀最容易钻进我们的经络，而经络呢又是气血最容易空虚的地方。好比说你家那个院墙有个狗洞，那狗洞啊小偷偷东西，他可能就在这狗洞这钻进来了啊。而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讲究的就是草木并茂，筋骨同养。哎，你看啊，一个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屋就兼具了雌雄两性，阴阳合体啊，这样就能实现四虚同补，补先天之肾精，壮后天之脾胃，调一身之阴阳，养五脏六腑之气血。那你肾精足了，骨髓腔啊就能给它填满灌实的，让骨头能重新的硬朗起来啊，这叫什么呢？叫补阴。还有啊，它能激发肾阳，赶走你骨头缝里边的风寒湿邪啊，这叫补阳啊。那气血双生，气 气推动着血液运行，血呢又濡养全身的筋脉，这时候你的气血啊就像长江大河一样奔涌起来了，那些在骨头缝里边的什么风寒湿邪呀，就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根本它站不住脚，就都给赶出去了。还有一点呢，很多人风湿骨病的疼是那种窜着疼，哎，一会儿膝盖疼，一会儿肩膀疼，一会儿又疼到手指尖去了。你跟人家说呀，人还说你装的。哎，其实呢，这个就是风邪最大的特点，叫善行硕变，它有走窜之性，它没根儿啊，在你的经络里边乱窜，所以你才窜着疼。那这该怎么办呢？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还有一味叫血肉有情之品，就是紫河车啊。我给这个起个名字叫啥呀，叫定风珠。这个名字打哪儿来呢？大家想一下，是不是生命的本源呢？哎，万物都有来处啊，人也得有来处，就是咱们人来到这个世上的第一个家。那胎儿啊在娘胎里孕育了10个月，牢牢定在这个子宫壁上的，它是在那儿雷打不动的，直到这个胎儿分娩它就跟着下来啊。所以说呀，这股定力世间少有，所以它进到我们人体就能顺着经络顺着骨骼，一旦感知到风邪在哪儿作乱，立马就把风邪死死的按住定住，动弹不得。你想想啊，那风邪本来就没根儿，这么一定住，阴阳气血一来了，是不是很轻松就化解了呀？所以呀，大家看啊，这才是真正的治骨病。哎，不像以往说你止疼你消炎，咱现在呢是四虚同补啊，是筋骨同养，给你骨头夯实了，给你筋骨柔软了。所以大家伙啊一定要记住一件事儿，就是你这辈子啊你可能不得心脑血管病啊，甚至高血压呀糖尿病你都不得，但是我们人这辈子啊没有一个不得骨病的，我说这话你信不信？60岁的就有30%会得这个风湿骨病，等到70岁一半的50%的，你80岁晚上啊100%都会得风湿骨病，100%胳膊腿不利索。因为骨病啊是消耗性的，是退行性的病变，人不虚不得病，骨头不虚呢它也不会疼。所以说呀，一定要尽早的补四虚，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你胳膊腿呢就灵活，你晚年就是自由的。哎，你补虚啊，你80岁90岁你抬腿就能走，你就不会不受人待见。而且现在咱们补四虚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还有国家给咱减负，你像农民朋友啊可以凭着新农合医疗本，咱们城里的朋友呢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或者是居民医保本就能直接购买了，那报上名的朋友凭潘宝证明就能最低享受到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啊，由于医保基金补贴的额度有限，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而且医保报销的政策随时都会结束啊，所以大家伙呢一定得抓紧时间，得把握住了。还有啊，就是之前老朋友您这个购过药的，手里留着这个购药证明的，咱们同样可以享受到医保报销的政策，就把以前您花的钱现在按照这个比例啊给您退回来啊。大家记住我们的这个报名热线啊，是

0: 0060901677，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90-1677 400-690-1677。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您还在认为气虚只会导致内脏下垂、咳喘痼疾、反复发作吗？您错了，严重气虚是各种突发疾病的主要根源，气虚者是所有虚症里寿命最短的人群。您还在认为血虚只会导致顽固失眠、手脚麻木不好治吗？您错了，严重血虚是各种慢性病久治不愈的主发因素，血虚者是所有虚症里老得最快、衰得最快的人。您还在认为阴虚只会导致糖尿病和100多种并发症的出现吗？您错了，严重阴虚是结节、囊肿、息肉易发群体，阴虚者是各种恶性肿瘤的候选人。您还在认为阳虚不就是怕冷、易得风湿骨病吗？您大错特错了，严重阳虚是各种淤堵的罪魁祸首，心衰肾衰都是阳虚者的祸，阳虚者是男女生殖衰竭的主要原因。自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确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1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苏大夫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3: 你好你好。国家专利补虚方我到现在总共吃了有43天的时间。
0: 嗯，
3: 所以啊，我打通这个电话想那让你帮我看一下。
0: 哎，
3: 给我调一下药来。
0: 哎，没问题没问题啊，把您的这个情况啊详细跟我讲一讲好吧。
3: 啊，行行行。
0: 嗯，
3: 苏老师，我今年55岁了。
0: 嗯，
3: 1米72的个头，体重啊那个最重的时候吧有190斤。
0: 哟，

0: 那您这个可够胖的了啊！哎，
1: 哎，确实够胖。哎，关键是肚子啊，那个大的那个啥，跟一口锅一样。
0: 嗯，
1: 你低下头吧，根本看不到自个儿这个脚。后来去那个体检一查嘛，重度脂肪肝，转氨酶啊都100多了。
0: 嗯，
1: 还有甘油三酯4.7。
0: 嗯，
1: 总胆固醇啊8点多。大夫那个说我这个肝啊再这样泡下去的话，
0: 嗯，
1: 下一步啊就肝硬化了。后来我老婆那个成天啊那个叨叨让我减肥，
0: 嗯，
1: 但是我这个人啊就是执拗，别人管不住嘴，一看到那个肉啊就馋的不行啊。
0: 嗯嗯，
1: 但是从去年那个起啊，我就确实真的为这事怕了。
0: 嗯，为什么呢？
1: 因为我有个朋友啊，那个张勇，
0: 嗯，
1: 跟我一样也是那个肚子大，
0: 哦，
1: 重度脂肪肝。
0: 嗯，
1: 今年这个清明过后，这个突发这个性格啊，
0: 哎呦，
1: 去的医院根本就没抢救过来啊。
0: 哦哦，
1: 所以我当时这个心里头啊真的是害怕了。
0: 哦，
1: 我就怕这个下一个是我呀。
0: 嗯，确实这样啊，我说话有点直，您别介意啊。咱们老话讲啊，腰围长一寸，寿命少一成。那其实您这肚子啊，不是肉，就是套在你身体上的定时炸弹，所以这种过度的肥胖啊，这就是一种病啊，你必须得治。而且这种病呢，同样是由四虚引发的，那你治就必须啊得四虚同补才行啊。
1: 对对对，孙大夫，其实我妈呢，看我这个样子啊，
0: 嗯，
1: 就让我吃这个那个补虚这个药。
0: 哎，
1: 我当时真的我很那个排斥，
0: 嗯。
1: 我说你成天买瞎买那个广告药，
0: 嗯，
1: 我可不吃
0: 啊。就是您当时有点这个不太相信是不是啊？
1: 哎，对对对对
0: 啊。那您母亲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好吧。
1: 我老母亲她主要是糖尿病10多年了嘛，
0: 嗯，
1: 原来一天打30多个单位那个胰岛素，
0: 嗯，
1: 血糖还是忽高忽低，
0: 还是不稳定是吧。
1: 哎，
0: 嗯，
1: 后来就是吃这个补虚方啊，
0: 嗯，
1: 吃了有2-3个月吧，胰岛素啊全停了。嗯，当时我还说，我说这医院都不敢停，你瞎停啥嘞？别整出事儿来。
0: 结果怎么样啊？
1: 哎呀，结果胰岛素人家不扎了以后啊，
0: 嗯，
1: 降糖药、降压药全停了。
0: 嗯，那你测测血糖啊，看看到底情况
1: 平
0: 稳呀？
1: 关键还都平稳。
0: 嗯嗯，
1: 我亲眼看了好几天啊，
0: 嗯，嗯，
1: 确实正常。我真的服气。当时我嘴还硬，但是我说实话，我嘴上没说，但是我心里啊，其实很默许。
0: 就是因为你亲眼见证了自个儿亲妈通过国家专利补育方把他的病治好了，您这才相信的是不是啊。
1: 是。
0: 嗯嗯，
1: 后来我吃了没几天，那个嘴里啊那个也不黏糊了，那几天清清爽爽。
0: 嗯，非常好。
1: 10多天的时候那个裤腰带那个啥松了。
0: 嗯，
1: 像那个以前嘛，系到那个我那个系的那个皮的最外边那个眼儿，哎，还要累得慌。
0: 嗯，
1: 一个月的时候啊，那个哎，结果一上秤啊，掉了11斤啊。后来我去医院那个体检嘛，甘油三酯从原来4点几降到这个1.9。
0: 嗯嗯，
1: 转氨酶从100多那个降到40多。
0: 嗯，
1: 脂肪肝从重度变轻，
0: 已经非常好了啊。继续。
1: 还有我以前嘛，
0: 哎，
1: 一到下午啊就犯困。
0: 嗯，
1: 那个眼皮子那个都睁不开。
0: 嗯，
1: 现在我这个精神头啊很足。
0: 嗯，
1: 而且晚上睡觉也踏实。还有我妈那个这两天还念叨说呢，说你看我们娘俩这回啊都让这药给救了，哈哈。说这个孙大夫，你说这个补虚咋还减肥嘞？
0: 哎，你看看咱们讲啊，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真就是谁用谁受益。我们中医有句话呢，叫肥人多痰，肥人多湿，痰湿太盛，因为我们脏腑亏虚啊，运化不了我们体内的水湿了啊，就代谢不掉，你整天吃那个大鱼大肉啊，这样呢痰湿啊就会在我们体内呢逐渐的形成肥胖，形成脂肪肝啊，形成高血脂高血糖啊，甚至形成一些肾虚的情况。所以呢你就记住我一句话就行啊，你肥胖就是虚。
1: 关键是啊，这个药啊太顶事了，知道吗？
0: 嗯，太顶事了。
1: 所以我现在已经吃了总共啊43天的时间。
0: 嗯嗯，
1: 每天早晚各4粒。
0: 嗯，
1: 所以那个我想麻烦您看一下我之后下来应该怎么来吃，
0: 嗯，
1: 能把这些毛病给彻底解决掉。
0: 我还是那句话啊，只要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呢，那必然是一治一个好，您当然也不例外的啊。

0: 咱们现在呢效果非常好，效不更方嘛，所以接下来呢您还是按照现在的啊，就是早晚一天两次各吃四粒就行。您吃够这三副药，您的这个所有的问题就跟您母亲降糖一样，全部都能好利索的。
1: 行行好，
0: 嗯，
1: 那我就还按照那个啥您之前那个用的那个法子用。
0: 对对，没错没错啊，嗯。
1: 对了，我那个我爸那个说那个现在用那个医保本可以那个啥把我们之前买药的钱给退回来。
0: 嗯，对，
1: 因为他年龄大也没整明白，那个让我办的话，我和我妈那个前后一共买了五副药。
0: 嗯，
1: 这个医保是咋退的？
0: 您之前包括您母亲那个都是用谁的名字买的药啊？
1: 都是我妈的那个名字买的。
0: 啊，都是用老太太名买的，是不是
1: 啊？
0: 那你就用你妈那个医保本啊去报名就行了。咱们五副药呢按照规定啊是给您退80%啊，就是您直接打那个400-690-1677那个电话报名。
1: 是的，我那个电话是400后面是多少来我没记住。
0: 我再说一遍啊，400-690-1677。
1: 好好，我记住了，
0: 记住了、啊、
1: 谢谢你啊苏大夫。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那我们就再见吧，好吧，再见了啊。
1: 好，
0: 哎，
1: 再见再见。
0: 嗯，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提醒大家，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如果您有阴阳气血亏虚症状，有心脑血管疾病、三高、风湿骨病、老胃病、老咳喘、老慢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啊还越来越虚，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原研药才叫好中药，原研药才有好疗效。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轻症小病三天就见效，治好只需15天，重病大病只需90天，脏腑器官不衰老，三高数值不超标。现在啊，还可享受国家医保报销政策，最低报销65%，最高报销80%。原价购买的老患者按医保报销比例直接退钱，一分都不少。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您好孙大夫。
0: 哎，你好你好啊。
3: 我是天津的。
0: 哎，
3: 职工啊，医保是不是就能买您讲的这个专利方？
0: 哎，没错啊，您是想用这个医保本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习方。那您之前没用过是吗？
3: 没用过这药
0: 啊、哦、
3: 就是听您节目讲的挺好。
0: 嗯，
3: 您说的能把身体里的风湿呢给顶住。
0: 嗯，
3: 我就感觉啊挺好的，想买点试试还效果怎么样。
0: 嗯，想试试看是不是啊。首先我跟您讲啊，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咱们一定得抓紧了啊，因为明天说还能不能用这个医保本购买我都不能确定啊。还有啊，就是您得把您的这个病情呢您给我介绍一下啊，我看您适不适合用，您跟我说一下您的情况好吧。
3: 好。
0: 哎，
3: 我是马情况的。
0: 嗯，
3: 我今年吧66了。
0: 哎，
3: 这花膜炎呢大夜班身上，
0: 嗯，
3: 飞就起来呀、啊，疼得明显的。
0: 嗯，
3: 不能走太远吧，我现在活动的半径啊就是客厅、卧室再加个厨房。
0: 嗯，
3: 房子呢有电梯，但是平常啊不下楼啊。
0: 嗯，
3: 一活动起来就咔咔的响啊，有时候啊还突然卡住动不了了。
0: 嗯嗯，
3: 能晃一晃啊还能动。
0: 嗯，
3: 就这一个半月啊都要去社区医院抽回积液啊。
0: 哦，您这个半个月就得到医院呢抽回水是吧，抽点积液。所以说您看您这个呀、
3: 嗯、
0: 就是典型的我们讲呢叫四虚为本啊，就半月板磨损了受伤了，然后刺激骨膜发炎，出了这个积液，而且这滑膜炎呢反复有积液，反复有水肿，再加上这个半月板的这个磨损，这样就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了。
3: 医院的专家也是这么说的。
0: 哎，
3: 还有风湿，我还喜欢吃甜食
0: 啊，还喜欢吃甜的啊。
3: 嗯，只要一吃甜食啊，身上都好着疼的，窜着疼的。
0: 嗯，
3: 疼的人呢就睡不好睡不好的。
0: 你吃这个甜食这个习惯呢非常不好啊。为啥说这个习惯不好呢？因为甜食甜东西啊

0: 啊，都特别的滋腻，特别容易伤我们的脾胃。而且这个你看风湿骨病的这个患者啊，这样的人群100%本身的这个脾胃运化能力就差，这个糖食甜东西滋腻的，你吃进之后啊，它化不掉，化不掉怎么办呢？直接就生成这痰湿了，而且痰湿留住关节啊，这个风寒湿邪就裹在一起，堵在筋骨，堵在经络，经络不通呢，所以就产生了炎症，产生了积液啊。而且你这个情况，你看有的时候啊，这腿就关节就卡着就动不了了，哎，这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啊。所以这个甜食咱们以后不能再吃了啊。
1: 睡眠呢也不好、
0: 嗯、啊，睡眠也不好，
1: 高压也不好，
0: 嗯，
1: 头发都快掉光了，
0: 嗯，
1: 所以啊，我就自个儿啊把头发都剃了，
0: 嗯，
1: 常年戴着帽子。
0: 您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这个阴阳气血不足了，哎，肾虚肾精不足啊，头发得不到这个精血的滋养，自然呢就掉得厉害啊。气血不足呢，心神失养，所以睡眠质量也好不哪儿去啊。血压不稳当然也和这个阴阳失调啊，跟气血不通都有关系啊。
1: 那孙大夫，
0: 嗯，
1: 您看我弄这个不心脏怎么样？
0: 您的这个情况啊，您记住了啊。哎，正适合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来进行这个补四虚啊，四虚同补呢，我能给你治好，并且呢还能给你去根儿啊。所以接下来我说的每一句话啊，我希望呢你最好找个笔啊记下来，或者用手机不有那录音功能吗？哎，你录下来都行啊。如果达不到这样的效果，那您花的钱我可以10倍的退给你。首先第一啊，你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7天的时间，你的吃喝拉撒睡呀、啊、全都正常啊，但凡有一样不正常的我来负责。第二，你一副药吃完，你关节的红肿热痛全部都消失啊，但凡做不到，那我孙志刚给您负责。第三，三副药吃完，你四虚补足了，肾精填满了，骨髓筋脉得到濡养了，你走啊跑啊跳啊我都保你啊，你蹲下来站起来关节活动自如，而且没有一点积液，但凡我说的这些有一点做不到我来负责，好吧？
1: 好，那行，
0: 嗯，
1: 既然你有这把握啊，那我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
0: 对，
1: 是三副药呢。
0: 没错没错啊，所以三副药的治疗您这些问题啊都能解决。
1: 那我有医保直接买呗。
0: 那就要看你们当地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名额，明天还能不能有了啊？那你就赶紧打电话先联系一下，好不好？
1: 怎么还有名额限制呢？
0: 哎，对对对，
1: 电话号码是多少？
0: 电话号您记一下啊，是400-690-1677。
1: 嗯嗯，拨打这个电话，
0: 嗯，
1: 那这药买回来怎么吃呢？
0: 啊，像您这个情况啊。您就按照早晚各吃一次就可以的。
1: 好，谢谢。
0: 哎，看说明。对对对，哎，不客气啊。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赶紧打电话报名。哎，再见再见啊。好的，
1: 谢谢您啊。嗯，
0: 哎，不客气。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孙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特别争取到医保报销政策，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高可享受到 80% 医保报销，名额有限，先报先得。24小时订购热线是 400-690-1677 400-690-1677。一段片花过后，我们继续接听直播间的热线。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 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

0: 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孙主任你好。
3: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2: 孙主任啊，
3: 哎，
2: 我要报个两个散户的药，我和我家老伴儿吧都有医保，我俩要用。
3: 啊，您两个人都想用啊？那您是这个什么情况？把病情给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2: 好。
3: 哎，
2: 哎呀，孙主任是这样的，
3: 嗯，
2: 我之前嘛用那个医保本儿已经买过散副药了。
3: 啊，买过散副药。
2: 我吧，
3: 啊、
2: 那个啊，我家老伴儿吧用了7天、
3: 啊，
2: 我用了半个月了。
3: 啊，就是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你们老两口啊都已经都用上了，是不是、啊、
2: 是的，孙主任。
3: 哦哦，哎，
2: 嗯，我们用的时间吧不长，
3: 嗯，
2: 但是吧这个效果吧真的都不错
3: 啊，效果都不错、
2: 哎、
3: 啊、嗯、先说说你的情况，把你的情况先说，然后再说你老伴儿的啊。哎
2: 哎，好。
3: 嗯嗯，
2: 孙主任，我吧今年65了。
3: 嗯，
2: 哎，我家老伴儿吧比我大8岁。
3: 哎，
2: 我吧是那个有冠心病。
3: 嗯，
2: 就是严重的失眠呢，就睡不着觉那种
3: 啊，睡不着觉，入睡困难、
2: 嗯、
3: 是不是、啊、还有什么情况？哎，
2: 还有那个频发那个性的那个视性早搏，二连绿，
3: 时早二连绿、
2: 啊、
3: 是不是 啊
2: 对，
3: 嗯，
2: 哎、就是跳一下吧就停一下，就特别的难受。
3: 嗯嗯，
2: 完了上医院嘛，就医生就给我开了那个25毫克的贝塔乐克
3: 啊，就是那个美托洛尔。
2: 嗯，
3: 你吃
2: 半片，就让我
3: 吃
2: 半片，对，
3: 啊、吃半片。
2: 我吃上这个药吧，早搏吧好像能好一点。
3: 嗯，
2: 可是我浑身就觉得特别的累。
3: 嗯，
2: 也
3: 特别
2: 的
3: 乏，
2: 就没劲儿那种。
3: 嗯 嗯。
2: 后来医生就让我说吧，就是跟我说让我2天嘛吃一次。
3: 嗯，减点量。
2: 嗯、是减量了以后吧，就这个累和乏吧，好像感觉能缓解那么一点儿。
3: 嗯，
2: 但是吧，还是手脚冰凉啊。而且也睡不好觉。
3: 嗯，手脚凉是阳气不足了啊，阳气不足了、
2: 嗯、
3: 睡不好觉是阳不入阴了，这都跟我讲的四虚有关系。
2: 是，就半个月前嘛，我就去那个早市嘛、
3: 嗯、
2: 就去买那个牛肉、
3: 嗯、
2: 哎呀，就那个好琴家，好，就那个卖牛肉的、
3: 啊、
2: 就叫好琴，他跟我说
3: 啊，他认识你、啊、
2: 因为他吧，嗯，他认识我、
3: 啊、
2: 我经常上他家去买牛肉、
3: 哦、是这么
2: 回事，就是有10来年了、
3: 啊嗯嗯，
2: 完那个就买的时间长了就比较熟悉了。
3: 嗯，
2: 完他知道我心脏不好，他就跟我说、
3: 嗯、
2: 他说就隔壁摊位有个卖猪肉的那个男的吧，就心梗、
3: 嗯、
2: 就吃了一个药叫什么补虚方。
3: 哦，
2: 哎呀，就治的可好了。
3: 嗯，
2: 那检查说了吧都不用下支架了。
3: 是吗？
2: 啊，当时吧、嗯、说实话我真的没相信。
3: 嗯，
2: 后来吧我就去问那个卖猪肉的，才知道是国家专利补虚方。
3: 啊，对，
2: 专利的药啊。
3: 嗯，
2: 他说吧让我听听广播。
3: 嗯，
2: 哎，我就回家吧，我就听了，听了这2天广播吧，说是可以医保本吧也能买。
3: 嗯，对，
2: 我就买回来这药了。
3: 这不就是口口相传的效果吗？是不是啊？你用得好，自然就会给自己的亲朋好友给推荐了。那您快说说您用上这半个月现在都有哪些变化呢？跟我讲一讲好不好？哎
2: 呀，这个药啊我跟你说、
3: 嗯、
2: 这管失眠嘛是真的好使。
3: 真好使是吧？
2: 嗯，我吃上当天晚上吧，这个觉吧是睡得就踏实了。
3: 嗯，
2: 原来说实在的真是翻来覆去啊，到后半夜我都合不上眼睛啊。
3: 嗯，就一顿烙饼是不是啊？
2: 对。
3: 嗯，
2: 那当天吃完药吧不到10点，哎，我就感觉有困意了。
3: 嗯，
2: 一觉我就睡到3点多，这以前从来都没有过的。
3: 嗯，非常好。
2: 嗯，也没起夜啊，就是晚上睡这一宿也就睡到3点都没起夜。
3: 嗯，
2: 也这个心跳吧也没那么难受了。
3: 嗯，
2: 醒了之后就感觉怎么呢，浑身不发懒了，就以前就特别那个不愿动的，特别懒，
3: 就感觉这个觉睡的解乏了，是不是啊？
2: 对、
3: 哎、
2: 吃了有4、5天吧，这手脚慢慢就缓过来了。
3: 嗯，
2: 哎呀，原来吧我这手脚从早上

0: 然后就凉到晚上了。
1: 嗯，
0: 就在被窝里捂了半宿吧，它都不热乎。
1: 那现在有热乎气儿的，
0: 哎，
1: 说明
0: 哎有了，
1: 说明血液循环好了，
0: 嗯，
1: 血脉通了，阳气补上来了啊，非常好。
0: 是，现在吧，你看我白天出去遛个弯啊，手都是温乎的。
1: 嗯，
0: 吃到现在吧，就半个月了嘛，你猜怎么着了？
1: 嗯，
0: 这个早搏吧，基本就没有了。我自己呀，啊，我就摸着脉呀，啊，就说，
1: 嗯，
0: 以前就是这样嘛，跳一下它就停一下，
1: 嗯，
0: 特别的不舒服。
1: 嗯，
0: 哎，现在吧。就是摸着稳稳当当的了，
1: 哦，
0: 也没那种就咯噔一下的那个难受那个感觉劲儿啊，没有了。
1: 这个早搏呀，老百姓讲叫偷停啊，其实心脏没停，它是中间两个心脏跳动连一起，
0: 嗯，
1: 中间感觉空一下子啊，所以那种就到嗓子眼咯噔一下又下去那个感觉是特别难受的啊。
0: 嗯，我和你说孙主任啊，
1: 嗯，
0: 自从用上这个专利补虚方以后吧，
1: 嗯，
0: 这贝塔乐克啊我都不用了，我都给它停了。
1: 九十三美托洛尔都不用了，是不是啊？
0: 是，
1: 哎，
0: 也就没再犯不舒服呀，它也不那么难受了呀。
1: 嗯嗯，
0: 浑身吧也不沉了，也不累了。
1: 嗯，
0: 哎呀，你就我出去就买个菜什么的哈，爬三楼，哎呀都不喘了，就感觉吧这身体吧一下子就有精神了。就有力气了那种感觉，
1: 哎，就像这个焕然一新的感觉，是不是啊？你看多好啊，
0: 嗯！对对对，
1: 这就叫什么呢？叫一物降一物。哎，我一直跟大家伙讲，啊，心为君主之官，它主血脉，藏心神。
0: 嗯，
1: 哎，心脏呢，所有的你像什么心慌啊、胸闷呐、啊、气短呐、啊、心痛啊，包括这个失眠，包括你的早搏，你看这些病的根源啊，都是啥呀？哎，都是心气儿、心血、心阴、心阳的亏虚，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四虚嘛。那现在你把这个四虚给补上来了，所以我们心脏才能恢复的正常的这种运转了啊，非常好啊，非常好。
0: 哎，孙主任，跟你说，这药真是不一般，真的好使，
1: 真好使。
0: 就我家老头用了也挺好的。
1: 哎，说说老头的情况，
0: 哎，
1: 啊，他是怎么？
0: 哎呀，他是咋回事呢？他动脉硬化，
1: 哎，
0: 就在那个枪梗。
1: 哦。
0: 他老是那个偏头疼。
1: 嗯，
0: 就是胳膊腿吧还发麻，
1: 哎，
0: 另外吧他那个肾虚肾亏的特别严重，
1: 哦，
0: 就是一晚上就小便呢都得起来四五回呀，啊，
1: 嗯，
0: 就因为这个企业呀，啊，我家孙子啊都给他爷爷起了个外号，
1: 起啥外号，啊，
0: 叫企业家，
1: 啊，企业家，
0: 摇四回，就晚上晚天天起了
1: 四回
0: 五回的，啊，
1: 嗯，这孩子挺有意思啊，
0: 是，
1: 哎，嗯。
0: 吃了这药吧七天嘛，最明显的改变就是这个头疼嘛它减轻了，不那么疼了，
1: 嗯，不那么疼了，
0: 嗯，而且吧腿脚麻木吧也减轻点了，
1: 嗯，
0: 哎呀最大的收获啊，哎呀就跟你说吧，就是不起夜了，
1: 不起夜了，哎，
0: 嗯，这个药啊治肾虚啊是真是行啊，
1: 嗯，
0: 老头吃了第一天嘛就起了三回，
1: 嗯，少一回了，
0: 吃了第二天嘛，
1: 嗯，
0: 就好像就起了两回我感觉，
1: 嗯，
0: 应该是到第五天的时候啊他就不起夜了，
1: 不起夜了，那小孙子还叫不叫企业家，
0: 嗯，
1: 叫不叫姚四回了
0: 哎呀，
1: 嗯，
0: 我家老头就说呀，这孙大夫啊补虚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太好了治肾虚啊还真有两下子，
1: 嗯，
0: 这药啊真是太好使了，
1: 嗯，
0: 哎呀我就感觉我和家老头啊真的用晚了，
1: 嗯，早用好了，早用早好了，
0: 嗯，
1: 是不是啊，
0: 是啊，
1: 不晚，只要咱们选对方法，你啥时候用都不晚。我还是那句话啊，只要我们给治的这些老慢病，必然要做到一治一个准儿，因为虚为百病之源，人不虚他不得病。只要四虚同搏，治病呢不仅治得好、治得快，更能治得彻底。
0: 是，
1: 嗯，
0: 哎呀，这不找到好药了吗？之前呢，
1: 嗯，
0: 就买了三副，我俩都不够用啊，
1: 嗯，
0: 所以今天我就想每人再买三副，
1: 嗯，
0: 这样嘛，我俩不就都够用了？
1: 嗯，
0: 跟你说实话，要是不是用医保本能买的话，你说一副药都五千六，那我俩真的有点舍不得，
1: 有点舍不得，
0: 有点感觉有点多。
1: 嗯，您说的是大实话啊。那既然咱们都决定了，就赶紧通过场外的那个400-690-1677赶紧报名，哎，咱们就不耽误时间了，同时呢也祝愿你们老两口啊都能健康长寿，好不好？咱今天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吧。
0: 哎，好的，孙主任，谢谢，再见。
1: 好，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最厉害的地方啊， 因为它有左膀右臂两大君药坐镇。左膀，百年生雌雄同体，人形何首乌，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右臂，全世界唯一能补先天之精的紫河车。这两味药的结合，相当于草本至尊搭配血肉灵药的绝顶配伍。活药材入药，起效快，疗程短，3秒入血，25秒吸收，3分钟即可。

0: 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哎，孙大夫吗？您好。
2: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1: 哎呀，孙大夫，我现在老高兴了。我跟你说啊，这咋呢？最近体格老好了。
2: 嗯，
1: 这我得感谢您呢。咱这么说吧，咱们这人实在。你说说，你给我把病治好了。
2: 嗯，
1: 咱多少也得表达下自己的谢意，没有别的意思，就感谢。
2: 哎呀，您别这样啊。其实人这一辈子，就是个良心账。我老孙呢，凭着这点补虚派的经验，把您的这个病啊给解决了。没有对不起你对我的信任，这就够了啊！可别这样啊！哎，
1: 孙大夫，您是这人真好，那就为我们着想。因为啥？我现在病好了，我感觉我是糖尿病肾病，原先不肾坏了吗？
2: 哦，
1: 没吃这补气方之前吧，我都已经做了两次透析了。
2: 哎呀，那么严重啊！
1: 哎呀，医院那个意思啊，挺不乐观，说换肾呢就是唯一的活路了。
2: 嗯。
1: 那个时候也是全身呢都浮肿，小腿肿的跟大腿像大腿似的，手指头也肿的跟那水萝卜似的，回弯都费劲。
2: 嗯，
1: 眼睛啊，我跟你说就像睁不开似的，眯成一条缝啊。
2: 哎，你看看，这就应了我常说的那句话呀，人不虚不得病啊。得说句不太好听的大实话，其实糖尿病患者到最后，你看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为啥呢？就是你的阴阳气血耗尽了。所以糖尿病啊，患者到最后一般就是怎么说呢，活得没尊严啊，更没有生命的长度。国外有个医学杂志啊，就柳叶刀啊，大家听说过，这柳叶刀非常权威啊。柳叶刀早就证实啊，糖尿病人的这个寿命平均要比这一般人要短十年。那你说人这一辈子有几个十年呢？啊，这十年你能做多少事啊？
1: 哎呀，说真实在呀，太对劲了，孙大夫。
2: 嗯，
1: 还好，现在这个补气方啊，能给我们糖尿病患者说补寿命啊。
2: 哎，没错，
1: 这补气方啊，我跟你说，我现在呀，真垮。逢人我就说呀，就是你给我，好像跟我这研究似的那种感觉。你说当时我用了也就半个来月吧，我排尿就好多了。
2: 啊，
1: 哎，一天也能尿两个矿泉水瓶的尿量了，原先不行。
2: 这是好事啊，说明啥呀？说明你的肾功能提升了，这大好事啊。哎，尿量增加了，这是好事啊！还怎么样？
1: 哎、
2: 你接着讲、
1: 啊。应该是十几天血糖就明显的稳定住了。
2: 嗯，
1: 你说没吃饭吗？一直稳定在，六七个那俩六。
2: 嗯，那挺好。
1: 哎，另外场外你的学生知道我逐步的减那胰岛素，注意啥？哎，到现在胰岛素我都停休就去了。
2: 哟，那你想没想过说这胰岛素还能都停掉啊？
1: 哎呀，我跟你说实在的，老师啊。我都做梦都没寻思过这个胰岛素能全部停掉，没想到我活着的时候我能有一天不用它了。哎呀，我跟你说我老高兴了。这前两天啊，我儿子还说国大药房那个服务员打电话还问他呢，说刘叔有两个月没再开胰岛素了，是住院了还是咋的了。
2: 嗯，
1: 哎呦，我儿子告诉他服务员说，我爸现在糖尿病治好了，不用胰岛素了。
2: 啊，那你这么说话还真有点让人想入非非呀。
1: 哎呀，是啊，我跟你说。我还说这孩子不会说话呢，你说这不嘛？上个星期我去医院还复查了呢。
2: 嗯，
1: 哎呦，我跟你说这单子我现在都准备好了，我给你念念听听，你听听我这个他单子顶上的那个什么加号啥的，你给我看啊。
2: 你不着急，别着急，
1: 啊、
2: 你把这报告
1: 单
2: 子都给我念念。
1: 这单子写的是尿蛋白一个加号。
2: 嗯，
1: 潜血这块没有了。
2: 啊，潜血没了。
1: 肌酐是123。
2: 嗯。
1: 尿素氮是8.1。
2: 哎，挺好。嗯、
1: 肾小球过滤是滤后是8.5。
2: 肾小球滤过滤
1: 是85，这我也不太认识。
2: 啊、
1: 嗯。糖化血红蛋白6.2。
2: 啊，那也挺好。
1: 大夫说这肾功能基本上就没啥大问题了。
2: 没啥大问题、啊。
1: 哎呀，孙大夫，得说是我感觉是你们保住了我这两个腰子，
2: 嗯、
1: 这补气方救了我的命啊！我太感谢你了，孙大夫。
2: 哎，不用感谢我啊。这就是咱们原研药的厉害之处啊，它一粒药就顶普通药120粒的效果啊，你吃一天就顶上吃120天的效果啊。其实说实话啊，我挺佩服你，你说你都那么难了，都要到尿毒症那个阶段了，你没放弃啊，就冲这一点呢，我都给你点个赞，给你竖个大拇指。那大家伙听到没有啊，这就是我们的榜样啊。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说我就这样了啊，我就不治了。哎，但凡你有一丝治病的念头，

0: 你就来找我，我看了一辈子病，你就记住12个字就行。第一呀，我是真中医；第二，我用的是真国药；第三，我是真看病；第四，我是真救命。这12个字一定记住
1: 了
0: 啊！
1: 说实在的，
0: 嗯，
1: 你说谁有一线希望也得治，只不过是碰不着那好药啊，这也没办法。哎，现在行了。我牢记这12个字了，我都跟我老伴说呀，这得都是多大的幸运，咱说能遇到孙大夫这么好的大夫，跟咱们患者一条心，
0: 嗯，
1: 还给我们省了这么多钱。哎，对了，
0: 对，
1: 哎，忘跟您说了，孙大夫，
0: 哎，
1: 这不吗？前几天医保报销返给我的钱，我收到了，
0: 收到了，
1: 哎，真的太高兴了，
0: 哎，
1: 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您了。好了，
0: 嗯，
1: 不瞒您说呀，你这1万来块钱呢。得说是不两口子的，得说过河钱了，对我们来讲相当重要了。
0: 没错没错，这一点呢，您不用感谢我，要感谢呢就感谢国家政策好啊，感谢这个医保这个专项补贴政策好啊，非常好，祝贺你啊。哎
1: 哎，那个孙主任，
0: 嗯，
1: 我一直现在是什么用呢？我一直是早中晚每8个小时吃一遍药
0: 啊，一天3遍。
1: 我现在的手里吧还有接近快3副药了吧，
0: 嗯，
1: 我想问一下我的剂量有没有调整一下啥的呀？
0: 您这个现在的这个肾功能啊，虽然指标上看挺好，但是我认为呢还没有完全彻底的恢复。这个时候呢咱不着急不着忙说这个减量啊，先不调整，你就这么吃吧，吃段时间再说，然后您再联系我好不好。
1: 哎，好的孙大夫。哎，我要跟你说，我现在也没啥说，也啥也说不出来了，我现在这时候给您鞠上一躬啊，鞠一躬了啊。哎呀，真的谢谢您了，真的感谢您了。哎，我就不多打扰您了啊。上东一定把羊给你送来啊，您一定给我收下啊，
0: 哎，
1: 谢谢您了啊。
0: 你真不用给我送那个羊啊，只要你能健康起来，你就是对我老孙最大的褒奖了，好不好？那咱就今天就，
1: 哎，好
0: 就到这儿。
1: 谢谢谢谢了啊。
0: 哎，不客气啊，再见再见。
1: 哎，再见。
0: 嗯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叔叔分享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如果你是阴虚内热爱上火，阳虚怕冷腰腿疼，气虚无力爱出汗，血虚失眠脸色差，心肝脾肺肾五脏俱虚，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六腑失养，一定要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3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 400-690-1677。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使用燃气时如遇燃气泄漏，请立即开窗开门通风，查找问题所在，千万不要开灯使用明火，请在室外拨打报修电话。
4: 一度电
5: 能
4: 干
5: 什
4: 么？
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6: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6: 播种 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6: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6: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7: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5: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7: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0: 2、1，
7: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5: 时光如酒，岁月如歌。
7: 那些年的歌，
8: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边是不是想到曾经的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回忆似的。岁月荏苒，在记忆当中呢，我们总会有一些歌、一个名字或是一段旋律，让我们情不自禁地沉浸在其中。今天就来听音乐诗人游鸿明的艺术人生吧，来听楼下那个女人和爱一回伤一回。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1993年，游鸿明正式出道了。他发行第一张专辑叫做《游鸿明》，当时呢，这张专辑一推出就引起了豪放的好多的反响，迅速登上了各大音乐品牌的排行榜前列。游鸿明呢，凭借这首歌获得了最佳新人奖，这无疑是音乐生涯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随着这首歌的成功呢，他的名字开始被好多人所熟知了，就这样成为当时乐坛的一颗新星了。来听《听花蝴蝶》和《抵不过思念》。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3 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今天我们在歌声里面品味百态人生，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吉林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演说家刚才说呢，地下铁这首歌呢，通过地下铁、磁悬浮列车等意象呢，隐喻了都市人面对困境时的挣扎和突破，传递出了从不放弃希望的核心精神。这种视觉化呢，呈现与编曲当中的弦乐可以说是很好的搭在一起了，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地下城堡的听觉体验。

0: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1: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0: 松花湖晚风清扬，
1: 长白山月满林海，
0: 延边洲体验民俗，
1: 天上一轮月，
0: 人间万份情。
1: 调频95.3，中波846，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0: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2: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1: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2: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1: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2: 山有诗意，
1: 金秋正当时。
2: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1: 国庆有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鞭下代表的管理员。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的
10: 足了，
9: 是圣人。

0: 句。
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2: 被更多的人听到。
3: 什么是最好的
4: 说？当着可以有哪些用处？
5: 就是以学为中心。
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0: 你想联系几号？
11: 112号。
12: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13: 我想联系一下252号杨女士。
10: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姐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11: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5，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10: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11: 那个主编，那个你要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4: 三霄娘娘带着2位仙子，5个1000多岁的黄花大闺女，跟姜子牙他们就拼了命了。姜子牙这边也不示弱呀，老头子亲自伸手，另外呢带着金吒、木吒、哪吒加上杨戬，10个人就打成了5对。打着打着，西岐这边占了上风了。由于杏黄旗护住了姜子牙的身体，云霄娘娘混元金斗落不下来呀，姜子牙的打神鞭就得了手了，啪嚓一下把这云霄娘娘砸出一溜跟头去，差点口吐鲜血。娘娘可吓坏了，抓一把土啊，唰，借土遁跑回了连营。要是换旁人呢，啊，打死了。与此同时，哪吒把乾坤圈给系起来了，啊，啪嚓一下砸在碧霄娘娘后背上了。这碧霄娘娘嗷一声败归本队。杨戬在旁边看得高兴，哎，我给来点特殊的吧。一伸手取出了哮天犬这小宠物，往外头这么一放，哮天犬藏就过去了，把琼霄娘娘这后背咬住了，刺拉这么一撕，坏了，连衣服带裤子全给撕开了。那么漂亮一大姑娘，哎，1000多岁的，小屁屁就露出来了。哎呦，这皮肤还真不错呢，粉白粉白的。您看这琼霄娘娘一露这屁股啊，啊，腾一下脸就红了，这玩意儿还带连带的，还也别说是1000多岁大姑娘了，就是1000多岁的老娘们儿，这小屁屁也不能随便露，那多难为情啊。这娘娘尖叫一声，肉败归了本队。姜子牙打了一个漂亮的大胜仗啊。老头子心说，怎么样啊，我们没有神仙帮忙不也能够取胜吗？嘿，还行，这些人呢不光都是饭桶，哎，也有不是饭桶或者跟饭桶稍微有点区别的。嘿，杀了一顿，收兵撤队，回转西岐城。转过头来再说这5个1000多岁黄花大闺女，败回了连营啊，是垂头丧气，一个个狼狈不堪。尤其那琼霄娘娘，赶紧找条裤子先穿上吧。文太师这心呢咯噔一下子又提到嗓子眼儿，哎呀，几位娘娘，姜子牙十分的难惹，这该如何是好呢？ 我说文仲啊，这事儿也就讲不了说不起了。本来我来的时候啊，就有一个想法，就是把陆亚给整死，给我哥报了仇就算得了，我们转身就走啊，你们之间的事儿我们就不想管了。可现在不行了，一看不把事儿给整大了，不杀生害命，那玩意儿交代不过去，他们简直就是欺人太甚。反正已经开了杀戒了，咱们就大干一场吧。文太师啊，你给我拨600人，要身强体壮的大汉呢，敲啊镐啊都得齐备，按照我画的一张图下去办事儿。是是是，这好说好说。等一等，还有一件事儿，娘娘请吩咐。这件事儿啊残忍一点，可是事情头逼到这份上了，不办也是不行。我呢要摆下一座黄河大阵，把群仙还有所有的人姜子牙那一帮啊置于死地，我得下狠招子了。你马上派你的士兵到在四乡八镇去给我找孕妇去。哦，孕妇就是那大肚子女人呢、啊、对，寻找孕妇，不管她怀的是男孩是女孩还是双胞胎都没有关系，要500孕妇，一个都不能少啊。敢问娘娘，要孕妇干什么呀？咱们要开妇产医院是怎么着？嗨，到时候你就知道了，马上执行命令吧。哎呀，文仲如堕无里无中的，心说人家孕妇多不容易呀、啊！啊，把人家都抓到这儿来，万一要给整流产了，那不缺了大德了吗？可又一想，为了斗败姜子牙，那也讲不了说不起呀、啊，缺德就缺德吧。文太师按照三霄娘娘的要求就准备去了，要这600大汉，这好办的，军营好几十万人呢，慢说600、6000、6万都好办。可孕妇这玩意儿它麻烦的，得派骑兵四处去找去，看谁怀孕了，到那儿就给逮来，不由分说运送到两军阵前。还有那不是孕妇的，哎，长得气骨的，肚子挺大，士兵一看啊、哦，你这个也像是孕妇，也逮走。人家一解释说我没怀孩子，我这是病。这士兵一瞪眼睛，废话，得病你也不会得，为什么肚子大呢？如果说你是脑袋大，那就不抓你了，哎，逮走。您说多缺德呀，战争这个玩意儿，哎，就是这么残酷。那么这边呢，破土动工，罢兵先不战。云霄娘娘是总监工，她在这儿啊画了一张图，按照她的图就在这红沙镇的旁边又摆下一座黄河大阵。那座红沙镇那是十绝镇里头硕果仅存的这么一座呀，里边有张天君叫张绍，那是镇主，而且在陷坑里头困住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武王姬发。现在这姬发呀在镇里头忍着呢，受的那最老鼻子了。正因为困住他了，所以这座红沙镇不能动，哎，在红沙镇旁边摆的黄河镇。这几千人一动手，那什么事儿不好办呢？外围是几千人，里边呢挡着这600大汉在里边干活呢，不让外边看见，这玩意儿得保密，天天干天天干的，到时候可就竣工了。就这座大阵那太残忍了。文仲文太师还有点不明白，就请教吧，说三霄娘娘，这黄河阵奥妙在什么地方呢？文太师啊，我们让你也长长知识，这座阵我轻易是不摆，摆下让他们是有来无回。慢说是大罗金仙呢，说句不怕你不爱听的话，就是几位教主都来了也难逃公道，这是逼得我没有办法啊。干咱们就干一票大的。文仲啊， 朕要是成功了，

0: 对你对我都有好处，要是失败了，那么你我可都得玩完呢。但愿别这样，娘娘只管吩咐，都需要什么东西。我得先问问，那孕妇都凑齐了吗？
1: 哎呀，孕妇这玩意儿实在是难找啊，现在勉勉强强凑了300多人，还不到500呢。
0: 那你得抓紧了，就等这孕妇了。
2: 又过了几天，500孕妇全都给抓来了，圈到了一块儿，跟那圈牲口一样。这些妇女就哭吧，犯了什么罪了，这么缺德给抓来了，家庭也给破坏了，到这儿来生死未卜啊。到了晚上了，云霄娘娘一声令下，把这些女人都扒光了衣服，分为东西南北，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啊，按照八卦形全给分派好了。还有中央戊己土，头朝下脚朝上，把这些孕妇啊都给栽到地上了，同时下令全都开膛破腹，流出来的鲜血满地都是。要说这神仙就干净，哎，就怕这个，尤其是用这个孕妇的鲜血破仙家，这玩意儿是最厉害不过，哎，全都给安排好了。文仲一看呢，脑瓜仁都疼，心说这老娘们要是发起飙来，比老爷们还狠呢。哎呦，你看这几位娘娘，一个个文静静的，说话细声慢语儿，长得贼漂亮贼漂亮的，超级大摩登。可要是杀急了，真够狠的啊！这是什么招数啊？这是，换成我都干不出来。我坐车的时候还主动给孕妇让座呢，可这几位，哎呀，把孕妇都给解剖了，太缺德了。再一看，接的那个血呀，一盆一盆的，一缸一缸的，全都埋到地下，全在这八卦台周围呀。按照三霄娘娘的差派，一切就绪，左一个坑，右一个坑，这些坑叫做献仙坑，专门就献神仙的，8864座献仙坑。这时候三霄娘娘视察一看，一切都齐备了，这才跟文仲说，文太师，你看见没，这黄河镇又叫绝户镇，还是那句话，这都是逼的，要不然我报不了仇，雪不了恨呢。一切就绪，明天就讨敌骂阵，决一死战，全给他们搁到这里头。是是是，娘娘您尽管分派，准备准备，明日决战吧。到了第二天，两军对垒，云霄娘娘指名点姓叫燃灯，不跟姜子牙斗了，那档次忒低呀。你不是有大罗金仙吗？哎，那你们就来。他这一叫阵，燃灯忍无可忍，带着广成子、慈航道人、黄龙真人、文殊广法天尊、普贤真人、清虚道德真君、巨留孙等等等等列队在两军阵前。燃灯道人往西北这么一看，杀气冲天呢，他就知道不好，这些日子没打了，肯定这三霄娘娘她没闲着，不定干什么缺德事呢，看来又摆下一个杀人的大阵呢。老仙师就一皱眉，等双方见了面了，云霄冷笑不止，燃灯啊，你们这12金仙都来了没有啊？要是都来了，明人就不做暗示了，你们来看，我给你们摆下一座黄河大阵，有本事的敢进我的阵吗？能破我这个阵吗？如果破了，我认输，文太师也认输，西岐的孽债就算是平了，破不了我的黄河大阵，你们一个也活不了。燃灯道人一看，哎呦，这女的呲牙咧嘴的，这够瘆人的，哎，难怪这几个1000多岁大姑娘1000多年了搞不上对象呢，这样媳妇儿没人敢要啊。燃灯就问两旁，哪位道兄前去破阵呢？我去。头一个出阵的广成子，九仙山桃源洞。广成子仗着自己有翻天印呢，

死去的这些妇女，那孤魂野鬼嗷嗷的直叫啊，冤哪冤哪，哎呀我那孩儿啊，哎呀呀。广成子机灵灵打一寒战，这地方是人待的吗？啊，我受得了吗？他一转身想往外头跑，那可就来不及了。与此同时啊，嘣嘣嘣，叭叭叭，蹦出来无数的小鬼，这些小鬼手里头都端着大洗脸盆呢，这盆里头全都是血呀，就是解剖孕妇流的那些血，哗哗哗往广成子身上就泼。广成子一看，哎呦，再想躲可来不及了啊，啪啪啪，急忙现出了三花聚顶，武器朝元，护住了金身。往台上看，这八卦台上正是云霄娘娘。云霄一瞧，你呀来的是正好，他一伸手把打仙珠就拿出来了，就这珠子锃明刷亮的，掐诀念咒，一道金光直奔广成子。广成子躲闪不及呀，啊，啪啪啪把三花聚顶都给打下去了，又一掐诀念咒，一个雷把广成子打下了现仙坑，摔到坑里头，他是人事不醒啊，再想往起爬都不可能了。云霄娘娘非常的高兴，驾青鸾又出来了，倒在两军阵喊一声，燃灯啊，广成子已经完了，还有谁敢来打阵呢？啊，哎呀，哪位道兄愿意破阵，我去。这太乙真人是第二个进阵了，哪吒的老师啊，乾元山金光洞那能耐多大呀，可是到这黄河镇里头也不好使啊，到里头就让人家拿孕妇血给泼了，掉在了陷坑当中，趴窝也起不来了。书说简短吧，进去一个拿一个，进去一个拿一个，十二位金仙全被打在这现仙坑里头，三花聚顶也没了。这东西是修炼的，一千年才修炼这么一朵莲花啊，三朵莲花那就是三千年的道法，哎，全没了。将来就是被救出去保住命，这三花聚顶没有了，还得从头再修炼。这些金仙全都打在了黄河镇，最后就剩下燃灯一个人了。他一看不好，不是贪生怕死，留下我好想点主意，这才败回了接仙台。三霄娘娘一回营，文太师乐得俩手都拍不到一块了，哎呀太好了，哎呀这黄河镇忒厉害呀，比那十绝镇那强多了，人比人得死，货比货他们就得扔啊，能困住金仙为什么就不要他们的命呢？云霄娘娘微微一笑，这个呀还没到时候呢，并非是我不想要他们的命，因为他们道法太深了，想要也要不了啊，但是他们呢也离不开我的黄河镇，七七四十九天我掐诀念咒，让他们化作脓血，让他们呢一点儿一点儿的受罪，从里边往外头烂，那该有多好啊。哦，原来如此，文仲这才放心。咱们再说燃灯道人回到接仙台，唉声叹气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原来这座接仙台多热闹啊，一座一大帮有说有笑的，现在剩我光棍老哥一个了，哎啊，这些人全都没了。姜子牙上了接仙台，他也害怕呀，请问燃灯道兄，怎样才能获得了这黄河镇呢？哎，子牙耶，说句实话吧，我也是无能为力了，看来要想破这黄河恶阵，解救几位道友，非得比我们高得多得多的人不行啊。事到现在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设摆香案，准备香蜡，我要请示咱们寿业老恩师了。姜子牙跪下也磕头，燃灯道人也磕头，拜了三天的时间还真灵。就听这半悬空中响起仙乐。

0: 之声，紧跟着来了一个人落在了接仙台。姜子牙站起身形一看呢，认识，正是白鹤童子，由打昆仑山玉虚宫来的。哎呀，仙童，你怎么到这儿了？
1: 我呀，是从玉虚宫而来，奉法牒让你等做好准备，二老爷马上就到了。
0: 这二老爷是谁呀？哎呦，那可了不得，元始天尊。大老爷是老子，二老爷是元始天尊，三老爷是通天教主啊。这三位一师之徒，他们的授业老恩师是红军老祖。三教的圣人二老爷要来，燃灯道人特别的高兴，子牙快点准备。红毡铺地，到处打扫卫生，燃起香来，闲杂人等全都给撵走了，派忠诚可靠的人在这儿侍奉着。定更天左右，就见这夜空当中泛起了霞光啊，老教主下昆仑，就见他头上光环一圈套着一圈啊，一层光环得修炼18000年，两层光环那就是36000年，三层得多少年？这一圈套一圈，一圈套一圈，您算算去吧。哎，大型计算机都算不出来，这道业也太深了。这一回可热闹了，老天尊出马，要大破黄河阵。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微项目代表性专家，端午节
9: 你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事？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4: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17: 松花湖晚风清扬，
4: 长白山月满林海，
17: 延边舟体验民俗，
4: 天上一轮月，
17: 人间万份情。
4: 调频95.3，中波84.6，
17: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7: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4: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8: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4: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8: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4: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8: 山有诗意，
4: 金秋正当时。
18: 金色吉林，国庆有
4: 约。国庆有约。
19: 广播剧《火烧竹篱笆》，请听上集。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抗战胜利纪念日前不久的这一天，96岁的徐小梅老人在家人陪同下，来到了苏中地区反清乡斗争纪念馆，伫立在《火烧竹篱笆》展板前。老人眼睛湿润了，仿佛又回到了80多年前的那段岁月。1943年春，日伪军对我新四军苏中军区第四军分区所在的江苏省南通、如皋、海门、启东等地区进行了残酷的清乡行动。 他们用梳篦、拉网、过筛等战术攻击我党政机关，试图寻歼我新四军主力，还沿着公路与河道修筑了100多公里长的竹篱笆，妄图将新四军和根据地人民隔离开来。1943年4月初，竹篱笆修到了徐小梅的家乡鲍家坝，那个时候她还是一名刚满14岁的少女。
3: 大伯，我害怕。
9: 哎，小梅，小梅别怕，有我呀和你命远哥在呢，别怕孩子，别怕别怕。
12: 就是，别怕小梅，躲在哥身后。
14: 安静安静，都听好了。我叫侯宝荣，原来是现外勤警卫总队3支队队长，而今被皇军赏识，抽调到清乡团当个营长。我来这里只有一件事，就是清剿新四军。
16: 长官，这庄里庄外你们都避了好几遍了，没有新四军呐，我们都是良民，我们都是大大的良民呐。
14: 你就是灭将老许头是吧？
16: 哎，是的，我叫许长根。
14: 这片竹园是你们家的吧？
16: 哎，是的是的，这是祖上传下来的。
14: 这竹林皇军征用了。
16: 哎呦，哎呀呀呀呀！长官，长官，不行啊，不行啊！我家地少，全家还指望着这竹园糊口呢。长官，
14: 少废话，不光征竹子，还要征你的人，给皇军修篱笆。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工头了。
16: 哎呦，哎呀呀！长官，长官，长官啊！你真是，你这是，你这是要我的命啊！这是。
14: 闭嘴，老东西。别他妈给脸不要脸，给皇军做工，这是你们的光荣。
3: 哎呀，大伯，你快起来，快起来！
12: 爹，你快起来呀！咱跪天跪地跪祖宗，我们不能像他们下跪呀！
14: 都听着，皇军要修竹篱笆，从天圣港一直圈到黄海边的鲍家坝，别的地方已经干了，咱这儿也必须抓紧。这就是我，也是你们的头等大事儿。在篱笆没有修好之前，哪怕是你爹死娘嫁人，也得给我放到一边去。
12: 呸！白狗子，竟敢惹事！咬住
14: 我！皇军说了，
20: 吃什么呀？
14: 每家每户至少出一人修篱笆。徐长根，既然你是个老篾匠，对竹木懂行，就由你带头，领着他们砍竹子、扎篱笆。要扎得紧，塞得牢。要是干得不好，小心皇军拿你脑袋当夜壶。都听到没有？
20: 听到了。
21: 听到了，
22: 听到了。
14: 除此之外，还要抽调精壮劳力组成反共自新队，配合皇军的清乡行动。这个自新队的队长嘛，你是徐灭将的儿子徐明远吗？
12: 是。
14: 好，反共自新队队长就由你来当。
12: 长官，你看我就是个打鱼的，我当不了啊。我
14: 徐明远，我可告诉你，皇军说了，凡是不听话不配合的，就是通共分子，就是新四军，直接去砍头。你就说你当不当吧。
23: 恶汉不吃眼前亏。明远，你就是再不想当也先应承下来，以后再想办法推掉呀。
12: 黄二皮，你要是稀罕这个狗官，你来掌。
23: 你还年轻，没吃过亏，听我的没错。
20: 侯营长，侯营长，明远他答应了。
14: 哎，这就对了，听话的狗才有骨头啃。所有人听我命令，修篱笆。 开工。
19: 竹篱笆开始修建后，家家被迫出丁，而且不给工钱不管饭，极大的耽误了乡民的农耕生产。一些农户实在没办法，只能趁着夜色抢收抢种，可这又违反了日伪军的宵禁管理，稍不留神便遭到巡夜日伪军的枪击。一时间，所有的村庄都陷入了恐怖之中。
16: 谁啊？
0: 啊，爹，我去看看。谁？
1: 路北的。
0: 啊，爹，没人，你安心睡吧，我去撒泡尿。哦。
1: 凌渊，我是老冯。
21: 哎呀，是冯队长呢。
1: 凌渊。恭喜你啊，你这地下民兵队长又当上了反共自新队的队长。
21: 哎呀，官帽子比我还多一顶嘞。
0: 行了，老冯，你就别寒碜我了，说吧，这次什么任务？
1: 我是来向你传达区委指示精神的，上级要求我们破坏竹篱笆，粉碎日伪倾向的企图。
0: 我明白，肯定不能让竹篱笆修起来，可是，哎，这不修的话，日伪军肯定是要杀人呢。
1: 哎呀，那就白天修晚上拆嘛，具体的办法还得你们自己想。
0: 明白。
1: 还有你的新头衔就是我们的新机会，组织决定安插一些人到自新队，将自新队变成我们自己的武装，这样啊，既可以快速掌握敌人的动向，必要的时候也能指导配合你们搞大的动作。
0: 好，我知道了。哎，你们游击队呢？还回来吗？
1: 已经都回来了。
0: 啊，敌人砸竹篱笆就是为了把你们圈住，你们这咋还……
1: 这叫麻雀战法，知道不？
0: 麻雀？
1: 哎，对，麻雀虽小，满山都是啊，十几只一群，三五只也是一群啊，呼东呼西，呼聚呼散，抓也抓不住，撵也撵不走。
0: 哦，我明白了，今天偷你一把米，明天叼你二两糠，时间一久，哎，这损失还真不小呢。哎
22: 呀，明远啊，你这尿泡尿咱尿这么长时间呢？哎呀，你早点睡啊，那口营长明天还找你呢。
0: 好嘞，我知道了，你也早点睡啊，爹。
22: 啊，早点睡啊。
0: 哦。
1: 哎，明远，狗营长谁啊？
0: 就是那个侯宝荣，他让我们叫他侯营长。我呸，我非叫他狗营长。
1: 他呀，放心，黑账已经给他记上了。
0: 好，那就这样，你们也要多保重啊。
1: 记住，一边修一边毁，
0: 放心吧。
19: 面对敌人的阴谋，军分区的指示是边建设边破坏。许明远接到任务后，就在心里反复盘算着破坏之法，一连几晚都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白天扎篱笆时还走了神儿，弄伤了手。父亲许长根和堂妹许小梅察觉了他的异常，两人多次追问后，他才道出了事情的原委。
24: 哥，要我说，你就不该瞒着我们，咱多一个人就能多一份主意。
0: 你个毛丫头，你懂啥？
24: 哼，
0: 这种事儿啊，当然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嘛。
14: 就算你自己想到了办法，可最后还不是要靠大家伙才能实行啊。
24: 就是的。
0: 好，那你们说说有啥好办法。
14: 当然是磨洋工了，能拖就拖。
24: 我说呀，栽桩的时候可以栽得浅一点。
0: 哎呦，这些我早都想到了。
24: 那就把竹子插得细一点。
0: 这都太简单了，而且容易暴露。不好，
14: 我再给你出个主意啊。可以啊，在一些竹子中间
1: 偷偷的钻个洞。
0: 钻个洞、
24: 大伯，这有啥用呢？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啊。竹竿带孔，那就相当于房梁裂口子，你可别看这小小的一道，可就是他的命门。真到了拆竹篱笆的时候啊，这情形一搅他就断了。而且啊，这竹竿本身它会长虫，咬个洞啥的很常见，那敌人呢、不容易发现。
0: 哦，有道理，只要弄断一根，整个篱笆呀就会像窗户一样破个洞。
1: 对。还有啊，也可以偷偷的把竹节打掉，竹子无节就像人没了脊梁骨，软和。
24: 哎呀，大伯，你可真厉害。那咱还有啥办法？
1: 这个篱笆呀，全靠编。回头塞篱笆的时候，我再教你们怎么用篾片绑豁扣。到那个时候呀，只要用力一拉，这竹篱笆就哗哗的全散了。
0: 哦，哎，爹，姜到底还是老的辣啊。
1: 我这几十年的篾匠那是白当的。
0: 好，咱就这么干。哎，还有啊，你们再帮我琢磨一件事儿。
24: 哥，你这还有啥事儿？
0: 那个狗营长第一天来的时候就对我们爷俩指名道姓，他咋会认识我们呢？
1: 明远啊，你是说
0: 肯定有人给他当了狗腿子
24: 啊？谁呀？
0: 不知道吗？暂时还看不出来。
1: 哎呀，照这么说，那破坏竹篱笆的这儿那可得当心再当心呐、
0: 咱们先和知根知底的人通个气儿，大伙儿啊偷偷干。
19: 与家人商议后，许明远又和可靠的地下民兵队员们商量，商定了破坏竹篱笆建设进程的办法。此后篱笆建设进度虽然大大减慢了，但在日伪军的强迫下，它始终还在缓慢地延伸着。
5: 小梅，小梅，
6: 不好了。
24: 刘喜哥咋了？
6: 你们家出事了，赶紧去看看吧。
24: 出啥事儿了？
6: 哎呀，本来我们队干得好好的，可那狗营长突然让改道，把篱笆从你家地里穿过去，你娘啊已经去阻拦了。
24: 啊，不行不行。
6: 小梅，你别跑那么快呀，你慢点，你听我跟你说。小梅，小梅，
7: 长官，你就行行好吧，这油菜眼见着就要黄了，现在砍了那不全糟蹋了吗？这可是我们全年的口粮啊。
14: 都说了很多次了嘛，篱笆两边的地不准种，好多人家连腿肚子高的小麦都刨了，这是皇军的规定。
7: 哎呀，长官，我给您磕头了，求求您帮忙说说情吧，换个地方扎篱笆吧，我们娘俩全指着这块地活人呢，他爹的坟还在这儿呢。
14: 哼，别说坟头，就是你们家门头，只要篱笆从那儿过，天王老子来了该拆就得拆，你呀、求我也没用。
7: 你这不是把我们往绝路上逼吗？
14: 逼你又能咋地？你还敢招惹皇军？
7: 呸，狗汉奸，爱刀货，吃里扒外的畜生，你不配当中国人。
14: 管他中国人日本人，侯爷我只当人上人。来呀，把油菜全给我砍了，坟头也给我扒了。
7: 你狗汉奸！

徐小梅的母亲被枪杀，她家的房子也被日伪军占用，设置成检问所。许长根爷俩怕小梅也遭到迫害，便把她接到了自己家里来生活。

0: 牙没了，家也没了，什么都没有了。
1: 小梅啊，可怜吗？不哭，不哭，以后啊，这儿就是你的家。
2: 对，小梅，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亲妹妹。
0: 我娘，我娘死得好惨。
2: 小梅，你放心，婶子的仇我一定给你报。
0: 哥，我要加入民兵，将来还要投奔冯队长，我也要当游击队员，打鬼子，除汉奸，跟他们斗争到底。
2: 好，和哥在一起，跟他们斗争到底。
3: 小梅的母亲遇难后不久，村庄里的篱笆合拢，乡民们终于不用再服劳役，可大家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篱笆两边成了禁区，许多田地都被迫荒芜，而且日伪军还沿着篱笆设置了众多的检问所和碉堡炮楼，篱笆两边的民众往来基本被隔绝了，这让村民刘喜尤为绝望。因为合拢之前，他的新婚妻子回娘家照顾病重的母亲，合拢后不能回，他们只能像牛郎织女一样隔着篱笆相望流泪。
4: 小英，小英，
5: 哎，哎，喜子，
4: 哎，
5: 这儿，在这儿呢。
4: 小英，
5: 喜子，
4: 小英，别哭了啊，你们肯定能回来。
5: 我娘她。
4: 娘，
5: 他走了。
4: 啥？娘走了？女婿不孝，没能给你老送终啊。
5: 喜子，不怪你，都怪天上的小鬼子和白狗子。
4: 可恶的日本鬼子。秀英，别哭了。我问你，你的良民证办得咋样了？
5: 不行，他们说出嫁的人必须得回夫家的庄上登记。
4: 王八蛋，这不是难为人吗？这篱笆墙挡着，你咋回来登记呀？
5: 喜子，怎么办？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咱啥时候才能团圆呀？
4: 是个什么世道啊？
2: 糟了，不好，是鬼子的巡逻兵。小英，小英，快跑！
5: 喜子，你也快跑，别管我。
2: 跑啊，秀英！秀英，
5: 快跑！
4: 秀英！秀英！
3: 又一桩惨案发生了，刘喜和秀英这对新婚夫妇被竹篱笆生生隔开，趁着夜色在篱笆边相见时，秀英又被日本兵残忍杀害。 这悲惨的一幕幕不断刺激着乡民的神经，可日伪军非但不收敛，几天后还召开了训话会。
6: 皇军早有命令，禁止靠近竹篱笆，违令者就地正法。前几天啊，一个女人不信邪，以身试法，结果被巡逻的皇军逮住，一枪崩死了。尸首现在还在野地里撂着呢。
2: 好容卖国贼！哎，刘喜，千万别冲动啊！
6: 前天啊，又有一名游击队的人试图破坏竹篱笆，可他不知道的是，皇军给竹篱笆通了电，别说人，哪怕一头牛靠近竹篱笆，也会被当场吸过去电翻。
7: 牛都能电翻，这电有这么厉害啊？
2: 这倒不假，听教书先生说，上海那边像房子一样大的汽车都被电推着飞快地跑嘞。
5: 啊，那这么说竹篱笆两边以后就更不敢靠近了。
2: 哎，该不是唬人的吧？咱们先看看再说吧。
6: 行了，带上来。看到没，这个人就是那个倒霉蛋，当场就被电得屎尿横流，被皇军拖回去又大刑伺候了一番，腿断了，舌头也拔了。以后谁要是再敢靠近竹篱笆，或者胆敢搞破坏，他就是下场。预备，清醒。
3: 狗营长侯宝荣当着全村人的面残忍杀害了那名遍体鳞伤的游击队员。枪声响起，在场的村民似乎都被电击了一下，有的人腿抖如筛糠，还有人当场晕倒。这正是日伪军们想要的效果，他们满意的哈哈大笑，一时间嚣张气焰达到了顶点。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愤怒也在更多村民的心里越升越高。
8: 明然，我知道你是新四军的民兵队长，我要加入你们，我要报仇。
2: 刘喜兄弟，我们一定会替秀英报仇的。可是你……
8: 兄弟，你一定要让我加入啊！是，以前我是胆小，不敢，也觉得霉运再咋也不会落到我头上。可秀英死后，我才明白，这霉运会落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头上。咱是人呀，咱得活下去，不反抗就得死。
5: 就是，刘喜哥，我支持你，咱们一起报仇，一起加入游击队。
8: 好。那天狗营长杀害的那个游击队员，他舌头都没了，都快要牺牲了，可他还在那哇哇的喊。哎呀，当时我就想啊，他肯定不只是一名游击队员，他可能还是一个共产党员。
5: 我也听到了，就是听不清他在喊什么。
2: 他喊的是中国共产党万岁，
8: 中国共产党
5: 万岁。
8: 哎，临死前呀，他还向我扫了一眼呢，那眼里好像带着火，我感觉我的心都被他点着了。
5: 我也是，当时我就愣住了，眼泪就不知咋的流了下来。
2: 他在告诉我们，一定要完成他没有完成的事情。
8: 啊，我明白了，明然，我愿意。
5: 我也愿意。
2: 我们一起反抗，报仇。
8: 对，反抗。报仇，
9: 反抗，报仇。
3: 广播剧《火烧竹篱笆》上集播送完了。
10: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 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3: 你先走。
1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3: 嘘，小点声。
1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3: 阿姨，你出去。
11: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4: 你想联系几号？
15: 112号。
16: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17: 我想联系一下252号杨女士。
18: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且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19: 最后的3月冬夏旬就剩3周，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18: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15: 那个主编，那个你咋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我爱
20: 你。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2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广播剧《火烧竹篱笆》，请听下集。
1: 1943年5月，日伪军在苏中地区建成了一条用毛竹和铁丝编制的长达100多公里的竹篱笆封锁线。围绕这条封锁线，日伪军制造了一系列令人发指的暴行，点燃了苏中军民的怒火。随即，一条全线反清乡破篱笆的命令从新四军苏中军区迅速传到了各级党政组织。
2: 明远
3: 啊，
2: 在那儿呢。
3: 哎，你们小心啊，别让玉米叶划了眼睛啊。
2: 哎，
3: 走。
4: 老冯，又见面了。
2: 哎，安全吧？
3: 安全，
2: 放心吧，没尾巴。好啊，同志们，这次的总命令来自军区，上级指示我们放开手脚，四处开花，在麻雀战的基础上跟敌人打拉锯战、破袭战，一步步的消耗敌人，一旦时机成熟，迅速发起总攻，全面破坏竹篱笆，彻底粉碎封锁。
4: 好，
3: 老冯，你就说吧，这破袭战怎么打？
2: 简单说，就是扩大打击目标，不光破坏竹篱笆，还要破坏敌人的公路，剪断他们的电线、电话线，条件满足的话，也可以攻击他们的物资车，拔除偏远孤立的小据点。总之一句话，千方百计找敌人的薄弱点，个个击破。
5: 冯队长，拔篱笆简单，可是搞袭击，我们没有枪啊。
2: 哎呀，同志们啊，开动脑筋，用敌人的武器反击敌人。
3: 你是说反共自新队？
2: 没错，自新队里有枪，还有我们潜伏的游击队员，他们会帮你们完成任务。
6: 冯队长，原来你早就计划好了，你可真厉害。
2: 小梅啊，不是我厉害，是组织厉害。
3: 老冯，你也厉害。哎，听说隔壁县的一个炮楼让人给端了，是你们路北游击队干的吧？
6: 嗯，这事儿啊，大家都说是神兵天

0: 架，轰隆一声，鬼子全上天了。
1: 拔炮楼倒是不假，不过没传得那么深。
2: 哎，老冯，越神越好，
3: 反正我们这的鬼子都被吓着了，最近呀，连那偷鸡摸狗的事儿都干得少了。
1: 他们呀，不夹着尾巴也不行，200多里长的竹篱笆封锁线，听着吓人，实际上并没有阻碍咱苏中军区的发展壮大，反而暴露出敌人自己战线过长、兵力不足的缺点。
2: 这就叫大网抓小鱼，有劳无功。
3: 不对不对，这叫呀，水塘没水，漏了底儿。
1: 日本鬼子不光在咱们这儿吃瘪，在太平洋战场上，他们也是节节败退，连吃了几个大败仗呢。
0: 活该，谁让他们到处杀人放火。
1: 小梅说的对啊，侵略者必败，这是大势所趋。对了，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们，侯宝荣的狗腿子查到了。
0: 谁呀？是我们庄里的人吗？
1: 这人啊，你们都认识，黄二皮。
0: 黄二皮？
3: 黄二皮？怎么会是他呀？
1: 他呀，也是受到了敌人的胁迫，这个人和你们是一个村的，也没造成多大破坏，还有挽救的可能，就交给你们自己处理吧。
2: 好，
1: 同志们，眼下其他地方的破袭战已经搞得有声有色，咱们这儿也得加紧了，绝不能耽误了总攻。
2: 老冯，你放心，我们一定完成任务，让总攻的号角早日吹响。
4: 好，上级的命令传来后，许明远、刘喜等地下民兵队的核心成员摩拳擦掌，准备发动群众大干一场。可谁知许多群众深信着篱笆带电的传言，不敢参加行动，一些地下民兵队员也半信半疑，破袭行动还没开始就遇到了巨大阻碍。
5: 哼，你们呀，一群胆小鬼。
2: 刘喜，你也别这么说，乡亲们不敢去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嘛。
5: 什么篱笆带电呀，我就不信。
2: 说实话，我也不信，前两天我还亲眼看见有野狗在篱笆上尿尿呢，照样啥事儿没有嘛。
6: 对对对，我也看到一群麻雀就在那篱笆上站成了一条线，当时不是说连牛都能电翻吗？这咋一个小小的麻雀都没事呢？
5: 哎，你看你看，哎，既然这样，那还等啥嘛？
2: 哎，你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再说了，光咱几个人不信没用啊，得让全庄的人都相信才行，破坏的行动啊才能全面的发动起来。
7: 哎呀，这有鱼没鱼啊，撒一网不就知道了？想知道竹篱笆带不带电，你们试试不就知道了？
5: 哎，长根叔，这咋试啊？
2: 对呀，爹，咋试啊？
7: 这样吧，我去摸一下就行了。
5: 啊，
7: 反正啊，我这老东西一个，我去。哎，我要是死了，你们再想其他的办法。
6: 不行不行，大伯，这咋能行？
2: 就是啊。
6: 再说了，现在搞连坐，你要是真出了事儿，那我们也跑不脱。
5: 对呀。
2: 哎，我有办法了，爹说的对，就是得摸一下，不过不能用人摸。
5: 不用人那用啥？
7: 是啊
6: 是啊，
2: 狗啊。
4: 第二天晚上，许明远一行就带着自家的狗来到了竹篱笆边，他们要进行一次用狗测电的实验，来打消村民们的疑虑。
0: 嘘，别叫别叫别叫。
7: 好狗乖，好狗乖，给人看门，替人消灾，来世福报，投做人胎。
5: 长根叔，不就是条狗吗？
7: 哎呀，
5: 你还怪可怜他的。
7: 这不管咋说，他也是一条命啊，万一那竹篱笆上真有电的话，你说
2: 那他就是功勋狗，为抗日也做了贡献，他也没白来世间一回嘛。
7: 哎，老狗啊，你可别怪我呀，
1: 这可不是我心狠，是那鬼子太坏了。
5: 哎呀，行了行了，叔，你们就在这藏好，我带着狗去。
1: 我养了他五六年了，他只听我的，还是我来吧。老狗啊，对不住了。
2: 爹，你要小心呐。
4: 许长根抱起狗，一把扔过竹篱笆，狗闷哼一声落地，吓得一激灵，起身扑向篱笆，想返回到许长根身边。
6: 哎，快看，狗没事，没事，
2: 真没事，竹篱笆没电，
6: 竹篱笆没电。
4: 见狗安然无恙，许长根父子相视一笑，将篱笆爬出一个缺口，让狗回到身边。
1: 好狗，走，回家，
2: 走，回家。
1: 你可立了大功了，我得奖励你。
5: 对，得奖励。
4: 就这样，日伪军篱笆带电的谎言被揭穿了。紧接着，许明远又带人进行了一次新的行动。他们夜半伏击，将替敌人收集情报的黄二皮抓了起来。
8: 黄二皮，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想不到给狗营长通风报信的人，原来是你！
5: 呸！黄二皮，你个叛徒！说，秀英的事儿是不是你报的信？
9: 不是我呀，刘喜兄弟，真不是呀！
5: 还敢说不是你？
9: 你想想，如果是我的话，你咋能没有被连坐呢？
5: 我呸！那你肯定也没干好事儿。
6: 就是的，小鬼子、白狗子都不是东西，还欠着我们的血债，你给他们当狗腿子，照样不得好死。
5: 给他废什么话，枪毙了算了。
9: 别，饶我一命，我是对不住大家，可我也没有办法呀。如果不听，他们就要烧我的船，还要我一家的命啊。
8: 你都干了什么坏事，老老实实交代。
9: 他们向我打听庄里的事情，还要我监视新四军游击队的动向。
8: 你这是找死！红榜黑榜你知道不？游击队已经给你记上黑账。
9: 明远兄弟，饶我一命，我真的啥也没说，我哪知道谁是游击队的呀？我只说了庄里的情况。
6: 你说啥情况啊？
9: 我说你家有竹园，爷儿俩还能干。
8: 难怪呢。
9: 兄弟，明远兄弟，我错了，我对不住你，你就饶我一命，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8: 你向谁汇报情况？
9: 就那个侯营长。
6: 呸，什么侯营长，是狗营长。
9: 是狗营长。
8: 什么时候汇报？在哪儿汇报？
9: 时间不定，有时候是他们驻地，有时候是镇上，他在镇上有个相好的。
5: 除了庄里的情况，你还说过啥？
9: 真的没啥了。狗营长他让我打探消息是假，实际就是为了敲我的竹杠。我这拼死忙活打一点鱼，全被他们拿走了，送的少了慢了，还要挨打受骂。
5: 黄二皮，你说你混的还不如一条狗，你这是图啥？
9: 不敢了，再也不敢了，你们就饶我一命吧。我上有70岁老母，下面还有3个娃娃，我也是没有办法呀。
8: 行了，别好了，只要以后你别再帮狗营长干坏事了，我们也不会把你咋样的。
9: 啊，真的？
5: 废什么话，这是给你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9: 好，我改，有什么事情叫我帮忙，只管开口。
8: 会有那么一天的，你走吧。
9: 好。哎，明远兄弟，这么说，你们几个真是……
6: 你干嘛，黄二皮？你还想告密啊？
9: 不是，我是说，那以后我也算是你们的人了。
8: 那看你以后的表现吧。
9: 哎， 明白明白，我等着你们来找我。
2: 行行行行，去去去去去，走吧。
4: 接连两次行动，许明远展现了出色的组织能力，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之后，大家就在他的带领下，正式开展了对竹篱笆的破坏行动。
10: 注意力！

0: 都喝醉了，
1: 太好了。
0: 安静安静安静，注意啊，按照计划啊，一小队放哨，其他人两人一组散开行动，点火后要迅速撤离，行动。
1: 哥，你快点快点。
0: 哎呀，你别喊，我知道这草好像受潮了。哎呀，
1: 我试试。哎呀，真是的，急死个人。
0: 哎，着了着了着了，小心点，我来吹我来吹。
1: 好大的烟。
0: 好了好了好了，着了着了，大家听好了，咱们准备撤啊，别拖延时间，及时撤，快走。
1: 好，撤。
2: 在许明远带领下，地下民兵队数次火烧竹篱笆，给百姓们出了恶气，也树立了榜样。许多老百姓也开始自发加入行动小组。伪军营长侯宝荣本来准备大搞连坐，惩处一批百姓，可他还没行动，就收到了游击队的警告。
3: 花二品，这是什么？
4: 侯营长，这您都不认识啊？黑豆呀，是别人偷我孝敬您的礼物。
3: 礼物？哪个人？
4: 不认识，半道上窜出来的，只说一定让我把这个交给您，还让我给您带句话。
3: 什么话？
4: 他说账簿就要记满了，问您什么时候销账。
3: 啊，是新四军。来人，快来人，增加防护，从今儿起哪怕老子撒尿也得有两人给我站岗。
2: 侯宝荣被吓破了胆，从此不敢再对群众下死手，甚至不敢再走夜路，连日常的巡查也组织的少了。这无疑更加便利了地下民兵队的行动，他们四处出击，反复破坏竹篱笆，把日伪军弄得团团转。在其他地区，苏中军民的联合行动同样让日伪军疲惫不堪。200华里长的竹篱笆封锁线千疮百孔，反清乡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
3: 谁？
4: 侯营长，我呀，黄二皮，给您送鱼来了，大鱼啊！
5: 哎呀，是你小子呀，
3: 多久没有来了？小心我他妈毙了你！
4: 别动！
3: 许明远，黄二皮，你们，
4: 没想到吧？你要抓的游击队呀，就在你眼皮子底下。
6: 侯宝荣，该清你的账。
3: 明远兄弟，不，许大哥，饶我一命，饶我一命啊！
7: 侯宝荣，饶你一命。那是来饶我家秀英的命，是来饶所有无辜百姓的命。
6: 侯宝荣，你听好了，自查实，侯宝荣卖国求荣，甘当日寇走狗，积极参与清乡行动，驻扎南坎期间欺压百姓，霸占民产，致使我路北游击队队员及群众多人罹难，民怨极大，按照惩治汉奸条例判处侯宝荣死刑，立即执行。
3: 我错了，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再也不当汉奸了，饶命啊，饶命啊！
4: 呸，软骨头，以前的威风哪儿去了？
6: 下辈子你还是好好的做个人吧。
3: 徐大哥，徐大哥。
2: 1943年7月1日，苏中军区3分区和4分区联合行动，发起对竹篱笆封锁线的总攻，数以万计的群众参与其中。夜色下，东自南坎，西到岔河，北起丁堰，南至天生港，100多公里封锁线上人声鼎沸。
8: 篱笆长，篱笆高，清乡封锁鬼门道。
9: 篱笆长。

0: 东面烧西面，拔了篱笆端炮笼。
1: 好，炮笼。
2: 宁远，宁远，
3: 哥。哦，是路北游击队的冯队长，他们来了。
0: 太好了，咱会师了。
4: 这一下总算可以翻身了。
1: 哎呀，明远啊，我们要去支援区小队，端炮楼，拔碉堡，这里还有一些残存的敌人，你们可要小心。
5: 哎呀，冯队长，你就放心吧，现在的鬼子呀，那就是铁匠铺的料，挨打的货。
6: 哎，就是，叔说的对，敢反抗啊，就把他们消灭了。
1: 对
0: 对，消灭了。
1: 好，咱们胜利再会。
7: 胜利再会。
1: 游击队跑步前进，同志们跟我来，火烧竹篱笆，打破封锁线。
7: 火烧竹篱笆。
4: 秀英，我们终于给你报仇了。
8: 小鬼子，滚回日本去。
9: 站在纪念馆展板前，徐小梅老人思绪翻腾，眼前又浮现起当年的情景。那天晚上，火趁风势，风助火威，浓烟滚滚，喊杀震天。日伪军们或死在人民的刀枪之下，或受伤被俘，只有一小部分负隅顽抗，龟缩在炮楼里，胡乱放着冷枪。
8: 小梅，你哥呢？
10: 他在坡上面呢，他要去炸那个炮楼。刚才几个小鬼子躲在里面放冷枪，打伤咱们好几个人了。
8: 这个臭小子！
10: 大伯，大伯，
0: 明远，爹，你来干啥了？快回去！
8: 明远，让我来。你还年轻啊，咱老许家还要靠你传香火呢。
0: 这不是一回事儿，你快走走啊！
8: 下去吧你！
0: 哎，爹，哎呀，你快下来，下来！
8: 明远，照顾好小梅，冲啊！
10: 大伯，
0: 爹，你快回来呀，爹！
10: 大伯，大伯再也回不来了，
0: 爹。
9: 苏中军民联合大行动，火烧竹篱笆，这是徐小梅老人毕生记忆里最闪光的一幕。这次行动是中国人民英勇反抗日本侵略者及其伪政权的光辉象征，它所体现出的智慧与精神始终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广播剧《火烧》

0: 题。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刀尖行走，出生入死的隐秘而伟大。铁血缉毒，除恶成贪的惊心动魄。
3: 枪声一响，那就意味着事态失控了，是要出人命的。
1: 岁月静好，只因有人守护在你的身旁。年度热血国情大剧，揭开中国特大毒案层层面纱。欢迎收听小说剧《破冰行动》。

那天两个人回到林胜文家中的时候已是深夜了，两兄弟一进院子就有人把大门关上，并从里面

0: 反锁住，两个人一前一后朝着屋里走去。刚进门就见林灿和林天浩带着四五个小伙子扑上来，把林胜文紧紧地摁在地上。林耀华和林宗辉都坐在堂屋正中。
1: 你们干什么？放开我，放开我！
0: 林胜武看着弟弟被摁在地上，立刻怒喊着上前要拉开林天浩。
2: 哎，你们干什么？不是都说好了吗？
0: 就在林胜武扑过来的时候，一边的林灿掏出手枪对准了林胜武。林胜文看这个情形，
3: 别动，不然我一枪打死他。
1: 哥，哥！
0: 林胜武被枪指着不敢乱动，他回过头来看向林宗辉。
2: 辉叔。
0: 林宗辉站在他的身后，阴冷着脸，一言不发。林耀华突然盯着林胜武开口：
4: 胜文犯了大忌，老大说他必须死。胜武，你是懂规矩的，当初在宗祠里老祖宗面前，你也是发过誓的。
0: 林胜武听到这里面色骤变，一下跪在林耀华的身前：
2: 华叔，我求求您放过我弟弟吧。
0: 接着扭头看向林宗辉：
2: 辉叔，您替我们说两句，您让我们回来的。
4: 哎，家规族法说得很清楚，任何人不许吸毒，不许私制私贩，这几条你林胜文犯了一个遍呢，再加上他在警察面前，
2: 我弟弟他就是吹牛，他什么证据都没有，他平常就是个大嘴巴。
0: 林耀华冷冷地看着他们兄弟俩。
4: 那个视频呢？给我。
0: 林胜文恐惧地缩成一团，只知道摇头：
1: 我没有啊，我当时就是录着玩的，后来就删了，手机都丢了好几个了，我那是吹牛，我没有证据，我什么证据都没有啊。
0: 林天浩上前一步，蹲下身从林胜文身上搜出手机翻看一遍，冲着林耀华摇摇头。林耀华点头说道：阿叔，确实没有手机。
4: 就算没有这一条，你犯了家规族法，必须惩戒，以儆效尤。
2: 这
0: 话音一落呀，林胜武就知道不好，他想要站起来扑过去，林宗辉却早一步把他拦住了。林胜武看向林宗辉，林宗辉朝他摇了摇头，而林灿则在一边用手枪对准了林胜武。林胜武浑身发抖，林宗辉的手紧紧地按在他的肩膀上，他眼睁睁地看着弟弟被林天浩他们往楼上抬去。
1: 哥，哥，你救救我，我不想死啊，哥。
0: 林胜武全身都在颤抖着，泪水涌上他的眼眶，他的耳边都是弟弟越来越远的求救声：
1: 哥，你救救我
5: 啊。唉，这是一条不归路，选择了就该认。
1: 哥，哥。
0: 楼上林胜文的撕心裂肺的声音突然就中断了，传来了蹬腿的声音。整个屋里头静静的，没有了一点声音。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从林胜武的眼里滚落了下来。
5: 一会儿你跟我走去我家，我让你婶子给你备好了酒菜，你要装作什么事都不知道，要是警察问起来你也这么说，听清楚了吗？老大答应了，胜文的老婆孩子可以留在塔寨，村里会给他们生活费，也答应会给胜文厚葬。
0: 林胜武仍然是一动不动，慢慢地止住了泪水。林宗辉看着林胜武：
5: 唉，没能救下胜文是我的错，从今往后胜文的孩子就是我家的孩子。
0: 说了半晌，见林胜武没动静，林宗辉拉了拉他，想让他走。
2: 魏叔，我能上去看看胜文吗？
5: 那看一眼就行。

0: 下来，什么东西都不能碰，听到了吗？
1: 林胜武点点头，没有回头，直接朝着楼上走去。他一步一步地走上来，站在楼梯口，林胜文被吊死在廊道上，他呆呆地望着弟弟的尸体，眼里尽是绝望。时间仿佛在这时候完全停止了。
2: 胜文，胜文。
1: 林胜武一头冷汗地从床上惊醒过来，外面不远处的街面上传来警笛的鸣叫声。他从床上跳下来，瞠目欲裂地扑到窗前，望着外面的动静，直到那警笛渐渐地远去，林胜武才松下劲儿来，擦去额头上的汗水，瘫坐在床上。东山市公安局会议室里，众人的眼睛都盯着电视屏幕上审讯包兴的视频。视频里眼泪从包兴的眼中滚落下来，他拼命地压抑着自己的情绪，但是还是忍不住地哭出声来。他的嘴巴一张一合地说道：
3: 那个坡很陡也很深，我挺侥幸的，我抱住一棵树从半山腰上滚下来，没受伤。
1: 画面定格在这里，李为民看着会议室里所有的人，陈文泽面无表情地看着面前的茶杯，马云波则看着自己的笔记本，左兰和李为民互相看了一眼。这就是包兴全部的供词，大家对包兴的供词有什么疑问吗？云波。被点名的马云波看了看陈文泽，
4: 从包兴的证词上看，李飞和宋阳明显是被蔡杰设计的。
1: 专案组最近的调查有和包兴的证词相矛盾的地方吗？
4: 目前还没有。本案最关键的人物蔡杰已死在现场，许多问题死无对证。
1: 陈文泽看看李为民，
5: 死在中山现场的那两个杀手的背景查出来了吗？
1: 李为民靠在椅子上，
0: 还没有。
1: 陈文泽皱皱眉头。
5: 那么蔡杰为什么要精心设计这样一个局来陷害李飞和宋阳啊？
1: 李为民的手指在桌上轻轻地敲击着。
0: 蔡杰为什么要陷害李飞？蔡杰的身后是不是还另有主凶？
1: 目前还不好下结论呢，这些都由513专案组继续进行调查。
5: 什么意思？你们联合调查组不负责下面的调查工作吗？
1: 就目前的调查组和专案组所掌握到的证据来看，李飞勾结制毒贩子杀害宋阳的嫌疑基本上可以排除。我们已经解除了对李飞的羁押，但还没有恢复相应的职务，先做停职处理。513案发之后，社会上网络上谣言满天飞，对我省的公安形象产生了十分负面的影响。省厅一时间成立调查组的目的就是为了查清涉案警察有没有和犯罪分子相勾结。目前这个疑问已经打消了，调查组的工作也告一段落，后续调查由专案组全权负责。从今天起，我们联合调查组将以联合督导组的名义继续留在东山，主要任务是督导东山市公安局开展自查自救。这个时候，一辆警车停在了东山市公安局的门口，马文打开后车门，李飞不情愿地绕过马文向市公安局走去，而马文呢，很好地扮演着保镖的角色，亦步亦趋地紧随其后。李飞来到会议室，坐在众人面前的时候已经是黄昏了。
6: 李飞。
1: 等他坐好，左兰正色地看着他，神情严肃，眼里

0: 有欣慰。
1: 经公安部广东省公安厅联合调查组为期12天的调查，结论如下：5月13日，发生在东山市南井村北山养鸡场的命案，系由南井村村民蔡杰精心策划所为。东山市公安局禁毒大队警员宋阳，系由蔡杰用东山市公安局禁毒大队警员李飞的64式手枪射杀，李飞没有相应责任。
0: 说着，他微笑了一下，当众宣布：“
1: 李飞，从现在开始，你自由了。”
0: 李飞默默地听着，面对自己被洗刷清白这一消息，并没有什么意外或激动。他等了等，没见别人有后续。半晌之后，他张张嘴，觉得这一切跟场噩梦似的，梦里天翻地覆，醒来却云淡风轻。
2: 就完了？
0: 不然你还想怎么样？李维民瞪了他一眼，左南嘴角的笑容更大了。
1: 由于蔡杰及相关的责任人都已死亡，该案还需要进一步调查。你现在只是恢复自由，还不能恢复工作。李飞啊，你是警察，有关的程序不需要我再跟你解释，希望你能理解。
0: 他当然能理解。长达12天的调查至此终于落幕。李飞慢慢地从座位上站起来，面向众人，镇定、严肃而认真地抬手敬了个军礼。重获自由的李飞在公安局走廊里疾步前行，马文在他的身后。
1: 哎，你去哪儿？
0: 李飞面无表情地继续往前走着，好像没有听到马文的问话。他一路从市局的院里出去，气势汹汹地回到隔壁的禁毒大队，径直走到蔡永强的办公室，推门进去。此时蔡永强正和陈自立在办公室里对坐着，好像商量着什么。见李飞突然闯门，站在门口冷定而敌视地盯着自己，蔡永强抬起头来：“
3: 出来了，不急着报道。”
0: 哼，李飞冷笑一声，阴阳怪气地盯着蔡永强：“
4: 你很失望吧？”
0: 听到这儿，陈自立的表情有些尴尬，他连忙站起来：“
5: 蔡队，要不我这就安排一下，队里的弟兄们和李飞喝一杯。”
0: 此时的李飞谁的面子都不想给，直接拒绝：“
4: 不必了。”
0: 蔡永强也不想把陈自立晾在那里：“
3: 先去忙吧。”
4: 好。
0: 有了蔡永强这句话，陈自立松了口气，连忙起身告辞。在陈自立离开之后，蔡永强不甚在意地摆弄着桌上的手枪，而马文身负着保护李飞的重责，在虚掩着的办公室门口警戒着。
3: 恢复自由是件好事，出来了要注意安全，希望你死的人可不会轻易放弃。
0: 李飞此时只觉得他这话是警告他。
4: 这是威胁吗？
0: 蔡永强直视着李飞，目光坚定，丝毫不退让。
3: 李飞，我知道你对我意见很大，但是当警察的重调查讲证据，如果你有怀疑，欢迎你拿出证据。
0: 李飞看着这个在他眼里已经贴上了黑警标签的人，忽然之间忍无可忍。兄弟送命，他又逃又躲又死里逃生，还在羁押室里待了这么多天，新仇旧恨在他看到蔡永强那假仁假义假正经的脸上的时候轰然火起，他再也难以自控，突然冲上去照着蔡永强那张笑脸一拳就打了过去。接着他站稳，挺直腰站在蔡永强面前，毫不示弱地眯起眼：“
4: 你放心。”
3: 李飞
0: 莫名其妙被打了，蔡永强这臭脾气哪能善罢甘休啊，何况他因为这个小子的怀疑至少陪审了6天，李飞不满，蔡永强还他妈冤呢。 蔡永强抹了下撕裂的嘴角，突然朝着李飞脸上同样的位置又准又狠的也打了一拳。
6: 我去，
4: 好，有仇报仇，有冤报冤。
3: 好啊，来呀、啊！
0: 一个禁毒大队的大队长和手下的警员两个人就这么纠缠在一起，谁也顾不上什么身份体面，完全就是有仇报仇，有冤报冤的架势。听到动静，马文迅速地冲了进来，打眼一看简直是瞠目结舌呀，一边制住蔡永强，一边拉开李飞，他焦头烂额地冲着李飞喊道，
1: 你还没有被攻动吗？
0: 这中间夹着个马文，打是不能再打了。李飞呼哧带喘地挣开马文，如饿狼一般狠狠地盯着蔡永强，而蔡永强也毫无惧色，浑身肌肉糗解，仿佛整个人都在冒火。夜晚到来，远在珠海的林胜武撩开了窗帘，看了看外面暗下来的天色，然后整了整衣服，快步地走出了出租屋。他一路上低头走到一处台球厅门口，台球厅门口挂着霓虹灯的牌子，上面写着来吧台球厅。这个台球厅正处于繁华闹市当中。林胜武观察了一番之后抬脚走了进去，大厅里面人头攒动，他走过台球案，观察着打球的人，片刻之后脸上露出轻蔑的微笑，转身走向服务台。
7: 先生，打什么台？
0: 林胜武不回答他的话，反而问道，
8: 你们老板呢？
0: 服务员停顿了一阵儿，突然转身进门，片刻后领着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人走了过来。这老板揉着惺忪的睡眼看着林胜武，
9: 什么事儿啊？
8: 打球。
9: 打球交钱。
8: 我是来赚钱的。
0: 哟，老板这时候才来了点兴致，他上下打量一番林胜武。
9: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8: 珠海最大的台球厅。
9: 你知道这儿有多少驻场打专业比赛的？
8: 您开场子，输一盘我就走人。
0: 两个小时之后，几辆黑色车停在台球厅的门口，数名混混从上边下来，纷纷走向台球厅门口。
10: 哎呀，听说来了个高手啊，打了30多盘没有对手的。
0: 台球厅正中那个球案是众人关注的焦点，围观者众多，只见林胜武悠闲地翻袋打进黑球，接着一阵掌声惊呼声响起，旁边的对手则面如土色。林胜武骄傲地环顾四周，
8: 还有谁？
0: 林胜武骄傲地环顾四周，
8: 还有谁？
0: 众人噤若寒蝉，愣是再没人敢上来了。老板笑容可掬地上前，看着林胜武啊，好像看着个金元宝似的。
9: 兄弟，进一步说话。
0: 林胜武放下球杆，跟老板来到僻静处。
9: 兄弟平时在哪儿打球？
8: 佛山。
9: 哦，兄弟驻场时价20%的提成怎么样？
8: 15%就行，但是时间要我定。
0: 哟，老板提出这20%，还给他留下了讨价还价的余地呢。没想到这个高手还竟然主动的调低了价格。
9: 啊，成交。
0: 李维民开完会，收拾着桌上的东西准备走，下意识的抬头一看，马云波正在门口。
11: 你还没走啊？
12: 哼，您不也在？师傅，我想跟您谈谈。
0: 嗯。李维民点点头示意他进来。我一直在等你来找我呢。 马云波走进屋来，垂手而立，看着李为民把房门关上。
12: 对不起，师父。
0: 李为民掀起了眼皮儿，看了看马云波。所以，你是来检讨的？马云波没说话，只是点点头。李为民便伸手示意他坐下。检讨什么？马云波在李为民的示意下正襟危坐，还把帽子摆得端正。他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局促和正经了。李为民见状，目光慢慢地变得严肃起来。马云波在师父的目光下有些艰难地开口。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说剧《破冰行动》，感谢您的收听，下一集中我们继续破冰。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6: 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13: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14: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13: 松花湖晚风清扬，
14: 长白山月满林海，
13: 延边洲体验民俗，
14: 天上一轮月，
13: 人间万份情。
14: 调频95.3中波846
13: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4: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3: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4: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15: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6: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15: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6: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15: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6: 山有诗意，
15: 金秋正当时。
16: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15: 国庆有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

0: 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的传承人。
8: 你后代的事情你怎么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葡萄酒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
15: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6: 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你想联系几号？
3: 112号。
4: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5: 想连线下252号杨女士。
6: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且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3: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5，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6: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3: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要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7: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8: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7: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8: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9: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0: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9: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0: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1: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2: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1: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2: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1: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3: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5: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15: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刀剑行走，出生入死的隐秘而伟大。铁血缉毒，除恶成贪的惊心动魄。
16: 枪声一响，那就意味着事态失控了，是要出人命的。
1: 岁月静好，只因有人守护在你身旁。年度热血国情大剧，揭开中国特大毒案层层面纱。欢迎收听小说剧《破冰行动》。
17: 3年前，一桶提炼好的50公斤的制毒原料，售价200到220万，能制出20条1公斤分量的冰毒，每条25万，就是500万。扣除师傅的工钱十几万，药品添加剂5万，人工和电费3-4万，3个礼拜净赚200万。在东山，进入毒品生意的门槛很低，亲戚里有人在做毒，就会提供学习的机会。跟着做1年，你想单干，亲戚还会提供启动资金。很多不直接制毒的家庭，也间接的提供资金。 基本上都是以宗族为单位，限定在一个宗族里。打掉和田村制毒团伙后，我去做过调研，一个七十多岁打扫祠堂的老人对我说，他也想跟着他们做毒发财，求了好几次人家不用他。
11: 李维民一开始默默地听着，突然出声打断了马云波的话，你还记得来东山前我跟你说过的话吗？
17: 嗯，记得。
11: 李维民点点头继续说道，东山地区一定是制毒的重灾区，我告诉过你，不要仅仅给我们扫一堆面上的喽啰，要沉下心来有耐心的经营，花时间用心治，三五年彻底的铲除根源。我说了，我要天天一碗紫菜蛋花汤，我要炖了三天熬了五天的高质量汤，你呢，三年的时间，这个嘉奖那个表彰，一个不少，可成效呢，真正的大批量的制毒窝点你端掉了几个？李维民说的是越来越激动，他的手指有些颤抖地敲着桌子高声地说道，几个啊？几个？你回答我，三年的时间，马云波，我给了你三年的时间，你还给我什么？毒越扫越多，毒情是越扫越严重，制毒贩毒是越藏越深，现在居然公然的杀害警察，栽赃警察，证据链做的是天衣无缝啊！我对你的信任，你用了三年的时间就这样回报给我？说话！马云波在李维民的逼问下痛苦地闭上了眼，片刻后他取出一份报告递交给李维民面前，李维民接过来低头一看，竟然是马云波的辞职书。他皱着眉头盯着马云波，你这是什么意思？马云波的目光哀切地将自己的难处都道出来，
17: 请求您让我回到您的身边吧，我现在宁可在您手下当着禁毒科长，那样干净纯粹，我可以只面对案件罪犯，而不是神情。您说的没错，我深知我的使命，可您看看我们的干警们，没日没夜的加班工作就不说了，每天面临的生命危险还有利益诱惑也不说了，他们为了头顶上的警徽付出的代价与委屈是无条件的，心甘情愿的也不说了，可我看着他们拿着微薄的工资安慰着家人，只求心安理得当一名警察的时候，我心里过不去，过不去啊，师傅。东山市公安局不仅仅只是缉毒，方方面面的工作都需要平衡。是，我明知扫扫面上的灰尘容易，但马上又会蒙上灰尘，可我必须得扫，每天得扫，得来的嘉奖荣誉是一定要争取的。是，我可以沉下心耐住寂寞，甚至牺牲荣誉，只为三五年抓出根源，可万一我没抓出呢？或者只抓出一部分呢？我怎么对得起我的东山市公安局400多名干警以及他们家庭的信任与付出？怎么对得起他们三五年的日新夜苦啊？
11: 李维明听了马云波的话，心中默然片刻，突然拿起那份辞职报告把它撕碎，然后看着马云波，马云波，先不说别的，说这份辞职报告，你是英模。马云波听到英模二字稍稍的愣住了，他盯着李维民，你是英模，这就是一个英模面对困难的态度吗？你给我的就是这种退却的态度吗？李飞开门回家的时候，冷清的气氛几乎从门内迎面出来。在他开门之前，
18: 他对这间屋子全部的记忆都停留在5月13号。这天，他照常把最爱睡懒觉的宋阳踹起来，两个人在楼下摊位吃了早点，照常去上班，可是再也没能一起照常回来。宋阳永远都不会回来了。李飞的眼睛酸涩地关上房门，把对禁毒支队搜得乱七八糟的家简单地收拾了一下，东西都按照原位放回去，收拾完手上都是灰，眼泪就要落下来。他也没管干净不干净，抬手抹了把脸，抹完才反应过来，又拿手背去蹭，手背上不出意外地挂了黑水。他一时觉得可笑，就真这么又哭又笑起来。他深吸一口气，看着冷清的家里，半晌后拿了换洗的衣服去了卫生间。他洗了个澡，情绪逐渐地冷静下来，正裹着浴巾从卫生间出来，一抬头就看到马文这个女人阴魂不散地坐在他家的沙发上。他吓了一跳，
19: 你怎么进来的？
18: 马文指了指他家二楼的窗户，好整以暇地坐在沙发上。
20: 哼，说好了5分钟，你这个厕所上的时间有点长，跑的也有点远呢。
18: 李飞转身迅速抓了一件睡衣套在身上。
19: 我已经自由了。
20: 你自由了，我的不自由才刚开始。
18: 李飞堪堪把扣子系好，不高兴地下了逐客令。
19: 这我家，我没请你进来，请你出去。
18: 马文略微抬了抬下巴。
20: 我说了，必须24小时不离。

0: 你的身边，这是我的任务。
1: 李飞见这个女人冥顽不灵，知道不能硬来，便立刻调整态度，放低姿态，和颜悦色地坐到马文的身边。
2: 咱们商量一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不需要执行的这么严格，事情都可以通融嘛。
1: 马文斜眼瞥着他，
0: 你的小蜜也可以通融。
1: 李飞被噎了一下，又立即挺直了胸膛。
2: 你看我都成了东山的名人了，谁还敢杀我？
1: 马文挑眉好奇地看着他问道，
0: 你凭什么这么说？
2: 直觉。
1: 马文听了这话差点翻了个白眼。
0: 你是女人吗？警察应该相信逻辑和证据。
1: 李飞使了半天劲儿，也没让马文有所松动。
2: 哎，李局到底跟你说什么了？
1: 马文起身，一边关窗户拉窗帘，一边说道：“
0: 说你很重要，从现在开始，窗帘不许拉开，窗户不要随便靠近，晚上不能开灯，接电话要开免提，出门要提前报备行程。”
1: 李飞简直惊了，他目瞪口呆看着马文的动作，
2: 不是，凭什么？你疯了吧？
1: 刚说到这儿，李飞的手机响起了提示音。他看了一眼屏幕，一条微信语音出现在手机上。他拿着手机转身就往屋里走，马文连忙追上，抢过手机点开语音，陈科的声音从手机中传出来。
3: 李飞，我听李叔叔说你没事了，能见个面吗？
1: 半个小时之后，陈科形单影只地站在东山小馆的门外，不远处李飞的车停下来，车门打开，李飞和马文前后脚下了车。李飞径直走到小馆门口，看着陈科，陈科也看着李飞，他的眼里立刻积满了泪水，两个劫后余生的人无言对视了片刻。
4: 你没事儿，真好。
1: 话还没说完，陈科就突然抱住李飞，失声痛哭起来。李飞不知道该怎么安慰陈科，他犹豫地抬起手，轻轻地抱住了陈科颤抖又瘦弱的肩膀。陈科哭得越来越凶，马文站在两人身旁，有些尴尬地咳嗽了一声。陈科这才察觉到有外人在场，连忙止住了哭声，红肿的眼睛看向马文。马文微笑地对陈科伸出手来。
0: 你好，我叫马文，省厅禁毒局的。
1: 陈科连忙抹了把眼泪，和马文握了握手。
4: 你好，我叫陈科。
0: 我知道，我在丰益宾馆见过你。
1: 听到丰益宾馆，陈科恍然点头。啊，李飞见两个人认识，便引着他俩进入小馆，朝着熟悉的靠窗的座位走去。马文见李飞和陈科要落座，赶忙赶上前两步拦住他俩。
0: 你们不能坐这儿。
2: 为什么？
0: 靠窗临街。
1: 随即他又指了指角落的位置，示意李飞坐到那儿去。李飞站着不动，丝毫没有要改变主意的意思，马文也毫不退让，两个人就这么对峙着。
2: 这是我们以前老坐的位置。
0: 那就更不能坐这个位置了。
1: 陈科看着两个人继续对峙，连忙拉了拉李飞，把他拉到马文指定的位置。
4: 算了李飞，我们坐那边。
1: 马文见李飞过去了，便满意的自顾自地坐在李飞、宋阳、陈科常坐的那个位置上，远远地看着两个人。李飞和陈科的餐桌上放着三副餐具和酒杯，宋阳的酒杯满着，位置却空着。不一会儿，桌上的酒下去了一半，饭菜却没有动。
4: 这一段时间，我好像已经活了100年，把我爸妈

0: 带走又送回来的人是谁？陈岩车上的毒品是谁放的？李飞，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告诉我。
1: 李飞抿了抿嘴唇，心中有些不忍，却又只能拒绝。
2: 我只能说，这件事关系到一个很大的案子，所以
0: 要保密是吗？
1: 李飞点点头，陈珂低下头看看手中的酒杯。
0: 可是如果不是为了我，宋阳不会去找那个包兴，但后面那些事情一定不会发生。我宋阳是因为我才，他是为了保护我。
1: 李飞见陈珂满心的内疚，不知道怎么劝他才好，面对外人的伶牙俐齿全都发挥不出来，只能笨嘴笨舌苍白地说道，
2: 这事跟你没关系，你别这么想。
1: 不远处的马文看着两个人，李飞正隔着桌子给陈珂递纸巾擦泪，他有些同情地摇了摇头。这边陈珂把酒杯端起来看着李飞说，
0: 为了宋阳，喝一个。
1: 说罢，陈珂把手里的酒一饮而尽，放下了酒杯后，
0: 我们在这喝过多少顿酒？
2: 不记得了。
1: 虽然嘴上说着不记得了，但是李飞脑海中却浮现出过去的一幕幕。曾经他们三个就在这儿，在那个靠窗的座位上，开心的有说有笑，慢慢的，三个人的画面渐渐隐去。现实中，是马文一个人坐在那个位置上，自斟自饮。李飞知道不能让陈珂继续这么伤感下去了，只得换了一个话题，想要帮助陈珂摆脱悲伤。
2: 家里还好吗？
0: 不太好。
2: 你弟弟怎么样？
0: 惊吓过度，每天晚上做噩梦，不知道多久才能恢复。
1: 这个情景李飞也是无能为力。
2: 你要坚强。
0: 最近总是回想起咱们三个第一次见面，你还记得吗？
1: 李飞嘴上说着不记得，但脑海中却浮现出他和陈珂第一次见面的情形，而陈珂此时依旧沉浸在对过往的回忆和对宋阳的愧疚当中。
0: 第一次见面我就没给他好脸色，出事前我还要跟他分手。
2: 都过去了，陈珂，你得面对现实，以后自己照顾好自己。
1: 说吧，李飞轻轻碰了碰陈珂的酒杯，
2: 干杯。
1: 一口喝掉了自己的酒，接着又端起了宋阳位置上的酒，一饮而尽。公安局的会议室里，马云波差不多是让李维明给骂醒了，辞职的事不敢再提。自从马云波从省厅禁毒局调走，他们师徒俩再也没有像现在这样促膝长谈了。马云波看着李维民，
3: 师傅，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问。
1: 你说，
3: 联合督导组为什么不对塔寨村和林耀东展开调查？李飞对我说过，他对林耀东和塔寨村的怀疑，特别是对林胜文的死。
1: 马云波一边说着，一边看着李维民，而李维民则盯着马云波。林胜文的死，你们东山市公安局不是有结论吗？还有什么隐情？
3: 没有。不过，
1: 别吞吞吐吐的。
3: 因为塔寨村太干净，在三峰地区，真有点不正常，您懂的。
1: 李维民看着马云波，眼中带着审视。以你的个性，如果有什么事要怀疑，一定会有所行动的。
3: 我是采取了行动。去年七月，我让蔡永强在

0: 是家里经济困难，他向单位隐瞒了自己的病情。出事那天，他说是因为疼痛，身体状况不好，才发生了恶性交通事故。事后，他被判刑一年，缓刑一年。去年十一月份，刘志因肺癌晚期，医治无效而死亡。
1: 李维民思索这些信息，为什么选林三宝当线人呢？
0: 哦，林宗辉和林耀东、林耀华兄弟曾经有过节。林宗辉的二儿子又被林耀华的儿子林灿打成二级伤残，林三宝放话要为二哥报仇，这些是我们发展他作为我们线人的很好的基础。哦对了，不过当时蔡永强对这件事的态度并不积极。
1: 嗯，这件事你对蔡永强有怀疑。马云波没有隐瞒自己的心思，直接点头承认。
0: 实话说有，蔡永强说他会想办法接近林三宝，他认为林三宝跟林灿有仇是肯定的，但是林三宝能不能信任警察不好说。
1: 你是什么时候跟蔡永强说的这个事儿啊？马云波把时间说得十分的精确。
0: 去年7月16日，林三宝的车祸是在7月21号，就是在我和蔡永强谈话后的5天。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说剧《破冰行动》，感谢您的收听，下一集中我们继续破冰。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5: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4: 松花湖晚风清扬，
5: 长白山月满林海，
4: 延边洲体验民俗，
5: 天上一轮月，
4: 人间万份情。
5: 调频95.3，中波846，
4: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4: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5: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6: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7: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6: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7: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6: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7: 山有诗意，
6: 金秋正当时。
7: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6: 国庆有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

0: 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乐，
1: 老有才乐，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0: 吉林人，
11: 吉林市，
10: 这里是爱吉林。
1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4: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5: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微下
17: 后代的世界，
16: 我们才能
17: 足了，
16: 是圣人所致。
18: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9: 被更多的人听到。
20: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21: 高校可以有哪些用途？
22: 就是以学为中
23: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22: 一
23: 种
22: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1: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0: 爱吉林。
2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5: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6: 你想联系几号？
27: 112号。
28: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29: 我想联系一下250号杨女士。
26: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姐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27: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5，你可不要笑话我呀。
26: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27: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要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30: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

0: 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刀尖行走，出生入死的隐秘而伟大，铁血缉毒，除恶成贪的惊心动魄。
2: 枪声一响，那就意味着事态失控了，是要出人命的。
0: 岁月静好，只因有人守护在你的身旁。年度热血国情大剧，揭开中国特大毒案层层面纱。欢迎收听小说剧《破冰行动》。李威民又一次陷入沉思片刻，看着马云波说，说你对蔡永强的印象。马云波一边回忆的一边说道，
3: 我对他的印象分三个阶段。我刚来东山时，对禁毒大队的工作十分不满，对蔡永强自然就印象不好。可是在之后的几次扫毒行动中，他的工作还是让我满意的。这个人的执行力很强，也有一定的威信，但是自从林三宝事件之后，我对蔡永强的印象再次不好了。
0: 为什么
3: 啊？他从派出所干警到派出所所长，然后到刑侦大队副大队长、大队长，再到禁毒大队大队长。蔡永强在东山干的时间太长了，他的家人亲朋好友也都在东山。在东山最怕用这种有一定社会根基的警员，蔡启超兄弟和他的亲属关系就不必说了，前河村的大毒枭陈光明还是他的小学同学。
0: 嗯，除了林三宝事件，他还有什么其他疑点吗？
3: 没有。他城府太深，处事圆滑，喜怒不形于色，找不出什么破绽。不过我相信李飞对蔡永强的直觉，可是要从蔡永强身上找出漏洞，恐怕要比从塔寨村和林有东的身上找出漏洞更难。
0: 李维民至此也没有发表自己的看法，只是依旧看着马云波。
3: 师傅，刚才我提的建议您觉得怎么样？
0: 李维民眨眨眼，什么建议？
3: 对塔寨村和林耀东展开调查。
0: 李威民一边思索着一边吩咐，李飞跟调查组说过

0: 对林耀东和塔寨村有怀疑，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有一定的逻辑。考虑到林耀东在东山的地位和影响，要调查他必须有充分的证据才行。这个任务就由你们专案组来完成。马云波听了他的话，抬眼望着李维民，李维民也盯视着马云波。
1: 这次的扫毒行动要把塔寨村列为重点吗？
0: 李维民看着马云波并没有说话。此时的塔寨村夜阑人静，只有几点零星的光晕点缀着寂静的村子。林胜武家的客厅中只有林宗辉和蔡小玲两个人。蔡小玲用手按着后腰给林宗辉泡功夫茶，林宗辉看了看他，伸手接过来自己泡。两个人无声地听着茶水的声音。片刻之后，蔡小玲终于忍不住开口了。
2: 辉叔，从前我问过圣武，为什么要替你卖命？你猜圣武怎么跟我说？
0: 林宗辉面上晦暗不明，只一语不发地闷头喝茶。
2: 圣武说，整个塔寨他就信辉叔一个人。
0: 林宗辉顿了顿，放下了茶杯。
3: 你信错人了，我没能保护住他们兄弟俩。
0: 蔡小玲摇了摇头，脸上带着有点认命的悲哀。
2: 不怪你，林耀东连自己亲兄弟都能下手。
3: 小玲，不要口无遮拦。
0: 蔡小玲的眼神中透着些许的倔强，她看着林宗辉。
2: 我说的是实话，耀祖叔当年身体多好，选举前一个星期说没就没了。
0: 林宗辉听到耀祖的这个名字，突然怔怔的出神，脑海中回想起了一个中年男子躺在地上浑身抽搐口吐白沫的情形。
2: 他们把脏水往您身上泼，搬出十年前你和耀祖叔之间宅基地的那点恩怨做文章，二宝只不过听不下去理论了几句，就被林灿砸断了腿。
0: 林宗辉阴沉着一张脸，在茶几下的手紧紧地捏成拳头。
2: 我后来做噩梦经常梦见那天的场景，要不是圣文和圣武不顾自己抢出了二宝，他能活到今天吗？二宝落下残疾想自杀，又是圣武把他接过来整夜开导，还叫我精心伺候。辉叔，圣武对你和二宝掏心掏肺，你不能看着他们把我们一家往死里逼，不闻不问呢。
0: 说到这儿，泪水从蔡小玲的眼里滑落下来。
3: 要怪就怪圣文手贱，拍了不该拍的东西。
2: 圣文已经死了。
0: 蔡小玲抬起头来擦了擦眼泪。林宗辉盯着蔡小玲说，
3: 东西还在圣武手里，圣武不交出来，他们能饶得过他吗？这个事总得有个了断。
2: 辉叔，你说怎么办？
0: 林宗辉眼中闪烁着异色。
3: 你是有选择的。
0: 蔡小玲缓了半天才明白林宗辉是什么意思，他不敢相信地瞪大眼。
2: 你让我把圣武交给他们，用他的命换我和孩子的平安？
3: 这不是我的意思，是他们的意思。我在他们面前说过不少圣武的好话，可圣武现在不光是他们的敌人，还是塔寨村所有参与那生意人的共同敌人。这个道理你不懂吗？
0: 蔡小玲这时候终于明白了，事情绝无转圜的余地了。他的眼中透着绝望，木木的一言不发。林宗辉硬着头皮继续劝慰着这个孕妇。
3: 小玲啊，看开点啊，圣文走了，可他老婆孩子老妈不也过得好好的吗？孩子上学的钱，老人养老的钱，村里都会出的。
2: 春嫂昨天刚查出乳腺癌，

0: 晚期，你说他们过得好吗？
1: 林宗辉愣在那里，没想到这一出。蔡小玲眼珠转了转，看向林宗辉。
0: 辉叔，难道当年你就是这样忍了，才换了你家的平安？
1: 林宗辉原本带着点愧疚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
2: 你说什么？
0: 辉叔，你真相信三宝是出车祸死的？
1: 林宗辉愣了一下，旋即恢复面色。
2: 三宝的死交警大队有鉴定报告，再说肇事司机也认罪了，也服刑了。
1: 蔡小玲一声冷笑，好似在嘲笑这个掩耳盗铃的长辈。
0: 你真信吗？我不信。还有盛文，我也不信他是自杀死的。
1: 林宗辉冷冷地看着蔡小玲。
2: 小玲，有盛文的前车之鉴，要想活命要管好自己的嘴。
1: 被这样如毒蛇一般的眼神注视着，蔡小玲眼中闪过一丝恐惧，凭空打了个寒战。林宗辉不再看他，站起身了要离开。蔡小玲一把抓住林宗辉的胳膊，扑通一声就跪在了林宗辉的面前。
0: 辉叔，求你了，你德高望重，在村里说得上话，只有你才能帮得了我们，你想个办法，救救生物，救救我们吧。
1: 到底是本家的媳妇，又大着肚子。林宗辉眼中带着点不舍，将蔡小玲扶了起来。
2: 圣武要是走了，我会厚葬他的，我还会把他的儿女当成自己的儿女。他再打电话回来，你就把这句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他，让他好好想清楚。我相信他是条好汉，不会拖累你和孩子们的。
1: 说完这话，林宗辉把蔡小玲的手扯开，头也不回地朝着门口走去了。蔡小玲跪坐在冰凉的地上，悲伤的表情重新归于平静。
0: 我说，
1: 林宗辉站住了，但是依旧没有回头，然后他听着蔡小玲一字一句地说道：
0: 圣武是一条狼，狼若回头必有缘由，不是报恩就是报仇。
1: 一边打开门往外走，一边说道：
2: 正拼没有结果，有时候只有鱼死，网却不会破，信你辉叔的话。
1: 看着林宗辉的背影，蔡小玲挺着肚子跪在客厅的中央。半晌之后，他垂下头，额前的刘海遮住眼里的晦暗不清的情愫。夜晚的珠海，主街上依旧人声嘈杂，灯红酒绿。林灿从一辆车上下来，站在来吧台球厅门口，抬头看看招牌，举步走向门口。大厅里烟雾缭绕，生意兴隆。他在台球案中间缓步而行，观察着每个打球者。此时靠里的包间中，林胜武正和一名叫做阿荣的混混对局。阿荣的表情严峻地瞄准，林胜武则神情轻松，一眼就可以看出谁占优势。林灿在大厅里转了一圈，一无所获，于是走到服务台前，对着服务员亮出手机中林胜武的照片。
3: 我找个人。见过吗？
1: 就在这个时候，胜券在握的林胜武悠闲地抬起头来，看向包间外面。他突然发现了林灿的身影。阿荣瞄准半天，正要击球，就见林胜武一把把球杆扔到案子上，彻底搅乱了球局。阿荣立刻愤怒起身：
4: 哎，你干嘛？
1: 林胜武掏出几百元的钞票扔到案子上：
5: 这盘算我输了，

0: 什么？
1: 有点急事，出去一趟。
2: 接着圣武转身拿起外套遮住脸颊，顺着墙根就溜出了包间。服务员仔细看了看手机中的照片，点头说道，
3: 他呀，是我们这驻场的。
2: 林灿眼前一亮，
4: 人呢？
2: 服务员指了指包间的方向。林灿转头看向包间，可此时圣武已经躲避着林灿的视线，绕过大厅出了大门。林灿快步走到包间，正看到阿荣收拾桌上的百元大钞。
4: 跟打球的人呢？
2: 阿荣耸耸肩膀，神色轻松而吹牛，
0: 打不过好了。
2: 林灿立刻举起手机照片给阿荣看，
4: 是不是他？
0: 嗯，就是他。
4: 往哪跑了？
0: 那边。
2: 阿荣手里捏着钱，转身指了指门口，林灿立刻飞速地追了上去，一路绕过人群跑到门口，四下环顾一番，却早已不见林圣武的身影。他知道鱼一旦再次入海，便不是轻易能找出来的了，不由得沮丧地转回身，一把拦住正要离开的阿荣。
4: 这球你常打吗？
0: 是啊，怎么了？
2: 阿荣莫名其妙地点点头。林灿瞅着他说道，
4: 想赚钱吗？
0: 打球？
4: 找人。
0: 你是警察？
2: 林灿举起手机展示着照片。
4: 呀，我不是警察。哎，你听我说，前几天我跟这个人玩过，哎，我俩的赌注是一颗球10000，我输了不少，现在我想赢回来，我就到处找他，不过吧，他就躲我。关键嘛，不是钱的问题，是面子。哎，面子，明白吗？你要是能帮我找到他，不管输赢，每颗球我给你50%的提成。
0: 啊？
2: 阿荣的眼睛一下睁大了，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好像从天而降了一块大馅饼把他砸晕了。
0: 你说真的？
2: 林灿没有说话，直接从兜里掏出一叠人民币递给了阿荣。
4: 那这是定金。哈，他应该是不会再到这儿来了，整个珠海的台球厅你都要帮我找找啊。
2: 阿荣有点精明地转了转眼珠，
0: 在别人家场子找着他怎么算？
4: 放心，加钱，肯定加钱。
2: 塔寨，林宗辉的家中，蔡军对着老丈人说：“
5: 阿军。”
2: 嗯。林宗辉点点头，让了让。
5: 哦，阿军来了，来坐。怎么今天不忙啊？
2: 蔡军摇摇头坐下。
5: 今天送阳葬礼，我偷闲来绕一绕。
6: 宋阳？那个死在南景村的宋阳？
5: 嗯，是的。
2: 蔡军点点头，林宗辉给他倒了杯茶，再也没有说话。
5: 阿爹，他到底是被谁弄死？
2: 林宗辉掀了掀眼皮反问。
6: 为什么问我呀？我就应该知道吗？
2: 蔡军看着林宗辉说：“
5: 你不应该知道，你在塔寨早就被边缘化了。要是你知道些什么……”
6: 你不姓林，我知道什么也不会告诉你，不该告诉你，除非你入赘。
2: 林宗辉琢磨着让他入赘的事儿，那不是一天两天了。那天在祠堂里当着家族小辈的面说出来这事儿，算是过了明面。当时蔡军没办法，只能默认下来，但是这种事情他是绝不可能同意的。蔡军也打断林宗辉的话：“
5: 阿爹，这个事儿我们不提了，塔寨的浑水我躲还来得及，上次开宗堂多凶险。阿爹，你也少掺和那些事儿，不要跟林耀东对着干。”
6: 我是不甘心呐，三房人丁凋零，二宝三宝不用说了，连圣文圣武也被赶尽杀绝，我想再搏一搏。
5: 不要活了，一家人平平安安就够了。
2: 唉，听了女婿的话，林宗辉好像突然被重物压弯了脊梁，他的背驼了下来，好似瞬间老了。大排档中，李飞一个人坐着等着蔡军的到来，马文则坐在旁边的一桌盯着他看。蔡军到时到的准时，人一到就对着老板喊：
7: 老板拿酒。
2: 接着跟旁边桌的马文礼貌地打了个招呼，又对着李飞说道：
7: 哎，你不是去广州疗养做心理辅导了吗？
2: 李飞盯着他问：
8: 你也觉得我心里有问题吗？
2: 蔡军没有回复他，只斟酌着说：
7: 你我宋阳从小就是同学，又一起上的警校，宋阳走，谁心里都不好受。
2: 他说着给李飞斟了杯酒，也不招呼，自己先仰脖喝了一杯。
8: 白天我看见你哭了。
2: 李飞拿着酒杯，大概是因为那几滴眼泪让他对蔡军的态度缓了几分。蔡军这才反应过来，李飞约他喝酒竟是因为这个。他觉得有点好笑，可是又笑不出来，眼睛定定地看着啤酒瓶。
7: 对不起，这段时间调查513案我没帮忙。我
2: 李飞盯着蔡军：
7: 李飞，你别怪我，你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我不行了，东山的水太深了。单说蔡启荣、蔡启超兄弟手里有三个养鸡场，每个养鸡场一天能出十几公斤的货，产能还在逐渐扩大。你和宋阳出事的时候，蔡启荣、蔡启超正在和一个香港人做生意，要不是你们俩搅局，生意就成了。
8: 香港人搅局？
7: 制毒贩毒说到底也是生意，蔡氏兄弟开阔香港路线，有可能就动了别人的奶酪，当然有人要他们付出代价。也许你和宋阳不过刚好成了人家的棋子而已。
2: 李飞咬牙，脑海中多了个思路。
8: 蔡家兄弟动了谁的奶酪？
2: 蔡军手里捏着玻璃杯摇了摇头：
7: 那就不知道了。
2: 李飞脑子里琢磨着什么，半晌没有说话。蔡军低声劝他：
7: 李飞，513案你也算劫后余生了，不容易，别再折腾了，老老实实去广州疗养，好好调整调整啊。
2: 说完安慰的话，蔡军再次把杯中的酒喝完，拍了拍李飞的肩膀，站起来走了。看着蔡军离去的背影，马文起身走到李飞的对面：
3: 子敬啊。
2: 李飞看着蔡军离去的方向，毫不理会马文。在两个人回到家中后，马文在沙发上把自己安顿好，戴上了外套。李飞诡异地看着马文：
8: 你想干嘛？
2: 马文换了个姿势，语调正常：
3: 将就一晚，明天送你去广州。
8: 这是我家。
3: 我是你的保镖，鉴于男女有别，我就不和你睡一个屋了。
8: 你的脸皮怎么这么厚啊？
2: 马文听到李飞这么说，他有点生气：
3: 一个大男人反倒有一个女人保护，是谁的脸皮更厚？
8: 我又没请你来，你也不一定打得过。
2: 废话没说完呢，马文突然闪电般的出手，只三招就把李飞制服了。他按着李飞的脖子盯着他：
3: 服不服？
2: 李飞被控制的动弹不得，但嘴里头还在负隅顽抗：
8: 不服。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说剧《破冰行动》，感谢您的收听，下一集中我们继续破冰。
9: 生活有情怀，

0: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3: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2: 松花湖晚风清扬，
3: 长白山月满林海，
2: 延边洲体验民俗，
3: 天上一轮月，
2: 人间万份情。
3: 调频95.3，中波84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3: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4: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5: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4: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5: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4: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5: 山有诗意，
4: 金秋正当时。
5: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4: 国庆有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9: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1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

0: 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项目端午节，
5: 后代的事情，
4: 我们谈到
5: 足了，
4: 是圣人所致。
6: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被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9: 当可以有哪些用途？
10: 就是以学为中
11: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2: 一直都在，
11: 我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4: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5: 你想联系几号？
16: 112号。
17: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18: 我想联系一下252号杨女士。
15: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姐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19: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5，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15: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19: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要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2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是斑马线。
2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2: 你先走。
2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2: 嘘，小点声。
2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2: 阿姨，你出去。
2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3: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23: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3: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23: 随身听，随身听。
0: 刀剑行走，出生入死的隐秘而伟大。
24: 放羊
0: 铁血缉毒，除恶成贪的惊心动魄。
24: 枪声一响，那就意味着事态失控了，是要出人命的。
0: 岁月静好，只因有人守护在你的身旁。年度热血国情大剧，揭开中国特大毒案层层面纱。欢迎收听小说剧《破冰行动》。

0: 刻，突然放开了李飞。李飞刚动用脖子做好搏击的准备，却立刻又被马文再次制住了。马文扬起眉毛，
1: 服了吗？
2: 不公平啊！我要是也在猎鹰突击队训练几年，我也能……
0: 这次不等李飞说完，马文突然掏出了手铐，把李飞铐在了一个立式灯架上。李飞看着马文的动作，心里闪过一种不好的预感，他连忙问道，
2: 你干嘛？
0: 马文顺手拿起了沙发上的外套，理所当然理直气壮地耸耸肩，
1: 我改主意了，我是女人，我应该睡床，你睡沙发。
0: 眼看着马文进了屋里，李飞看着他被手铐锁在自己家灯架上这个样子，一时间哭笑不得。市局办公室中，陈文泽气急败坏地拿着一份文件，对着马云波和李维民怒道，
3: 你们这份行动计划是怎么回事？
0: 李维民和马云波交换了一下眼色，有什么问题吗，陈市长？
3: 为什么禁毒模范村也在行动范围里
4: 啊？这次的风暴扫毒行动比以往的行动都要大，动员的警力更多，深度和广度当然也……
0: 马云波话还没说完，陈文泽就皱眉打断了他的话，
3: 我不管什么深度和广度，你们这是好大喜功，怎么不考虑影响？
0: 什么影响？陈文泽盯着李维民，
3: 哈战是禁毒模范村，这个荣誉称号是我亲手颁的，你们去扫毒就是打我的脸。
4: 一个称号又不是免死金牌。
0: 陈文泽目光略带沉重地看着马云波，
3: 你知道我作为东山市长招商引资的压力有多大，为了维护一个宽松友好的投资环境，我花了多少心血，不能让回乡支援经济建设的人寒了心。就在前几天啊，林耀东还以大龙房地产公司的名义搞了一个助学资金，这样的企业，这样的企业家我们都不能相信，还能相信谁？
0: 李维民点了点头，市长说的有道理，我们再回去研究研究。
3: 还研究什么？就这么定了，把塔寨从行动计划里摘出去。
0: 市长，你和林耀东有私交吗？
3: 啥？
0: 陈文泽先是愣了一下，接着愤怒地看向李维民，好似自己被侮辱了似的。
3: 如果尊重和感谢民营企业家对地方经济做出巨大贡献，这也算私交的话，那我就是和他有私交。
0: 说完这话，他转身走了出去。马云波和李维民再次互视一眼，一同朝外面走去，两个人都上了车。
4: 师傅，真的要把塔寨从行动计划里踢出出去吗？
0: 李维民面无表情，看不出他在想什么。当是卖陈文泽一个面子吧。马云波微微皱眉，却再也没说什么。马文这一宿啊，睡得还算不错，迷迷糊糊中听到有细碎的金属撞击声，他立刻翻身下床，从屋里出来，却发现灯架子上的手铐打开了。他连忙跑到窗口往下一看，见李飞正准备逃跑呢。李飞下意识地抬头看看自己家的窗户，结果看见了马文，吓得立刻拔腿就撩。马文反而被他气笑了，脸都顾不上洗，从桌上抓过车钥匙，彪悍地撑着窗户直接跳了下去。李飞的伤已经好得差不多了，动作呢不再受限制，偏偏这马文的速度比他一个大老爷们更快，转眼就追了上去。李飞哪里肯就范呢，眼看他就要朝自己伸出魔爪了，李飞转身就跑进了

0: 跟宋阳经常过来吃早点的摊位里。两个人围着早点铺子，一个追一个逃，在热气腾腾的油条锅两边对峙。这会儿啊，正好是吃早饭的时间，小摊上生意正好着呢，里面都是住在附近的邻居，左邻右舍纷纷过来围观。李飞的皮性子上来呀，还不忘跟邻居大叔东叔和大婶们点头打招呼，一边打招呼还一边煽动群众帮他拦住后边那妞。
1: 哎，大叔出来买早点啊。哎，东叔王婶帮我拦住后面那个妞。
2: 李飞，看我抓住你怎么收拾你。
0: 这些个大叔大婶们自然都是李飞的老熟人，马文遭受到来自大叔大婶们有意无意的阻挡，简直是哭笑不得。这么折腾了半天，好不容易抓到李飞的破绽，一把拽住李飞的胳膊。马文怕他再跑，手上力道加重了些，挑衅而不悦。
2: 怎么样，还跑吗？嗯？
0: 李飞被他拧着胳膊，从早点摊里推了出来。大爷大妈，各种围观群众，满眼兴奋而探究。李飞只觉得，就要没脸在这小区里头再住下去了。
1: 哎，都是我街坊邻居，给我留点面子。
3: 行吧，文姐。
2: 好，给你面子。
0: 马文虽然面上不太信任他，却还是依言放开了他的胳膊。一被放开，这李飞是拔腿就跑。
1: 谢了。
2: 我就不该信你。
1: 没事吧？
0: 马文懊恼的抬脚就追，前方正好有滩水渍，马文脚下一个趔趄，李飞见状下意识的连忙回头关心，被马文一把抓住。好巧不巧的，他昨天开过来的车就停在路边，他压着李飞直接塞进了车里，转头拿着车里的手铐子，直接把他铐在后座的扶手上。
2: 哼，看你还怎么跑。
0: 李飞一边挣扎一边表达不满，眼里都快喷出火来了。
1: 哎，我说你过分了，我好心好意过来看你有没有事，你就这么对我？我又不是罪犯，你有什么权利给我上手铐？有什么权利限制我人身自由啊？
0: 马文不再被他影响。
2: 李局给了我这个权限，要说法问他要去。
1: 我要给他打电话。
2: 哼。
0: 马文冷哼一声，无动于衷的耸耸肩。
2: 广州再打吧。
0: 市公安局副局长办公室里，马云波才刚从陈市长那边回来，陈光荣就敲门进来了。
4: 马局，暴风扫毒行动的计划定下来了吗？
5: 定了。
4: 大致目标是哪里？涉及哪几个村啊？
0: 马云波眼中一暗，看了看陈光荣。
5: 行动计划是要保密的，到正式行动那天你自然会知道。
4: 哦，因为涉及人手调度，我需要大概安排一下警力。
5: 行动会抽调一部分武警边防和特警，不需要刑侦大队的警力。
0: 陈光荣听了马云波的话并不离开，反而关上门站在那里一动不动。马云波皱着眉看着他。
5: 还愣着干什么？
4: 禁毒模范村塔寨会在行动范围里吗？
5: 哎，我们刚从你哥那里回来，是他极力反对把塔寨列入行动范围内，李局已经答应了。
0: 很少有人知道啊，东山市的市长陈文泽是陈光荣正经的一母同胞的大哥。听到这个，陈光荣不可察觉地松了口气。马云波若有所思地打量着他，没再说什么。东山市的扫毒行动突然就这么以雷霆之势展开了。李为民带领着马云波跟市长陈文泽汇报行动的当天夜里，十几辆警车风驰电掣地来到了东山某村前。特警们端着枪朝着村子里飞速冲去，用破门锤撞开某户村民的家门，冲进去抓捕了正在制毒的一家人。

0: 村镇、厂房、海港、渔船，警方的速度快到让毒贩们无法反应，所查之处几乎力无虚发。一时之间，东山乃至整个隆平地区舆情哗然。塔寨村林耀东的书房里，电视屏幕中正播放着东山市新闻，只听播音员安红的声音从音响里头传出：
1: 连日来，我市公安和边防武警以东山为主战场，在我市五个乡镇同时开展风暴扫毒行动。本次行动摧毁四个制毒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38名，击毙犯罪嫌疑人1名，缴获氯胺酮125千克，摇头丸1000余粒，仿制54手枪2支，猎枪3支，捣毁制毒窝点2个，藏毒窝点4个，扣查毒资200万元。
0: 林耀东听到这个，拿起遥控器把电视关掉。林耀华坐在后面的沙发上。
2: 2年前的春雷扫毒行动的真实，不比色大啊！这个行动那个行动，不过就是走个过场。哎，拿现在时髦的话说，他们就是在作秀给老百姓看，图个热闹嘛。
0: 久经风雨的林耀东没有说话，只是继续站在那儿，不知想着些什么。
2: 死了个警察，又找不到主谋。总得抓几个替死鬼嘛，要不然吧，这事儿不好向老百姓交代。不过啊，咱们还是得感谢警方，这是在替咱们清扫市场呢。
3: 唠叨完没有？
0: 被打断了絮叨的林耀华立刻闭嘴，不再说话了。
3: 我倒是希望李为民能对塔寨村展开调查。
0: 林耀华眨着眼睛不明所以。
2: 哥，这次吧，那可是陈市长在前面替咱们挡了枪，不然塔寨保不齐也在扫毒行动的范围里。
3: 他这是在帮倒忙，抓毒要抓赃，我们什么都没有，怕什么？现在好了，李为民退在后面，把马云波推到前面。
0: 林耀华脑子不够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得张着嘴巴，双眼空洞地看着自己大哥。
3: 隔空打拳更难。
0: 愣了片刻，林耀华又一次乐观地安慰哥哥：
2: 我看这是好事，对手啊都被警察清除了，货源一少，价格还会涨上去。现在国外的裁员被断，咱们正好趁这个机会占领国内市场，大伙可都等着开工呢。
0: 林耀东明显没有弟弟这么好的心态，他摇着头说：
3: 你没听说吗？联合督导组扎在东山不走了。
0: 林耀华被这些年的顺风顺水给惯得早已失去了警觉意识。
2: 哎呀，哥，你多虑了啊！除了林胜武，我们就没有留下任何能让李为民抓得住的证据。而且咱们里面的人可说了，李为民并不完全相信李飞说的话。
0: 林耀东不理会林耀华的话：
3: 你去问问陈市长今天几点有空。
0: 当天下午的市长办公室里，陈文泽庆幸地看着林耀东：
2: 哎，幸亏被我拦住了啊，要不然你们这禁毒模范村就要被人背后议论了。
3: 陈市长您多虑了，我们塔寨向来干干净净，哪里来的毒品呢？我们不怕被查，更不怕背后议论。
0: 陈文泽看了看他，面对他的不领情也不生气，只挥了挥手：
2: 哎，你别想多了，我这么做也不是为了让你领情。
0: 林耀东也不继续这个话题，只挑起了另一件事：
3: 陈市长，今天来是有件事想请你帮忙穿针引线。
2: 什么事啊？
3: 邀请李为民到塔寨参观。
0: 听了这话，陈文泽

0: 林幼东想干什么？
1: 李为民倒是坐得住，既然人家发出了邀请，咱们当然要欣然接受嘛，这是为客之道。
0: 师父，你还是不相信李飞说的话？
1: 李为民不动声色地看了他一眼。哪一句啊？马云波只觉得他在明知故问。
0: 至少让我调几个特警来，保证你的安全。
1: 两万多人的塔寨村，要真是有问题，你调几个特警来能保护我不死？马云波琢磨了一下，一时说不出反驳的话来。如果这是一局棋，那这局棋还在互相试探、暗中布局的阶段，远没有到剑拔弩张的地步。再说了，一个塔寨，我有什么可怕的？
0: 那我陪你一起去。
1: 李为民看他一眼，点了点头。说是不调特警，不搞声势，但是真到了参观的日子，李为民一行还是来了两台车。李为民带着左蓝、苏康，东山市局马云波带了好几个手下，一前一后停在塔寨村的村口，被村民敲锣打鼓的一路的迎了进去。这声势搞得跟首长过来视察似的，孩子们挥舞着小旗子，村道上戳着各种热烈欢迎的大标语，跟墙上粉刷的禁毒口号搅合在一起，看上去啊，还真挺像那么回事的。被众多村民簇拥着的林耀东、林耀华走上前来，林耀东上前两步。
2: 啊，李局，辛苦了。
1: 李为民面色严正，不苟言笑。啊，职责所在。见李为民甚是冷淡，林耀东又寒暄几句，开门见山地问：
2: 李局是不是对我们有什么误会啊？
1: 这话从何说起啊？林耀东依旧热情，可是热情中透着不解。
2: 这么大的扫毒行动，怎么绕得过塔寨呢？
1: 听到这话，李为民挑挑眉头，也分不清楚是真信任还是话里有话，只是不带感情色彩的评论。塔寨是禁毒模范村，扫毒扫不到你们头上。
2: 模范村更要严格要求，我一直盼着督导组的同志来呀。
1: 交锋片刻，林耀东和李为民同时都笑了起来。林耀东客气地伸手：
2: 行。
1: 从设施齐全的养老院到热火朝天的村办农副产品加工厂，林耀东一路介绍：
2: 这是我们的老人之家，只要是出生在塔寨或者居住到一定年限的老人，都可以免费在这个老人之家养老。至于村办和加工厂，想工作又放不下家里的，人人都能有工作，生活有了保障，就不会动毒品的歪主意了。
1: 李为民始终用心观察这个村子，看禁毒标语甚至都写到工厂的围墙上了。禁毒标语是随处可见，可见林书记对宣传也很重视啊。
2: 应该的，李局过奖了。
1: 众人继续往前走着，李为民忽然注意到一旁的修车铺。林耀东看了看日头：
2: 走了一上午，请各位领导中午到家里吃个便饭。
1: 哈哈，心意领了，我们还有工作。
2: 哎，李局这就见外了，简单的工作餐而已，我老婆做的海鲜那可是独有的风味啊。
1: 不远处的一栋小楼上，林小丽趴在窗前望着下面的李为民，用手做出一把枪的样子，做事瞄准激发，又用嘴吹了吹枪口上面看不见的硝烟。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说剧《破》。

0: 惊行动。感谢您的收听，下一集中我们继续破冰。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是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了。
1: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老伙伴的
6: 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8: 上文书讲到，苏和庆一听说母亲叫自己，忙叫刀斧手：“等等，先别上，我娘叫我。”苏和庆是有名的大孝子了，今天娘叫他，他急忙的来到了后边。娘，你这是怎么的了？再看老夫人已经泣不成声，把个苏和庆给哭糊涂了，哭通就跪下了。娘啊，孩儿哪点做的不对，惹您伤心，您打也打得，骂也骂得，可别哭坏了身体。娘，您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奴才呀，我难过白白把你判大，越来你越走歪道，干脆你先把我杀了吧，然后再杀杨宗保。娘，您说的是怎么回事啊？这话要叫我爹知道，他得生气了。老夫人一听又提到苏坚宝，气得浑身哆嗦，不但不哭，把牙咬得咯嘣嘣直响。奴才，你在我的眼前休提起这个野兽。啊，我爹他怎么得罪你了？奴才呀，可怜你21岁的人不知道亲爹是谁，拿亲人当仇人，拿仇人当恩人，你杀父之仇至今没报，你还有脸见我吗？苏和庆听这话脸腾就红了，心的话，我是当朝骏马，怎么到现在还没准爹？这要叫朝中的人知道，得多笑话呀。娘啊，你小点声，我爹是谁呀？哎，我说了也没用，你现在是骏马呀，萧太后是你的姑妈，萧天佐是你岳父，郡主萧月仙是你的妻子，娇妻富贵你能舍得了吗？说完倒给你添麻烦。

没有用啊，今天我是听说沙宗宝心里难受才提起来，不然烂到肚子里我也不能说呀。哎呀娘啊，你可把我急死了，你都说明白呀。孩子，我说你能替你亲爹报仇吗？娘，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只要你说清楚，我一定找贼人替父报仇。孩子，你真能像说的那样，娘就是总府也含笑九泉呢。然后老夫人就把以往的真情实话详细的说了一遍。何庆啊，为娘和老杨这人有亲戚，论说杨宗保还是你的兄弟。苏克庆更糊涂了，那么这老夫人是谁呀？这个老夫人祖居山西池州杜家寨，她姓杜，叫杜金香，是七郎杨艳思妻子杜金娥的叔伯姐姐。因为杜金香从小父母早亡，就在杜金娥家长大。金娥的父亲杜国贤老练功，对待侄女金香像亲女儿一样，她比金娥大了好几岁，所以许给盗马关的总兵何东伯。开始两家书来信往，还有消息。后来杜令公被害，杜金娥和母亲离开了河东，搬走了，两家不通信了。不过杜金香和丈夫何东伯感情很好，生下一子，起名叫何庆。在何庆三年那年，大辽国进兵，萧天佐和苏天宝领兵攻打盗马关，两家一开仗，苏天宝刀伤何东伯，何东伯败进城池，后来城池失守了。就在街前，萧天佐大战何东伯。你想想，萧天佐多厉害呀，何东伯还有伤，所以被萧天佐一刀砍在马下。然后萧天佐和苏天宝带人杀进总兵府，把杜金香母子给抓住了。当时杜金香27、28岁，却有几分姿色。苏天宝顿起邪念，把杜金香母子掠到了辽国大营，强迫成亲。杜金香知道丈夫已经死了，自己要寻短见，可是三岁的何庆没人护理，为了抚养何庆，替夫报仇，忍辱求生，和苏天宝成了夫妻。苏天宝性如烈火，对待杜金香张嘴就骂，伸手就打，不过对待何庆可挺好，改姓苏。杜金香把孩子的名字前边加个姓，叫苏何庆。为这个事儿啊，苏天宝骂了好几次，叫他不许带何字，又威胁杜金香说，何东伯的事儿不许你告诉苏何庆，如果说一个字，我把你们娘俩全杀死。杜金香答应了。就这么，苏天宝在北国虽然说有前妻和子女，因为久在中原打仗不回去也就淡薄了，所以何庆还挺好。杜金香呢，一心教子成名，替夫报仇，忍辱18年。何庆能为学成，双枪在北国英勇无敌，去年被萧太后看中了，把自己娘家侄女萧月仙许给了何庆。因为萧太后啊，不知道何庆的根基，就以为是苏天宝的亲儿子。那萧天佐得信也晚了，小夫妻已经成亲了。萧天佐偷偷的和苏天宝商量，到马关的事儿，无论如何何之何也不能叫苏和庆知道。苏天宝说，你放心吧，他不能知道，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他娘跟我18年了，早不想前夫了，我要不差他对我挺好啊，我早把这女人杀死了。这次守天门镇用人，才把苏和庆从幽州城调到镇内镇守青龙镇。小夫妻呢才成亲半年，当然郡主要跟着了。夫人杜氏见儿子媳妇都到前敌，放心不下也跟来，表面说照料苏天宝，就这么一家子都住在青龙镇内。杜氏从打何庆招了郡马可愁坏了，心想没有这个郡主，我儿子还好回中原替父报仇，现在有了这个媳妇可就更

更不好办了，所以都成了心病了。正巧啊，今天何庆抓住杨宗保，苏天宝带伤又不在寝上，老夫人和儿子从头至尾说了实话。何庆听完一口气儿没上来，哎呀一声就死过去了，可把杜氏吓坏了，急忙把儿子周起来，连喊带叫又到帐外看看，怕有人来，把丫鬟婆子都打发走远了，把儿子唤醒。何庆放声大哭：“娘啊，闹了半天，萧天佐、苏天宝是我杀父的仇人，待我杀死这二贼，反出青龙阵。”杜夫人一听，心里有点安慰：“孩子，不许莽撞行事，你要反出青龙阵倒行了，你妻子郡主萧月仙可怎么办呢？”这个嘛，何庆为难了，因为郡主萧月仙和他爹不一样，心地善良，贤惠而美，论容貌如花似玉，性情温柔，对于何庆百依百随，丝毫没有以郡主压人的地方，对待公婆也很孝顺，夫妻俩举案齐眉，如胶如漆。老夫人一问郡主，何庆为难了：“娘，那就把月仙也带走呗。”夫人一阵的冷笑：“哼，奴才啊，月仙的父亲萧天佐是你父的仇人，你要替父报仇，杀死他爹，那月仙能让吗？难道就不给他爹报仇吗？再说人家是金枝玉叶，从小在宫中长大，怎能和你受颠簸？哎，算了吧，虽然你父已死，你现在也高官得做了，骏马任骑，又有娇妻相陪，愁不愁的休要提起。”说到这儿，这杜夫人又哭开了：“可惜呀，我那死去的丈夫已是八年坟前冷落，连个天土之人都没有啊，你有儿如无儿，死也闭不上眼睛啊。”何庆听他娘这番话，像刀子扎心一样：“哦，难道我真的为了妻子不报杀父之仇？为人在世，复仇不报，有何颜面活在三光之下？娘，您等着，我把月仙杀死，再找不仇人，然后反出青龙阵。儿啊，你能有骨气，娘看着高兴。不过我那媳妇很贤德，可不许无礼呀。”何庆什么也没说，挎着宝剑出了寝帐，直奔郡主的黄罗帐。天已经黑了，来到帐前一瞧，帐门半开着，里边灯光挺亮，就听里边传出娇滴滴的声音：“丫鬟，你们骏马怎么还不回来呀？饭菜又凉了。”“郡主，我们打听好几次了，骏马今天出马临敌，打了胜仗，叫老夫人请去了，准是那老夫妻俩呀给骏马庆功贺喜，在那儿吃的。我看你就别等了，自己吃吧。”“不，我等他回来一块儿吃。”“哎呦，都凉了。”“凉了再热呗。郡主，我们都给您热了四回了，再热可就不好吃了。”“啊，不要紧，我不饿，等他回来再吃。”“你能不饿呀？郡主，早晨吃的饭，中午骏马没回来，您就没吃，现在都黑了，吃吧。”呀，何庆听了这话，气儿啊都泄了。贤德的妻子，我怎么能忍心下手啊？人非草木，谁能无情？哎，算了，他是他，他爹是他爹，我回去跪在娘的眼前替他求情，把他带走，他不跟我走再说。想到这儿，转身奔娘的寝帐。母亲的帐篷没点灯，刚到门前就听杜氏在里边哭，也不知道这个冤家能不能替他爹报仇。要没郡主事儿都好办，有郡主怕这个冤家变心呢。
虽然最亲莫过母子，可最近莫过夫妻。小两口刚成亲，冲郡主的面子，更不能动萧天佐一根汗毛了。我是瞎操心呐、啊，要是报不了仇啊，我这老婆子也就没盼头了，也就不活了。何庆听闻母亲说的伤心话，脸发烧啊！是啊，难道我为个女人连复仇国耻都不顾了吗？不行，不能这么优柔寡断，我这就回去到郡主屋里，也别和他说话，闯进帐内，咔嚓一剑把他人头削落，提人头就走。对，就是这个主意。何庆打定主意，气势汹汹，腾腾腾的往回去，转眼之间来到郡主的黄罗帐，啪一推双扇门，噌就窜进去了，把屋里丫鬟吓得嗷了一声。仔细一看，是何庆，刚想过来行礼，就看何庆凝眉瞪目，手擎宝剑往下就落。萧月仙不知道怎么回事，他站起来了，满脸堆笑，刚要说话，一看剑过来了，可吓坏了。他虽然是个文人，但也会个三招两式，因为萧太后的几个姑娘全是武的，他们呢是在一块长大的，也学过点儿。萧月仙一看不好，急忙闪身，抬玉腕把何庆的胳膊抱住了。骏马，你这是怎么了？怎么要杀为妻呀？何庆还不说话，宝剑往旁一抽，唰又落下来了。这回郡主真害怕了，见丈夫五官挪位，急走真要杀他，吓得扑通就跪下了，拉住了丈夫的衣襟。郡马，郡马，息怒，你是和谁生气了？是和父母，还是和众将，还是我的爹爹，还是我的皇姑？他们惹了你，你回来拿为妻撒气也撒得，你打也打得，骂也骂得，可不能动兵刃呐、啊！你手起剑落，为妻命可就没了。留下为妻一条命，我给你铺床褥被，侍奉将军。将军，难道为妻得罪了你？我没有犯欺处之罪呀、啊。如果说有人传言，你可不能信呐、啊。那是小人的挑弄，要错杀了奴家，后悔可就晚了。说完，眼泪像断线的珍珠一样滴滴答答滚在腮边。何庆听这话，把抓柔肠一样，心也软了，宝剑再也下不去。又一想，不杀他，我娘不让啊，怎报复仇？哎呀，姐妹，今天不杀死你，我难成大业，非杀不可啊！郡主一想，素日我们夫妻都挺好，今天他要杀我，哦，这是弃旧迎新，他嫌弃我，把我杀死再另娶他人。可是我已经成了他家的人，又有什么法？将军呐、啊，你若有三情二意，为妻不管，只要留我一条命就行了。把你吃剩的残茶剩饭，赏我一碗半碗的，穿破的衣衫，赏给我一件，我绝不嫌弃。只要将军不生气，保住身体，我情愿吃斋念佛，为你求寿。夫啊，你我半年的夫妻，恩恩爱爱，就都忘了吗？难道忘记奴半夫花前月下，吟诗作赋，酒席宴前为您弹唱，奴半夫起早贪黑陪你练功，这一切就抛到九霄云外了吗？这一切你都不念，非杀死我不可，你也得叫我死个明白，为什么要杀我呢？郡主哭得如醉如痴，铁石人文也流下了眼泪。何庆再也受不了了，嘡啷一声把宝剑扔到地下，伸手把郡主拉起来。贤妻，哎，你
得体谅我呀，我是被事情所逼。快，别哭了。他扶着郡主坐在了床上，又把宫女打发出去。你别哭了，我刚才是跟你闹着玩呢。不，信吗？你是有事，你有什么为难事，说给为妻。最近莫过夫妻，还有什么不可讲的吗？月仙呐，我说完，你心里也不好受。算了，别问了。不，你要这么走，我不让你走，你还不如把我杀了好。话要不说完，如同动刀伤人呐。月仙呐，可不是我和庆不念夫妻情，今天我跟你说实话了。因为我是中原人，和老萧家，也就是你们家，有杀父之仇。啊，怎么，你们老孙家和我们老萧家有仇？不，我不姓苏，我姓何，我叫何庆。我父亲叫何东伯，乃中原盗马关的总兵，母亲叫杜金香。和杨七郎的妻子杜金娥是叔伯姐妹。十八年前，你父萧天佐和苏天宝攻打盗马关，是你父将我爹爹杀死，把我母亲裸到了番营，被苏天宝给霸占。我娘为把我将养成人，忍辱一十八年，今天因为我要杀杨宗保，老娘才说了真情实话。我要反出青龙阵，替父报仇，杀死苏天宝，杀死萧天佐，所以才仗内逼妻。贤妻呀，难得你对我一片的痴情，我回去和娘说亲，咱们共反出青龙阵，你我夫妻永不分离，白头到老。萧月仙听了这话，心凉了半截啊，暗暗的埋怨父亲萧天佐，我那糊涂的爹呀，你算把我坑苦了。你既知道何庆是我家仇敌，怎么能把我的终身许给了仇人呢？你们老看中原好，花花世界，天朝大国，不在自己的国土老抢官夺债打大斗，花天酒地，故一时的快乐，现在遭报应，灾难落在了女儿头上。此事不怪何庆，那么拿人心比自亲，我要是他也得报复仇啊，更不能恨婆母比我一死，是我爹惹的。可是此事叫我怎么办？跟丈夫走，对不起我爹爹萧天佐，更对不起我的姑姑萧太后，难道说我还造反？不走，我得和何庆分开，难道我还不让他尽孝尽忠吗？他是中原人，水流千遭归大海，拦也拦不住啊，我是两头都对不住。哎呀，这可怎么办？要把我难死了。这姑娘既是哭，何庆还着急，挂着到母亲那送信去。哎呀，你就别哭了，我要走了。不，骏马，你做得对，为妻活是何家人，死是何家鬼，乐意成全你尽忠尽孝。来，你杀吧，我死后能够把我的尸骨埋到何家的祖坟，就算对得起我了。说完伸出坟岗，叫何庆杀。何庆再也下不去手了，抱住了妻子。你快别说了，我怎么能忍心下手啊？你收拾收拾东西，我回去告诉咱娘一声，然后咱俩一起往外返。好吧，既然如此，那你先走吧。哎，我有事，我走了。何庆着急，站身往外就走，忘记了刚才把宝剑扔到地上。等何庆出了帐篷门，郡主摘耳听了听，
脚步声音已经远了，郡主捡起这口宝剑，

0: 放薄向这一横，夫君呐、为妻走了，愿你多多保重。又眼望着幽州，娘啊，您算白白疼儿一场，不能给您老人家送终啊！说完，银牙一咬，公爵一跺，抹脖子。但一样，他是个文人呐、手没多大劲儿，一看着兵刃就哆嗦，再加上宝剑拉到肉皮上，这一疼，血一下来，这手就更不好使了。就在这阵，帐篷门啪就开了，打外边噌窜进一个人来。
1: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2: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1: 松花湖晚风轻扬，
2: 长白山月满林海，
1: 延边舟体验民俗，
2: 天上一轮月，
1: 人间万份情。
2: 调频95.3，中波84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3: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4: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3: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4: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3: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4: 山有诗意，
3: 金秋正当时。
4: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3: 国庆有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
9: 后代的事情，我们很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
16: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

0: 您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上文书讲到，萧月仙捡起这口宝剑，往脖项子一横，就在这阵儿，帐篷门啪就开了，打外边噌窜进一个人来。这个人一看不好，大喊了一声：“住手！”哎呦，郡主手一哆嗦，螳螂宝剑落地，扑通倒在了地上。进来这个人轻纱罩面，一看郡主倒了，急忙到近前仔细的一瞧，鲜血染红了家人的衣服，宝剑落在了旁边。仔细看呐，拉的不深，拉破肉皮儿，是吓死过去了，还有救。忙把幔帐扯下来，把萧月仙包上，夹在腋下，转身就走。地上留下了血迹和宝剑。此番月仙被救走，后边还有夫妻团圆之日。再说何庆匆匆忙忙走了，来到母亲帐篷前，又犹豫了。哎呀，回去我怎么和娘说呢？娘生气了，不如把月仙带来，同见老娘去哀告。人怕见面，树怕扒皮。月仙和我跟娘一说，老人家就能同意，不带走多好。对，我叫月仙去。所以他又返回来了。他还没等到黄罗帐的门口，打里边跑出个丫鬟，慌慌张张的一边跑一边喊：“来人呐！”何庆说：“你喊什么？”“啊，这马爷可了不得了，郡主没了，地上有血，旁边还放着宝剑，你快看看吧。”“啊，不许你吵吵，回去睡觉，没你事。”“哎，好，那您……”“你不用多管了。”“哎。”丫鬟不知道怎么回事，只可躲在一旁。再看何庆三步并作两步来到屋里一瞧，呀，屋里空荡荡，看了看地下的宝剑，瞧瞧血迹，瞧了瞧孤灯，心里就明白了。啊，月仙自杀了。哎呀，何庆就好像万把钢钩搭在了心上一样，千错万错，我知错呀，不该逼他一死。哎，月仙，我一定对得起你，永不再娶。嗯，此时呢，他转了半天。

0: 也没找着尸体。
1: 哦，
0: 也可能有人把尸体藏起来替我收敛。哎，现在也没工夫收尸了，等反出青龙镇再说。何庆眨了眨眼泪，捡起宝剑回去见母亲。此时桥楼之上，梆梆梆，晃晃晃，三更天了。老太太一看儿子进来，把灯点着了，瞧何庆的脸色不好看。儿啊，你妻子呢？
2: 娘，她为了成全我自杀了。
0: 请看这剑上有他的血迹，请您过目。
2: 啊，
0: 杜氏听了这话也吓傻了。本来是因为有了郡主，他认为何庆不能替父报仇了，所以呢也逼何庆去杀郡主。等真把人杀了，杜氏也吓坏了。
2: 哎呀，我那贤德的媳妇啊，都是老娘不好，看错了人，没想到媳妇是烈性的女子，娘对不起你呀。没有办法呀，不是我老糊涂了，为了叫何庆认祖归宗，学国耻，报家仇，才不得不说出那种话。孩子，银铃慢走，娘对得起你。
1: 娘，你别哭了，咱们走吧。
2: 孩子，这么走不行啊，你说你是老何家人，有谁作证啊？快把杨宗保找来去。
0: 嗯，何庆派人把杨宗保带到寝帐，杨宗保就等死呢。等来到里边，何庆给他松绑了，他都愣了。
1: 杨将军，你受惊了，刚才我多有冒犯。
0: 宗保不解其中之意，
1: 你这是干什么？
2: 杜夫人说，杨将军呐，快请坐，我攀个大辈儿。孩子，刚才是我儿无知把将军上榜惊着你了，现在我儿子明白过来了，乐意和将军共返青龙镇。
0: 然后把自己家中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一遍，又说明郡主自杀的事。
2: 宗保，你要能把何庆带到宋营，交给他姨母杜金娥，叫他和你们共破天门阵，这就算对得起老身了，我也没有白白受辱18年呢。
0: 宗保一听，这个老太太是杜金娥的姐姐，急忙过来施礼。
2: 老人家，如能放我走，我可做何庆哥哥的引荐人。
0: 哎，好，快点给他准备马匹兵刃。
2: 好吧，
0: 何庆、杨宗保两个人到外边准备马匹兵刃。就在这阵，就听天门阵外边咕噜噜当当杀呀，
3: 此时青龙镇倒挺静，因为在天门镇头打仗。这阵何庆把两匹马也拉出来了，应用的东西也带好了。
0: 宗保说，走，咱们和老人家一块儿走去。等两个人来到了寝帐一瞧，杜氏老夫人一头碰死，尸体都凉了，何庆哭个死去活来，千仇万恨集中在苏天宝、萧天佐身上。何庆把母亲的尸体背到身上，和杨宗保来到了外边，飞身上马，一前一后打里边往外冲。
2: 何庆知道啊，这个青龙镇的主要地方就是吊斗那个大旗杆，找着斧子当当几下子把吊斗砍倒了，吊斗一倒，大阵失去指挥，如实眼睛，当时阵就乱了。埋伏在阵内的军兵从四面八方拥出来打听，怎么回事？吊斗怎么着了？我们听谁的？趁乱之时，这哥俩找了鱼油倒在了帐篷上，放起火喽！噗，火光冲天，这烧得金蛇乱窜，离远就看见照得杠天红。何庆一看，青龙镇大势已去，催马在阵内啊，学一圈。为什么？他找仇人苏天宝。就在这阵儿，打迎面飞。

0: 战马拦住了去路，正是青龙镇的镇主苏天宝。因为苏天宝被杨宗保给扎伤了，在后边帐篷养伤，外边人声嘈杂，火光冲天，把他惊醒了，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打听军卒都说不知道。他勉强挣扎上马出来打探，真巧正碰上何庆和杨宗保。苏天宝高喊：哎呀儿子，在镇里出什么事了？你这是要上哪儿去啊？何庆看见苏天宝，那真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呸！苏天宝，你管谁叫儿？我是你祖宗
1: 啊！哎呀，你疯了，怎么骂你为父了？
0: 你是谁爹？我亲爹叫何宗伯，是你和萧天佐杀死了我的父亲，霸占我生辰老娘，恨不能吃儿肉喝儿血，方解心头之恨。拿命来
1: 啊！奴才，
0: 这话是谁和你说的？是我娘。哎呀，贱辈，你可把我坑苦了，等我要他的狗命。你还想欺负我娘啊？我娘不在了，今天替我爹替我娘报仇。说完砰，双枪一抖，分心便刺。苏天宝知道什么都完了。何庆啊，当初你父是死在萧金佐和我的手，可是事过18年了，你别忘了这18年我对你和你娘有养育之恩呐。18年交成一业，又把你招成骏马，难道你连一点好处都不念吗？哼，苏天宝，你当我是3岁小孩好糊弄？你养活我和我娘，你是没安好心。现在郡主进阶，我娘自杀，小爷就要你的狗命祭灵。苏天宝一看全完了，摆动大砍刀是捞头就剁。苏天宝要是没有伤，能打一阵，能耐不含糊。不过刚才叫杨宗保给扎了一枪，把梭子骨都给扎碎了。你想想，带这么重的伤，就抡刀都费劲呢。何庆左手大枪，啪，往外一磕，震得苏天宝伤口一阵疼痛难忍呀。这口大刀肉就出手了，他刚想带马逃跑，何庆双枪合在一起，往前催动战马，直奔苏天宝的软肋扎去。就听着扑哧一声，双枪扎进苏天宝的软肋，啪，两膀一较力挑在了马下。何庆高喊：娘啊，我替我父亲报仇了！啪，冲回大枪，在死尸的衣服上擦擦血迹，然后一摆手：兄弟，跟我来！两人杀奔青镇的镇门。此时天门镇的镇口是打得更厉害了，宋兵和辽兵兵对兵，将对将，是一阵的混战。陛下，此时横挡竖卧，这是为救杨宗保的军卒往里冲杀呢。天门镇内的辽兵不让进，所以打在了一处。宗保和何庆刚要往外冲，突然就听着大一声的炮响，再看镇内的军卒唰不乱了。为什么？炮声一响，准知道有主将出头。紧接着高挑着七星旗、八卦旗、蜈蚣幡，又是一阵霸气的声音，敲气撞钟。眼前刷冲出300名老道，全是黄杨木的道官，灰色道袍，青中衣，水袜云鞋，每人背后背口丧门剑，左过弯弓，右带剑。正当中巴拉冲出来八岔梅花鹿，梅花鹿上坐着一个老道，骨瘦如柴，手擎着插条杖，来的非是别人，正是老道颜荣。杨宗

0: 宝打天门阵，严明早就得信了，不过他不害怕，因为摆阵就是叫打的，打呗，是派出探马来回报信。宗宝被抓的事儿，严荣也知道，宋兵攻阵，严荣也没害怕。突然青龙阵火光冲天，严荣坐不住凌霄殿了，带领手下的弟子奔青龙阵，迎面正碰上何庆、杨宗保。再看老道严荣高宋道号梁圣伯，君马青龙阵为什么火光冲天呢？哦，妖道，你问这个是我放的。
1: 哦，君马，你为何火烧青龙阵？
0: 我不是什么辽国的骏马，我乃是宋朝的子民，失落藩邦18年，今天认祖归宗，倒反青龙阵。严荣听这话，倒吸口凉气，不量天尊，这个事儿，这个东西怎么知道了？那么你是谁呢？何庆一报名字。哎，君马，这些话未必是真，想必有人从中挑拨，不要听信。别忘了，你是骏马，大辽国的皇亲，就是道中原，有你什么好处呢？你走了，把你的妻子、父亲、母亲怎么办呢？哼，颜荣，用不着你操家心了。安排好了，闪开道路，放我和杨宗保走，万事皆休，不然叫你在双枪下做鬼。何庆，而乃胎毛未退、乳臭未干个娃娃，还敢和你家祖师爷伸手吗？快扶马！呸！你什么东西？何庆两脚踹蹬，马往前窜，摆双枪就喝。老道颜荣用插球杖啪往外就搏，何庆的双枪差点出手。为什么？你别看严荣长得瘦干巴巴的，是真有力量，再加上何庆身上背着他的娘呢，不得劲儿。何庆抽枪，老道严荣的插球杖啪直奔何庆扎来，吓得何庆一扭身子，险些插球杖扎在肩头。宗宝一看不好，他知道老道严荣非常厉害，心想何庆不行，我也上去吧，干脆俩打一个。宗宝催马也上前，砰砰锁喉三枪，是双战严荣。有5-6个回合，宗宝低低的音声说，哥哥走吧，咱俩快跑吧。何庆点头领会，双枪奔严荣领来，杨宗保大枪奔严荣顶梁砸来，严荣一圈没滑路，小哥俩战马往前一窜，奔眼前300老道冲过去了，意思杀兔除非就得了。哪知道这300小老道不好惹，亮出丧门剑，一起抵挡，两人被困当中。严荣在后边哈哈大笑，何庆、杨宗保还想走吗？眼睁睁两个人性命就没了，宗保心里暗暗的骂，穆桂英哎，穆桂英啊，是你要我的命，你打了我40军棍，叫我打天门阵送死来了，穆桂英，我死了也先抓你呀。就在这阵儿，就听到外边是号炮连天，叨咕噜叨叨叨，宋兵宋将如同潮水一样杀奔天门阵。在前边高挑帅子旗，火红缎子面，黄火焰，白月花，上写三军司命，中间斗大的木字。元帅穆桂英杀透重围，来到天门阵前，冲着里边高喊，杨将军不要担惊害怕，本帅来了。再看50名女兵，全是绢帕罩头，一身短靠，腰扎汗巾，每人手提双刀，旁边跟着边关24将，哗一声杀到阵门。颜荣一看不好，100插条杖顿哗撤下来了。再看穆桂英一马当先冲过来。

0: 他乐了，
1: 嘿，还得说是我媳妇啊，我说不能不管我吗？哥哥呀，和亲呀，你弟妹来了，这回就行喽。领和亲来见桂英教令，他把和亲投降归顺、造反青龙镇的事儿说了一遍。穆元帅听完很高兴，又安谕和庆几句，叫军卒把他送到营盘安葬母亲。此时老道颜荣统整队伍，大辽军卒冲出有三千人，一字排开压住阵脚。颜荣和穆桂英各自搭一扣灯，颜荣高奏道号：“梁天尊，请问来的女将可是穆柯寨的千金小姐穆桂英吗？”穆桂英点点头：“不错，正是本帅。”颜荣啊，你我已经是第二次见面了，不过那次我还没有到纵营从军，今天我已经是三军之元帅，不辞有几句话相劝。颜荣，你乃三清的弟子，跳出三界外，不在五星中，就应该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赵灯，不该大开杀戒，摆的什么天门阵。你这一摆天门阵，可要伤害多少生灵啊，岂不是造孽吗？以我良言相劝，速返高山，好好的休息，闹得清闲自在。说什么闲来观虎斗，闷来听鸟喧，饿了吃松白子，渴了饮清泉。如果不听我良言相劝，一旦大阵被公开，你可要身败名裂。梁天尊，穆桂英，咱们是以天门阵赌输赢，你要打不开天门阵，你说你打不开的，拿降书写顺表，年年进宫岁岁来朝，咱们没什么可讲的。你要能打，你就催马进阵，用不着凭你的三寸不烂舌、两行伶俐齿，在这咬文嚼字对待你家族之言。哦，颜荣啊，看来你是不听劝呐、啊，真是那句话了，良言难劝，该死鬼，你过来吧。穆桂英抬腿咯噔摘下西武荣大刀，再看颜荣推动梅花鹿摘下茶条杖，是西武荣刀会茶条杖。这个茶条杖啊，其实也是棍的一种，不过他这个和别人的不一样，他这个茶条杖一丈多长，是浑铁打造，有鸡子粗细，前边还有两个叉，每个叉都有27寸多长，尖尖可以扎砸裸都好使，因为他有两个叉可挂对方的兵刃。颜荣双手擒茶条杖，在穆桂英的迎面唰的一晃，唰直奔桂英前胸扎来。穆桂英右脚扒一点凳，马往里拐，身子微微一歪，用袖中刀啪往外一翻，随后一搏茶条杖，就把茶条杖给压下去了。他刚想要抽招换式，穆桂英来个顺水推舟，顺着插头杖的兵刃杆唰往里推，只要推进去啊，颜荣的两个手全得受伤，吓得他左磕膝盖扒一点梅花鹿，这只梅花鹿噌窜出多老远去，颜荣吓得出了一身白毛汗。穆桂英的刀是真厉害呀、啊！二次桂英牵马，颜荣带梅花鹿站在一起，两旁边军卒在那给助威呀。两人打了有30个回合，没分出输赢胜败。颜荣很赞成，一个女孩家有这么大能耐，在我眼前能走30个回合，不含糊，不含糊，看来是能人背后有英雄啊。不过我有天门阵，怕你什么呢？可怕的是穆桂英现在挂了大宋朝的元帅，把降龙木给带来了， 有了降龙木，破了阵中的毒气呀。如今何庆又造反青龙阵，又死了我的青龙阵阵主苏天宝，这可得怎么办？
0: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2: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0: 松花湖晚风。

0: 95.3中波84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0: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2: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2: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2: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2: 金色吉林，国庆有
0: 约。国庆有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
10: 到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7: 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0: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

0: 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上文书讲到，颜如很在场，不过我有天门阵，怕你什么呢？可怕的是穆桂英有了降龙木，破了阵中的毒气呀。如今和亲又倒反青龙阵，又死了我的青龙阵阵主苏天宝，这可得怎么办？常言说得好，一心不可二用。他这一合计事儿就走神，越走神招呼越慌，越慌越乱，越乱越递不进去呀。不行，要这么打我要败，干脆我把穆桂英引到阵里就得了。想到这，啪，虚晃一招，一带梅花鹿，梅花鹿啪往前一钻，他想进阵。穆桂英也看明白了，别让他进阵，他要进阵我就没个庄，因为这一百单拔阵说不上他进到哪个阵门去。我们想要破阵，人手不够，没有练兵啊，我再有能耐有什么用啊？好汉难敌四手，饿虎还怕群狼，到里边给我一围我就完了。想到这儿，急中生智，要不说吧，年纪好脑子反应也快，急忙挂上绣龙大刀，摘下柳阵先锋，走上湖冲出穿云箭，明明冲锋搭上后，扎实实将弓拉开了。他冲着颜荣喊了一声，哎，颜荣，你看这是什么？人嘛都好奇，这一喊他必然回头看，颜如一回头，好，他一回身，说着迟那帅，穆桂英噌一松弓弦，这支箭突然飞过去，颜如一回头，噗，正射在左眼睛上，那还了得了，把颜如疼的啊，扑通摔到梅花鹿下。穆桂英一看，我过去把颜荣的脑袋切下来，这座大阵没有总阵主，不打自乱。想事儿，挂好了阵天弓，摘下绣龙刀，两脚踹蹬，磕膝盖一碰飞虎扇，小肚子一碰铁锅梁，这马如飞，来杀颜荣了。颜荣身旁有不少的老道，有二三百人呢，那都是金碧峰教出来的，什么颜荣的师兄师弟，还有颜荣的弟子啊，每人是弓箭在手，背后飞着七星箭。一看颜荣掉到了地下，那还了得，往上一拥，其上杀呀，啪啪啪啪啪啪，箭似飞黄，又如雨发，来射穆桂英。穆桂英这匹马发一闪，往旁边一瘸，他躲了，

人家把颜荣救走了，武英把大刀在空中一晃，追，纵兵纵将，铁斗四将乱发交环，冲进敌人队伍，这是虎汤羊群一样，是杀的尸横遍野，血水成河。一看不得理儿了，穆桂英吩咐收兵，嘡啷啷啷，鸣金锣声一响，再看宋兵宋将打着德胜鼓，唱着德胜歌，回归军营。这一仗，青龙阵被打破了，颜荣带伤了，又收下何庆，可以说是打了个大胜仗。到军中以后，功劳簿上给何庆记一大功，何庆又见着了姨母杜金娥。娘儿俩见面是悲喜交加，诉说离别之情，把何庆留在军中随营听令。但是因为母亲尸体没安葬，穆桂英给他百日假期，叫他扶王陵去盗马棺，给他父母并骨。多的办完丧事了，多的回来，军中呢是来个大庆贺呀。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外边一点动静没有。过了好几天了，穆桂英告诉跑调阵，一看天门阵是高悬免战牌。桂英一想，你们悬免战牌就好办，因为什么呢，打天门阵虽然有日期的过日子送营算输，可是对方要悬免战呢，这个不算。更主要的是，你穆桂英得派人呢练阵，怎么打那得训练军卒和将官，要腾出功夫不更好吗？偏巧桂英现在怀揣鹿甲，身体也不便，就这么一个月过去了。这一个月虽然没有开兵见仗，穆桂英一直训练军卒如何打阵。突然这一天，军兵噔噔噔噔到里边报，元帅，营盘外边来了大辽国的二路元帅，口口声声叫您出马交战，要不然要马踏连营，请令定夺。桂英当时没说话，心想天门阵已经高悬免战一个月了，倒不是说他免战我们就不能打，更主要的是我们这边军兵没训练好，那么今天突然那边草调阵，不用问，这是一定来的高人能事。二路元帅，没听说北国还出了个二路元帅，能是谁呢？桂英这一沉吟，旁边过来两员将，元帅，末将讨令，请给我们1000人马到疆场之战，去战辽国大将。桂英一看，不是别人，花刀将岳胜，打虎太保杨兴。这两个人在军营当中可以说够大将了，除了杨六郎就得说是岳胜杨兴了，孟良交战那他们得往后靠。桂英一想，我这两天身子不好，那么叫岳胜出去打一阵呢也好，岳将军可得多加注意，能胜则胜，不能胜回来也有功，那意思便贪功轻胜，只要能够安安全全回来就行。岳胜点头，二话未说和杨兴两个人到外边，军政司给点齐1000名军卒，火公司筑了三声道，人马拖拖出去了。桂英在里边静听佳音，出去啊不一会儿，报请元帅得知大事不好，打虎太保杨兴身受重伤。啊，桂英一愣，但不知伤在何处。北国的大将会打飞刀，发出飞刀打在了杨兴的肩头，现在杨兴被缠到后边去了。赞叹在报，是这个探马刚出去时间不大，外边一阵的大乱，紧跟着有人架着岳胜回来了。岳胜身上带着血迹呀，脸那跟巴掌打的一样，顺着额角往下淌汗，是又羞又愧，外带着伤口疼，倒在里边躬身施礼，元帅末将无能，大败而归。桂英一看呀，有一口飞刀关在了岳胜的肩头，也是岳胜的。虽然岳胜身上挂着假叶子，但是飞刀打得高，顺着假叶子缝关进去的。穆桂英吓一跳啊，心想岳胜的能耐不含糊，怎么出去就让打伤了呢？又顾不得多问，再问岳胜后。

好意思了，军官快给岳将军治伤，把刀给他起下来。有人把岳胜架到后边去，步兵正在着怎么办好，外边又是一阵大乱，军兵进来报元帅，北国的这个元帅应考的要阵了，叫您赶紧派兵了。母亲一听，这简直也太欺人特甚了，来啊，给我点3000军卒，众将官随本帅出征。当然了，军中得有人照管，谁呢？杨六郎、孟良、焦赞等男将，顾英出马呢，带着八姐、九妹、烧火的丫鬟杨百峰、杜金娥等几家太太。女将出马了，杨门的女将那真不含糊，在北国军兵当中，那耳朵都磨出茧子了，都怕一头。叨了唠，炮声一响，营门一开，人马拖拖来到两军阵前，雁别翅排开，压住阵脚，弓箭手压住阵头，门旗列闪，阵标旗闪在两旁，穆国英在旗脚下带住了坐骑，闪目往对面观看。对阵有一哨人马，高挑绛紫色大旗，白火焰白月光上写大辽国二路曾昭曹兵马大元帅，中间斗大的江字，旗脚下一员大将，因为离得远看不真切，穆桂英一提马的资金就来到两军阵前了。他这边一提马，那个旗脚是大象呀，催马到对个八一带灯，穆桂英仔细看，哟，这个人不认识，从来没见过，年纪在27、28岁，金盔金甲淡黄袍，胯下黄骠马，得胜钩鸟船挂了一口缺肩大刀，背后飘摆着五色的绸子条，被风一吹扑啦啦像蝴蝶一样好看。往脸上看，面似淡金，八字眉正长着一对小眼睛，骨鼻梁大嘴叉，嘴角子往下耷拉着，微微海下有胡子茬，那个意思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含糊。顾英心想，哎呦，这人怎么没见过呢？书中暗表，此人姓江，叫江德，字飞雄，是北国的武状元啊。自从北国摆下天门阵之后，萧太后也明白，这天门阵要一破，我们就算国破呀。故此招贤纳士，选将官，在人里拔人，千里拔一，百里拔一里，挑出这么个江德、江飞雄。这江德江飞雄受高人点穿，一人的传授，背后六把飞刀是百发百中，所以威震教军场以后，被派到了两军阵前来帮着韩昌守阵。那还不说，江德江飞雄有个妹妹，这个人叫江翠萍，这个女子可了不得，她有特殊的本领，比江德的能耐在一上不在一下。萧太后一看，这兄妹两个人是中原人啊，给我们北国能不能真卖命呢？为了收买人心，把江翠萍收为干闺女，为公主，也派到前敌来。这两人到前敌之后，韩昌是拿当神仙那么恭敬，因为颜荣眼睛这一带伤差点没当命，别看没死，瞎了一只眼睛，病了一个月刚起床，大阵的总阵主没有了，他能不害怕吗？所以盼救兵简直盼的眼睛都放穿了，今天可算来了，而且一见这兄妹两个人谈吐不俗，与众不同，韩昌十分的佩服，带着歇兵3天，今天江德江飞雄是亲自交战。穆桂英上哪认识那个江德江飞雄，闪目往对哥一瞧，哈，全是女将，尤其是眼前的这员将官，年纪在个18、19岁，头戴蓝茶帅盔，身挂银装甲，外罩16红的斗篷，背插着8杆护背旗，上绣红云龙，拔着飘带镶黄边，凤凰裙遮住了水红色的中衣，下边窄窄的金莲，一双凤头花鞋，别弓带箭，肋下佩戴3尺杀人宝剑，胯下桃红马，掌中一口绣龙刀，金光闪闪夺人耳目，冷气森森，胆战心寒。往脸上看，上宽下窄的瓜子脸，这是粉

豪腮，两道弯眉，一双俊目，鼻直口角，齿薄唇红，微微有点吊眼梢，透着杀气。不但长得美，而且威风，仿佛身上有森林人毛。江飞兄心想，这个大概是母婴，不贵韩昌、颜荣都怕他呀。看外表，知其内，绝非等闲之辈。哎，眼前的女将军可是穆元帅吗？哦，不错，正是穆桂英。啊哈哈哈哈，穆元帅，久闻将军大名，今日见面，实是江泽江飞雄之幸。不过今天你碰上某家，也算你倒霉了，快下马伏榜吧。穆桂英微微的冷笑，你叫什么名字？俺乃是大辽国二路兵马大海元帅，姓江名德，字飞雄。哦，看你外表倒也像个英雄，听你说话是中原人，可惜你没走正道。哎，你是中原人，为什么保北国呢？别说你是中原人，就是北国人，我也得说几句。别忘了，你们辽兵辽将无故犯我边境，又摆下天门阵，伤害我军族，天怨民恨。你不该帮着辽国打宋营，你不帮着我们没什么，也不该助纣为虐呀。你是中原人，为什么保大辽呢？江泽听了这话，恨得把那牙关咬得嘎嘣嘣直响。穆桂英，我和大宋朝一千二里仇，三江四海恨，我恨你们杨家人不共戴天之仇。你们杀了我的居家满门，此仇不报非废君子。别说有天门阵，就天门阵打开，你家大爷也和你们拼死。哦，我家和你家有什么仇？哎，老杨家把你怎么了？请将军把话说明白。哎，没工夫跟你说，你不是厉害吗？杨，你撒马过来，我领教领教你的刀法。哎，姓江的，不许你口出不逊，但是我一定要问问我们杨家将对你们怎么了。哎，没工夫搭过你呀。江德江飞雄一举大砍刀，就想要干穆桂英，在两军阵前急坏了这帮女将啊。这几个寡妇太太别人不知道，唯独是齐太太杜金娥，她可知道穆桂英怀揣鹿甲，这要到两军阵前一旦有争杀，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呢？不行，我得过去。哎，我说元帅呀，有事末将夫妻劳杀鸡何用宰牛刀，你给我躲开，你看我的。杜金娥催马就过来了，杨门女将当中杜金娥的能耐得说数一数二的。穆桂英知道有两下子，哟，沈娘你可得注意呀、啊！嗨，没事，受着他呀，那做个什么？魏英一学马闪在一旁，齐太太过来。江德江飞雄一看，呀呵，又是员女将，三十多岁，长得很标致，盔甲鲜明。哎，你是谁？不认识我呀？告诉你，老杨家的，你家欺负人杜金娥，你是？俺乃北国的元帅江德江飞雄，我是来打穆桂英，我是来打杨六郎的。你滚，换他们来。哟，你没看得起七奶奶呀？挨刀的，你接招子。齐太太真不含糊，大刀一举，唰，搂头就剁起来了。江德江飞雄一看，刀往下一落，用缺金刀，啪，往外一崩。杜金娥力气不含糊，今天可真不行了。那江德江飞雄这口刀啊，尖宽倍厚，分量又重，砰一声，杜金娥这刀一碰上，刚是又攥不住了。怎么震的刀杆发热，就觉得虎口都要震裂了。哟，他没注意，腰一招手，这口刀就飞了。杜金娥一看刀没，还打什么呢？赤手空拳还能打得过人家？叭一带一蹬，啊，败下去。江飞雄哈哈一乐，逃命去吧！好男不和女斗，要不然非宰了你不可。哎，穆桂英，你过来，你别弄这些替死鬼。桂英想，岳胜、杨兴都多大能耐，倒是都败在他手了，别人去更白给了。不行，众位将军，以本帅压住阵脚，我打这阵。女将们虽然心疼，但是也没办法。为什么呢？明知道杜金娥上去一招了。

0: 趟就回来了，我们去干什么去？岳胜杨兄都带回来了，我们不外买给吗？岳胜说，你可小心点，不要紧。桂英二次来到了近前，又用良言相劝，想要追问他和杨家将到底有什么仇。可是江泽江飞琼是闭口不谈，大刀一轮刷刷刷，连着就是三次刀。穆桂英的火上来了，穆桂英的脾气也够爆的，对吧？这小子是胡来呀，打呗。随后两口刀上下分的，一男一女就站在了沙场。军卒勒不住，为摇旗呐喊。这一男一女站了有20多个回合，分不出高低上下了，因为两个人是刀对刀，很难呐。虽然刀法路数不一样，可是大致差不多，互相都知道怎么使怎么破，就不好战。杨门女将今天算真服了穆桂英。平时你别看穆桂英温柔典雅，对待婆母婶娘百依百随，在军中可了不得了，勇冠三军，在帅帐以功之功不逊私情啊。哎，难得呀，千金易得，一将难求，得穆桂英这么个人是真不容易，不愧呀杨宗保是三挺穆桂英，八挺也值得。江飞琼以为自己的武艺啊能够打遍天下无敌手，我的这个刀啊那可以使到炉火纯青，登峰造极，想不到一碰面碰上硬敌穆桂英了。20多回合没分出输赢胜败，吃气的哇呀的爆叫，哎呀，我这么大的汉子打不过一个女的呀，太丢人了。刚才我站的岳胜打杨青没费劲儿啊，我会打飞刀，我为什么不用飞刀揍穆桂英呢？对呀，想到这，大刀一摆，扒一点凳，马一瘸，抬起回头，穆桂英，你可敢追我？说完是催马就跑。他可不往别处跑，是在疆场上兜圈子。穆桂英明白这是有暗器，也留了心了。因为岳胜杨青都中了飞刀了，他背后呢还有飞刀呢。是啊，我要不追回去，那算怎么回事呢？死会的追的，我注意着。再看江飞熊啊，围着疆场绕着，穆桂英在后边紧紧追。江飞熊一伸手在背后蹭抽出3把飞刀，用指甲缝夹着绸子条，这飞刀在下边当啷着，然后一边跑摘耳细听，听穆桂英战马的威武铃声音，离自己相距多远，估计差不多够步数。猛然间一回头，唰一歪身，3把飞刀同时从他的肩膀头上面唰就飞过去了，3道寒光直奔穆桂英。要说穆桂英啊，那是真有能耐。当初练剑法的时候下过苦功，白天射金钱眼，晚间射香火头，所以他的穿云箭是百发百中，才能箭射老道颜荣。他可不会打飞刀，没学过，但是明白。就看江飞熊肩膀头一动，穆桂英就知道有暗器出来了，紧跟着一溜寒光奔自己而来。这3把飞刀啊，一般人是躲不开的，左右肋梗挡咽喉。刚才岳胜杨青都是挨着这3把飞刀，左右肋这2把躲开了，第3把稍微慢一点就关在肩膀头上，而且打得特别准，是在甲叶的缝那个关进去的，如果打到假叶子上那就滑下去了。穆桂英还不好啊，呀，一看着高矮就知道奔自己左右肋来了，嘿，哎，左躲右闪，2把飞刀都过去了，唯独是第3把飞刀，说是迟那是快，左右一晃的，这飞刀就到了眼前了，要关到梗挡咽喉那还了得了，这打出劲多大，哎，一翻身捅也关在肩膀头甲叶的缝里地方，没有仔细检查。如果仔细检查，你能看明白，杨兴、岳胜、穆桂英全是打在一个地方，不带错的。要不怎么叫绝招、绝技、绝技呢？别人办不到的。穆桂英疼的，哟，一捂伤口，在马上摘两摘，晃两晃，刚想拨马要走，江飞琼就下了狠心了，把自己缺肩刀戳在空。一举，穆桂英哪里走？
1: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2: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1: 松花湖晚风。

0: 青阳，
1: 长白山，月满林海，
0: 延边州体验民俗，
1: 天上一轮月，
0: 人间万份情。
1: 调频95.3，中波84.6，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0: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风染遍白山松水，
2: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1: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2: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1: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2: 山有诗意，
1: 金秋正当时，
2: 金色吉林，国庆有，
1: 国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9: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1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但是他
12: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
15: 后代的世界，
14: 我们
15: 怎么足了？
14: 是圣人所致。
16: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7: 给更多的人听到。
1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9: 我当讲可以有哪些用途？
20: 就是以学为中心。
2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9: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上文书讲到，江德江飞雄两军阵前有刀劈穆桂英，突然疆场上来了一个人，大喊了一声，喝住了江德。江德仔细一看，哟，眼前站着个小老道，年纪在15、16岁，前发提眉，后发遮肩盖梗，小圆脸，重眉毛，大豹子眼，骨鼻梁，菱角口，浑身穿着灰色的道衣，水袜云结，背后背了个药葫芦。他一看认识，是自己的小师弟，师傅收的蜡渣徒弟，叫海宁。师弟，你怎么到两军阵来了？
7: 无量天尊，
6: 师兄啊，我找你来了，你怎么跑了？咱师父云游天下，离开庙已经快一年了。头几天有人告诉我说你没影了，我也没找，哪知道我一看师父的飞刀也没了，我就知道恐怕是你给拿去了，我就出来了，一早听啊，说是两军阵前有个江德江元帅，就这么我就来了，正赶上你在拿飞刀伤人呢。师兄啊，快跟我回去吧，师父一回来一看飞刀没了，你在两军阵前伤人呢，那师父非生气不可呀。师父是出家人，教我们扫地不伤蝼蚁命，爱己飞蛾杀照灯，你拿大刀砍人，这还了得了？师兄跟我走吧，再说了你不回去，师父非怪罪我不可呀，那飞刀是叫我看着来的，现在叫你给偷着拿走了，这哪行啊。师弟，你太小了，你不明白，我和杨家将仇深似海，他们杀了我的居家满门，我要报仇，这是一二。一个，我这个年纪能跟师父出家吗？我还要什么娶妻生子，结许江门的香烟后代，所以不能老跟师父，我非走不可，我不是偷着走，师父不在家我能老等他吗？他走一年了，你说我再等个3年5年，我这能耐一夜不荒废了，故此我不辞而别。至于说这飞刀是师父的不假，可是我跟师父10好几年，要下山走，就是师父知道的也能送给我点东西，干嘛呢？能够表一表师徒之情，做个纪念。可是师父不在家，我又

有营手的家伙事儿。我从小就学飞刀，我爱惜这个东西，所以我把东西拿出来了。你呢，替我转达师傅，就说我对不起他老人家。我报了家仇以后，我回去再给师傅跪门，把飞刀送回去。他老人家是愿意怎么发落我，怎么发落我。现在我是不能回去了。师弟呀，刚才你这一喊可当我大事了，如果没有你，我过去一刀要了穆桂英的命，两下的战事也就算完。可是你这一喊耽误事了，你是我师弟，我不怪罪你。要是别人，海宁啊，我不能答应你。你走，师兄，你和杨家有什么仇我不知道，我就知道这事得跟师父说明白。 你再来，你跟我走吧。不行。哎呀师兄啊，你走吧，我出来已经好几天了，就为找你呀。你可别瞎了我的心，我怕师父生气。嗨，你跟着讲清楚，就说我报完仇再回去。师弟，你快跟我走。我不走。哎呀，你给我过来吧。这个小老道跟着江德江肥兄说些什么，宋营人听不见。不过人家趁他们说话之机，已经把穆桂英给救回去了。江德一看，这还了得了，我已经把他们主将打败了，那就是说应该以鼓作气拿下宋朝营盘。所以一扒了小老道，你给我闪开吧。然后大刀空中一举，杀，哗，立刻翻江倒海一般呐！再看北国的兵将蜂拥而上，直扑奔宋营。现在宋朝的军兵啊，可没心恋战了。为什么？祈祷兵散了，元帅一败，谁还有心交锋啊？所以乱作一团，哦，往回败。八姐、九妹、杜金娥等人还得保护穆桂英呢。这一下就坏了，前边一败，北国的兵将三面往上一动，可是死伤无数啊，把个小老道气的，师兄啊，你作孽吧，我回去告诉我师父去。小老道跺脚走了。再说江德领人马冲杀宋营的军卒，这一下子宋朝的军兵从疆场上败下30来里地。八戒九妹可急坏了，这可怎么办？死伤大半，眼看这边人就要完了，突然一声大喊，惊天动地。啊，军兵弟兄，不要担惊，少要害怕，杨景杨彦昭到营。紧跟着呐喊了一声，杀呀！左有孟良，右有焦赞，中间是杨元帅，后边是郎前郎万、惨林柴干，2000军卒是随后跟来，如猛虎下山，蛟龙出水这一般冲下敌群。要不说人的名树的影啊，杨六郎在北国声望可了不得呀。想当初两郎山闯重围，只身贺群班，传玉状告潘宏，替父兄报仇，黄土坡战韩昌3天3夜，邓兵城守英州，大摆莽牛阵，北国兵闻名丧胆，望营而逃。哥哥兄弟啊，了不得喽，杨骏马来喽，快跑哦，叫他碰上吃饭可就不香喽。江德再想拦呢，也拦不住了。要不说杨景来的正是时候，穆桂英一出城，杨景不放心，女孩家到底行不行啊？派老孟老焦去打探。结果穆桂英败阵，老孟一动劲儿，六郎知道不好，全身披挂去打接应。这一下子算来的正是时候，尤其是孟良把这火葫芦盖打开了，喷喷往外打几个火球，这北国的兵将跑得更欢了，一下子就退回去了。六郎一看，把受伤的军卒、被困的宋将已经救出来，吩咐收兵，众将回营。杨景到里边想啊，叫人看一看穆桂英伤势怎么样。到里边刚坐稳，后边来报，杨元帅。

0: 怎么不行了？这谁知道呢？昏迷不醒，不知道为什么。
1: 哦，
0: 六郎到后边瞧了瞧，再看岳胜、杨兴的帐篷里坐了不少的军医官，一个个搓着手，摇头晃脑，围着两个人转呢。旁边军卒看着，六郎一进来，所有人哗都站起来了。元帅，请坐。杨景瞧见哥俩，一看这哥俩脸色发青，伤口红肿高大，刀尖关的地方发黑，往外淌黑水，有股怪味难闻。六郎一看就明白了，这是飞刀上边带毒药，关到人身上是毒药经过血液循环，所以人才昏迷不醒。你们刚才给看没看这几个军医官呢？脸都通红啊。元帅，我等无能，看的是挺明白，是用毒药刀伤的，但是我们不知道这毒药搁什么配的，所以治不了。
1: 哦，
0: 那么能不能有性命危险呢？三天两天的还不要紧，要是日子再多，我们可不敢说了，得必须有解药才能救他们。
1: 哦，
0: 好，你们好好的照看照看，我到前边跟太君商量商量。他刚到前帐，杨排风风似风火似火的来了。杨元帅呀，您快看看吧，穆元帅人是不知，昏迷不醒，老太君和女将们都在那儿哭呢，您快想个法吧。
1: 哦，好，我现在去。
0: 他领着孟良交战往后转，到后边一看，好嘛，老太君哭呢，鬼婴哎，我那好孙媳妇啊，你要有个好歹，给把老身疼死，这天门阵可怎么破哟？柳郎一看，心里很难过，娘，您别哭了，啊，燕昭来了，你想什么法给鬼婴治病啊？娘，您老些歇着，我和众将商量商量。然后杨景啊往床头看看，穆桂英也是银牙紧咬，双睛紧闭，一言不发，告诉宗保好好的照看，然后和众人到了帅帐之内，跟大家商量这什么东西喂出的药打到身上这么重，怎么能治呢？尤其是疆场来那个小老道和姜飞熊说了半天话，转身就走了，这人是干什么的？要是没有他，穆桂英命就没了。这个人是好人是坏人？是帮着我们，是帮大辽的？伤了半天也没办法。天色将晚，大家愁得了不得，中军官进来报，杨元帅，外边来了一位仙长，报名叫任道安，说要求见元帅，您是见是不见呢？杨景一听可乐坏了，哎呀，桂英有救了，我那老恩师来了。想当初杨景不得地，被困在英州贩卖牤牛，多亏老道任道安赠了一本书叫牛阵全书，杨景在英州摆牤牛阵破了韩昌大兵。后来杨景为打天门阵曾经中了毒，任道安也来了一次帮过大忙，可是好事办完了，人家不辞而别，杨景想要谢谢人家说说客气话的机会都没有，今天来了可得好好的款待。众将官，任仙长是我的恩师，来呀，随本帅出外迎接。外边是笙管笛箫，悦耳动听，呼啦啦到外边迎接任道安。等我眼前一看，哗，远处一位仙长鬓发皆薄，仙风道骨，五官清秀，手拿拂尘，后边背着个包裹，往那一站，真有神仙之态。杨景一瞧，正是老恩师，抢不起身到近前，一躬到地呀、啊，恩师啊，一向可好，想死样招了，无量天尊，哎呀，有劳杨元帅亲自迎接，有罪有罪，老恩师你。

别客气了，请您都请不到，快到营中一叙。说完，杨景陪着任道安来到帅帐，让老道上座。老道一乐，哎，自古帅不离位，我哪能在那儿坐呢？就这么杨景给搭了个旁座，从人献上茶来，准备素斋素饭。恩师，您是从何而来呢？哦，山人云游天下，此番我要看看天门镇怎么样，路过这块来瞧瞧。哎呀，您来的可太巧了，正有一件事儿可把我难坏了。老恩师啊，是这么回事，我已经受伤了，您看是能治是不能治？哦，那我看看再说，您歇歇吧。不，先看病要紧。杨景领着任道安先去看月圣杨欣，心想能救这俩，那穆桂英当然就有救了。你等到里边看了看，任道安摇摇头，皱皱眉，转身就出来了，二话没说。杨景一想就坏了，紧紧的勾在后头，又不敢问呢。等到了前帐，老人家您看能不能治呢？不良天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种病山人治不了啊。看去是一种毒药喂出的兵刃打在了身上，人中毒昏迷不醒，还得赶快弄解药，要是弄不来解药，这人呐，不出三天性命难保。哦，杨六郎听这话可愁喽，这三个人要治不好啊，我们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不是别的，打天门阵全仗着穆桂英呢，这一百单拔阵我是一窍不通，为什么我帅全都让了，现在桂英这好歹的怎么办？这是一二，一个想当初我收下月圣杨兴，我们弟兄啊生死之交啊，真要有个好歹的，我怎能独生世上？我这两个好兄弟没跟我降着服，竟跟我在疆场征杀，受尽刀兵之苦，就这么就没命了，我对不起人呐。老人家能不能想什么法啊？您能知道啊，天门阵还指着这几个人呢，天门阵要打不开，我们中原就算败，就得给人家北国拿降书拿顺表啊。如果真若是大宋江山葬在我杨家之手，我可成了千古的罪人了。无量天尊，你不用说我也都知道，只是贫道治不了也没法。不过我倒知道有一个人能治，我推荐一个人，这个人你能不能找来我可不敢说了。老人家，那么谁行呢？这个人呢，可是德高望重的老真人，住在太行山乾坤洞，名叫李天威。他在高山修行啊几十年了，专门领徒弟采药炼丹，杂食铸剑，手下弟子20多人，专门造好剑炼仙丹。无论什么样的病症，只要经李天威一看，一副药就能痊愈。只是找他住的地方可不好找，虽然太行山离此地并不太远，但是不认得山路，你在山里转三天三夜也找不着。可是你要碰巧了不是吗？哎，一去就能找到。哦，德高望重的李天威，老人家您见过他吗？18年前见过，可至今不知道他还在不在人世。他今天要活着可是80多岁了，就是他不在也不要紧，他手下的徒弟手艺好的不少，有的学医，有的学野练，有的练武，出了不少的高人。找着他的徒弟跟他一说明这病症，如果按病下药也能治好。再一个办法，就知道敌营去弄药去，那可就费劲了，进天门阵谈何容易。

0: 哎呀，哦，杨景听完这话，说好，只要有地方，我可以多派人到山里去找这个李天威。嗯，不行，多派人，你别忘了，现在这三个人被打的3天，你今天可就有了半天了，还有2天半呢。满哪学问人？再说那老真人性情古怪，早着也去给你来个不见，你怎么地呀？那您看怎么办呢？要是能有人知道他的地点，把你们领去，这就好办。杨景说：“这可难了，问问众将，谁知道？”众将说：“都不知道。”孟良打岔了：“哎，柳哥呀，这啥难的？哎，要不说呀，您呐，瞻视则迷，旁观则清。”干脆小于5营4哨的军卒，问问他们谁知道太行山，谁对太行山熟，谁知道这个乾坤洞，谁见过李天威。他们如果没人知道，再小于当地的百姓，只要是有一个人知道，我们就好办了呗。杨廷点头。告诉手下的将官，你们各回自己的营房。小于5营4哨的军卒，有谁认识这个李天威的，来告诉一声。将官一下去，定更以后，来了一个老兵，有50多岁了，来见杨景。六郎一看他眼熟，在军中老能看见这个人，可就是叫不上名字。因为那么大的元帅，一领兵10几万、20万，上哪都认识清去。哎呀！你是在哪位将军手下听差呀？这个人听了这话，跪倒磕头：“杨元帅呀，哎呀，我从15岁呀就在军中吃粮当兵，那阵儿还是跟的金刀老令公。开始来呀喂马，因为常摆弄牲口，给牲口看个病什么的。后来呀，我就在军中能干点什么干点什么。”金刀老令公两狼山归田之后，嘿嘿，我就跟了少令公您了，在军中也是给牲口看病，能干就干点，干不了大伙也不攀我。这次打天门阵呐，我就跟了穆元帅了，跟了你家3辈人了。六郎听着这话，心里不好受啊，老人家。你叫什么名字啊？
1: 哦，我姓金，在家的时候排行在四，叫金四。军中啊，数我年纪大，都管我叫金活。我是够金活的，死里逃生，死了好几个死了。
0: 哦，六郎想，这么大年纪还在军中受风霜之苦，看看老人脸上的皱纹，瞧瞧鬓边的银发。这是有功之人呐，这么多年还在当兵，自己都叫不上来的名字。您多大年纪了？怎么不回家，还在军中呢？
1: 哎呀，杨元帅，我家什么人也没有啊，回去干嘛呀？就在这待着也挺好。那您是哪的人呢？我是滇北辽东的。
0: 哦，杨景一听明白了。是北国人呢、啊，那么北国人怎么到了我军中了呢？老人家，你怎么到这儿了呢？
1: 啊，我告诉你，我15岁那年呐，被大辽的军卒抓去服苦役，休战壕。因为我太小，体格又弱，干不动，就被大辽的军卒打个半死，扔到冰天雪地里。眼看呐，命就没了，就剩一口气儿了。多亏金刀令公杨继业，领军卒和大辽开兵见仗，就看见我了，叫军兵啊，就把我抬到了营中，给我治病，给我弄点吃的，把我将养好了，还给我路费，叫我走。当时走不了啊，两国开兵见仗呢。别看我才15，我也明白，要被北国抓去，我也好不了；要被别的军卒抓去，更了不得。尤其老令公对我有救命之恩，我就留在军中了。你可别看我是辽国的子民呐，可知道谁好谁坏，他分得清啊。令公待我好，我就在营中喂马。

0: 多年。
1: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2: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1: 松花湖晚风清扬，
2: 长白山月满林海，
1: 延边舟体验民俗，
2: 天上一轮月，
1: 人间

0: 众朋友，
1: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2: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1: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2: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1: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2: 山有诗意，
1: 金秋正当时。
2: 金色吉林，国庆有。
1: 国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爱你中国。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奖代表性传承人。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才能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7: 宗旨，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8: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9: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9: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9: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20: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

0: 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上文书讲到，苏和庆一听说母亲叫自己，忙叫刀斧手：“等等，先别上，我娘叫我。”苏和庆是有名的大孝子啊，今天娘叫他，他急忙的来到了后边。娘，你这是怎么的了？再看老夫人已经泣不成声，把个苏和庆给哭糊涂了，哭通就跪下了：“娘啊，孩儿哪点做的不对，惹您伤心，您打也打得，骂也骂得，可别哭坏了身体。娘，您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奴才呀，我难过白白把你判大，越来你越走歪道，干脆你先把我杀了吧，然后再杀杨宗保。”“娘，您说的是怎么回事啊？这话要叫我爹知道，他得生气了。”老夫人一听又提到苏坚宝，气得浑身哆嗦，不但不哭，把牙咬得咯嘣嘣直响：“奴才，你在我的眼前休提起这个野兽啊！我爹他怎么得罪你了？奴才呀，可怜你21岁的人不知道亲爹是谁，拿亲人当仇人，拿仇人当恩人，你杀父之仇至今没报，你还有脸见我吗？”苏和庆听这话脸坑就红了，心的话：“我是当朝骏马，怎么到现在还没准爹？这要叫朝中的人知道，得多笑话呀。”“娘啊，你小点声，我爹是谁呀？”“哎，我说了也没用，你现在是骏马呀，萧太后是你的姑妈，萧天佐是你岳父，郡主萧月仙是你的妻子，娇妻富贵你能舍得了吗？说完倒给你添麻烦，没有用啊。今天我是听说沙宗宝心里难受才提起来，不然烂到肚子里我也不能说呀。”“哎呀，娘啊，你可把我急死了，你都说明白呀。”“孩子，我说你能替你亲爹报仇吗？娘，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只要你说清楚，我一定找贼人替父报仇。”“孩子，你真能像说的那样，娘就是总府也含笑九泉呢。”然后老夫人就把以往的真情实话详细的说了一遍。“和庆啊，为娘和老杨这人有亲戚，论说杨宗保还是你的兄弟。”苏和庆更糊涂了：“那么这老夫人是谁呀？”“这个老夫人祖居山西池州杜家寨，他姓杜，叫杜金香，是七郎杨艳思妻子杜金娥的叔伯姐姐。因为杜金香从小父母早亡，

王就在杜金娥家长大，金娥的父亲杜国贤老练功，对待侄女儿金香像亲女儿一样，他比金娥大了好几岁，所以许给盗马关的总兵何宗伯。开始两家书来信往，还有消息。后来杜令公被害，杜金娥和母亲离开了河东，搬走了，两家不通信了。不过杜金香和丈夫何宗伯感情很好，生下一子，起名叫何庆。在何庆三年那年，大辽国进兵，萧天佐和苏天宝领兵攻打盗马关，两家一开仗，苏天宝刀伤何宗伯，何宗伯败进城池，后来城池失守了，就在街前，萧天佐大战何宗伯。你想想，萧天佐多厉害呀，何宗伯还有伤，所以被萧天佐一刀砍在马下。然后萧天佐和苏天宝带人杀进总兵府，把杜金香母子给抓住了。当时杜金香二十七八岁，却有几分姿色，苏天宝顿起邪念，把杜金香母子掠到了辽国大营，强迫成亲。杜金香知道丈夫已经死了，自己要寻短见，可是三岁的何庆没人护理，为了抚养何庆，替夫报仇，忍辱求生，和苏天宝成了夫妻。苏天宝性如烈火，对待杜金香张嘴就骂，伸手就打，不过对待何庆可挺好，改姓苏。杜金香把孩子的名字前边加个姓，叫苏何庆。为这个事儿啊，苏天宝骂了好几次，叫他不许带何字，又威胁杜金香说，何宗伯的事儿不许你告诉苏何庆，如果说一个字，我把你们娘俩全杀死。杜金香答应了。就这么，苏天宝在北国虽然说有前妻和子女，因为久在中原打仗不回去也就淡薄了，所以何庆还挺好。杜金香呢，一心教子成名，替夫报仇，忍辱一十八年。何庆能为学成，双枪在北国英勇无敌，去年被萧太后看中了，把自己娘家侄女萧月仙许给了何庆。因为萧太后啊不知道何庆的根基，就以为是苏天宝的亲儿子。那萧天佐得信也晚了，小夫妻已经成亲了。萧天佐偷偷的和苏天宝商量，到马关的事儿，无论如何何之何也不能叫苏何庆知道。苏天宝说，你放心吧，他不能知道，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他娘跟我十八年了，早不想前夫了，我要不差他对我挺好啊，我早把这女人杀死了。这次守天门镇用人，才把苏和庆从幽州城调到镇内镇守青龙镇。小夫妻呢才成亲半年，当然郡主要跟着了。夫人杜氏见儿子媳妇都到前敌，放心不下也跟来，表面说照料苏天宝，就这么一家子都住在青龙镇内。杜氏从打何庆招了郡马可愁坏了，心想没有这个郡主，我儿子还好回中原替父报仇，现在有了这个媳妇可就更不好办了，所以都成了心病了。正巧啊，今天何庆抓住杨宗保，苏天宝带伤又不在寝上，老夫人和儿子从头至尾说了实话。何庆听完一口气儿没上来，哎呀一声就死过去了，可把杜氏吓坏了，急忙把儿子收起来，连喊带叫又到帐外看看，怕有人来，把丫鬟婆子都打发走远了，把儿子唤醒。何庆放声大哭，娘啊，闹了半天萧天佐苏天宝是我杀父的仇人，待我杀死这二贼反出青龙镇。杜夫人一听心里有点安慰，孩子不许莽撞行事，你要反出青龙镇倒行了，你妻子郡主萧月仙可怎么办呢？这个嘛，何庆为难了，因为郡主萧月仙和他爹不一样，心地善良贤惠而美，
论容貌如花似玉。

0: 性情温柔，对与和庆百依百随，丝毫没有以郡主压人的地方，对待公婆也很孝顺，夫妻俩举案齐眉，如胶如漆。老夫人一问郡主，和庆为难了，
1: 娘，那就把月仙也带走呗。
0: 夫人一阵的冷笑，
1: 哼，
0: 奴才呀、啊，月仙的父亲萧天佐是你父的仇人，你要替父报仇，杀死他爹，那月仙能让吗？难道就不给他爹报仇吗？再说人家是金枝玉叶，从小在宫中长大，怎能和你受颠簸？哎，算了吧，虽然你父已死，你现在也高官得做了，骏马任骑，又有娇妻相陪，愁不愁的休要提起。说到这儿，这杜夫人又哭开了，可惜呀，我那死去的丈夫已是八年坟前冷落，连个天土之人都没有啊，你有儿如无儿，死也闭不上眼睛啊。何庆听他娘这番话，像刀子扎心一样。哦，难道我真的为了妻子不报杀父之仇？为人在世，复仇不报，有何颜面活在三光之下？娘，您等着，我把月仙杀死，再找不仇人，然后反出青龙阵。儿啊，你能有骨气，娘看着高兴。不过我那媳妇很贤德，可不许无礼呀。何庆什么也没说，挎着宝剑，出了寝帐，直奔郡主的黄罗帐。天已经黑了，来到帐前一瞧，帐门半开着，里边灯光挺亮，就听里边传出娇滴滴的声音，
2: 丫鬟，你们骏马怎么还不回来呀？
0: 饭菜又凉了。郡主，我们打听好几次了，骏马今天出马临敌，打了胜仗，叫老夫人请去了，准是那老夫妻俩呀给骏马庆功贺喜，在那儿吃的。我看你就别等了，自己吃吧。
2: 不，我等他回来一块儿吃。
0: 哎呦，都凉了。
2: 凉了再热呗。
0: 郡主，我们都给您热了四回了，再热可就不好吃了。
2: 啊，不要紧，我不饿，等他回来再吃。
0: 你能不饿呀？郡主，早晨吃的饭，中午骏马没回来，您就没吃，现在都黑了，吃吧。呀，何庆听了这话，气儿啊都泄了。贤德的妻子，我怎么能忍心下手啊？人非草木，谁能无情？哎，算了，他是他，他爹是他爹，我回去跪在娘的眼前替他求情，把他带走，他不跟我走再说。想到这儿，转身奔娘的寝帐。母亲的帐篷没点灯，刚到门前，就听杜氏在里边哭，也不知道这个冤家能不能替他爹报仇。要没郡主事儿都好办，有郡主怕这个冤家变心呢。虽然最亲莫过母子，可最近莫过夫妻，小两口刚成亲，冲郡主的面子更不能动萧天佐一根汗毛了。我是瞎操心呐、啊，要是报不了仇啊，我这老婆子也就没盼头了，也就不活了。何庆听他母亲说的伤心话，脸发烧啊。是啊，难道我为个女人连复仇国耻都不顾了吗？不行，不能这么优柔寡断，我这就回去到郡主屋里，也别和他说话，闯进帐内，咔嚓一剑把他人头削落，提人头就走。对，就是这个主意。何庆打定主意，气势汹汹，腾腾腾的往回去，转眼之间来到郡主的黄罗帐，啪一推双扇门，噌就窜进去了，把屋里丫鬟吓得嗷一声。仔细一看，是何庆，刚想过来行礼，就看何庆凝眉瞪目，手擎宝剑往下就落。
3: 萧月仙不知道怎么回事，

0: 起来了，满脸堆笑，刚要说话，一看剑过来了，可吓坏了。他虽然是个文人，但也会个三招两式，因为萧太后的几个姑娘全是武的，他们呢是在一块儿长大的，也学过点儿。萧月仙一看不好，急忙闪身，抬玉腕把何庆的胳膊抱住了。
1: 舅妈，你这是怎么了？怎么要杀为妻呀？
0: 何庆还不说话，宝剑往旁一抽，唰又落下来了。这回郡主真害怕了，见丈夫五官挪位，急走真要杀他，吓得扑通就跪下了，拉住了丈夫的衣襟。
1: 舅妈，舅妈，息怒，你是和谁生气了？是和父母，还是和众将，还是我的爹爹，还是我的皇姑？他们惹了你，你回来拿为妻撒气也撒得，你打也打得，骂也骂得，可不能动兵刃呐、啊！你手起剑落，为妻命可就没了。留下为妻一条命，我给你铺床褥被侍奉下去。将军，难道为妻得罪了你？我没有犯欺处之罪呀、啊。如果说有人传言，你可不能信呐、啊，那是小人的挑弄，要错杀了奴家，后悔可就晚了。
0: 说完，眼泪像断线的珍珠一样滴滴答答滚在腮间。何庆听这话，把抓柔肠一样，心也软了，宝剑再也下不去。又一想，不杀他，我娘不让啊，怎报复仇？哎呀，姐妹，今天不杀死你，我难成大业，非杀不可
1: 啊！
0: 郡主一想，素日我们夫妻都挺好，今天他要杀我，哦，这是弃旧迎新，他嫌弃我，把我杀死再另娶他人。可是我已经成了他家的人，又有什么法？将军呐、啊，你若有三心二意，为妻不管，只要留我一条命就行了。把你吃剩的残茶剩饭，赏我一碗半碗的，穿破的衣衫，赏给我一件，我绝不嫌弃。只要将军不生气，保住身体，我情愿吃斋念佛，为你求寿。夫啊，你我半年的夫妻恩恩爱爱就都忘了吗？难道忘记奴伴夫花前月下吟诗作赋，酒席宴前为您弹唱，奴伴夫起早贪黑陪你练功，这一切就抛到九霄云外了吗？这一切你都不念，非杀死我不可。你得叫我死个明白，为什么要杀我呢？郡主哭得如醉如痴，铁石人文也流下了眼泪。何庆再也受不了了，嘡啷一声把宝剑扔到地下，伸手把郡主拉起来。贤妻，哎，你得体谅我呀，我是被事情所逼，快别哭了。他扶着郡主坐在了床上，又把宫女打发出去。你别哭了，我刚才是跟你闹着玩呢。
1: 不，郡妈，你是有事，你有什么为难事说给为妻。最近莫过夫妻，还有什么不可讲的吗？
0: 月仙呐、啊，我说完你心里也不好受，算了，别问了。
1: 不，你要这么走，我不让你走，你还不如把我杀了好。话要不说完，如同钝刀杀人呐、
0: 啊。月仙呐、啊，可不是我何庆不念夫妻情，今天我跟你说实话了，因为我是中原人，和老萧家，也就是你们家，有杀父之仇。
1: 啊？怎么？你的老苏家和我们老萧家有仇？
0: 不，我不姓苏，我姓何，我叫何庆，我父亲叫何东伯，乃至

0: 中原盗马关的总兵，母亲叫杜金香，和姚七郎的妻子杜金娥是叔伯姐妹。18年前，你父萧天佐和苏天宝攻打盗马关，是你父将我爹爹杀死，把我母亲裸到了番营，被苏天宝给霸占。我娘为把我将养成人，忍辱18年，今天因为我要杀杨宗保，老娘才说了真情实话。我要反出青龙阵，替父报仇，杀死苏天宝，杀死萧天佐，所以才诈内逼妻。贤妻呀，难得你对我一片的痴情，我回去和娘说亲，咱们共反出青龙阵，你我夫妻永不分离，白头到老。萧月仙听了这话，心凉了半截啊，暗暗的埋怨父亲萧天佐，我那糊涂的爹呀，你算把我坑苦了，你既知道何庆是我家仇敌，怎么能把我的终身许给了仇人呢？你们老看中原好，花花世界，天朝大国，不在自己的国土老抢官夺债打大宋，花天酒地，故一时的快乐，现在遭报应，灾难落在了女儿头上，此事不怪何庆。那么拿人心比自心，我要是他也得报复仇啊，更不能恨婆母比我一死，是我爹惹的，可是此事叫我怎么办？跟丈夫走，对不起我爹爹萧天佐，更对不起我的姑姑萧太后，难道说我还造反？不走，我得和何庆分开，难道我还不让他尽孝尽忠吗？他是中原人，水流千遭归大海，拦也拦不住啊，我是两头都对不住，哎呀，这可怎么办？要把我难死了。这姑娘既是哭，何庆还着急，挂着到母亲那送信儿去。哎呀，你就别哭了，我要走了。不，骏马，你做得对，为妻活是何家人，死是何家鬼，乐意成全你尽忠尽孝，来，你杀吧，我死后能够把我的尸骨埋到何家的祖坟，就算对得起我了。说完伸出坟梗叫何庆杀。何庆再也下不去手了，抱住了妻子，你快别说了，我怎么能忍心下手啊，你收拾收拾东西，我回去告诉咱娘一声，然后咱俩一起往外返。好吧，既然如此，那你先走吧。哎，我有事，我走了。何庆着急站身往外就走，忘记了刚才把宝剑扔到地上。等何庆出了帐篷门，郡主摘耳听了听，脚步声音已经远了，郡主捡起这口宝剑，往脖向他一横，夫君呐，为妻走了，愿你多多保重。又眼望着幽州，娘啊，您算白白疼儿一场，不能给你老人家送终了。说完银牙一咬，弓结一跺，抹脖子。但一样，他是个文人啊，手没多大劲儿，一看着兵刃就哆嗦，再加上宝剑拿到肉皮上这一疼，血一下来，这手就更不好使了。就在这阵，帐篷门啪就开了，打外边噌窜进一个人来。
1: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2: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1: 松花湖晚风清扬，
2: 长白山月满林海，
1: 延边州体验民俗，
2: 天上一轮月，
1: 人间万份情。
2: 调频95.3，中波84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在这。

0: 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0: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2: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2: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2: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2: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0: 国庆有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奖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
15: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6: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0: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6: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

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

0: 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文书讲到，萧月仙捡起这口宝剑，往脖项这一横，就在这阵帐篷门啪就开了，打外边噌钻进一个人来。这人一看不好，大喊了一声，松手，哎呦！郡主手一哆嗦，螳螂宝剑落地，扑通倒在了地上。进来这个人轻纱罩面，一看郡主倒了，急忙到近前仔细的一瞧，鲜血染红了家人的衣服，宝剑落在了旁边。仔细看呐，剌的不深，剌破肉皮儿，是吓死过去了，还有救。忙把幔帐扯下来，把萧月仙包上，夹在腋下，转身就走，地上留下了血迹和宝剑。此番月仙被救走，后边还有夫妻团圆之日。再说何庆匆匆忙忙走了，来到母亲帐篷前又犹豫了，哎呀，回去我怎么和娘说呢？娘生气了，不如把月仙带来同见老娘去哀告。人怕见面，树怕扒皮，月仙和我跟娘一说，老人家就能同意，不再走多好。对，我叫月仙去。所以他又返回来了，他还没等到黄罗帐的门口，打里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出个丫鬟，慌慌张张的一边跑一边喊，来人呐。何庆说，你喊什么啊？这马爷可了不得了，郡主没了，地上有血，旁边还放着宝剑，你快看看吧。不许你吵吵，回去睡觉，没你事。哎，好，那你不用多管了。哎，丫鬟不知道怎么回事，只可躲在一旁。再看何庆三步并作两步来到屋里一瞧，呀，屋里空荡荡，看了看地下的宝剑，瞧瞧血迹，瞧了瞧孤灯，心里就明白了，啊，月仙自杀了。哎呀，何庆就好像万把钢钩搭在了心上一样，千错万错，我知错呀，不该逼他一死。哎，月仙，我一定对得起你，永不再娶。嗯，死尸呢？他转了半天也没找着尸体。哦，也可能有人把尸体藏起来替我收敛。哎，现在也没工夫收尸了，等返出青楼镇再说。何庆眨了眨眼泪，捡起宝剑回去见母亲。此时桥楼之上，梆梆梆，晃晃晃，三更天了。老太太一看儿子进来，把灯点着了，瞧何庆的脸色不好看。儿啊，你妻子呢？
2: 娘，她为了成全我自杀了。
1: 请看这剑上有她的血迹，请您过目。啊，杜氏听了这话也吓傻了，本来是因为有了郡主，他认为何庆不能替父报仇了，所以呢也逼何庆去杀郡主，等真把人杀了，杜氏也吓坏了。哎呀，我那贤德的媳妇啊，都是老娘不好，看错了人，没想到媳妇是烈性的女子，娘对不起你呀。没有办法呀，不是我老糊涂了，为了叫何庆认祖归宗，学国耻，报家仇，才不得不说出那种话。孩子，银铃慢走，娘对得起你。
2: 娘，你别哭了，咱们走吧。
1: 孩子，这么走不行啊，你说你是老何家人，有谁作证啊？快把杨宗保找来去。
2: 哎，
1: 何庆派人把杨宗保带到寝帐，杨宗保就等死呢，等来到里边，何庆给他松绑了，他都

不愣了，杨将军，你受惊了，刚才我多有冒犯，孙宝不解其中之意，你这是干什么？杜夫人说，杨将军呐，快请坐，我攀个大辈儿，孩子，刚才是我儿无知把将军上榜惊着你了，现在我儿子明白过来了，乐意和将军共返青龙镇。然后把自己家中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一遍，又说明郡主自杀的事。宗宝，你要能把何庆带到宋营，交给他一亩杜金额，叫他和你们共破天门阵，这就算对得起老身了，我也没有白白受辱18年呢。宗宝一听，这个老太太是杜金娥的姐姐，急忙过来施礼，老人家如能放我走，我可做和庆哥哥的引荐人。哎，好，快点给他准备马匹兵刃。好吧，和庆、杨宗保两个人到外边准备马匹兵刃。就在这阵，就听天门阵外边咕噜叨叨杀哟。此时青龙镇倒挺静，因为在天门镇头打仗。这阵何庆把两匹马也拉出来了，应用的东西也带好了。宗宝说，走，咱们和老人家一块儿走去。等两个人来到了寝帐一瞧，杜氏老夫人一头碰死，尸体都凉了，何庆哭个死去活来，千仇万恨集中在苏天宝、萧天佐身上。何庆把母亲的尸体背到身上，和杨宗保来到了外边，飞身上马，一前一后打里边往外冲。何庆知道啊，这个青龙镇的主要地方就是吊斗那个大旗杆，找着斧子当当几下子把吊斗砍倒了，吊斗一倒，大阵失去指挥，如实眼睛，当时阵就乱了。埋伏在阵内的军兵从四面八方拥出来打听，怎么回事？吊斗怎么着了？我们听谁的？趁乱之时，这哥俩找了鱼油倒在了帐篷上，放起火喽，噗，火光冲天，这烧得金蛇乱窜，离远就看见照得杠天红。何庆一看青龙镇大势已去，催马在阵内啊，学一圈。为什么？他找仇人苏天宝。就在这阵，打迎面飞出一骑战马，拦住了去路，正是青龙镇的镇主苏天宝。因为苏天宝被杨宗保给扎伤了，在后边帐篷养伤，外边人声嘈杂，火光冲天，把他惊醒了。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打听军卒都说不知道。他勉强挣扎上马出来打探，真巧正碰上何庆和杨宗保。苏天宝高喊，哎呀儿子，在镇里出什么事了？你这是要上哪儿去啊？何庆看见苏天宝，那真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呸，苏天宝，你管谁叫儿，我是你祖宗啊。哎呀，你疯了，怎么骂你为父了？你谁爹？我亲爹叫何宗伯，是你和萧天佐杀死了我的父亲，霸占我生辰老娘，恨不能吃儿肉喝儿血，方解心头之恨，拿命来啊。奴才，这话是谁和你说的？是我娘。哎呀，贱婢，你可把我坑苦了，等我要他的狗命。你还想欺负我娘啊？我娘不在了，今天替我爹替我娘报仇。说完砰，双枪一抖，分心电刺。苏天宝知道什么都完了，何庆啊，当初你父是死在萧金佐和我的手，
可是事过十八年了，你别忘了，这十八年我对你和你娘。

有养育之恩呐、啊。十八年交成一业，又把你招成骏马，难道你连一点好处都不念吗？哼，苏天宝，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好糊弄？你养活我和我娘，你是没安好心。现在郡主进阶，我娘自杀，小爷就要你的狗命机灵。苏天宝一看全完了，摆动大砍刀是捞头就剁。苏天宝要是没有伤能打一阵，能耐不含糊，不过刚才叫杨宗保给扎了一枪，把梭子骨都给扎碎了。你想想带这么重的伤，就抡刀都费劲呢、啊。合计左手大枪啪往外一磕，震得苏天宝伤口一阵疼痛难忍呀，这口大刀肉就出手了。他刚想带马逃跑，何庆双枪合在一起往前推动战马，直奔苏天宝的软肋扎去。就听着扑哧一声，双枪扎进苏天宝的软肋，啪，两膀一较力挑在了马下。何庆高喊：娘啊，我替我父亲报仇了！啪，冲回大枪，在死尸的衣服上擦擦血迹，然后一摆手：兄弟跟我来！两人杀奔清镇的镇门。此时天门镇的镇口是打得更厉害了，宋兵和辽兵兵对兵，将对将，是一阵的混战。陛下，此时横倒竖卧，这是为救杨宗保的军卒往里冲杀呢。天门镇内的辽兵不让进，所以打在了一处。宗保和何庆刚要往外冲，突然就听着大一声的炮响啊！再看镇内的军卒，唰，不乱了。为什么？炮声一响，准知道有主将出头。紧接着高挑着七星旗、八卦旗、乌龟幡，又是一阵发气的声音，敲磬撞钟。眼前唰冲出300名老道，全是黄杨木的道官，灰色道袍，青中衣，水袜云鞋，每人背后背口丧门剑，左过弯弓，右带剑，正当中巴拉冲出来八岔梅花鹿。梅花鹿上坐着一个老道，骨瘦如柴，手擎着插球杖，来的非是别人，正是老道严荣。杨宗保打天门镇，严荣早就得信了，不过他不害怕，因为摆阵就是叫打的，打呗，是派出探马来回报信。宗保被抓的事儿，严荣也知道，宋兵攻阵，严荣也没害怕。突然青龙阵火光出天，严荣坐不住凌霄殿了，带领手下的弟子奔青龙阵，迎面正碰上何庆、杨宗保。再看老道严荣高宋道号梁胜伯，君马青龙阵为什么火光冲天呢？哦，妖道，你问这个是我放的。哦，君马，你为何火烧青龙阵？哼，我不是什么辽国的骏马，我乃是宋朝的子民，失落藩邦18年，今天认祖归宗，到返青龙阵。严荣听这话倒吸口凉气，不量天尊，这个事儿，这个东西怎么知道了？那么你是谁呢？何庆一报名字。哎，君马，这些话未必是真，想必有人从中挑拨，不要听信。别忘了，你是骏马，大辽国的皇亲，就是道中原有你什么好处呢？你走了，把你的妻子、父亲、母亲怎么办呢？哼，严荣，用不着你操家心了，都安排好了，闪开道路，放我和杨宗保走，万事皆休，不然叫你在双枪下。

腿。哎，何庆，儿乃胎毛未退、乳臭未干的娃娃，还敢和你家四五十爷伸手吗？快扶绑！呸！你什么东西？何庆两脚踹蹬，马往前窜，摆双枪就喝。老道颜荣用插球杖啪往外就搏，何庆的双枪差点出手。为什么？你别看颜荣长得瘦，干巴巴的，是真有力量。再加上何庆身上背着他的娘呢，不得劲儿。何庆抽枪，老道颜荣的插球杖啪直奔何庆扎来，吓得何庆一扭身子，险些插球杖扎在肩头。宗宝一看不好，他知道老道颜荣非常厉害，心想何庆不行，我也上去吧，干脆俩打一个。宗宝催马也上前，砰砰锁喉三枪，是双战颜荣。有五六个回合，宗宝低低的音声说，哥哥走吧，咱俩快跑吧。何庆点头领会，双枪奔颜荣领来，杨宗宝大枪奔颜荣顶梁砸来，颜荣一圈没滑路，小哥俩战马往前一窜，奔眼前300老道冲过去了，意思杀兔除非就得了。哪知道这300小老道不好惹，亮出丧门剑，一起抵挡，两人被困当中。颜荣在后边哈哈大笑，何庆杨宗宝还想走吗？眼睁睁两个人性命就没了，宗宝心里暗暗的骂，穆桂英哎，穆桂英啊，是你要我的命，你打了我40军棍，叫我打天门阵送死来了，穆桂英我死了也先抓你呀。就在这阵儿，就听到外边是号炮连天，叨咕噜叨叨叨，宋兵宋将如同潮水一样杀奔天门阵。在前边高挑帅子旗，火红缎字面，黄火焰，白月花，上写三军司命，中间斗大的木字。元帅穆桂英杀透重围，来到天门阵前，冲着里边高喊，杨将军不要担惊害怕，本帅来了。再看50名女兵，全是绢帕罩头，一身短靠，腰扎汗巾，每人手提双刀，旁边跟着边关24将，哗一声杀到阵门。颜荣一看不好，100插条杖顿哗撤下来了。再看穆桂英一马当先冲过来，宗宝一看乐了，嘿，还得说是我媳妇啊，我说不能不管我吗？哥哥哎，何庆哎，你弟妹来了，这回就行喽。领何庆来见桂英交令，他把何庆投降归顺、造反青龙镇的事儿说了一遍。穆元帅听完很高兴，又安谕何庆几句，叫军卒把他送到营盘安葬母亲。此时老道颜荣统整队伍，大辽军卒冲出有30人，一字排开压住阵脚，颜荣和穆桂英各自搭一扣灯。颜荣高奏道号，两天尊，请问来的女将可是穆柯寨的千金小姐穆桂英吗？穆桂英点点头，不错，正是本帅。颜荣啊，你我已经是第二次见面了，不过那次我还没有到宋营从军，今天我已经是三军之元帅，不辞有几句话相劝。颜荣，你乃三清的弟子，跳出三界外，不在五星中，就应该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赵灯，不该大开杀戒，摆的什么天门阵？你这一摆天门阵，可要伤害多少生灵啊，岂不是造孽吗？以我良言相劝，速返高山好好的休息，闹得清闲自在。说什么闲来观虎斗，闷来听鸟喧，饿了吃松柏子，渴了

0: 尹清泉，如果不听我良言相劝，一旦大阵被公开，你可要身败名裂。
1: 梁天尊，
2: 莫不应，
0: 咱们是以天门阵赌输赢，你要打不开天门阵，你说你打不开的，拿降书写顺表，年年进国岁岁来朝，咱们没什么可讲的。你要能打，你就催马进阵，用不着凭你的三寸不烂舌、两行伶俐齿，在这咬文嚼字对待你家祖师爷。
1: 哦，
0: 颜荣啊，看来你是不听劝呐、啊，真是那句话了，良言难劝，该死鬼，你过来吧。穆桂英抬腿咯楞摘下西武荣大刀，再看颜荣推动梅花鹿摘下茶条杖，是西武荣刀会茶条杖。这个茶条杖啊，其实也是棍的一种，不过他这个和别人的不一样，他这个茶条杖一丈多长，是浑铁打造，有鸡子粗细，前边还有两个叉，每个叉都有27寸多长，尖尖可以扎砸裸都好使，因为他有两个叉可挂对方的兵刃。颜荣双手擎插头杖，在穆桂英的迎面唰的一晃，唰直奔穆桂英前胸扎来。穆桂英右脚扒一点蹬，马往里拐，身子微微一歪，用袖中刀啪往外一翻，随后一搏插头杖，就是就把插头杖给压下去了。他刚想要抽招换式，穆桂英来个顺水推舟，顺着插头杖的兵刃杆唰往里推，只要推进去啊，颜荣的两个手全得受伤，吓得他左磕膝盖扒一点梅花鹿，这只梅花鹿噌窜出多老远去，颜荣吓得出了一身白毛汗。穆桂英的刀是真厉害呀、啊！二次桂英牵马，颜荣带梅花鹿站在一起，两旁边金主在那给助威呀、啊。两人打了有30个回合，没分出输赢胜败。颜荣很赞成，一个女孩家有这么大能耐，在我眼前能走30个回合，不含糊，不含糊，看来是能人背后有英雄啊。不过我有天门阵，怕你什么呢？可怕的是穆桂英现在挂了大宋朝的元帅，把降龙木给带来了，有了降龙木破了阵中的毒气呀、啊。如今何庆又倒反青龙阵，又死了我的青龙阵阵主苏天宝，这可得怎么办？
3: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4: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3: 松花湖晚风清扬，
4: 长白山月满林海，
3: 延边舟体验民俗，
4: 天上一轮月，
3: 人间万份情。
4: 调频95.3，中波846，
3: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3: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4: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5: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4: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5: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4: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5: 山有诗意，
4: 金秋正当时。
5: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珍，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馆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很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5: 一种
16: 一直都在，
15: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一度电能干什么？
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1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要来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

0: 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文书讲到，
3: 颜如很在场，不过我有天门阵，怕你什么呢？可怕的是穆桂英有了降魔，破了阵中的毒气呀。如今何庆又倒反青龙阵，又死了我的青龙阵阵主苏天宝，这可得怎么办？常言说得好，一心不可二用。他这一合计事儿就走神，越走神招呼越慌，越慌越乱，越乱越进不进去呀。不行，要这么打我要败，干脆我把穆桂英引到阵里就得了。想到这，啪，虚晃一招，一带梅花鹿，梅花鹿啪往前一钻，他想进阵。穆桂英也看明白了，别让他进阵，他要进阵我就没个庄，因为这100单拔阵说不上他进到哪个阵门去。我们想要破阵，人手不够，没有练兵啊，我再有能耐有什么用啊？好汉难敌四手，恶虎还怕群狼，到里边给我一围我就完了。想到这儿，急中生智，要不说吧，年纪好，脑子反应也快，急忙挂上绣龙大刀，摘下柳阵天光，走上湖，冲出穿云箭，明明朱红搭上后，扎实将弓拉开了。他冲着颜荣喊了一声：“哎，颜荣，你看这是什么？”人嘛都好奇，这一喊，他必然回头看。颜荣一回头，好，他一回身，说着迟，那帅。穆桂英噌一松弓弦，这支箭突然飞过去，颜荣一回头，噗，正射在左眼睛上，那还了得了，把颜荣疼的啊，扑通摔到梅花鹿下。穆桂英一看，我过去把颜荣的脑袋切下来，这座大阵没有总阵主，不打自乱。想到这儿，挂好了震天弓，摘下绣龙刀，两脚踹蹬，磕膝盖一碰飞虎扇，小肚子一碰铁锅梁，炸马如飞，来杀颜荣了。颜荣身旁有不少的老道，有200-300人呢，那都是金碧峰教出来的，什么颜荣的师兄师弟，还有颜荣的弟子啊，每人是弓箭在手，背后飞着七星箭。一看颜荣掉到了地下，那还了得，往上一拥其上，杀呀，箭似飞黄，又如雨发，来射穆桂英。穆桂英这匹马发一闪，往旁边一瘸，他躲了，人家把颜荣救走了。穆桂英把大刀在空中一晃，追，送兵纵将，铁斗丝将乱发交环，冲进敌人队伍，这是虎汤羊群一样，是杀的尸横遍野，血水成河。一看不得理儿了，穆桂英吩咐收兵，嘡啷啷啷，鸣金锣声一响，带开宋兵宋将，打着得胜鼓，唱着得胜歌，回归军营。这一战青龙阵被打破了，颜荣带伤了，又收下何庆，可以说是打了个大胜仗。到军中以后，功劳部长给何庆记一大功，何庆又见着了姨母杜金娥，娘俩见面是悲喜交加，诉说离别之情，把何庆留在军中随营听令。但是因为母亲尸体没安葬，穆桂英给他百日假期，叫他扶亡灵去倒马关，给他父母并骨。多等办完丧事了，多等回来，军中呢是来个大庆贺呀。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外边一点动静没有，

顾应高跑掉阵，一看天门阵是高悬免战牌。顾应一想，你们选免战牌就好办，因为什么呢？打天门阵虽然有日期的过日子送赢算输，可是对方要选免战呢，这个不算。更主要的是你穆桂英得派人呢练阵，怎么打那得训练军卒和将官，要腾出功夫不更好吗？偏巧桂英现在怀揣鹿甲，身体也不便，就这么一个月过去了。这一个月虽然没有开兵见仗，穆桂英一直训练军卒如何打阵。突然这天军兵噔噔噔噔到里边报，元帅，营盘外边来了大辽国的二路元帅，口口声声叫您出马交战，要不然要马踏连营，请令定夺。桂英当时没说话，心想天门阵已经高悬免战一个月了，倒不是说他免战我们就不能打，更主要的是我们这边军兵没训练好，那么今天突然那边草掉阵，不用问，这是一定来的高人能事。二路元帅，没听说北国还出了个二路元帅，能是谁呢？桂英这一沉吟，旁边过来两员将，元帅，末将讨令，请给我们1000人马到疆场之战，去战辽国大将。桂英一看，不是别人，花刀将岳胜，打虎太保杨兴，这两个人在军营当中可以说够大将了。除了杨六郎，就得说是岳胜、杨兴了。孟良交战，那他们得往后靠。顾英一想，我这两天身子不好，那么叫岳胜出去打一阵呢也好。岳将军可得多加注意，能胜则胜，不能胜回来也有功。那意思便贪功经胜，只要能够安安全全回来就行。岳胜点头，二话未说，和杨兴两个人到外边，军政司给点齐1000名军卒，火公司筑了三声道，人马拖拖出去了。桂英在里边静听佳音，出去啊，不一会儿，当，请元帅得知大事的好，打虎太保杨兴身受重伤。啊，桂英一愣，但不知伤在何处。北国的大将会打飞刀，发出飞刀打在了杨兴的肩头，现在杨兴被搀到后边去了。哦，在探在报，是这个探马刚出去时间不大，外边一阵的大乱，紧跟着有人架着岳胜回来，岳胜身上带着血迹呀，脸那跟巴掌打的一样，顺着额角往下淌汗，是又羞又愧，外带着伤口疼，倒在里边躬身施礼，元帅，末将无能，大败而归。桂英一看呀，有一口飞刀关在了岳胜的肩头，也是岳胜，虽然岳胜身上挂着假叶子，但是飞刀打得高，顺着假叶子缝关进去的。穆桂英吓一跳啊，心想岳胜的能耐不含糊，怎么出去就让打伤了呢？又顾不得多问，再问岳胜更不好意思了，军医官，快给岳将军治伤，把刀给他起下来。有人把岳胜架到后边去了，穆桂英正在琢怎么办好，外边又是一阵大乱，军兵进来报，元帅，北国的这个元帅硬扛着要阵了，叫您赶紧派兵了。穆桂英一听，简直也太欺人特甚了，来啊，给我点3000军卒，众将官随本帅出征。当然了，军中得有人照管，谁呢？杨六郎、孟良、焦赞等男将。桂英出马呢，带着八姐九妹、烧火的丫鬟杨百峰、杜金娥等几家太太。女将出马了，杨门的女将那真不含糊，在北国军兵当中那耳朵都磨出茧子了，都怕一头。高老老炮声一响，营门一开，人马拖拖来到两军阵前，雁别是排开，压住阵脚，弓箭手压住阵头，门旗列闪，阵标旗闪在两旁，穆桂英在旗脚下带住了坐骑，闪目往对面观看。
对阵有一哨人马，高挑绛紫色大旗，白火焰，白月光上写大辽国二路曾昭头，兵马大元帅，中间斗大的江字，旗脚下一员大将，因为离得远看不真切，穆桂英一提马的思江就来到两军阵前了。他这边一提马，那个旗脚是大象呀，催马到对歌八一带灯，穆桂英仔细一看，这个人不认识，从来没见过，年纪在二十七八岁，金盔金甲淡黄袍，胯下黄骠马，得胜高鸟船挂了一口缺肩大刀，背后飘摆着五色的绸子条，被风一吹扑啦啦像蝴蝶一样好看。往脸上看，面似淡金，八字眉正长着一对小眼睛，骨鼻梁大嘴叉，嘴角子往下耷拉着，微微海下有胡子茬，那个意思七个不服八个不忿一百二十个不含糊。顾英心想，哎呦，这人怎么没见过呢？书中暗表，此人姓江，叫江德，字飞雄，是北国的武状元啊。自从北国摆下天门阵之后，萧太后也明白，这天门阵要一破，我们就算国破呀，故此招贤纳士，选将官，在人里拔人，千里拔一，百里拔一里，挑出这么个江德江飞雄。这江德江飞雄受高人点穿，一人的传授，背后六把飞刀是百发百中，所以威震教军场以后，被派到了两军阵前来帮着韩昌守阵。那还不说，江德江飞雄有个妹妹，这个人叫江翠萍，这个女子可了不得，她有特殊的本领，比江德的能耐在一上不在一下。萧太后一看，这兄妹两个人是中原人啊，给我们北国能不能真卖命呢？为了收买人心，把江翠萍收为干闺女，为公主，也派到前敌来了。这两人到前敌之后，韩昌是拿当神仙那么恭敬，因为颜荣眼睛这一带伤差点没当命，别看没死，瞎了一只眼睛，病了一个月刚起床，大阵的总阵主没有了，他能不害怕吗？所以盼救兵简直盼的眼睛都忘穿了，今天可算来了，而且一见这兄妹两个人谈吐不俗，与众不同，韩昌十分的佩服，带着歇兵三天，今天江德江飞雄是亲自交战。穆桂英上哪认识，那个江德江飞雄闪目往对根一瞧，哈，全是女将，尤其是眼前的这员将官，年纪在个十八九岁，头戴散茶帅盔，身挂银装甲，外罩十六红的斗篷，背插着八杆护背旗，上绣红云龙，拔着飘带镶黄边，凤凰裙遮住了水红色的中衣，下边窄窄的金莲，一双凤头花鞋，鼻弓带箭，肋下佩戴三尺杀人宝剑，胯下桃红马，掌中一口绣龙刀，金光闪闪夺人耳目，冷气森森胆战心寒。往脸上看，上宽下窄的瓜子脸，这是粉面桃腮，两道弯眉，一双俊目，鼻直口角，齿薄唇红，微微有点吊眼梢，透着杀气，不但长得美而且威风，仿佛身上有渗人毛。江飞雄心想，这个大概是母婴，不怪韩昌颜荣都怕他呀，看外表知其内，绝非等闲之辈。哎，眼前的女将军可是穆元帅吗？哦，不错，正是穆桂英啊。哈哈哈哈，穆元帅，久闻将军大名，今日见面，实是江德江飞雄之幸，不过今天你碰上某家，也算你倒霉了，快下马扶榜吧。穆桂英微微的冷笑，你叫什么名字？俺乃是大辽国二路兵马大元帅，姓江名德，字飞雄。哦，看你外表倒也像个英雄，听你说话是中原人，可惜你没走正道。哎，你是中原人，

0: 为什么保北国呢？别说你是中原人，就是北国人，我也得说几句。别忘了，你们辽兵辽将无故犯我边境，又摆下天门阵，伤害我军卒，天怨民恨。你不该帮着辽国打宋营，你不帮着我们没什么，也不该助纣为虐呀。你是中原人，为什么保大辽？江泽听了这话，恨得把那牙关咬得嘎嘣嘣直响。穆桂英，我和大宋朝一千二笔仇，三江四海恨，我恨你们杨家人不共戴天之仇。你们杀了我的居家满门，此仇不报，非罪君子。别说有天门阵，就天门阵打开，你家大爷也和你们拼死。
1: 哦，我家和你家有什么仇？哎，老杨家和你怎么了？请将军把话说明白。
0: 哎，没工夫跟你说，你不是厉害吗？行，你撒马过来，我领教领教你的刀法。哎，姓江的，不许你口出不逊，但是我一定要问问我们杨家将对你们怎么了。哎，没工夫搭过你呀。江德江飞雄一举大砍刀，就想要干穆桂英，在两军阵前急坏了这帮女将啊。这几个寡妇太太别人不知道，唯独是齐太太杜金娥，她可知道穆桂英怀揣鹿甲，这要到两军阵前一旦有争杀，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呢？不行，我得过去。哎，我说元帅呀，有事莫讲，夫妻劳杀鸡何用宰牛刀，你给我躲开，你看我的。杜金娥催马就过来了，杨门女将当中杜金娥的能耐得说数一数二的。穆桂英知道有两下子，哟，沈娘你可得注意呀、啊！嗨，没事，受着他呀。那做个什么？魏英一学马，闪在一旁。齐太太过来，江德江飞雄一看，呀呵，又是员女将，三十多岁，长得很标致，盔甲鲜明。哎，你是谁？不认识我呀？告诉你，老杨家的，你家欺负人杜金娥，你是？俺乃北国的元帅江德江飞雄，我是来打穆桂英，我是来打杨六郎的。你滚，换他们来。
2: 哟，你没看得起七奶奶呀？挨刀的，你接招吧。
0: 齐太太真不含糊，大刀一举，唰，扔头就剁起来了。江德江飞雄一看，刀往下一落，用缺金刀，啪，往外一封。
1: 杜金娥力气不含糊，今天可真不行了。
0: 那江德江飞雄这口刀啊，尖宽倍厚，分量又重，砰一声，杜金娥这刀一碰上，当时又攥不住了。怎么震的刀杆发热，就觉得虎口都要震裂了。
1: 哟，
0: 他没注意，腰一兜着，这口刀就飞了。杜金娥一看刀没，还打什么呢？赤手空拳能打得过人家？叭一带凳啊，败下。江威雄哈哈一乐，逃命去道：“好男不和女斗，要不然我非宰了你不可。”哎，穆桂英，你过来，你别弄这些替死鬼。桂英想，岳胜、杨兴都多大能耐，到这都败在他手了，别人去更白给了。不行，众位将军。以本帅压住阵脚，我打这阵。女将们虽然心疼，但是也没办法。为什么呢？
1: 明知道杜金娥上去一招都没地上就回来了，我们去干什么去？
0: 岳胜、杨兴都败回来了，我们不败白给吗？
1: 元帅你可小心点。
0: 不要紧，桂英二次来到了近前，又用良言相劝，想要追问他和杨家将到底有什么仇。可是江泽江飞雄是闭口不谈，大刀一轮刷刷刷，连着就是三次刀。穆桂英的火上来了，穆桂英的脾气也够爆的，你看这小子是胡来呀、啊、打呗。随后两口刀上下分飞，一男一女就站在了沙场。军卒勒不住为摇旗呐喊，这一男一女站了有二十多个回合，分不出高低上下了，因为两个人是刀对刀，很难呐、啊。虽然刀法路数不一样，可是大致差不多，互相都知道怎么使怎么破，就不好战。杨门女将今天算真服了穆桂英。平时你别看穆桂英温柔典雅，对待婆母沈娘百依百随，在军中可了不得了，勇冠三军，带帅仗，以功之功不逊私情啊。
1: 难得呀，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得穆桂英这么个人是真不容易。不愧呀，杨宗保是三挺穆桂英，八挺也值得。
0: 江飞雄以为自己的武艺啊，能够打遍天下无敌手，我的这个刀啊，那可以使到炉火纯青，登峰造极。想不到一碰面，碰上硬敌穆桂英了。二三十个回合没分出输赢胜败之气的，哇呀的爆叫！哎呀，我这么大的汉子打不过一个女的呀，太丢人了！刚才我占的越胜，打娘亲没费劲儿啊！我会打飞刀，我为什么不用飞刀造木鹰呢？对呀，想到这，大刀一摆，八一点凳，马一学才一回头，木鹰，你可敢追我？说完是催马就跑。
1: 他可不往别处跑，是在疆场上兜圈子。穆桂英明白这是有暗器，也留了心了。因为岳胜、杨青都中了飞刀了，他背后呢还有飞刀呢。是啊，我要不追回去，那算怎么回事呢？死会的追的，我注意着。
0: 再看江飞雄啊，围着疆场绕着，穆桂英在后边紧紧追。江飞雄一伸手在背后蹭，抽出三把飞刀，用指甲缝夹着绸子条，这飞刀在下边当啷着，然后一边跑，摘耳细听，听穆桂英战马的威武铃声音，离自己相距多远，估计差不多够步数。猛然间一回头，唰一歪身，三把飞刀同时从他的肩膀头上边唰就飞过去了，三道寒光直奔穆桂英。要说穆桂英啊，那是真有能耐。当初练剑法的时候下过苦功，白天射金钱眼，晚间射香火头，所以他的穿云箭是百发百中，才能箭射老道颜荣。他可不会打飞刀，没学过，但是明白。就看江飞雄肩膀头一动，穆桂英就正有暗器出来了，紧跟着一缕寒光奔自己而来。这三把飞刀啊，一般人是躲不开的，左右肋梗挡咽喉。刚才岳胜、杨青都是挨着这三把飞刀，左右肋这两把躲开了，第三把稍微慢一点就关在肩膀头上，而且打的特别准，是在甲叶的缝那个关进去的。如果打到甲叶子上，那就滑下去了。穆桂英一看不好啊，呀，一看这高矮，就知道奔自己左右肋来了。嘿，哎，左躲右闪，两把飞刀都过去了，唯独是第三把飞刀。说是迟，那是快，左右一晃的，这飞刀就到了眼前了。要关到梗挡咽喉，那还了得了，这打出劲多大！哎，一翻身，捅，也关在肩膀头甲叶的缝那个地方。没有仔细检查，如果仔细检查，你能看明白。杨兴、岳胜、穆桂英全是打在一个地方，不带错的。要不怎么叫绝招、绝技、绝技呢？别人办不到的。穆桂英疼的哟，一捂伤口，在马上摘两摘，晃两晃，刚想拨马要走，江飞雄就下了狠心了，把自己缺尖刀戳在空中一举，穆桂英哪里走？
3: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4: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3: 松花湖晚风清扬，
4: 长白山月满林海，
3: 延边洲体验民俗，
4: 天上一轮月，
3: 人间万份情。
4: 调频95.3，中波84.6，
3: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3: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4: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风染遍白山松水，
5: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4: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5: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4: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5: 山有诗意，
4: 金秋正当时。
5: 金色吉林，国庆有。
4: 国庆有。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威项目
9: 后代的事情，一生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就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7: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8: 快，何家主说手术费我管了。
19: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0: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9: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

0: 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文书讲到，江德、江飞雄两军阵前有刀劈穆桂英，突然疆场上来了一个人，大喊了一声，喝住了江德。江德仔细一看，哟，眼前站着个小老道，年纪在15、16岁，前发齐眉，后发遮肩盖梗，小圆脸，重眉毛，大豹子眼，骨鼻梁，菱角口，浑身穿着灰色的道衣，水袜云鞋，背后背了个药葫芦。他一看呢，认识是自己的小师弟，师傅收的蜡渣徒弟，叫海宁。师弟，你怎么到两军阵来了？无量天尊，师兄啊，我找你来了，你怎么跑了？咱师傅云游天下，离开庙已经快一年了。头几天有人告诉我说你没影了，我也没找，哪知道我一看师傅的飞刀也没了，我就知道恐怕是你给拿去了，我就出来了。一早听啊，人说是两军阵前有个江德江元帅，就这么我就来了，正赶上你在拿飞刀伤人呢。师兄啊，快跟我回去吧，师傅一回来一看飞刀没了，你在两军阵前伤人呢，那师傅非生气不可呀。师父是出家人，教我们扫地不伤蝼蚁命，爱己飞蛾杀照灯，你拿大刀砍人，这还了得了？师兄跟我走吧，再说了你不回去，师父非怪罪我不可呀，那飞刀是叫我看着来的，现在叫你给偷着拿走了，这哪行啊。师弟，你太小了，你不明白，我和杨家将仇深似海，他们杀了我的居家满门，我要报仇，这是一。二一个，我这个年纪能跟师父出家吗？我还要什么娶妻生子，截取江门的香烟后代，所以不能老跟师父，我非走不可，我不是偷着走。师父不在家，我能老等他吗？他走一年了，你说我再等个3年5年，我这能耐一夜不荒废了，故此我不辞而别。至于说这飞刀是师父的不假，可是我跟师父10好几年，要下山走，就是师父知道的也能送给我点东西，干嘛呢？能够表一表师徒之情，做个纪念。可是师父不在家，我又没有营手的家伙事儿，我从小就学飞刀，我爱惜这个东西，所以我把东西拿出来了，你呢替我转达师父，就说我对不起他老人家，我报了家仇以后，我回去再给师父跪门，把飞刀送回去，他老人家是愿意怎么发落我怎么发落我，现在我是不能回去了。师弟呀，刚才你这一喊可当我大事了，如果没有你，我过去一刀要了穆桂英的命，两下的战事也就算完了，可是你这一喊耽误事了，你是我师弟，我不怪罪你，要是别人，海宁啊，我不能答应你，你走。师兄，你和杨家有什么仇我不知道，我就知道这事儿得跟师父说明白， 你再来，你跟我走吧。不行，哎呀师兄啊，你走吧，我出来已经好几天了，就为找你呀，你可别瞎了我的心，我怕师父生气。嗨，你跟他讲清楚，就说我报完仇再回去。师弟，你快跟我走。我不走。哎呀，你跟我过来吧。这个小老道跟着江德江飞雄说些什么，宋营人听不见，不过人家趁他们说话之机已经把穆桂英给救回去了。江德一看，这还了得了，

主将打败了，那就是说应该以鼓作气拿下宋朝的营盘，所以一扒拉小老道，你给我闪开吧，然后大刀空中一举，杀，哇，立刻翻江倒海一般呐、啊！再看北国的兵将蜂拥而上，直扑奔宋营。现在宋朝的军兵啊，可没心恋战了。为什么？祈祷兵散了、啊，元帅一败，谁还有心交锋啊？所以乱作一团，哦、往回败。八姐、九妹、杜金娥等人还得保护穆桂英呢。这一下就坏了，前边一败，北国的兵将三面往上一兜，可是死伤无数啊，把个小老道气的，师兄啊，你作孽吧，我回去告诉我师傅去。小老道跺脚走了。再说江德领人马冲杀宋营的军卒，这一下子宋朝的军兵从疆场上败下30来里地，八戒九妹可急坏了，这可怎么办？死伤大半，眼看这边人就要完了，突然一声大喊，惊天动地，啊，军兵弟兄不要担惊，少要害怕，杨景杨彦昭到营。紧跟着呐喊了一声，杀呀，左有孟良，右有焦赞，中间是杨元帅，后边是郎前郎万、肯林柴干，2000军卒是随后跟来，如猛虎下山，蛟龙出水这一般冲下敌群。要不说人的名树的影啊，杨六郎在北国声望可了不得呀。想当初两郎山闯重围，只身贺群班，传玉状告潘宏，替父兄报仇，黄土坡战韩昌，3天3夜动兵城守英州，大摆莽牛阵，北国兵闻名丧胆，望营而逃。哥哥兄弟啊，了不得喽，杨骏马来喽，快跑哦，叫他碰上吃饭可就不香喽。江德再想拦呢，也拦不住了。要不说杨景来的正是时候，穆桂英一出城，杨景不放心，女孩家到底行不行啊，派老孟老教去打探。结果穆桂英败阵，老孟一动劲，六郎知道不好，全身披挂去打接应，这一下子算来的正是时候。尤其是孟良把这火葫芦盖打开了，喷喷往外打几个火球，这北国的兵将跑得更欢了，一下子就退回去了。六郎一看把受伤的军卒、被困的宋将已经救出来，吩咐收兵，众将回营。杨景到里边想啊，叫人看一看穆桂英伤势怎么样。到里边刚坐稳，后边来报，杨元帅你快瞧瞧吧，岳胜杨兴都不行了。怎么不行了？谁知道呢，昏迷不醒，不知道为什么。六郎到后边瞧了瞧，再看岳胜杨兴的帐篷里做了不少的军医官，一个个搓着手摇头晃脑，围着两个人转呢。旁边军卒看着，六郎一进来，所有人哗都站起来了，元帅请坐。杨景瞧着哥俩，一看这哥俩脸色发青，伤口红肿高大，刀尖关的地方发黑，往外淌黑水，有股怪味难闻。六郎一看就明白了，这是飞刀上边带毒药，关到人身上，是毒药经过血液循环，所以人才昏迷不醒。你们刚才给看没看，这几个军医官呢脸都通红。元帅我等无能，看的是挺明白，是用毒药刀伤的，但是我们不知道这毒药搁什么配的，所以治不了。哦，那么能不能有性命危险呢？3天2天的还不要紧，要是日子再多，我们可不敢说了，得必须有解药才能救他们。哦，好。

你们好好的照看照看，我到前边跟太君商量商量。他刚到前帐，杨排风风似风火似火的来了。杨元帅呀，您快看看吧，穆元帅人事不知，昏迷不醒，老太君和女将们都在那儿哭呢，您快想个法吧。哦，好，我现在去。他领着孟良交代往后转，到后边一看，好嘛，老太君哭呢，桂英哎，我那好孙媳妇啊，你要有个好歹，可以把老身疼死，这天门阵可怎么破哟？柳郎一看，心里很难过，娘，您别哭了，啊，燕昭来了，你想什么法给桂英治病啊？娘，您老些歇着，我和众将商量商量。然后杨景啊，往床头看看，穆桂英也是银牙紧咬，双金紧闭，一言不发。告诉宗保好好的照看，然后和众人到了帅帐之内，跟大家商量，这什么东西喂出的药打到身上这么重，怎么能治呢？尤其是疆场来那个小老道，和姜飞雄说了半天话，转身就走了，这人是干什么的？要是没有他，穆桂英命就没了。这个人是好人是坏人？是帮着我们，是帮大辽的？商了半天也没办法。天色将晚，大家愁得了不得。中军官进来报，杨元帅，外边来了一位仙长，报名叫任道安，说要求见元帅，您是见是不见呢？杨景一听可乐坏了，哎呀，桂英有救了，我那老恩师来了。想当初杨景不得地，被困在英州贩卖牦牛，多亏老道任道安赠了一本书，叫《牛阵全书》。杨景在英州摆牦牛阵，破了韩昌大兵。后来杨景为打天门阵曾经中了毒，任道安也来了一次帮过大忙，可是好事办完了，人家不辞而别，杨景想要谢谢人家说说客气话的机会都没有，今天来了可得好好的款待。众将官，任仙长是我的恩师，来呀，随本帅出外迎接。外边是笙管笛箫，悦耳动听，呼啦啦到外边迎接任道安。等我眼前一看，哗，远处一位仙长，鬓发皆薄，仙风道骨，五官清秀，手拿拂尘，后边背着个包裹，往那一站，真有神仙之态。杨景一瞧，正是老恩师，抢不起身到近前，一躬到地呀、啊，恩师啊，一向可好，想死样招了，无量天尊，哎呀，有劳杨元帅亲自应接，有罪有罪，老恩师您别客气了，请您都请不到，快到营中一叙。说完，杨景陪着任道安来到帅帐，让老道上座。老道一乐，哎，自古帅不离位，我哪能在那儿坐呢？就这么杨景给搭了个旁座，从人献上茶来，准备素斋素饭。恩师，您是从何而来呢？哦，山人云游天下，此番我要看看天门阵怎么样。路过这块来瞧瞧，哎呀，您来的可太巧了，正有一件事儿可把我难坏了。老恩师啊，是这么回事，桂英受伤了，您看是能治是不能治？哦，那我看看再说，您歇着吧。不，先看病要紧。杨景领着任道安先去看月圣杨欣，心想能救这俩，那穆桂英当然就有救了。你等到里边看了看，任道安摇摇头皱皱眉，转身就出来了，二话没说。杨景一想就坏了，紧紧的勾在后头，又不敢问呢。等到了前帐，老人家您看能不能治呢？不良天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种病山人

人治不了啊。看去是一种毒药喂出的冰刃打在了身上，人中毒昏迷不醒，还得赶快弄解药，要是弄不来解药，这人呐不出三天性命难保。哦，杨六郎听这话可愁喽，这三个人要治不好啊，我们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不是别的，打天门阵全仗着穆桂英呢，这一百单拔阵我是一窍不通，为什么我帅全都让了，现在桂英这好歹的怎么办？这是一二一个，想当初我收下月圣杨兴，我们弟兄啊生死之交啊，真要有个好歹的，我怎能独生世上？我这两个好兄弟没跟我降着服，竟跟我在疆场征杀，受尽刀兵之苦，就这么就没命了，我对不起人呐。老人家能不能想什么法啊？您能知道啊，天门阵还指着这几个人呢，天门阵要打不开，我们中原就算败，就得给人家北国拿降书拿顺表啊。如果真若是大宋江山葬在我杨家之手，我可成了千古的罪人了。无量天尊，你不用说我也都知道，只是贫道治不了也没法。不过我倒知道有一个人能治，我推荐一个人，这个人你能不能找来我可不敢说了。老人家，那么谁行呢？这个人呐，可是德高望重的老真人，住在太行山乾坤洞，名叫李天威。他在高山修行啊几十年了，专门领徒弟采药炼丹，杂食铸剑，手下弟子20多人，专门造好剑炼仙丹，无论什么样的病症，只要经李天威一看，一副药就能痊愈。只是找他住的地方可不好找，虽然太行山离此地并不太远，但是不认得山路，你在山里转三天三夜也找不着。可是你要碰巧了不是吗？哎，一去就能找到。哦，德高望重的李天威，老人家您见过他吗？18年前见过，可至今不知道他还在不在人世。他今天要活着可是80多岁了，就是他不在也不要紧，他手下的徒弟手艺好的不少，有的学医，有的学野练，有的练武，出了不少的高人。找着他的徒弟跟他一说明这病症，如果按病下药也能治好。再一个办法，就知道敌营去弄药去，那可就费劲了，进天门阵谈何容易呀、啊！哦，杨景听完这话说，好，只要有地方我可以多派人到山里去找这个李天威。嗯，不行，多派人，你别忘了，现在这三个人被打的三天，你今天可就有了半天了，还有2天半呢。满哪学问人，再说那老真人性情古怪，找着也去给你来个不见，你怎么地呀？那您看怎么办呢？要是能有人知道他的地点，把你们领去，这就好办。杨景说，这可难了，问问众将谁知道？众将说都不知道。孟良打岔了，柳哥呀，这啥难的？哎，要不说呀，您呐沾事则迷，旁观则清，干脆小于五营四少的军卒，问问他们谁知道太行山，谁对太行山熟，谁知道这个乾坤洞，谁见过李天威。他们如果没人知道，再小于当地的百姓，只要是有一个人知道，我们就好办了呗。杨景点头，告诉手下的将官，你们各回自己的营房，小于五营四少的军卒，有谁认识这个李天威的来告诉一声。将官一下去，定更以后来了一个老兵，有50多岁了，

0: 见杨景。六郎一看呢，眼熟，在军中老能看见这个人，可就是叫不上名字。因为那么大的元帅，一领兵十几万、二十万，上哪都认识清去。哎呀，你是在哪位将军手下听差呀？这个人听了这话，跪倒磕头：“杨元帅呀，哎呀，我从15岁呀，就在军中吃粮当兵。”那阵儿还是跟的金刀老令公，开始来呀、啊、喂马，因为常摆弄牲口，给牲口看个地儿什么的。后来呀、啊、我就在军中能干点什么干点什么。金刀老令公两郎山归田之后，嘿嘿，我就跟了少令公您了，在军中也是给牲口看病，能干就干点，干不了大伙也不攀我。这次打天门阵呐，我就跟了穆元帅了，跟了你家3辈人了。六郎听着这话，心里不好受啊。老人家，你叫什么名字啊？
1: 哦，我姓金，在家的时候排行在4，叫金四。军中啊，数我年纪大，都管我叫金活。我是够金活的，死里逃生，死了好几个，死了。
0: 哦，六郎想，这么大年纪还在军中受风霜之苦，看看老人脸上的皱纹，瞧瞧鬓边的银发，这是有功之人呐、啊！这么多年还在当兵，自己都叫不上来的名字。您多大年纪了？怎么不回家还在军中呢？
1: 哎呀，杨元帅，我家什么人也没有啊，回来去干嘛呀？就在这待着也挺好。
0: 那您是哪的人呢？
1: 我是边北辽东的。
0: 哦，杨景一听明白了，是北国人啊。那么北国人怎么到了我军中了呢？老人家，你怎么到这儿了呢？
1: 啊，我告诉你，我15岁那年呢，被大辽的军卒抓去服苦役休战壕，因为我太小，体格又弱，干不动，就被大辽的军卒打个半死，扔到冰天雪地里，眼看呢命就没了，就剩一口气了。多亏金刀令公杨继业领军卒和大辽开兵见仗，就看见我了，叫军兵啊就把我抬到了营中，给我治病，给我弄点吃的，把我将养好了，还给我路费，叫我走。当时走不了啊，两国开兵见仗呢，别看我才15，我也明白，要被北国抓去我也好不了，要被别的军卒抓去更了不得。尤其老令公对我有救命之恩，我就留在军中了。你可别看我是辽国的子民呐、啊，可知道谁好谁坏，他分得清啊。令公待我好，我就在营中喂马，就待了这么多年。
2: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3: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2: 松花湖晚风清扬，
3: 长白山月满林海，
2: 延边州体验民俗，
3: 天上一轮月，
2: 人间万份情。
3: 调频95.3，中波84.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3: 家家和美，岁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0: 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1: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
9: 武后代的世界，
10: 我们
9: 一生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我当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8: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9: 一度电能干什么？
2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2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2: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22: 随身听，随身听。
4: 悠悠华夏，五

0: 千载风雨沧桑，
1: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0: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
1: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0: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1: 八百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 他就是国玺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已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
3: 日月
4: 寿无疆，
5: 求善你
6: 身强体健，
7: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5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8: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9: 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国家专利补虚方双菌入药，四虚同补，让您一身不虚，百岁可期。那最近呢，有很多咱们的听众朋友和我说啊，说孙主任啊，我这一年呢光感冒就4-5回了，回回都得个10天半个月才能好， 嘴里边啊，这个口腔溃疡呢也是没断过，身上不是这儿痒就是那儿疼的，反正小毛病不断。可是我到医院去检查了，血也验了， CT 都拍了，啥都做了，大夫说我指标都正常，最后说是免疫力弱，没什么大问题。明明是你身体病了，可是到医院呢查不出问题来，这是不是咱们很多听众朋友的困惑呢？那今天在这儿啊，我想告诉大家伙，仪器告诉你说没病，但实际上你的身体呢已经病了。仪器查不出来，是因为你的病根啊，它不在某个器官上，而是在阴阳气血上。在仪器能看到你的血管堵之前，其实你的气血呢已经亏了好几年了。在仪器能看到你的血糖高之前呢，其实你的阴阳气血已经损耗了好几年了。那我要告诉大家什么呢？就是说啊，小毛病不断，就是你的身体在警告你呢，说你的阴阳气血啊已经快到警戒线了。而且有大量的研究证实，你像口腔溃疡、皮肤瘙痒、反复感染，这些啊都是慢性低度炎症的表现。那这些呢都是非常容易诱发糖尿病、心脑血管病啊，还有像这个老年痴呆、阿尔茨海默病等等一系列摧毁我们健康的疾病。那每一次炎症啊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埋下一颗终身的炸弹。而且这些炎症长期的反复的感染，有科学研究证实啊，就是这个心梗、脑梗的风险啊要比正常人要高出3到5倍的。那当血液长期处于低度炎症的这个状态，它会一点点的腐蚀你的血管，损伤你的器官，消耗你的免疫储备。所以啊，那些长时间小毛病不断的人，他得大病的几率要远远高于常人。你以为你是小病啊，你以为你是亚健康，错了，实际上呢你是在养大病。那警报响了你不理会，等它不响了，那我们人就倒了。那这些啊在我们补虚派看来呢，其实就是四虚。中医不讲吗？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正气是啥呀？正气不就是阴阳气血吗？你正气足了，外邪进不来，你正气亏了，这个邪气呢就会长驱直入。那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干的就是四虚同补、扶正气的活。到现在啊，用它调理好的患者啊，少说吧，也得有50万人。很多患者跟我讲说：“孙主任呐、啊，你这药把我想治的啊，把我没想治的全给治好了。”但是我想说，国家专利补虚方与其说它能治愈很多病，不如说它把五脏六腑亏掉的阴阳气血全给补齐了。那你阴阳气血平衡了，你正气回来了，小毛病大问题自然就不来了。哎，这才是它的本事。那说到这儿啊，我们要怎么判断自己是否需要补足正气，是否需要四虚同补呢？今天老孙呢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啊，有3类人群啊，但凡出现其中的这么一条，说明啊四虚呢已经找上你门了。这个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四虚同补才行。首先第一类啊，是吃不下、睡不着、拉不顺的人，看见饭就饱了，哎，吃两口就胀了。有的人呢翻来覆去到凌晨呢，好不容易睡着了啊，一两个小时又醒了，醒了再睡又睡不着了，天天做梦，梦见被人追，梦见从高处坠落，梦见已故的亲人，睡醒了比没睡还累呢。再就是有的人呢大便啊，要么3-5天一次，要么一天得跑好几趟厕所。 那你吃不

0: 下呀，是因为气血没来源。你睡不着呢，是因为阴血不养心了。你拉不顺，是因为浊气排不出了。这些呀，阴阳气血一乱，正气就没了生路。那有数据也显示啊，长期失眠的人患高血压的风险是常人的二倍，有 45% 的风险患心脑血管疾病。还有长期便秘的人呢，这个心梗脑梗的发生率要比常人要高出 30% 以上。所以大家伙记住啊，吃喝拉撒睡的好坏是阴阳气血足不足的信号灯。第二类啊，就是总爱感冒的人。有的人呢，一变天就感冒，一换季就中招。身边人感冒了，他第一个被传染上。别人感冒三天好了，哎，你准得拖个十天半个月。发烧退了又烧，咳嗽一两个月压不下来，不打针好不了。一年到头啊，医院的门槛子可能都被你踩平了。其实啊，这不是说底子差，是你的正气呢已经亏到底儿了。正气是啥呀？正气是免疫系统的粮仓，粮仓空了，免疫细胞都饿着肚子，它拿什么去打仗？这就是正气不足，胃外不顾啊。感冒本身不要命，但是它暴露了你身体的防御系统已经全面失守了。一个正气足的人啊，偶尔感冒啊，睡一觉发发汗就好了。可是那些正气亏的人呢，邪气进来容易，你赶走却难。所以但凡出现以上的情况，说明你的四虚已经在体内扎根了啊！大家伙呢一定要赶紧四虚同补才行。第三类人群呢，就是亚健康小毛病总也不断的人。你像有的人呢，腰酸脖子疼，有的听力视力不断的下降，有的人呢全身瘙痒，哎，不明原因就起疹子，皮肤干巴的直掉渣，有的人口腔溃疡啊三天两头就犯，有的是牙龈出血牙龈萎缩，还有的女同志啊妇科炎症反反复复，男性朋友有的是前列腺不舒服啊，出现尿频尿急，结果这些个情况啊到医院也去查了，还查不出什么问题来，可是这些症状呢总也好不利索。我们中医讲啊，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正气就是我们身体的城墙，城墙一垮，什么都得往里钻，是不是啊？所以你看，该守的守不住，该顾的顾不住，那外邪进来，皮肤就容易出问题啊，黏膜就溃疡，伤口呢就不爱愈合。也有研究证实啊，像这些个小毛病长期不断的人，风险就会显著的升高。当然你像糖尿病的风险更是常人的 30% 以上了，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要比正常人高出3到5倍了呀。所以啊，大家看，每一次小毛病都是在给你的身体记账本呢，当账本写满那天，那可就不是小毛病了。那刚才我讲了这三类人群，如果说你出现其中任何一条，说明你已经四虚了，占了2到3条呢，说明你的阴阳气血啊，至少已经亏到80%了，五脏六腑呢都在饿着肚子干活呢，啊，这可不是说我老孙在这会儿危言耸听啊，到这个时候，如果你再不把阴阳气血给补回来，那下一步找上你的呢就一定是大病，是重病，很可能就是突发事件了。所以说呀，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那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干的不就这活吗？对吧？而且我老孙敢保证，只要你服用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下去，保你吃喝拉撒睡样样都正常，2副药下去，心不慌气不喘，一身轻松， 指标稳稳往下降。那三伏药下去，气足血盈，精满神旺，寿命长。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果呢？我们看啊，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的第一味活药是啥呀？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当年呢，是在北纬30度青方江山脉发现的。大家知道啊，北纬30度那是咱们地球最神秘的一条线。北纬30度是地上一天人间四季，它一天就要经历四个季节的洗礼，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以像这样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早已不是凡品，而是通灵的仙草。别的药要么补阳要么补阴，它偏补一头，而咱们这个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却不同，它一天经历四季，是阴阳同修，天生的是雌雄同体，它补气不燥，它补血不腻，它补阴不寒，它补阳不热。而且作为活药，你就把它2公分的那个须子啊插到那个土里边，2个月就能长出一株新的首乌来。你看它的生命力强不强啊？就一节须子都能生根发芽，都能长出新生命。那这样的药材进入到我们体内，它就是活的呀。哪里淤堵了，哪里亏虚了，哪里发炎了，它会自动聚集到病灶啊，缺多少补多少，有问题才起效，是双向调节，更不会说补过头了。那光是补也不够啊，你补进去了你留不住，就等于白补了。所以我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的第二味活药是啥呀？就是紫河车，是父亲的精和母亲的血交融化生而成的。那它承载的呀，不是后天的营养，而是生命最源头的那股精血之气，它才是真正的先天之物。所以紫河车呢，能大补精血，能化生元气，更重要的是啊，它能锁住阴阳气血。所以这就好比什么呢？好比你往这个水缸里边倒水啊，这个缸底啊有个窟窿，有个眼儿，那你倒多少它得漏多少，这个水缸啊永远就装不满了。而这个紫河车呢，它不是往水缸里说倒水，而是把那个缸底那个窟窿眼啊先给你堵上，让补进去的每一滴精血都能流入。那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是负责往里填的，人体胎盘紫河车呢负责在里边固，一个攻一个守，两味双君药缺一不可。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底气所在。所以啊，只要你是那些啊长期被高血压、糖尿病、被心脑血管问题、被风湿骨病、被各种胃肠消化疾病、各种这个老慢支气管炎困扰的、折磨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我们一定要进行四虚同补。我还是那句老话，一次补虚终身受益。那现在啊，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咱们大家伙呢拿着医保本就能够直接购买，可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专项报销，每天每个地区有20个名额。但是我还要跟大家伙讲啊，咱们医保这个专项补贴报销政策可能随时会结束，一旦错过，你再想拿着这个医保本直接买药不好使的。所以希望大家伙呢一定要珍惜现在的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400-690-1677。另外啊，之前按原价购买的老用户老朋友，想退钱的同样要抓紧时间报名啊！一旦医保报销政策结束了，你再想把之前那个钱得退回来就不可能了啊。好，那我们今天呢这个健康知识咱们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

0: 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孙主任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2: 啊，孙主任。
3: 哎，
2: 国家补虚方吧，我吃了2盒了、
3: 啊、
2: 我这不听说医保报销马上就不给报了。
3: 对，
2: 完了我就想问问，那你说我这个情况还得吃多少药啊？
3: 那看来您是老朋友了啊，那你就把您用药的情况啊您跟我讲一讲好吧。
2: 哎好。
3: 哎，
2: 那麻烦您了。
3: 没事没事。嗯，
2: 我今年67了、
3: 嗯、
2: 是家是吉林长春的
3: 啊。
2: 这是3年前呢，我得的脑梗，
3: 得的脑梗，
2: 幸亏是发现的及时。
3: 嗯，
2: 溶栓是溶开了、
3: 嗯、
2: 出院以后走路说话吃饭没啥大影响。
3: 嗯，
2: 我一开始还感觉挺庆幸的，就觉得脑梗也就这么过去了。
3: 嗯，
2: 可从出院半年以后就开始觉得，你说就像不对劲儿了，老干傻事儿呢、
3: 嗯。那怎么了？您详细讲。
2: 你说就是吧，记性开始变差。小孙子爱吃糖心蛋、
3: 哦，嗯，
2: 我就用手机定了7分钟的闹钟、
3: 嗯，
2: 结果闹钟响了，我说啥？你说我想不起来要干啥了。
3: 哎呦，
2: 我自己还嘀咕，这小孩瞎定闹钟干啥呢？等我闻到一股那个烧焦的鸡蛋壳味儿，我才跑过去想起来锅都烧红了。
3: 没呀，多危险！
2: 打那以后，我家儿媳妇都不让我带孙子了。
3: 你多危险呢、啊！你万一弄着火了怎么办呢？是不是啊？哎，
2: 是啊，
3: 嗯嗯。
2: 而且晚上吧，还总睡不着觉，躺床上脑子里吧、
3: 嗯、
2: 就跟翻电影似的。
3: 嗯。
2: 乱七八糟的事儿吧，全往外冒。
3: 嗯。
2: 到后半夜才能眯那么一会儿，完了去医院一复查，说我脑梗后脑血管供血不太好。
3: 嗯。
2: 有轻度脑萎缩，再往下发展就容易老年痴呆。
3: 哎，这就是你身体四虚引发这个淤血堵了我们的大脑的这个经络，那、哎、气血上不去了，脑髓长期亏空了，气不够啊，血就推不上去，这脑细胞啊饿都饿瘪了，所以呢气性就差，血不够，神就没地方安家，人就睡不着觉。但凡这个虚根不补，这个脑萎缩的这个车轮子它就刹不住车。
2: 是啊，孙主任、
3: 嗯、
2: 这不我亲家公吗，就是脑血栓，他在床上都瘫了1年半了、
3: 啊、
2: 去年人他就吃你这个药，现在自己能走路了，上个厕所啊洗个澡啥的自己都能完成。
3: 那多好啊，你看啊，
2: 完儿媳妇就跟我儿子说，

0: 说想让我也买点补习双吃，
1: 嗯，
0: 说是啥都别耽误了。
1: 哎，你这儿媳妇啊挺孝顺是不是啊？
0: 是，
1: 嗯，
0: 我发现吧，这药对睡觉吧还特别好使。
1: 嗯，
0: 我就吃上有两天吧，以前睡一宿跟那个演电视剧似的，能做三四个梦，哎，第二天睡觉就踏实了，那、
1: 嗯、
0: 人也不乏了。
1: 嗯嗯。
0: 也就能有半个月吧，我就感觉咋的，我这脑子就像一下子睡醒觉似的，人就精神了。
1: 哎，你看看啊，睡眠好了，脑子快了，说话顺溜了，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四虚同补给您带来的结果，是不是啊？你气足了，血能上到头部，脑细胞有饭吃了，脑子转的就快。啊，肾精一填，水海有主，神明不乱，所以人呢就感觉特别踏实了，非常好啊。
0: 嗯，真是这样。嗯、除了这个脑袋的毛病吧，还有件事、
1: 嗯、
0: 我自己都没想到。
1: 什么事儿啊？
0: 我这不是风湿性关节炎，得有个五六年了。
1: 哦。
0: 以前吧，一到阴天下雨，我这膝盖先知道。
1: 那就咱们叫自带天气预报，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嗯。
0: 但凡前天要下雨吧，我这膝盖就开始就像发紧。就跟被别人捏着似的、
1: 嗯、
0: 哎呀酸酸胀胀的就那个难受劲、嗯、结果你说这两盒药吃完最近不是雨水多吗，我一点没感觉，
1: 没感觉、
0: 啊、这两个膝盖之前吧啥时候睡觉都感觉凉酸了吧唧，就特别累的那种感觉，但现在就一种感觉，觉得热乎乎的，
1: 热乎了是不是啊？嗯，
0: 孙主任，你这药吧，它不仅治脑袋好使，而且治疗风湿性关节炎效果比啥药你说都好使。
1: 哎，我经常讲啊，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四虚同补，治的是啥呀？就是全身的病。而且我敢保证，等你吃完三副药以后啊，你不仅所有的症状全都消失了，哎，你那个时候你到医院再检查那些指标啥的都得正常。如果说达不到这个效果呀，你可以啊砸了我补虚派的招牌都行。
0: 孙主任呐、啊，
1: 哎，
0: 您不都说病久了就成医生了吗？
1: 嗯，
0: 我倒是没那两下子，但是吧，我知道药吃到肚子里好不好使。
1: 哎，
0: 反正这些年治病我吃的药。加到一起都没有这个补虚方好使的。
1: 哎呀，你给我们这个补虚方啊，这评价非常高。
0: 那这药吧确实好使，我也听明白了。
1: 嗯，
0: 你是让我一共吧吃三副药，那我之前原价买的是两盒药。
1: 嗯，
0: 我这回用医保本再买那个两副药，是不是就不用花钱了？
1: 啊，是的啊，您之前是原价买的话呢，你再买两副药，不仅说一分钱不花，而且还能给您退回来，2240块钱呢。
0: 哦，那我就再买两副药，那退钱给我退到哪里呀、
1: 啊？你这么着啊，您直接拨打咱们那个400电话报名就行，报名办理按什么程序，咱们工作人员都会告诉你啊。然后今天要能办，咱们一定今天办，因为医保报销这个政策可能随时会停。
0: 行行行，那啥事也没有这个重要，我现在就去报名、
1: 嗯、
0: 谢谢了孙主任，再见孙主任。
1: 哎，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纵有名医千百位，不如一剂补虚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四虚同补7天就能让您吃喝拉撒睡样样正常，健康人四虚同补15天，三高六高，指标必降停息药；四虚同补30天，心梗中风，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90天，大病重病，周身杂病全部消。事实面前，铁证如山。50万一体多病的康复者亲身实验，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国家专利补虚现在享受医疗报销政策，最低报销65%。最高报销80%，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哎、孙主任你好。
1: 你好你好，哎。
3: 孙主任，我给你打电话吧，我就是想问一下，
1: 嗯，
3: 你说的这个药吧，这个就是那个意思，我听。

0: 那是什么都能补。
1: 嗯，
0: 那会不会容易上火呢？
1: 您放一百个心啊，绝对不会上火的。你看很多人呢，说一提到补，哎，就觉得是温燥上火。但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里边的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啊，它是阳中带阴，阴中藏阳，不带有任何的偏性。什么叫不带任何偏性呢？就是它补气不燥，阳血不腻，滋阴不寒，助阳不热，所以您完全不用担心上火的问题啊。
0: 哦，哎呀，你看我这是怎么回事？我这身体吧就是特别的虚。
1: 嗯，
0: 哎呀，但是你像平时吧，稍微吃点什么补品啊、补药啊，就容易上火。
1: 嗯，
0: 哎，一上火吧，就是这个牙疼，口腔溃疡吧，这一个月得犯两三回。
1: 嗯，
0: 这个便秘还厉害。
1: 嗯，
0: 感觉这肚子胀得难受，三四天、四五天排一次大便。
1: 嗯，
0: 解大便的时候特别费劲。哎呀，我就怕吃了补药以后吧，再更上火。
1: 嗯嗯，你不会的。
0: 像你这么一说吧，我就放心了。
1: 哎，
0: 那孙主任，那我跟你说说我这个身体情况，你帮我看看我这个病该怎么治。
1: 哎，没问题，您别着急啊，您把这情况跟我讲一讲，好吧？
0: 你看，孙主任，
1: 嗯，
0: 我今年我65岁了。
1: 嗯嗯，
0: 腰间盘突出这个情况吧，检查出来都有好几年的时间了。
1: 嗯。
0: 一开始的时候吧，就是老是感觉这个腰疼。
1: 嗯，
0: 你像尤其是早上起来以后吧，这个腰感觉这个后边吧，这个僵硬的跟块铁板似的。
1: 嗯，
0: 这弯腰都弯不下，洗脚的时候我都够不着这个洗脚盆。
1: 嗯，
0: 哎呦，有时候这个穿袜子都得让我老伴帮我穿上套上。
1: 嗯 嗯，
0: 这后来吧，发展到这个右腿。就从这个屁股蛋子吧，一直往下，就顺着这个大腿后侧吧，一直串到这个脚后跟那一块。
1: 嗯，
0: 就感觉那种感觉吧，是又麻又疼。
1: 那这就是典型的腰间盘突出压迫坐骨神经，是神经受压了，这是啊，又严重了，这是。
0: 是、
1: 嗯，
0: 就是特别是晚上睡觉吧，哎呀。平躺着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腰下边吧跟垫着一块板砖砖头似的。
1: 嗯，
0: 怎么躺怎么不得劲儿，不舒服。
1: 嗯，
0: 哎，这不是后来去这个在医院里边拍的片子吗？哎，这医院大夫说我这个腰上好几节都凸出来了。
1: 嗯，
0: 什么又是四又是五又是一什么，哎，说压到神经了。
1: 对，应该是两节啊，是腰四腰五还有腰五第一，这是两节腰间盘突出压迫到神经了。
0: 哦，
1: 哎，
0: 你看医院大夫给我开的甲钴胺，
1: 嗯，
0: 还有什么布洛芬，我吃了有大半年的时间吧。
1: 嗯，
0: 哎呦，这胃吃坏了不说，这个腰吧，它该疼的时候还是疼。
1: 嗯，
0: 哎呦，这我最近吧，我发现我这肾虚的好像还挺严重，挺厉害的。
1: 嗯，怎么讲呢？
0: 你像去厕所吧，尿尿排小便吧，就感觉这个没有劲儿，这个腰这一块吧，还特别怕风怕着凉。
1: 嗯嗯，您这情况啊，我大致了解了啊。
0: 嗯，
1: 您今天呢能够跟我通话，我觉得呢这是您和我们补虚派的缘分。既然缘分到了，那你这腰间盘突出的问题啊，您就交给我就行。啊，我能保你，哎，把那块那个砖头子、铁板子从您腰啊给它搬下来啊，让您重新直起腰板来走路。
0: 那太好了，孙主任，要是你能把我这腰这一块能治好，我也不能说给你介绍20个病号吧，介绍10来个没问题，那不低于10个。
1: 那都说不用啊，其实呢，人海相逢，无缘不聚呀、啊。我们中医讲呢，腰为肾之府。肾主骨生髓，肾精一亏，那骨髓就空了。所以腰间盘突出啊，这里边的腰间盘呐、啊、纤维环啊、髓核啊，它得不到这个濡养，就没弹性了啊。那个纤维环就脆了，一使劲就破裂了。然后呢，里边那髓核呢就跑出来，就压迫到这个神经，所以就出现这个腿疼啊、腿麻，哎，出现这个压迫神经的症状。啊，而且包括你像你这个口腔溃疡啊，包括这个便秘呀、啊，哎，其实这些病啊，它有一个共同的原因，是什么呢？就一个字儿，就虚啊。所以你身上的这些问题啊，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都。

0: 能治，而且都能治好，您放心。
1: 哦，哎，那孙主任，那像我这身体情况来说，用这个补气方多长时间能好呢？
0: 你用够两副国家专利补气方就能够彻底治好的。那我为啥敢这么保证呢？因为呀，就凭咱们这个方子当中独一无二的这个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它就能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更关键的，方子里边还有一样呢，是治骨的合武器，就是那紫河车啊。紫河车呀，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专门补先天肾精，而且全国啊，目前只有咱们国家专利补气方允许紫河车入药。那肾精足了，骨才能硬啊，髓才能满呢、啊。那紫河车呀，是父精母血化生而成。你看，一个受精卵要孕育4到5周，然后能长出骨骼来。你腰间盘突出的根在哪儿呢？其实就在肾精亏虚上，而能补先天肾精的只有这一味药，只有这紫河车啊。这就是说为什么、哎、你只要能够用满两副的这个国家专利补气方，你就能达到一个临床治愈，这就是原因所在啊。以后呢，你好了，不管说走路啊、睡觉啊、你干嘛呀，都是轻轻松松的啊。如果说啊，咱们退一步讲，说两副药呢没治好你这老腰病、你回过头找我，这钱我都给您退，一分钱不少。
1: 哦，哎呀，我们老百姓说的话，没有这个金刚钻，你也不敢揽这个瓷器活，不是？
0: 没错，
1: 我也相信你啊。
0: 嗯嗯。
1: 哎，说实话，主要我这个病吧，都折腾了我这好几年的时间了。哎呀，其实吧，昨天啊，我就听到这个医保政策，这不是就要停了吗？
0: 嗯
1: 嗯，我就用这个医保本报名，买了3副药。嗯，那像我这个情况，肯定够用了。
0: 刚才我讲这2副就够了，那3副药您是用不了的，用没问题的啊，够用。
1: 哦、好好，那够用就行。要说实话，我就想跟你通个话，让你给我一个定心丸。那你这么一说吧，我心里就有底儿了。
0: 哎，心里有底了，是不是？嗯，
1: 是是是。那这个药我拿到以后，这个怎么吃？吃药的时候有没有是需要注意的什么吗？
0: 有的有的。这个药啊，您刚开始用的时候呢，头一副药啊，咱们是早中晚一天3次，然后第二副药、第三副药呢，您就早一次晚一次，一天吃2次就行啊。注意的问题啊，在第一副药服药期间呢，是不允许同房的啊。
1: 哦，好好好。
0: 嗯，
1: 哎呀哈，孙主任，我跟你说，说实话吧，从我这个有这个药推以来吧，哎呀，早就是这个日落西山的太阳了，哎呀，都看不到光了。
0: 哎，您呢一定记住我的话啊，用完咱们国家专利补气方就一副药的时候啊，一定会让您艳阳高照的。您能听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哦，听明白了。
0: 哎、行，那咱就今天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嗯，好好好，那谢谢你了，孙主任，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听了刚才孙老师的介绍啊，我们也明白了虚为百病之源，慢性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主要根源就是阴阳气血的亏虚。国家专利补虚方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彻底四虚同补，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孙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特别争取到医保报销政策，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高可享受到 80% 医保报销，名额有限，先报先得。24小时订购热线是400-690-1677 400-690-1677。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孙主任您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3: 哎呀，孙主任，不是说医保报销要结束了吗？
0: 嗯，对。
3: 我的钱还没退到我呢，我花了5600块钱买了一副药。
0: 嗯。
3: 这钱是不是给退呢？
0: 是，只要是原价购买的啊，在这个医保

0: 报销政策没结束之前的，那您能报上名，咱们100%都给您退，都给您报销啊。
1: 啊，那我现在和你通上话了，算不算把名报上了？
0: 嗯，这个咱们医保报销退药费的呢，还有那些就是享用医保本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助方的，咱们要统一拨打场外那个400电话报名，不在我这报啊。
1: 哎呦，那是不是我在买药用这个医保本就不用再花钱了呢？
0: 那您是老朋友的话也可以这么理解。那您现在是已经用上药了是不是啊？
1: 对对，用上了，我今天吃了22天了。哎，不对，也算今天是23天了。
0: 啊，都吃20几天了。那您这个什么病啊，效果怎么样，您详细给我讲一下好吧。
1: 哎呀，我高血压高了多少年了，血压降下来了，肠胃那个小高指导我的那个阿比萨坦说让我现在不吃了，我只吃这个交北地条缓释片了。
0: 嗯嗯，
1: 这几天这个血压啊，就是105、102，交北地停也改成了隔天吃一次。
0: 嗯，
1: 这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降压效果真的是好，挺快挺快的。
0: 嗯，
1: 这阿比沙坦和交北地停我都吃了快10年了，没想过还能停掉不吃这个药。哎呀，这药降压效果真的是太好太好了。哎呀，出乎
0: 我
1: 的意料了。
0: 我得纠正你一个错误，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剂方啊，它可不是降压药，这你得明白啊。哎，其实呢，原发性高血压也好啊，或者是继发性高血压也好，这个高血压病的病根是啥呀？那不就是四虚吗？那你现在通过咱们国家专利补剂方把你的阴阳气血把这四虚给补足了，所以血压才自然而然的就降得正常了。你正常人是不是咱就不用再吃降压药啊？
1: 哎呀，我就说这个药劲真的是大。我这高血压10多年了，还有这个脑动脉硬化呢，脑梗，这脑梗以后啊，脑袋老是嗡嗡嗡的，就是脑子里边啊好像那个流水声。再一个啊，心脏一跳就是哗啦一声，哎呀，觉得老闹心了。药吃了是无数，扎那个针灸，做那个高压氧都不行。吃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以后，半个月的时候就把那个维沙塔就给停了。
0: 对，
1: 这又一停啊，哎，脑袋不哗啦哗啦不嗡嗡嗡了。哎呀，真的是神奇。
0: 其实你这脑鸣好了，和你停不停这厄贝沙坦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咱们中医认为啊，脑为髓海，大脑靠气血靠阴阳来供养，你髓海不足啊，则脑转耳鸣。那我们现在呢，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阴阳气血补足了啊，清阳能上升了，这个脑鸣自然就消失了。
1: 哎呀，我当时买药的时候啊，就是听这个主任您说的7天就能解决这个吃喝拉撒睡的所有问题。
0: 对，
1: 您说的7天说是不解决啊，退药退甜。我就是想试试看，您说是不是退甜？
0: 结果怎么样呢？
1: 真的没让我失望。我用上当天啊，这个失眠就改善了。应该是第3天我上厕所啊，就是这个大便。那虽然说是含干，但是不用太使劲就能拉出来了。没那么困难了。
0: 对，
1: 我家老头他也是那个大便干，也是吃了3天就排出来了。我让他继续吃，他舍不得用，一共就吃了3天，到现在一直很好。
0: 你看看啊，要想治好病还得补四虚啊。其实呢，吃喝拉撒睡在我们补虚派看来呀，那都不叫病了啊。只要四虚同补，7天必须给你治好。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原研药，吃一粒儿就顶您吃传统的中药吃120粒，你吃一天就顶上你吃传统中药吃120天。
1: 哎呀，我老伴也说了，这药的唯一缺点就是有点贵，一般人真的吃不起。
0: 是这样，
1: 我听得出来啊，老伴他是想吃就是舍不得。
0: 对，
1: 徐主任，我还有点心衰，医生说是这高血压带的这个心脏怎么大了。从用上这个补虚方以后啊，我夜里睡得好了，我也不再憋醒了。

0: 就是到天亮三点多还是就是能咳出点白痰，
1: 嗯，
0: 比之前的是少了很多，
1: 嗯嗯，
0: 还有就是啊还是不能累着，就比如啊被褥叠好只能一床一床的抱，两床一起抱我就觉得有点累，就觉得有点喘，
1: 嗯嗯，
0: 哎呀把这两个问题再给我治好啊，我就算真的是彻底的好了，最后的
1: 那还需要点时间啊。我还想问一下您今年这个多大年龄啊？
0: 我属蛇的，今年72岁了。
1: 也都72岁了啊。您要知道啊，这个心衰呢是属于啊大病重病，我也特别理解您这个心情啊，碰到好药了咱们就想把身上的病呢一起都治好，是不是？但是得需要一个过程，哎，啊，这个过程也并不长，就三副药嘛。咱满打满算您到今天您才吃了22天是23天，是不是能有这样的效果呀？已经充分证明啊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能把您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掉啊，咱接着用啊。如果到那天说治不好，您可以把我这个补虚派的招牌砸了都行。哎，您看我说话算数
0: 不能
1: 啊。哎哎，
0: 那不能那不能，哎呀我谢你都来不及呢。崔主任，
1: 嗯，
0: 那我就再买上3副药，是不是用医保本买的话就不花钱了呢？
1: 对，你再用医保本买就不花钱，但是你的情况呢你不用再买3副，你再买2副就够用了啊。
0: 崔主任，我想给我老爸带上1副药，
1: 哦，
0: 他今年75岁了，也是大便干，
1: 嗯，
0: 吃这药3天就给解决了。
1: 嗯，
0: 他还就是老起夜尿频。
1: 嗯，
0: 我让他接着吃，他又舍不得。但是我看见好几次，他拿着这个药盒看说明了。
1: 嗯，
0: 这不我合计啊，让他啊再吃上1副药，是不是就能解决他老起夜的问题呢？
1: 那能啊，他今年75岁，是不是？
0: 哎，
1: 75岁肯定是这个，那1副药，治肾虚肾亏呢？应该是手拿把掐的啊。那你要是说参加咱们这医保报销啊，您就赶紧去报名吧，因为这个政策呀今天还有，明天有没有谁也不知道，我也说不准啊。
0: 哎好，谢谢崔主任啊。那之前他吃了3天是按照早晚各吃上4粒这么吃的，
1: 嗯，
0: 这回这个药买回来以后还是那么吃吗？
1: 对，你正常量就可以。祝你们老两口啊都能岁岁长青，咱们赶紧报名啊。我就说到这儿了，好吧？
0: 好好好。哎，我再问一句崔主任，退钱的事，
1: 嗯，
0: 是不是今天就能办完呢？
1: 咱们医保退费的事儿一般是需要3到5个工作日的啊，这事肯定差不了，您放心。
0: 好好好，
1: 哎，
0: 谢谢谢谢谢崔主任，再见。
1: 好，不客气，再见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1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3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
1: 哎，你好。
3: 哎，孙主任，拿医保本能买药，咋还结束了呢？孙主任，
1: 咱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它不是永久的呀，所以应该很快要结束啊。
3: 哦，
1: 您怎么个情况？您给我说一下，好吧？
3: 哎呀，我还合计着啥时候都好使呢。
1: 嗯，
3: 那今天我得一定得把名报上啊。
1: 对，你要是想用医保本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那赶紧就得报名去了。您是这个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哦，孙主任，我是你的老朋友了。
1: 哦，老朋友，欢迎你啊。
3: 我糖尿病有12年了。
1: 嗯嗯。
3: 啊，一开始吧就吃这个降糖药。
1: 嗯。
3: 后面呢降糖药就控制不住了。
1: 哦，
3: 就开始打胰岛素。哎，
1: 嗯，
3: 最后才勉强控制住。
1: 嗯。
3: 血糖还不是最愁人的，最愁人的是那些并发症啊。
1: 对，没错，糖尿病本身不可怕，可怕的就是那些并发症。
3: 嗯，
1: 啊，而且这个在糖尿病患者。

0: 当中啊，十个得有九个都栽在这并发症上了。您怎么个情况？您给我详细介绍一下，好吧？
1: 啊，我就是自从有糖尿病以后啊，就感觉一年不如一年。
0: 嗯。
1: 肾病啊，心脏啊，什么都不好了。
0: 都不好。
1: 牙也掉了好几颗。
0: 所以你看啊，大虚之人都是老的快啊，都是老的快。
1: 嗯。
0: 还有什么情况？嗯。
1: 眼底也出血。
0: 嗯。
1: 完了，打这个激光啊、
0: 嗯，
1: 现在晚上啊，我几乎是看不见东西的。
0: 啊，就是接近这个失明的那种情况了，是不是
1: 啊？
0: 我经常讲的呀，四虚不搏，一辈子受苦啊。
1: 对，但这些呀，我都还能忍。
0: 嗯嗯。
1: 让我最受不了的是啊，我这个冬天一到啊，这脚后跟这个裂呀，裂个大口子。
0: 嗯。
1: 然后我就抹这个红霉素软膏或者凡士林什么的，但是也不管用。
0: 嗯、
1: 后来裂口边上啊就开始发黑了。
0: 啊。
1: 然后有一股鱼臭味儿。
0: 哟。
1: 哎。医院大夫说是糖尿病足，皮肤坏死了，
0: 就是一种严重的并发症、
1: 啊、
0: 严重的要截肢的，这是啊。
1: 对，
0: 嗯，
1: 哎呀，小孙子回来一进门就说：“奶奶家有粑粑臭。”
0: 嗯，
1: 哎呦，我当时啊心里咯噔一下，我知道肯定是我这脚的味儿啊。
0: 哎，嗯，确实，你看这个糖尿病啊，是多么可恨的这一种病啊！我一直说什么呢？说土匪来了都不用怕，哎，怕的是你打不过的，是不是？
1: 对，
0: 糖尿病啊，虽然是大虚之症，但是只要咱们能够四虚同补，
1: 嗯、
0: 好病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儿，您不用担心，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啊，哎。
1: 嗯嗯嗯，我为了我这个病啊，我在广播上也没少买药，
0: 嗯，
1: 但是都不好使。后来我就吃你这个药，当时也没抱太大的希望，
0: 嗯、
1: 啊，想试试。
0: 对，
1: 一开始我就天天的测血糖，
0: 嗯，
1: 吃之前空腹都是9.10个左右那样晃悠，哎，吃完吧3-5天，空腹掉到8点几了，
0: 啊，就降一点了，
1: 对，我心里想这健康还挺好哈，
0: 嗯嗯，
1: 然后就再接着吃一个礼拜，
0: 嗯，
1: 然后7个礼拜的时候就7点几了，
0: 嗯，
1: 我开始就当回事儿了啊，
0: 嗯，
1: 吃到半个月的时候。空腹就剩6点多了，
0: 你看看多好啊，多好啊！
1: 对，然后到现在哈，空腹平稳的在5.8、5.6左右，然后7点几啊，对
0: 啊，那也挺好啊。
1: 啊，
0: 嗯，
1: 我加糖药都停了，
0: 嗯，
1: 胰岛素也从1天32个单位，现在1天打10个单位就够了。
0: 哦哦，
1: 而且哈，我现在呀。口也不干了，小便呢、
0: 嗯、
1: 也不那么频繁了哈。
0: 你看，这就是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治糖尿病的效果。你说它牛不牛啊？
1: 是啊，太牛了，
0: 哎、
1: 真的太牛了。
0: 嗯嗯。
1: 再就是这个心脏哈，之前这个胸闷呐、啊
0: 嗯、
1: 气短了、啊、什么的哈，时不时就犯心绞痛啊、
0: 嗯。
1: 哎呀，现在也都好了，
0: 嗯、
1: 也不加气儿了，也不气短了。
0: 嗯，非常好、
1: 哎。现在唯独就是脚后跟那个裂口那哈，
0: 嗯，
1: 还有花生米那么大小没长好。
0: 哦，
1: 哎，换药的时候吧，一碰就出血，那个肉芽呀，
0: 嗯、
1: 感觉可嫩可嫩了。最重要的就是现在没有臭味了，
0: 嫩肉芽长出来，就离这风口啊就不远了
1: 啊，
0: 所以这个你也不用担心 啊。你看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啊，
0: 治糖尿病，我讲是不是？他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啊，
1: 是啊，
0: 是不是这样？哎，
1: 对，
0: 是一物降一物，哎，所以你看，
1: 嗯、
0: 血糖稳了，降糖药停了。啊，胰岛素呢？
1: 嗯、
0: 现在减到10个单位，脚后跟这个口啊，也马上就要长合了。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啊，哎、
1: 嗯，
0: 到目前为止，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治糖尿病，我们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的，是不
1: 是
0: 啊？
1: 是的，
0: 是
1: 的，
0: 非常牛、
1: 嗯、
0: 啊，非常牛。
1: 对、
0: 嗯，
1: 然后我这眼睛哈，一副要吃完了，视野就明显了，宽了不少。
0: 哦，
1: 之前吧，我两个眼睛只能看我家门那么宽，知道吗？
0: 嗯、
1: 现在我能看2个门那么宽了。
0: 哦。
1: 之前医院都说治不了了，
0: 嗯，
1: 结果这补虚方啊给我治好了，你说，
0: 嗯，那多好啊！你这个视野缺损呢、
1: 啊，
0: 一般是视神经损害发生的症状、
1: 哦、
0: 啊，所以你看这个症状现在在医院都说治不了的、
1: 哦，
0: 那我们现在用国家专利补虚方都见到效果了啊、
1: 嗯，
0: 所以我经常讲，你补虚就是补福气，你补虚就是补寿命，啊，
1: 对，
0: 那从哪里能看出说我这个寿命会延长啊？
1: 嗯、
0: 哎，你吃得饱了。
1: 嗯，
0: 喝得下了，排得出了、
1: 嗯、
0: 拉得畅了，睡得香了、
1: 嗯、
0: 是不是啊？另外我讲啊，看得见，听得着，闻得香，说得响，走得动，这叫吃喝拉撒睡呀、啊、是我们人活着的基础。
1: 对对对，
0: 哎，
1: 是
0: 看听嗅言动、嗯、是衡量我们五脏使用长短的一个标尺。哎，人衰老啊，他不是说那个一下子就生大病了，是一点点衰老的。 哎，从这个吃不动睡不好，从这个夜尿多，从耳朵背眼睛花，从这个说话无力呀、啊、哎，走不动道，从一点点开始的啊。所以说呢，要想延寿，本质就是要守住这十件日常当中的小事儿啊，优先要把这些本能的功能呢把它给呵护住，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普及方的优势优点所在。

0: 这走路啊挺有劲儿的，
1: 嗯，
0: 腰呢也不那么冷了，不，以前腰怕冷啊，现在也不怕冷了，
1: 那是必然的、
0: 我想啊应该是肾好了。
1: 对，没错没错，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效步更方啊，效果这么好、
0: 嗯、
1: 咱们一定得坚持用才行啊。
0: 嗯嗯，好好好、
1: 哎、
0: 我现在两副药还剩九天，
1: 嗯，
0: 孙主任，我之前这两副药钱呢我没着急报、
1: 嗯、
0: 我听到要结束了呀、
1: 嗯、
0: 所以我今天想啊再报两副药，
1: 嗯，
0: 顺便呢把我该退的那个钱呢给我退一下。
1: 哟，那你可得这个抓紧时间报名了啊。
0: 嗯，
1: 那你还想再买两副药的话，你直接用那个医保本你直接买就行，一分钱你都不用再花了，而且还能把你之前那两副药花的钱给您退回来、
0: 哦、
1: 而且这个政策可能快结束了啊，我跟你讲、
0: 哦、
1: 你就直接打咱们那个400电话赶紧报名吧。
0: 嗯，好好好，孙主任，那我第三副药还是按早晚各一次那样用对吧？
1: 对，你不用更改剂量，就正常那个早晚一次、哦、每次四粒，这个量就足以治愈你糖尿病了啊，不用加量、
0: 嗯、
1: 也不用减量、
0: 嗯、
1: 就这么吃就行啊。哎，
0: 谢谢孙主任了。
1: 嗯，
0: 那我现在就用医保本再去买两副哈。
1: 嗯，好的，那咱就抓紧时间报名啊、
0: 嗯、
1: 也祝您早日康复，好吧，再见了啊。
0: 嗯，再见再见
1: 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5: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4: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5: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6: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7: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6: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7: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8: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9: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8: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9: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8: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0: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追梦，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0: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师父，这太难了。
5: 学戏要有耐心，不能碰到一点困难就要放弃。俊州，你给他做下示范。
6: 小时候学戏是为了活下来，现在唱戏是为了实现心里的梦想。王团长，我们能把乐调唱到大舞台上去吗？
7: 怎么不能啊，我唱了一辈子戏，知道这个行业的艰难，保护传承湖北乐调，没人没钱没决心都不行，但不管再难，我都要坚持下去，让剧团活下来出精品。哎，老燕呐、
8: 哎、
7: 演出的事儿安排好了没？
8: 正在安排呢。潘老师，李老师，咱们一起把穿帮带的任务完成好，这帮孩子以后会有大出息的。
9: 剧团就是我们的家，一家人就要在一起，开开心心，团团圆圆，才能把湖北乐调唱到全国，唱响全世界。
10: 欢迎收听广播剧《追光人》上集。

0: 我是一名戏曲演员，在剧团工作了近40年。我工作的剧团曾被原文化部授予板车剧团的荣誉称号，但从90年代末以后，剧团在巨大的市场变革之下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2010年，我们团获批成为湖北粤调先人花鼓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从此后，剧团在老团长的带领下克服了重重困难，朝着新的发展方向努力迈进。湖北粤调是鄂西北的地方戏曲剧种之一，也称大粤调、湘河粤调，流传在襄阳地区已有400多年，树高百丈，根深千尺。湖北粤调几百年来不仅融入了襄阳文化的根脉，也将成为我们剧团生存发展的根。
1: 俊州哥，我同学给我发消息了，他说他和他男朋友要去外地打工了，你要不要看一下？
2: 我不看。
1: 我同学说那边工资比较高。俊州哥，你有没有想过离开这儿？咱们这儿的工资太……
2: 佩佩，你知道的，我是个孤儿，没有家，是老团长他们把我招来，全心全意地培养我唱粤调，还带我像一家人一样，所以于情于理我都不能走，也不该走。再说我也想唱出点名堂来。
1: 嗯，我懂，我陪你。

0: 周部长啊，这年轻演员待遇的事儿，我还得来求您呐。是，我知道难度很大，领导们也很为难，但不招年轻人，咱们剧团就没办法生存呐。剧团没有了，咱们是不是也少了一个重要的宣传窗口吗？好，您先忙，晚点啊，我再向您汇报。
1: 爸，我不想学这个乐调，不想学。
0: 这是办公室，叫团长。
1: 爸，你能不能听我说话？
0: 你要说啥我知道，没什么可商量的。
1: 唉，这乐调我都学一个月了，一句都没学会，你听听，我嗓子都唱哑了。
0: 哼，那是你功夫啊下得还不够深。
1: 爸，我真的不想学这个，我想出去。
0: 你想去哪儿啊？一天天的不务正业，你徐叔那么用心的教你，别给我丢人。
1: 爸，我们戏校好多同学都到大城市去了，听说能挣不少钱呢。
0: 你以为钱是那么容易挣的吗？那是要拿命拼的。再说了，你好不容易毕业了，团里又正在招年轻人搞湖北乐调的传承，你回来刚好学以致用嘛。
1: 爸，现在谁还听戏啊？你看咱团里那些人好多都出去挣钱了，就剩你和徐叔几个撑着，都快撑不下去了，现在还要重新学什么湖北乐调，还是个地方戏，谁听啊？
0: 胡说，我告诉你啊，有你爸在一天，这个团就不会散。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学乐调，再想些乱七八糟的，我打断你的腿。出去，
1: 出去就出去，法西斯。

0: 哟，这是咋了？枪枪上了？
1: 这小兔崽子没一天省心的。
0: 嗨，孩子还小嘛，咱们当年像他们这个岁数时候比他们还混。
1: 这话我不同意啊，咱们像他这么大的时候跟着师傅们拉着板车送戏下乡，上山上到肩，下山下到边，从来没有叫过一声苦，喊过一声累，哪像他。
0: 哎，这我可得为我徒弟说两句了。小磊这孩子练功的时候是很刻苦的，这个湖北乐调跟他在学校里学的这个豫剧差别很大。咱们当时学这个湖北乐调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吗？孩子发发牢骚很正常。
1: 就你天天为他说话惯着他。
0: 小磊可是个唱武生的好苗子，他现在可以做到两张高云里翻下来了。团里不是打算排出法子都吗？我觉得他可以担当此任，你可不能给我把他吓跑了啊。
1: 但愿他能理解你的苦心呐、啊。他呀要是有人家孙俊州一半的踏实刻苦，我就放心了。
0: 俊州不一样，那是个苦孩子，大小没爹没妈的，学戏也是为了有口饭吃。
1: 哎，不只是为了有饭吃啊，我觉得这孩子有追求，自打他来了以后，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去年送他到山东学领子功，头被勒得吃不下饭，喝水都吐，哎，都是坚持的练，我看着都心疼。我觉得将来啊，他会是一个很好的带头人。
0: 所以他学得快啊，眼看着就要挑大梁了，也算不辜负当年你为了招他进来，大冬天的千里迢迢跑到边远的山区里，半个肩膀啊被风吹的，现在的留下了后遗症。
1: 没办法，传承湖北乐调需要年轻人呐、啊。老徐啊，你不知道，我每次看到孩子们这么勤奋，再想到他们的工资待遇都还没有落实好，我这心里啊就发虚，就觉得对不住他们。
0: 我来找你就是要说这个事儿。孙俊州之前介绍的那个青衣演员刘华玲回消息了，说愿意来，而且希望能两口子一起来。她老公是个打鼓的，两个人一起有个照应，就是想问问工资待遇什么的，还想问问团里还有没有宿舍提供。
1: 嗯，那好啊，两个人一起来干的就更安心了，而且司鼓我们这儿刚好有个空缺。哎，可以可以，太好了。他们啥时候能来上班呢？
0: 就是这个女演员呢还有三个月就要生小孩了，他们能不能生完了孩子再过来。
1: 嗯，哦，那这样吧，你跟他说可以让他爱人先过来，他呀就在家里待产，等到产假结束再过来。工资嘛，只要他爱人这个月过来，我可以从这个月开始给他俩发工资。
0: 这个不好吧？上次你只是看了他发来的一篇短信视频就确定招他，团里就有人议论了，现在还要白发好几个月的工资。
1: 哎，那段视频你不是也看过吗？多好的青衣人才，扮相、身段、唱腔、基本功，哎，这样的人才错过了，你到哪儿再给我找一个呀？
0: 那他们的工资按多少发呢？
1: 就按上次团里开会时说的，老同志工资不变，新招来的年轻人每月3000，尤其是孙进周的工资，不光要按这个数发，而且要把之前他来的这段时间也按这个数慢慢的补发差额。
0: 哎，这个钱不是说还没有批下来的吗？
1: 我今天下午啊再去找部长找市长，不行啊就去找书记，这个钱就是哭我要把它哭回来。
0: 好家伙，这些小孩子一来就比我们这干了几十年的高出一倍多，你就不怕团里有人跟你闹翻天？我可听说老院的媳妇为了这个工资方案没少跟他闹啊。
1: 闹，闹也得这么干。老徐啊， 你还记得2014年看孙孙那部小戏得奖时的情景吗？
0: 记得，那可是一辈子都忘不掉啊。

0: 在我宣布获得2014年第二届湖北地方戏曲艺术节优秀剧目奖的有
1: 来了来了，
0: 黄
1: 花朋友们，
0: 女驸马，演出单位省戏曲艺术剧院，荆州花鼓戏，赵玉珍。
2: 不是我们，
3: 怎么还没有我们？
4: 又没有我们。
2: 下一个是，下一个是。
0: 演出单位武汉楚剧院，豫剧《红灯记》，演出单位襄阳市南庄县。
1: 啊，怎么还没有我们？
2: 还是没有我们，三等奖赐予我们了。
1: 三等奖。
0: 活捉三郎，演出单位荆州市艺术剧院有限责任公司。
1: 还没有我们啊，
2: 下一个是，下一个是，
3: 怎么还没有我们啊？
1: 呀，怎么还是没有我们？
5: 大家都不要着急，这是三等奖，欣喜一会儿啊。
2: 哎呀，这怎么评的呀？怎么连个三等奖都没有？
5: 哎呀，
6: 老徐，你别叨叨，也许下一个就是我们呢。
7: 哎，你们是哪个团的？请让一下，这边通道不能站人的，一会儿上台走那边通道。
8: 老师，我们是老河口剧团的，请问一下二等奖里有看孙孙吗？
7: 看孙孙好像没看到这个名字。
1: 团长，怎么没有我们？
6: 真是
2: 三等奖没我们，二等奖也没我们，看来这四句话。
5: 哎呀，大家，
9: 又白来，
5: 大家别激动，别激动，再等等，再等等。
6: 20年了，第一次拍新戏啊，下一次还不知道要到啥时候呢？
9: 真是，
2: 哎呀。

0: 宣布获得2014年第二届湖北地方戏剧艺术节优秀剧目一等奖的有豫剧《看孙孙》，演出单位襄阳老口市豫剧团。
1: 王团，老王，是看孙孙一等奖，一等奖啊！
2: 总算对得起大家了，20年了，
3: 太好了，太好了！

0: 历历在目啊。老徐啊，你想想，如果不是当年咱们咬紧牙关自费排了看孙孙，还获了奖，让戏迷和领导们重新看到了咱们剧团，这个团估计就散了。但现在光靠我们几个四五十岁的人，怎么能排得出新剧呢？况且咱们现在又拿下了湖北粤调保护传承牌子，这可是个机会啊，不赶快招新人出精品，那不就等于是捧着金饭碗饿死吗？我这么做就是想让孩子们安心留下来，只有剧团有饭吃活下来，大家的工资才能涨起来。
1: 哎，我懂我懂。
2: 王院长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就这意思吧。
0: 还是你懂。对了，下午我还得去一趟房管局找一下赵局长，看能不能协调几套公房出来给孩子们住。咱们团的寝室啊太老旧了，孩子们另外租房还得花钱，对他们也是负担，这都得考虑到。
1: 王团，你这是打算安排好大家就准备退休回家享清福吧？
0: 终于让你小子给看出来了。等我把这些心操完了，接下来团里的事儿就交给你和老院了。我呀就回家带孙女去了，省得你嫂子和大侄女天天埋怨我不顾家。
1: 那是他们心疼你，怕你累着。

0: 李老师，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有点不太顺畅，您看可不可以改成这样？尊了父王啊，一领剑呐、
1: 李老师，我也觉得这样改一点，我会更容易往下接，不然总觉得嗓子吊得慌。
2: 哎呀，你这样转弯是好唱了一些，但是跟传统的乐调这唱腔不相符啊。传统的乐调唱腔啊，它是这样的：尊了父王啊，一领剑呐、
0: 老师，您看这个词儿，人物的情绪应该是愤怒，里面又有伤心和失望，所以转弯太多是不是有点减弱了这个情绪的表达？
2: 我刚说了，像你那样改的话，唱腔上就失去了传统乐调的特色了。
0: 老师，我是觉得只要有助于人物的表达，借鉴一下也不是不行，再说也就是一点儿。
1: 是啊，老师，就改一点儿。
2: 这湖北乐调可是明代秦腔传入湘河一带之后，与当地民间音乐结合形成的剧种，还融合了本地的襄阳腔。你们现在唱的每个调啊，都是经过传承人反复考证才口授亲传下来的，怎么可以随便改？你们这些孩子净瞎胡闹。
0: 老师，我理解您对传统的尊重，但时代在变，我们也得让湖北乐调适合大众的口味，才能让大家喜欢听，听得懂，是不是？
1: 是啊，是啊，老师，如果台下都可以跟着唱几句的话，那不是也是好事吗？老师，
2: 你们懂啥？这样改啊，会破坏乐调原本的风格，我们不能为了迎合市场就把老本丢了。唱不好就好好练，改什么改？不改。
3: 怎么了？
4: 嘘，李老师发脾气了
3: 啊！咋回事啊？为什么？
5: 哟啊，好好的怎么吵起来了？
0: 院团，是我想改一个调，我觉得效果可能更好。
5: 哦，
0: 李老师不同意。
1: 嗯，我觉得还行。
2: 改了那还是湖北乐调吗？那不就成了四不像了吗？
5: 我看看。李老师啊，我觉得孩子们说的也有些道理，咱们也许可以尝试着把现代戏的一些戏曲元素与传统乐调融合一下，在唱腔上做一些细节上的创新，让它更符合现代人的听觉感受，你觉得呢？
2: 你们这是在糟蹋老祖宗的东西，乐调是传统瑰宝，不是商业工具。
0: 李老师，我们不是要糟蹋它，我们是想让它活下去，而且更加被现代人接受喜欢呢。
1: 李老师，咱们试一下就试一下好不好？
5: 好了，也别着急，慢慢来，再多磨合磨合啊。我这会儿来啊，是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刚接到央视一鸣惊人栏目的电话，邀请咱们湖北乐调凤仪亭小燕参加今年年底的直播演出呢。
6: 啊，真的呀？
5: 你们说对了，现在国家对地方稀有剧种越来越重视，几乎每年都有全国地方戏精粹展演活动，所以势力对我们剧团也越来越重视，只要大家好好努力，多排戏，出精品，将来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大舞台等着你们呐！
6: 好，棒啊！我们一定好好演。
5: 金州、培培，你俩和李老师一起，把凤仪亭小燕再好好打磨打磨。还有几个月的时间，一定要打磨得精益求精。这次上央视啊，咱们湖北乐调一定要一鸣惊人。
7: 是，保证完成任务。
2: 哎，我想也许我也该转变一下观念了。
5: 这就对喽。老李啊，时代在变，艺术需要创新，当然喽， 咱们地方戏的精华绝不能丢，这一点还要请你一定把好关呐。
2: 嗯，好的好的。
3: 老院老院，你快出来一下，我有急事跟你说。
5: 哎，我正要去找你呢。我跟你说啊，
3: 小磊跑了。
5: 跑了？什么叫跑了？
3: 哎呀，你小声点儿，别叫里边的人听见。
5: 哎，你没拽住他呀，让他跑了。
3: 拽什么拽呀？这孩子留下一封信就不见了，我连人都没有看到啊。
5: 什么信？我看看。这还不得把王团长的高血压给气出来呀，
3: 所以他就没敢把信给他爸，倒是留给我了，这可叫我咋办呢？
5: 还能咋办？必须得说呀。走吧，咱俩一起等着挨批吧。
3: 哎，他跑了啊，我们怎么办呢？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0: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3: 松花湖晚风清扬，
0: 长白山月满林海，
3: 延边州体验民俗，
0: 天上一轮月，
3: 人间万份情。
0: 调频九十五点三，中波八四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3: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0: 家家和美，岁岁平。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万州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

0: 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色吉林，国庆有
0: 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微下代表性管理员。端午节，
9: 你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你怎么就读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事？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
15: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6: 一直都在，
15: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8: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9: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0: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

0: 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虽然剧团的发展每一步都走得很不容易，但我常常跟孩子们说，如今戏曲艺术的舞台越来越大了，他们是赶上了好时代了。湖北乐照的保护与传承关键在人，只有老演员积极传帮带，年轻人心无旁骛的刻苦努力，才能将步子越迈越大，路越走越宽。
3: 欢迎收听广播剧《追光人》下集。

0: 这个兔崽子！
1: 哎呀，王团，王哥，你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也许过两天小磊就回来了。
0: 你看看，你看看，他这是要回来的样子？什么要出去见识外面的世界，还要出去赚大钱，寻找更大的舞台？半瓶子水瞎逛的，他以为他多大本事啊？
2: 哎呀，这年轻人嘛，我们年轻的时候还不是啊？
0: 我们年轻的时候，谁不是踏踏实实的练功，踏踏实实的唱戏啊？
2: 现在不是时代不同了吗？
0: 你还替他狡辩？我把他交给你做徒弟，你就使劲的惯着他吧。
2: 哎，好，等他回来，我坚决对他严格要求，一天训他三遍，可以了吧？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把他叫回来。
0: 叫什么叫啊？由他去吧，看他能翻出多大的浪来。
1: 要我说呀，让他出去闯闯也好。我看他信上说有戏校的同学给他找工作，哎，就让他去试试嘛。小磊这孩子，我们从小看他长大的，人机灵，估计也吃不了什么亏，无非就是多吃点苦，体会了外面的不容易，才知道在家的好处嘛。哎，老薛，你多跟他联系联系，随时掌握他的情况，找机会就劝他回来。湖北乐调传承的招牌，还得靠他们这些年轻人呐。
2: 那必须的，那必须的，谁让咱们是他师傅呢？
0: 我还是他爸呢，这小兔崽子。
1: 好了好了，王团，消消气儿，我来报告一个好消息。我刚接到央视一名惊人栏目的电话，要邀请咱们的凤仪亭小燕参加今年年底的直播展演。我看了下时间，应该就是阴历小年的那一天。
2: 哎呀，这可真是个好消息啊，王团，这下咱们跟领导争取政策，那就更有把握了。
0: 太好了，我得赶紧向部里、向市里领导汇报去，早点把孩子们的生活安排好，让大家安安心心的排练。哎，不光是凤仪亭小燕要加紧排练，还有几个乐调折子戏，哎，都要抓紧时间排，下半年送戏下乡的场次再增加一些，让大家多增加一些上台的经验，为明年的全国地方戏展演做准备。
1: 嗯。

0: 我刚才已经把上央视的消息跟孩子们说了，大家都兴奋得不得了，个个都摩拳擦掌的要上大舞台呢。
1: 哎，咱们不光要上大舞台，还要让每个人都有代表作，都能拿奖。一枝独秀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嘛。
0: 对，要让孩子们每个人都有做主角的机会，这样大家才有积极性，有干劲。
1: 哎，对了，老院呐，听说你家秀云为了公司方案的事儿跟你闹别扭了。
0: 没有没有，哎，女人嘛，头发长见识短。
2: 老院呐，此话差矣，嫂子当年可是咱团的大青衣呀，台柱子，这十里八乡有名的一枝花，那水秀甩的，他唱过的舞台只怕比你都多了西去了，哪里有什么见识短呢？
0: 其实工资方案的事儿，秀云他也不是不明白其中的道理，说到底他唱了一辈子的主角，现在年轻人一来，自己一下子没了位置，心里头一时有点转不过弯来。
1: 哎，谁说他没了位子？咱们每个老演员现在的位置更重要了，这些孩子们多年轻呢，舞台经验表演功底都还不足，正是需要老师带的时候。哎，你回去跟你家潘秀云老师说，团里招来的这些小姑娘啊，哎，都交给他好好带，必须给我带出成绩来。
0: 哦，哈哈哈哈，那他可有的忙了，您这招真高。
2: 嘿嘿，要不怎么说姜是老的辣呢。哎，那兄弟们呐，咱们现在练兵取乐。哈哈哈哈哈哈。

0: 大家怎么还都在这儿啊？这都几点了？老徐啊，还不放大家回去啊？
1: 王团呐、啊，您来的正好，快喊大家下班吧！这些孩子都不愿意走啊！
2: 王团好，
3: 王团好，
4: 王团来了，
2: 王团来了，
0: 好好好，今天呢、啊、过小年，大家都练了一天了，早点回去过节吧。今晚郡州要上一鸣惊人，大家别忘了看啊！
5: 团长，让我们再练一会儿吧。
6: 我们不累，
7: 真的不累，
6: 对吧？
8: 我们
6: 不累，
8: 我们不累。
0: 天明呐、啊，你们孩子还小，小玲儿一个人忙不过来，你早点回去看看。
9: 王团，不用看，小玲和孩子都在这儿呢。
0: 啊，这么小都带来了，在哪呢？
10: 王团在这儿呢。小家伙睡得正香，一点都不怕吵。
0: 这么吵都能睡得着，将来啊是个搞戏曲的料，可别把孩子冻着了。小玲啊，你这刚出月子没多久就来了，身体受得了吗？
10: 王团，我没事，大家都在练，我可要加紧了。
0: 那出杀狗金鸡学得怎么样了？
10: 已经差不多了，潘老师教得特别好，李老师还帮我修改了一些唱腔，又好唱又好听。
11: 这个丫头啊，悟性很好，我可省事了。
0: 嗯，好好学，过完年呢、啊，湖北卫视的戏码头节目，我们团要选送一两件作品过去，这个你要好好的准备。
10: 好，我一定好好练。
12: 快来快来，大把手。哎呦，这锅呀真重，小王你放这儿。
13: 潘老师，我来帮你。
14: 我来
13: 这样好香啊，有饺子香啊，
15: 太好吃了。
0: 潘老师啊，你这是？
12: 孩子们都赶紧来吃饺子，凉了就不好吃了。
0: 哟，秀云呐、啊，你包这么多饺子？
12: 哎呦，不是我包的，是我家老太太心疼这群孩子过节还在排练，父母又不在身边，一大早啊就开始包饺子，让我端来和大家一起过个节。幸亏住得近，不然还真不好端呐。

0: 个办法好啊，老太太想的就是周到。哎，不过光有饺子还不够，小刚，来，这钱拿着，到门口去多买些卤菜、小吃什么的，咱们今天晚上一起过小年儿。
1: 好嘞。哎哎哎，你不怕嫂子怪你不回家过节呀？啊？
0: 放心吧，她能理解。这一两年咱们团的变化，她都看在眼里了。天天都在问我啥时候能在央视看到我们团的戏。
1: 哎，那小磊啥时候回来啊？
0: 别提他，这个臭小子，每次他妈给他打电话问他啥时候回来，他都支支吾吾的，我懒得问他，随他去。
1: 哎，说不定人家孩子呀正准备给你一个惊喜呢。
0: 惊喜？他不惊吓我就不错了。哎，不说他了。秀银呐，老院今天打电话回来没？今晚俊州和培培要上一鸣惊人，我怕他们那边排练紧张，电话我都没敢给他打。
2: 电话倒没有，短信倒是发了一条，让我提醒大家准时收看。
3: 王团，跟您说实话吧，今天大家一直不下班，就是想一起看这个节目，一起给他们加油呢。
0: 哎哎哎呦，是老院呐。喂，老院呐，你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4: 紧张了，
5: 紧张了，
6: 紧张了，
5: 紧张
6: 了，
7: 怎么样了？
5: 紧张
8: 了。喂，王团啊，我是老院，我们现在在后场了，有点吵，我看两个孩子有点紧张，我让他们给大家通个话，你们鼓励鼓励他们，让他们放松放松。哎，来来来，俊州，培培，
9: 王团，徐团，其实我们不紧张。
10: 对，我们不紧张，原团比我们还紧张呢。
0: 不紧张好，不紧张好。
1: 俊州啊，上台前呢，可记住检查一下头盔、铃子，可千万别松啊。
2: 培培，你也记得检查一下戏曲头饰什么的啊。
10: 我们
9: 知道了，放心吧。
11: 培培，我们今天能不能公布一下那个？
12: 哎呀，你别呀。
8: 嗯，你俩要公布啥？我咋不知道？
2: 哎，我知道，我知道，干脆我帮你俩公布吧。我宣布孙敬忠和杨培培在一起啦。
1: 哎呀，这俩孩子啊，瞒得可真够深的呀。
0: 这是好事啊，你们俩以后啊要向雷天明和刘华林学习，在团里啊互帮互助，共同进步，多出精品，把咱们的湖北乐调传承好，不仅要走向全国，还要唱到全世界。
3: 对，还要像我们一样赶紧结婚生个可爱的孩子，
13: 教他唱湖北乐调。
12: 哎哎，诗雅，诗雅了，
13: 是呀，
14: 是
1: 呀了，
12: 谁来了？
14: 是呀，
13: 是
14: 呀，
13: 是我，
1: 小磊
15: 呀呀，
14: 小磊，
15: 小磊，
14: 小磊
15: 回来了，
16: 小磊哥回来了，
13: 爸，徐叔，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
1: 哎，回来好，回来好，小磊呀，快跟大家一起过小年。
2: 是啊，是啊，小磊，快来吃饺子，趁热吃。
13: 谢谢盘姨，爸，我错了，我要回来好好学湖北乐调。这段时间在外面看到了很多。徐叔和俊州哥也经常给我打电话，爸，我也想像俊州哥一样上央视，上大舞台。
0: 光说不练，假把式。
13: 我一定会好好练的，再也不到处乱跑了。
0: 做啥事儿啊，都要脚踏实地，干我们戏曲这一行更要踏踏实实，知道我们团为啥再难也要把湖北乐调保护传承的牌子拿下来吗？这个稀有剧种在咱们襄阳一带已经流传了400多年了，已经融入了襄阳文化的根脉。我希望我们在保护传承它的同时，也能在其中找到我们自己的根。只有把根扎牢了，才能吸取能量，使劲儿向上生长，然后开花结果。
8: 好了，王团，别再批评孩子了。今天过小年，这台上台下呀都团圆了，我们可以上舞台了。你们赶紧。

0: 打开电视收看直播啊！
1: 电视里边，
2: 哎，
3: 加油，加油，
2: 加油，加油！
4: 哎，赶紧把电视挪过来，快挪这儿，挪这儿，挪这儿，在这儿！
5: 朋友们，接下来您将欣赏到的是由老口市湖北乐调仙人花鼓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演出的湖北乐调小戏《凤仪亭小燕》。

在顺利完成剧团的改革之后，我接过了老团长的接力棒，成为剧团新的带头人。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一批批年轻演员投入到了传承湖北粤调的荣光中，并且多次获得全省乃至全国各类戏曲奖项，我心里头真是由衷的高兴啊。湖北粤调是咱们襄阳地区的传统戏曲瑰宝，湖北粤调先人花舞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将继续传承弘扬板车剧团精神，大力支持恢复挖掘粤调剧种，继续保持刻苦训练，不断夯实基本功，增强综合素养，提高艺术领悟力，更好地促进湖北粤调艺术的传承与发展。我坚信传统戏曲的春天一定会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我和我的祖国，荣梅微剧作品日出精华。
3: 我叫陈华，大家都叫我华子。十年前，我和大学同学陈硕合作创业，可公司刚起步就遭遇了危机。
4: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华子，出来！
3: 陈硕，是我华子。你去筹集的资金怎么样了？再不给债主结账，咱们的公司就倒闭了。
5: 华子，对不起啊，我拿到加州伯克利的录取通知书了，出国要用钱，我要撤资。
3: 撤资？那我们的创业怎么办？你可是我的合伙人，我们可是兄弟啊。
5: 华子，我去北京念最好的大学是要出国留学出人头地的，为了对得起父母，只能对不起兄弟了。再见。
3: 陈硕，陈硕，陈硕，
4: 有声儿啊，知道你在公司呢，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命。
3: 那天夜里，我走出了几乎破产的公司，在北京漫无目的地走了一夜。我不知不觉走到了天安门广场，天亮了，天安门广场上正在升起
6: 向国旗
3: 鲜艳的五星红旗，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和太阳一同升起。

0: 着熟悉的旋律和升旗仪式，照亮了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让我获得从头再来的勇气。十年后，我创业成功了。我的公司是世界领先的独角兽公司，美国的投资人让我去硅谷洽谈工作。陈叔，你猜我现在在哪儿呢？
1: 华子，你来美国了？
0: 刚刚和老美谈判完，我请你吃饭。
1: 我得加班。
0: 那我先去中式快餐店对付一顿，这天天汉堡三明治的，我的中国胃啊，都快受不了了。
2: 欢迎光临硅谷中餐厅。
0: 你好，给我一个宫保鸡丁饭。
2: 陈硕，宫保鸡丁饭一位。
0: 陈硕，
3: 华子，你不是在科技公司吗？
4: 没想到以这样的方式见面了。我被裁员了，失业了，可房贷车贷还得还呢，我得打工啊。
0: 陈叔，你可是名校的博士啊，在这个小小的餐厅你甘心吗？陈叔，我这次找你啊，就是想要邀请你回国吧。
4: 哎，华子，当初我为了来美国抛下了你，现在我没脸回去。
0: 陈叔，你是硅谷大数据方面的专家，当年你走以后，中关村产业园帮助了我，给我们创业者提供了免费的孵化器还有天使基金，我们的公司没有破产，你是联合创始人，公司里永远都有你一席之地。
3: 真的？我还回得去吗？
0: 回来吧，陈叔，我们永远是兄弟。
4: 华子，谢谢你的鼓励，我才有勇气回国重新开始。
0: 走，我先带你去天安门看升旗，那是我当年跌倒以后再爬起来的地方。
4: 好。
0: 当年濒临破产那天，是天安门的升旗仪式给了我力量，让我明白，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我们有的是创新的机会。在我们创业者背后，有一个冉冉升起强大的祖国。
5: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6: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5: 松花湖晚风清扬，
6: 长白山月满林海，
5: 延边舟体验民俗，
6: 天上一轮月，
5: 人间万份情。
6: 调频95.3，中波846，
5: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5: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6: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7: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8: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7: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8: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7: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8: 山有诗意，
7: 金秋正当时。
8: 金色吉林，国庆有。
7: 国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啊！

0: 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项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才能
9: 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